这个窑里面一个高温一个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之后它会变为蓝色。嗯，上釉首先要保证它这个釉色这个吸稠

0: 驼鹫的时候要掌握它这个鹫胶这个薄厚。
1: 哦。
0: 太厚的话，它这个烧出来这个鹫水啊，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颜色就不会好看。哦、当然，太薄的话也是一样的。
1: 必须均匀一点。
0: 对。
2: 上釉后的琉璃坯需要二次入窑，以950摄氏度到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至16个小时。最令人惊叹的是，经过炉火的烧制，成品的颜色竟然会发生巧妙的变化。原来是红色的颜料，烧制后居然变成了鲜艳的黄色，浅蓝色变成了天蓝色，这就叫做窑变。经过窑变之后，一件琉璃作品才算是正式完成。一代名臣韩琦曾经三朝为相，他在定州工作期间又留下哪些传奇佳话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定州访贤。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开凿龙门的大禹留下了神奇的传说，烧制琉璃的匠人留下了惊艳的手艺，走过绛州这座明州古城，那些刻在史书里留在砖瓦上的故事依然代代流传。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

0: 空调格力灶，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玉雕炉、女神像、三重圆坛，考古发现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上集。

0: 旅客们请注意，动车3207次。
1: 从北京朝阳站出发，一路向东北，大约一个半小时后，高铁列车会到达一个名叫牛河梁的车站。这里的具体位置是辽宁省凌远市城关街道马场村，距离最近的市区还有5000米。在繁忙的京哈高速铁路线上，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专门设一座高铁站，是因为车站不远处那个被称为牛河梁的低山丘陵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以至于有人称它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考古工作者发现，牛河梁这片区域是一处5000多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我们熟知的玉雕龙、女神像等国宝级文物就出自牛河梁遗址。包括大型祭坛、女神庙、基石种群等重要遗迹都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牛河梁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20世纪中期，

0: 国际上出现了一股玉器研究热潮。一些造型新颖的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几乎与之同时，在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阜新等地，文物部门也陆续征集到一批造型相近的玉器。其中有一类特殊的仿生造型玉器，头大体肥，吻部突出，似珠非珠。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这类玉器与中国传统的龙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似性。
1: 它不光是龙啊，还有这个龟、乌龟啊，还有鸟，就是凤，这类东西，还有其他一些公用玉佩，非常进步。哎，非常进步，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来啊？
0: 这些奇特的玉器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一件古宝重器又横空出世了。1973年冬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文化馆又征集到一件造型奇特的玉雕。它由一整块岫岩玉雕琢而成，上部很像某种动物的头，吻部前身上翘，缩形眼，背部还有飘扬的勾角，尾部内卷。这件玉雕飘逸舒展，有一种昂扬向上的腾飞之感。看到它，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由于玉器整体卷曲，像英文字母 C， 研究人员便将它命名为 C 型玉龙。
1: 我跟那个孙文道先生，我们就看着，当时就也还不敢说，因为这么大一个龙，在那一代的考古系列的，你往哪摆都不好说，非常进步。哎，非常进步，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啊？啊，因为在一般当时认为，这个长城以北这一带还是比较后进的吧。要说这个早期的文化还是受这个中原文化的影响，都是那样的观点，所以当时就感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0: 这么多特色鲜明的玉器不断出现在辽西地区，说明这里应该有一处规模不小的人类遗址，只是具体位置在哪里没人说得清。直到1981年，考古学家郭大顺在这一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培训时，意外得知一户村民的家中有一个奇怪的玉笔筒。
1: 生产队长家里有一个玉笔筒，所以我们培训班一结束，我们骑着自行车就到他家去。哎，就他那柜子上就放了一个玉笔筒，它上下不通的嘛，底下是平的嘛，放在那儿就可以当笔筒，还真插了几支笔。我们一看，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呀，他就领着我们到他发现这个地方。
0: 老乡所说的玉笔筒，其实是一件斜口筒形玉器，和那些玉龙同一时期。这个线索很重要。一行人在老乡的指引下来到玉笔筒被发现的地方，这是一块农田。
1: 我们到那个现场正好那个边上有露出点人骨，而且那上面是红山的那个层位，有彩陶红陶的层，所以证明这个东西是红山。
0: 红山文化是距今6500到5000

0: 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分布在西凉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分布面积20万平方千米，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当时的红山先民以渔猎农业为生，有人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1981年，发现玉笔筒的地方，就是一处红山时期的遗址。
1: 当地老乡呢，因为从建平到陵园，这个要过这个梁，他们的附近有个河叫牛儿河，他们就顺着那个叫牛河梁，完了我们就把这个遗址就命名为牛河梁，实际上地图上没这个名，
0: 谁也不曾想到，这次偶然的发现，竟揭开了中国考古历史上重要的篇章。牛河梁，一个原本在乡间流传的地名，就这样进入了中国考古史。1984年8月，考古人员决定对牛河梁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牛河梁先民的墓葬。
1: 正式发掘一揭开以后，它和想象的也不一样。它一般的墓葬都土坑墓嘛，是吧？那土下的嘛。那么它这个就是一片石头，这个石头底下有墓葬，积石冢。
0: 积石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顾名思义，就是在墓葬上方堆积石头。牛河梁遗迹的积石冢一般都围绕着中心大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积石冢群，像金字塔一般，显示出不同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差异。在对编号 M4 的墓葬进行清理时，考古队员不仅见到了老乡家里一模一样的玉笔筒，还发现了两件熟悉的玉雕龙。
1: 孙守道先生他是有预感，他有预感，那个头部出了那个先后统计之后，他就指着这个胸口这儿，我们就往下一望，这真就出来了，真就出来两个龙。当时那个应该是这个玉雕龙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我们当时叫一吹定音，就是确实是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红山的。
0: 牛河梁遗址 M4 号墓中的这两件玉雕龙，对确定辽西地区众多玉龙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更为重要的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确认，在后来为探寻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1: 那天是1984年8月4号，那叫8484。我们这个墓葬的最后编号还是四号墓嘛，当然叫8484，这有特殊意义，特殊意义。
0: 此时，学者已经确定，在5000多年前。在今天牛河梁遗址周边50平方千米的区域中，拥有共同文化的族群。墓葬是他们死后的居所，那么生前的居所在哪里？更大范围的考古发掘随之展开。
1: 按照考古一般，这时候人住的地方就红烧土，一般叫红烧土。

0: 那个有了红烧头就找着这个居住址了。结果我们就找着红烧头，结果就找着就顺着那个山坡就上去，上去那沟里有了红烧头，好像一看都是人体的那个塑像那个块儿。
1: 那一年，考古工作者在山坡上一个5000多年前的建筑里发现了许多泥塑残块，它们像极了人体组织，手、耳朵、上臂、乳房和大腿，这些奇怪的泥塑一下子集中出现，着实让人吃惊。遗憾的是，他们大多都已经残破不堪。
0: 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有的是就是泥的以后经过烧制，烧制以后的基本就是比较这个结实的，你拿出这个残块，它是一大块。这个不行，这个都是就是个皮儿，你要把那皮儿弄啊，就是一堆，就是一堆是烧土了，什么形状也没有了。
1: 这些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在表达着什么？考古队员感到遗憾，明明快要看清历史的模样，时间却将它们击成碎片。他们等待着下一次相遇。一张生动的人脸泥塑惊现考古现场，崇拜祖先，慎终追远，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能听到手铲触碰泥土的沙沙声。突然，一个人脸出现了。
1: 这个太珍贵了，而且是写诗的。啊，它不是人骨啊，它是有血有肉的，啊，所以这个完整的出来了，这个很不容易。
0: 这块泥塑依旧残损严重，但面部特征明显，外表打磨光滑，双唇宽厚，颧骨突出，鼻梁有一点点凹陷。额顶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孤氏的模样。精细打磨的玉石镶嵌在眼眶中，依旧泛着史前的光。
1: 当然，那个玉它不是那个真玉，是花石的，比较软，但它是起玉的效果，就它那个就像个图钉，就完全就是个图钉，它那个正面是很光滑的，墨制的很光滑的，眼球嘛很光，背面是个钉，哎，嵌进去，哎。

0: 拭目。
1: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件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以高浮雕的方式制作，背面齐平。在当年，它应该是贴在一面墙壁上。那一刻，考古队员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场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去。当时在场的辽宁博物馆摄影师李振石及时抓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后来，这张照片被命名为《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1984年11月2日，人像残块被整体提取出土以后，大家一致推荐由发掘现场的唯一一名女队员魏凡捧着下山。从山上的发掘现场到考古队在村子里的临时驻地，那段不到1000米的土路，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后来，这件泥塑有了一个非凡的名字——女神像。
2: 这种器物就是什么呢？用把这个……
1: 张兴德，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红山文化研究工作。张兴德第一次接触红山文化，就始于这件女神像。那时他才刚刚参加工作。
3: 那个东西特别俗，您今天看那个复制品吧，你还觉得有点陶的感觉，它还是比较结实的哈。但是实际上那个东西很疏松。那个非常的发掘也非常的困难，然后保护就更困难了。当时它是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的，也没有什么保险箱之类的哈，就是一个木头箱子，然后炫的我不太清楚，不太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好像是棉花呀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嵌在这个箱子里边的。
1: 1985年10月，张兴德接到一个任务，要和孙守道、郭大顺一起将这件女神像送去辽宁新城，请正在那里疗养的苏秉琦先生帮助研究。40多年过去了，张兴德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3: 我和郭先生还有孙守道先生，坐的那个时候还挺高级的那个吉普车，给那个苏先生送这个人头像，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头。我就抱着这个木盒子，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边是郭先生和孙先生这个司机。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上车要离开牛河梁的时候，倾盆大雨，电闪雷鸣，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那个时候就说，完下雨也要给苏先生送去，就是顶着大雨就去兴城了，开着吉普车就去兴城了。那个就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女神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是终于这个和5000年以后的人见面了，然后她也特别感动，特别激动，有什么话要说，反正就是。这个天象咱也不会解释啊，就觉得特别神奇。
1: 一路上电闪雷鸣，就在一种神奇的气氛中，张兴德紧紧抱着装着女神像的木箱子，最终安全地送到了苏秉琦先生的住处。让张兴德至今难忘的是苏秉琦先生第一眼看到女神像时的神情。
3: 给我的感觉吧，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人头像，它应该是一种很研究的一种这个

0: 感觉啊，我要拿来好好研究研究的感觉。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书仙看的那个人头像吧，特别亲切。我真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形容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神呐、啊，一个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
1: 苏秉琦，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他在仔细了解了女神像发掘过程之后，对这尊女神像的价值做出了判断。
0: 他给女神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祖先神，认为她是一个女神的头像，所以他说这个女神像呢是红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
1: 从那一刻起，女神像的名字不胫而走。女神像的发现让这个发掘点的地位陡然提升，这里被确定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后来在这处特殊的建筑遗迹中，考古人员又发掘出了泥塑的熊头、熊掌和泥塑的鹰等遗物。
2: 那女神庙呢，里边不仅有女神，还有动物神呢，有鹰的翅膀、鹰的爪子，还有熊的那种下颌骨的那种泥塑的那种下颌、还有熊的爪子，有很多种。那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当时红山人崇拜的神啊。你比如说这个以女神头像为代表的这种人类的偶像，那也许就是他的祖先神。那还像鹰啊、熊啊，这些可能是他崇拜的这些自然神。
1: 专家们分析，这里应该是红山先民一处重要的礼仪祭祀场所，他们祭祀的对象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一年，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包括中国考古工作者们，看见的不只是一尊女神像，还有祭祀女神的那群人，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3: 当时我还没有工作站，就在那个马家沟的租了一个农民的房子，他正好我站在炕上，他那个墙上还是那天花板上，他有一个《辽宁日报》报道一个这个纽约这个华人一个音乐会，唱一个歌嘛，就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动脉是黄河，静脉是长城，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我一看这个，这我们这个黄土做的祖先嘛。

0: 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做中国。
1: 一把黄土塑成了你和我，这不就是我们祖先的形象吗？

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三重圆坛凝结着红山先民的智慧，天圆地方体现着中国古人朴素的天体观。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为了探明这处遗址更多的秘密，发掘工作开始扩大。不久后，在女神庙南侧不远处，一座更大的建筑遗迹露出了痕迹。这处遗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大大的石块。最初，考古工作者还以为这又是一处基石冢，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这处遗迹越来越不像一座墓葬。
1: 我们解剖了一下，底下没有墓，那它的结构和那个用料和那个基石冢不一样，啊，那么后来就给解剖一块，这个不是冢，是塔，而且是三层圆，而且是三层圆还不等距。
0: 三层圆还不等距，这个奇特的建筑遗迹会是什么？遗迹原址保护研究随即展开。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它复原基本上表现了它整个当时我们发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外圈比较大，然后整个的地势相对比较低，然后向中心逐层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整个的每一圈呢都是用这种方形的，就应该就六棱形的这个石柱把它给圈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测定了它整个的数据嘛，差不多是内径11，外中径中间的径是15.6，然后外径是22，这样的一种叫等比的数量。
0: 研究人员发现这三个同心圆很奇妙，它们不是被随意画成，反而和后世中国人画圆的方法完全一样。周髀算经是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和数学文献，书中曾提到过圆出于方，意思是说圆形是依照正方形画出来的，实际操作时会先画出一个正方形，以正方形的对角线做直径，就能画出一个外接圆；以正方形的边长做直径，就能画出一个内切圆。如果这个正方形边长15.6米的话，那么对角线约为22米。这就是牛河梁这处遗迹两个外圆的直径。通过内切圆可以画出下一个正方形，继而又会得到一个内切圆。如果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11米的话，那么对角线约等于15.6米。这就是牛河梁这处遗迹两个内圆的直径。周髀算经称之为方圆图和圆方图。牛河梁这处遗址的三层圆完全就是以这样的方法画出来的，但周髀算经据推测成熟于西汉时期。

0: 牛河梁遗址比这个时间还要早300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认为，牛河梁遗址的这3层垣就是最早的周壁。但为什么这处遗址是3层同心圆，而不是2层、4层或者其他数字呢？
1: 根据天文考古的研究，比如冯石先生的研究，他认为这三圈实际上是象征着春秋分冬至夏至。
0: 在农业生产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4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冬至那天，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会在天空中留下这一年里最短的一道弧线。夏至那天，太阳在天空中留下这一年最长的弧线。春分与秋分，太阳直射赤道，两道弧线重叠。补齐这3条弧线，就是3个同心圆。红山先民将它们画在大地上，就可以在这里完成祭天仪式。
1: 所以呢，这个三重圆坛呢，应该是反映了红山人的一种天文观、宇宙观。然后呢，他把这个天文观和宇宙观呢放在了这儿，所以呢，根据这个，我们推测这个三重圆坛呢应该跟祭天有关。
0: 建造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仔细观察会发现，天坛的圆丘坛，竟和牛河梁这处遗迹一样，是3层。一样由低向高，逐层逐层垒砌，它们都被叫做圆丘，也称祭天坛。
2: 古人有这么一种既有的观念，就是所祭必向其类，就是我祭什么，我的那个祭祀的形制一定要像它。那天是圆的，所以祭天的圆丘也必须是圆的。
0: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人的天体观。他们认为天似华盖，是一个圆形，所以北京的天坛被建成了圆形。地如棋盘，是一个方形，所以地坛就是一个方形。让人无比惊讶的是，在牛河梁圆丘的旁边，也有一处由石头砌筑的方形遗迹，与北京地坛相同，也是内外套叠的2个正方形。这或许就是当时人们祭祀大地的方丘。圆丘与方丘，一圆一方，在5000多年前就对应着天圆地方。这种祭祀天地的建筑仪式，从牛河梁开始，一直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作为这片平坦地带自然形成的高点，牛河梁遗址周围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几乎没有生活的痕迹，只有死后埋入的基石冢。祭祀天地的圆丘与方丘，祭祀祖先的女神庙、坛、庙、冢，这类遗存完全与物质生活无关，

这个发现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有人推测，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中华文明的古国时代。

0: 1987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
1: 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离现在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鸡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经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图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0: 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牛河梁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国内外。
2: 经过几个年度的发掘，牛河梁遗址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坛庙冢的发现，还有成祖玉器群的这种出土，直接把红山文化晚期与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起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么牛河梁遗址呢也成为探讨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最重要的考古材料。
0: 九座台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1981年发现线索开始，到1987年正式对外发布，在短短的6年多时间里，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的材料，实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2020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再次启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

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要想牙齿好，医生有法宝。
1: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法宝呢，就是这个小东西。
0: 专家教您用好法宝，做好清洁，远离牙病困扰。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很多人只知晓牙病带来的直接困扰，比如龋齿、牙周炎造成的牙疼、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事实上，口腔炎症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于此。比如牙周致病菌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健康，不仅加重心脑血管疾病，还会影响血糖，甚至诱发阿尔茨海默病。所以保护牙齿的健康至关重要。想要从根源预防牙齿疾病，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那么如何科学清洁养护好牙齿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于小钱医生来分享他的护牙法宝。那首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护牙的法宝是什么呢？
11: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法宝呢，就是这个小东西，我们的牙线。
10: 大家平时用牙线吗？王磊，
12: 就是大老爷们一般没事用它干什么呢？
10: 那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首先
12: 它好像是女士一般啊，文雅一点，这个剔牙，因为我见过他们用。
10: 哦，
12: 这女士一般用这个，男的基本不用这个。
10: 你就从来不用这个是吧？
12: 对，
13: 我觉得首先吧，这东西跟男女没关，我肯定是用的。
10: 你就是他口中的那个文雅的女士是吗？
13: 哎，可能是。我小的时候牙特别不好，因为我特别爱吃糖，然后又不好好刷牙，然后总牙疼。后来我就自己有了龋齿，然后在治疗的过程之中呢，那个医生就说你最好把牙线用上。也就是说从近些年吧我开始用的，我用完之后其实真的感觉就是你刷牙其实是刷不干净牙齿的，再配合上牙线才行，才放心。
12: 这是治疗用的是吧？
13: 保护牙齿，
10: 这是我们平时清洁很重要的一步、哦、是不是阿姨？阿姨用牙线吗？
14: 我是偶尔用。为什么偶尔用呢、嗯、我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说吃东西塞牙了，
10: 嗯，
14: 那个牙签啊它挑不出来，因为牙缝比较细嘛，所以呢偶尔会用这个牙线来剔剔牙，或者是挑一挑，是这样的、嗯、但是呢不太会用，也用不好。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呢好像是年轻人用的东西，岁数大的人好像很少。
11: 这个牙线呢确实它的使用从一开始掌握来说确实是会存在一些困难，
10: 嗯
11: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用它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们很多人把牙线当成剔牙的工具了、嗯、而不是牙面清洁的工具，是用来弥补我们刷牙遗留的一些食物残渣呀，还有菌斑啊、
10: 嗯、
11: 菌斑是更主要的。
10: 嗯，所以其实我们平时很用心的去刷牙，都以为我们的牙齿已经刷干净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可能很多的这个死角啊，很多的牙菌斑我们并没有清理干净。接下来呢我们来上一个道具，请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些年我们没有刷干净的牙齿，有请。
11: 首先看一下我们平时刷牙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是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用这个牙刷，平时呢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节目已经教过很多次了，
10: 45度角震颤、啊
11: 哎、是的，
10: 然后往上，
11: 然后向上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黄颜色呢代表我们这个菌斑，
10: 嗯
11: 啊，然后在刷牙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牙刷毛是没有问题，是可以把它清理掉的，
10: 嗯，
11: 但是缝隙的地方我们刷毛通常是进不去的啊，甚至有些人呢可能为了把这个牙缝里面的东西尽量的刷干净，可能会加大

0: 大我们这个压力，就是牙刷毛的这个压力，
1: 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牙刷都是中分，
0: 对，
1: 那中分你知道吗？我看过那个牙刷，然后有的牙刷里面那个刷毛

0: 对牙面出现一个磨损，不好的一个创伤。我们建议大家用牙线呢，其实就是为了弥补我们刷牙清洁不到的这个部位。比如说我现在取出来一节牙线啊，然后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呢，让它垂直于我们两个牙之间，然后这样拉锯式的，然后向上提成环形包裹，向上提，然后再向另外一侧提，这样我们就把牙缝中间的这部分菌斑就给它清理干净了。我们这个菌斑跟牙面啊脱离接触了，让它不要再附着在上面。这个时候等我们用完牙线了再漱漱口，这个菌斑就出来了。
1: 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这个震颤式刷牙是一个原理，要先把它给揉松了，或者说刮松了，然后我们通过漱口其实就很轻易的去除了我们的这个牙菌斑啊。
0: 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用牙线是似乎是年轻人的一个专利，其实从孩子开始我们就应该是用牙线了啊。那么为什么？因为从他剔牙开始剔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颌骨开始增大，然后牙齿之间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缝隙，那么在换牙的时候呢又有可能出现牙齿的拥挤，这个时间呢它的鳞面是很难清理干净的。
2: 牙齿的鳞面是非常容易发生龋齿的，而且这个一旦要是发生龋齿呢，它也是不像我们这个咬合面的这个龋齿很容易去修补，
1: 它一修得修俩
0: 啊，它在侧面，它要修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洞呢，如果只是在这个侧面，它要是跟旁边牙被堵住了、挡住了，所以我们往往是需要从上面来钻开，才能暴露出来这个位置。所以它呢，磨除掉的这个牙体组织就会比较多一些。那么鳞面龋齿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塞牙，然后没有及时的清理干净。这个细菌呢，它是比较容易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那么它代谢产酸，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个比较硬的矿化的组织就给破坏掉了。
1: 所以就是成年累月滴水穿石是吗？慢慢的就腐蚀掉了。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啊，它就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洞变成一个很深的大洞。
1: 所以牙齿的鳞面做好清洁是至关重要的。
0: 对，所以呢我们说牙线的使用其实应该是在孩子儿童时期就开始。
1: 那依琳有宝宝，依琳宝宝用牙线吗？
3: 不怎么用。刚才您讲这个，我在想小朋友的牙齿它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你乳牙换成我们这个恒牙，其实这个过程它的骨骼呀，它的牙齿这个包括它那个牙龈啊都在变化，如果说我们去不断的干预它用牙线，是不是反而不好，会伤到乳牙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要想牙齿好，医生有法宝。
0: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法宝呢，就是这个小东西。
4: 专家教您用好法宝，做好清洁，远离牙病困扰。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小朋友的牙齿它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去不断的干预它用牙线，是不是反而不好？
0: 其实这个是多虑了啊。我们牙齿呢，它最外面的一层是我们的牙釉质，这个牙釉质呢是我们整个人体当中最硬的一个组织了，那么它的硬度呢可以仅次于我们的这个金刚石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伤到这个牙齿啊。那么牙釉质下方的这个牙本质，牙本质的这个硬度也是要超过我们骨头的。
2: 差不多跟我们这个骨头最外面这个我们叫皮质骨

0: 甚至比它还要再硬一些。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会损伤这个牙齿，即使是乳牙，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高的。嗯，
1: 有牙的时候就要开始用牙线吗？
0: 有牙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刷牙，但是这个时候呢，刷牙可能是父母来做，家长是起到清洁的这个作用，孩子呢是要培养习惯。嗯，牙线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要是牙齿能够明显看到有缝隙，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是用牙线给他来清理了，啊，那么等到他稍微大一点，手的操作比较灵活了，这个时候可以让他自己学着来使用牙线了。一般来说呢，对于孩子能够开始练习使用牙线，就是五六岁、六七岁就可以开始培养他们这个习惯了。嗯。我们说五六岁、七八岁开始学用牙线，并不是说他就能够很快的掌握，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个恒牙完全长好之前，能够很熟练的用牙线，因为我们更关心恒牙不要出现太严重的这个龋坏嘛，所以应该是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应该就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个牙线我们需要每天都使用它吗？
0: 我们建议是两天用一次就可以。如果要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高危的情况，应该是每天都要用一次。那么什么样的牙线我们是比较提倡呢？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用的是这个成卷的牙线。那么成卷的牙线呢，我们通常每次拽出来大概有个20厘米甚至更多一点，20-30厘米长，然后我们是缠在手上的，缠在手指上。那么比如说我要做上前牙呢，我们是可以让拇指和食指这样中间留出来大概有1.5厘米到2厘米这么长的一个距离，然后放在牙齿上面，这样前后这样拉动，让它慢慢的进到我们这个牙缝里面，这样呢避免过大的一个压力突然一下子这个牙线弹到里面，这样就会造成牙龈的损伤了。所以距离不能太长，距离太长你就容易出现这个牙线的弹入，就容易损伤牙龈了。所以我们短一点，这样轻轻蹭，然后等它进去了以后呢，这个牙线进去了以后，我们要成一个弧形包绕它，
1: 那个 C 型。
0: C 型。C 型，然后呢这样向斜向上去提拉，然后呢再换到另一个牙面斜向上去提拉，这样就把这个菌斑就清理干净了，就把它揉碎了。那么做到后牙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换一下这个手法，就可以这样放进去，中间还是留出来1.5到2厘米，放到后面进去了以后，我可以两个食指这样向后推，我们可以变换一下这个手向后推，这样就可以向下这样刮，然后向前的时候呢，我们再换一下这个手向前，一个换成拇指向前，这样又可以把前面这个牙面就可以清理干净了。
1: 还有什么样的护牙的法宝呢？我们请于主任再为我们揭晓第二个宝箱。
0: 好，法宝就是含氟牙膏。
1: 为什么您会推荐这个含氟的牙膏呢？
0: 因为含氟呢它本身对于我们这个口腔是有很多作用的，一个呢它是可以防止龋齿的发生，含氟牙膏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氟离子，那么它可以跟我们这个渗到我们这个牙釉质里面，它可以跟我们牙釉质里面的矿物质呢形成氟化钙，氟化钙呢它是相当于给我们牙釉质穿了一个保护衣一样，
1: 保护盾。
0: 那么它一方面呢它是比较硬一些，还有一个它可以防止我脱矿，防止龋齿的发生，就是我们这个菌斑附着在表面了以后呢，我刚才不是说到我们这个细菌会产酸，然后慢慢的破坏我们的牙釉质，那么氟化钙呢是可以抑制这个过程，
1: 就是其实可以兼顾加固我们的这个牙齿。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再一个呢，对于我们像有一些人可能牙齿容易出现敏感这个牙本质暴露的情况我们这个含氟牙膏对于缓解这个牙本质的敏感也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牙周炎慢慢的这个骨头吸收了以后，这个牙本质

0: 暴露出来。当我们这个牙根暴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牙本质小管很容易是受到外界的这个冷热刺激啊，它这个冷热刺激呢会通过我们这个牙本质小管刺激我们的牙髓，这样我们就会有这个特别敏感的这个症状了。然后我们用了这个氟化物了以后，用了含氟牙膏，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使封闭我们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这样呢外界的这个刺激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根面啊这个容易敏感的这个地方
1: 保护
0: 了一层保护膜，阻挡住这个冷热的这个刺激传到我们这个牙本质小管里面，刺激牙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牙本质敏感的症状。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梳理啊，我们的护牙法宝还有哪些呢？
0: 法宝就是洗牙，
1: 洗牙，而且要把它记到我们的这个台历上，记到议事日程上哈。这个洗牙究竟啊，跟我们的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哪一个是密切相关的呢？
0: 跟我们很多都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龋齿、跟我们的牙周病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洗牙就可以很好的预防牙周病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时呢，很多人洗牙的这个初衷呢，是为了让牙齿更白一些。比如说有表面有像吸烟的病人啊，还有这个喝茶呀、有很多色素，那么这个时候会来洗牙啊。但是实际上呢，洗牙我们是应该定期做的。我们看到的牙齿是长在牙龈上面的，实际上呢，它牙龈下面是我们的牙槽骨啊。那么比如说牙齿周围要是有一些牙石啊，然后它周围又有很多这个菌斑的附着，就会造成我们局部的这个牙龈出现红肿啊，然后进一步呢会导致我们下方的这个骨头出现吸收啊，慢慢的呢整个这个牙根呢就开始暴露出来，甚至像有些磨牙，比如说两个根三个根的牙，甚至呢它底下的这部分骨头也会出现吸收啊，而且这个里面呢它这个炎症持续存在，慢慢这个牙呢就开始松动了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口腔疾病之一，一个是龋病，一个就是牙周炎，
1: 而且这个非常的普遍哈。
0: 对，
1: 就像这个土壤慢慢的就松垮了，这样我们的牙可能就摇摇欲坠了。
0: 是这样，在我们国家呢，牙周炎的这个在成人当中的患病率是要超过50%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有牙周炎的。
2: 那这个必须要洗牙吗？如果刚才我们比如说刚才把牙刷特别干净，然后再认真的用牙线，用专业，这都不行了，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洗了？
0: 这个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即使用了牙线，用了很正确的刷牙方法，我们只能说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个菌斑，但是还是会有残留的菌斑的。那么这部分菌斑呢，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自己发生矿化。矿化它一方面呢是会对我们这个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些机械刺激，还有呢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牙齿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变得更复杂了。原来它是一个很光滑的一个表面，现在它可能凸出来一块儿然后形成很多很多凹陷呀、凸起呀，这个时候菌斑就更容易附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形成的牙石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下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牙刷是没办法清理干净的，所以只能是到医院用专业的这个工具这个是一个超声器械，超声的主要是靠一个它共振频率的一个差异把这个牙石给它震掉这个因为它是已经矿化了，我们只能是用这些方法来去除。
1: 你洗过牙吗？大伙儿阿姨洗过？
3: 对，我是偶尔洗过那么两次当时倒是没有反应到，就是说考虑到我有什么牙周的一些疾病，所以那会儿医生说说你就洗洗牙吧，我就去了。其实呢，我是特别害怕洗牙的。为什么？一看到那个机器啊，在那牙上滋滋一钻，那个一磨的那种感觉，
1: 谁不怕呀？
3: 害怕了，你知道吗？
1: 那种感觉确实有点酸爽，
3: 我觉得有点那个接受不了。可是呢，我觉得还是清理一下好嘛，所以就去洗牙了。但是给我一种感觉啊，它一清理牙了以后，那缝隙就大了。牙缝一大了以后，吃东西它更爱塞牙了。所以呢，我就 去了那么一两次就不去了。
0: 啊，这个。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洗牙的患者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因为洗完牙了以后觉得，哎呀，牙缝反倒变大了啊，是不是洗牙洗坏了啊？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洗牙洗晚了，就是因为它这个牙石还有这个菌斑的长期存在，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周围骨头的这个退缩了，骨头的吸收。所以呢，那么在洗牙之前为什么没有感觉呢？一方面牙石把这个空间给占据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牙石在这块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牙龈，牙龈会肿，所以呢，牙龈肿了以后，我们反倒会觉得，哎，这个牙缝，哎，没有那么大呀，
1: 贴合得很好。
0: 对，等我们把这个牙石去掉了，牙龈肿也消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牙缝啊，怎么这么大了？这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洗牙洗晚了。
1: 所以洗牙是来干好事儿的啊，所以这个锅洗牙不背。那这个洗牙的频率，我们大概是掌握在多少时候洗一次牙呢？
0: 对于牙周健康的人啊，我们建议是半年到一年，如果要是口腔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了，比如说已经患上牙周炎了，它的这个局部的这个环境啊，就跟我们健康的这个就不能比了，更复杂，所以它更容易积存一些牙石，所以我们洗牙的频率就得增加了，有可能会不到半年啊，甚至有的时候3个月就需要洗一回牙。那我们其实自己是很容易判断的，牙齿要是出现这个牙周疾病的话，它最早大家也是最容易识别的一个信号就是牙龈出血啊，我们很多人忽视了这个信号，很多人会认为牙龈出血就是我最近上火了啊，我吃点败火的药就可以了，或者是我可能这个牙刷太硬了啊，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牙龈的炎症了那么如果要是出现后面的这几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已经发现能够退缩，已经退下去了，或者是牙缝已经变大了，那提示我们已经有骨头的吸收了，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牙龈肿了，而是骨头已经得到了破坏了。那么再往后发展呢，如果要是出现了牙齿的松动，这就是很麻烦了，因为牙齿一定是在骨头吸收到了相当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松动，所以它提示我们可能牙周病呢，牙周炎已经到了比较重的一个程度了。
2: 哟，那我看我吧，好像这几项全占了似的，就是最后一个牙齿松动好像稍微还没到那么厉害的程度呢，看样子我非得那个好好的认真的去清理一下牙，保护自己的牙齿了。
3: 想要保护好牙齿，除了做好日常的清洁外，外在的防护也很重要。那么接下来专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护牙法宝呢？
0: 法宝呢，就是这个。
1: 哇，这是什么？
0: 这是运动护齿。
1: 为什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装置呢？
0: 在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为了防止这个牙齿外伤，因为现在孩子呢，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孩子的这个素质培养，会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那很多种体育活动呢，其实是有这个牙齿外伤的这个风险的，
4: 在前不久吧，我带我们家小朋友去那个，你知道那个蹦床，好多小朋友玩，你就觉得那个环境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都是软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有一个小朋友就看到他摔着了，就是他们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蹦，然后一下子就磕到了。就半颗牙没了，
1: 那磕到那个网状结构吗？
4: 有可能是这样哦，所以就我们认为安全的那个时候，其实它也是存在风险的。
1: 对，
4: 而且这么巧就是磕到了牙，
1: 而且现在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呢，这个比较偏爱这个雪上的这个运动哈。你比如说这个滑雪，无论是单板双板，其实很容易磕到。我们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这摔的方法都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所以很容易就磕到我们的牙了。所以您今天就觉得这个牙套是我们在比如说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是吗？
0: 对，首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牙齿萌出的顺序是不一样的，那么往往呢它就是前面门牙是先萌出的，
1: 对，
0: 所以一旦面部受到一个撞击的话，首先损失的就是我们这个门牙，
1: 门牙太脆弱了。
0: 对，但是门牙呢，对于它将来这个

0: 美观啊，还有这个功能，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可能就因为小时候一个不小心，然后到最后这个门牙呢，就成了一辈子的这个困扰。另外呢，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像青少年甚至我们成年人，那么在做到一些比如说风险比较高的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建议要使用这个运动护齿的。我们这个出现这个外伤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嘉宾说的我们觉得好像是很柔软的一个环境，不应该发生这个损伤的。但是有些损伤呢，实际上是会发生在什么情况？它从上往下落的时候呢，上下牙互相咬。这个时候呢，它自己的牙齿是硬的，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咬合的这个方向不对，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
1: 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各种各样外伤的会很多
0: ？外伤还是比较多的。像牙齿的外伤呢，我们常见的是有这个整个牙都撞得掉出来了。掉出来呢，这个我们叫一个牙齿脱位。其实牙齿脱位除了掉出来以外，还有这种松的，我们叫牙齿半脱位。另外呢，像有些人还会出现整个这个牙齿给撞得错进去。其实错进去的这个损伤呢，一点都不亚于完全脱位。那么这种脱位了以后呢，其实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牙髓很容易就坏死了，哪怕是错进去了，这个牙髓基本上也是100%的，几乎是100%的都会死掉。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会出现将来牙齿可能牙根慢慢，即使你给它复位回去了，还存在牙根外吸收的风险。就是过上几年以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牙根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细，慢慢就没了。这个牙不是说我们及时给它复位回去，这个牙齿就肯定能保住的。这是全部脱位的。那么还有就是被撞断的，撞断了以后呢，这个就会有很多种情况了。那有的呢，只是牙齿组织少了一块，但是牙髓还是活的，那是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1: 了，最幸运的了
0: 最幸运的了。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小时候不注意，牙撞了一下也没觉得怎么着牙也不松，有时候半年，有时候一年，有时候过了好多年才发现这个牙齿怎么变得越来越黑了。
1: 是整牙齿的整体变黑了是吗？
0: 整体变黑了，颜色变暗。就是感觉不是那么有光泽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受到这个撞击了以后，其实慢慢的里面这个牙髓出现了坏死。
1: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麻烦呢？
0: 这个问题呢，主要带来的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门牙，那么一颗发黑这个而且这个颜色呢是很不容易纠正的。因为它是内在的一个变色，如果要是对美观不是特别在意的话，那我们可以拍完片了以后确定底下没有病变，可以就这样待着。那么如果要是跟有的情况下它变黑了，然后根尖也出现了这个病变，那我们就必须得做治疗了。
1: 好，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装置啊，但我们套在牙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它是可以戴在我们这个牙齿上面呢，通常我们上下颌只需要做上一个单颌的就可以了。戴在我们这个牙齿上面以后那么我们在进行受到撞击了以后，一方面呢，它是把我们所有的牙齿都连在一起了，避免我们某一颗牙受力过大所以一起来承受这个力量。第二呢，它本身也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这样就很好的防护了我们这个牙齿。
1: 就是兄弟们上，像大家绑在一块儿，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冲散了。
0: 是。另外我们做了这么厚的一个这个运动护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表面是比较圆钝的。不是像我们这个牙齿本身这样切端很锐利。我们在刚才在讲这个牙齿外伤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临床当中也很常见的，就是摔伤了以后呢，我们不仅仅是牙齿受到了损伤，而且还把我们这个嘴唇软组织也都会出现损伤。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外伤的时候呢，这个 断裂的这个牙。

0: 齿已经插入了我们这个嘴唇里
1: 面。哇，
0: 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做了这个运动护齿呢，它表面是比较圆钝的，对我们软组织也是一个保护。
1: 嗯，
2: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平常我们看到那个打篮球啊、打拳击他们戴就是这种的东西吗？
0: 对的，啊，因为像这个运动护齿呢，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有这个意识了，就是会做好防护。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初学这些运动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而刚开始参与这些体育运动，往往又是这个最容易出现这个外伤的时候。
1: 所以运动的时候光戴头盔和各种各样的护具还是不够的，我们要精细到牙齿，也要把我们的牙齿给保护起来。那针对我们的这个护齿牙套，我们该怎么选择呢？有哪些种类呢？
0: 其实大家要是经常上网购物的话，可能你会发现有这种预成的，回家以后自己咬一下，然后让它这个固化，我们就可以自己给自己 DIY 一个这个运动护齿了。但是我们不是太建议这样来用，因为运动护齿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简单的。因为我们上下颌的运动啊，它并不是直上直下的这样运动，它和我们的这个关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在张闭口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角度的。那我们要是把它垫高了以后呢，可以看到，我要是没有这个运动护齿，我要是打开咬合打开一点呢，它前后的这个间隙是不一样大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取完这个模型了以后，我们是要上在一个专门的一个咬合合架上，然后在压制这个运动护齿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它的这个上下颌的这个咬合的关系，然后这样压制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这个压制好了这个运动护齿了以后，上下颌咬住了以后，前后都是均匀接触的。只有均匀接触了，这样我们在受到力的时候呢，它不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损害。如果要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做的是某一点接触了，前面没有接触，那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这块形成一个支点。真是受到太大的力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反倒会造成关节的损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根据自己的这个咬合关系来做一个运动护齿。
1: 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个护牙的法宝又是什么呢，于主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4: 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
3: 专家来线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个护牙的法宝又是什么呢？于主任。

0: 好。
1: 这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喝水吗？嗯。为什么拿这么多瓶水呀、啊？
2: 水对我们这个口腔啊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它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唾液它的来源呢，就是里面70%以上都是
1: 水分，嗯，
2: 水的成分。所以呢，如果要是原材料不足了，那我们这个唾液就容易出现粘稠啊，然后稀少，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口腔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知道菌斑的生成，它第一步就是唾液要形成一层薄膜，嗯啊，那么如果你唾液比较粘稠，它就很容易形成菌斑，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唾液本身还是对我们这个口腔有一定的冲刷作用，啊，它可以清洁我们这个牙面，清洁我们的黏膜表面，因为里面还会带着很多的机体免疫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免疫蛋白呀，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酶类。啊，那么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些细菌，进行一些清洁，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水本身也会起到清洁我们这个口腔的作用。嗯，我们口腔呢其实是一个接近中性的环境啊，但是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尤其像龋病，那么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口腔里面有一些细菌，然后附着在这个牙面了以后，它可以代谢产酸，然后破坏我们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牙釉质。如果要是多喝水呢，我们能够把这个 pH 值，这个酸性的环境给它恢复过来，啊，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这个龋病。
1: 那我们口腔内大约是有多少种细菌呢？
2: 对于特定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么他口腔里面的细菌一般是从300到500这些不等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用觉得特别可怕，觉得我嘴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细菌不干净啊？其实细菌呢跟我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像我们这个牙周比较关心的，像粘放线菌，其实是我们口腔里面经常会有的。正常呢，它是没什么太大的坏处的，啊，它的致病性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跟我们这个牙周炎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细菌，就是牙龈不林单胞菌，它是可以促进牙龈不林单胞菌的这个生长的。
1: 它还是要刷存在感的。
2: 对，我们不能单纯的去说它好还是不好，它的很多代谢产物，还有这个局部形成的这些环境，会造成向不好的方向去转化。但是我们如果要是能够破坏它这个环境，比如说它产生的这些代谢产物，我也通过冲刷给它解决掉了。
1: 所以我们要这个经常来冲刷我们的口腔。
2: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口腔里面的很多细菌其实不是说非好即坏的。那我们通过漱口也好，通过这个吞咽
1: 喝进去，
2: 把这个水喝进去，都能破坏它形成的这个不好的环境。其实口腔当中很多细菌的代谢产物对我们胃肠道是有好处的啊，它可能会有利于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吸收功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喝进去了以后，我把细菌的代谢产物咽下去了，这是一个特别不能忍受的一个事情啊，不要这样想。即使不喝水也会进到我们胃肠道的。
3: 那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要喝这么多瓶水，其实对于我来讲挺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觉得白水就是喝之无味所以我就想，比如说我喝果汁或饮料，这样行吗？
2: 这个喝果汁呢是我们特别不建议的。
1: 这不是增加虫牙吗？是不是？
2: 因为果汁呢它里面含糖量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这个细菌呢本身像变形链球菌，它是可以把这个糖代谢成乳酸的，你等于给它补给了。
1: 我明白了，就像人嘛，他吃这个甜品，他就会感觉到很愉悦、很开心。可是我们的这些细菌们，口腔内的细菌们，他们在吃甜品的时候也很开心，是吗？
2: 对，尤其是这个制取的这个细菌，你给它补充了这个糖分，而且呢，这个糖还会增加它们的这个粘附性，就是我这个细菌更容易附着在这些牙面了，不但说起不到这个水的作用，反而是加重了它这个口腔向酸性环境转化。
4: 那您说我要嚼口腔糖，包括喝吃酸的东西，它会不会增加这个唾液的分泌呢？
2: 这个呢，首先酸的东西

0: 呢，确实是会刺激这个唾液的分泌的，但是从我们这个预防龋齿的这个角度，这个酸对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矿化也是会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的。刚才还有我们这个阿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咀嚼口香糖。
1: 嗯，
0: 咀嚼口香糖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并不能导致我们这个唾液生成的这个量明显增加，因为它是靠运动然后刺激的这个唾液腺分泌，所以这个呢产生的这个量是有限的。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唾液的这个成分，就是它我们希望它更稀一些，就是流动性会更强一些，那么还是应该通过足够的饮水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正常时候呢，一个成人一天我们就是2000到2500毫升水，当然这个呢不是绝对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做了这个比较剧烈的这个体育锻炼运动，或者是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摄入水量呢比这个还是要再多一些。
1: 嗯，好，感谢于小泉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啊，可以保护好我们牙齿的法宝。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提高意识，努力的改善起来，希望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牙齿。节目最后，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嘉宾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明天再见。
2: 最美苏州，蟹脊羊城，阳澄湖大闸蟹。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6: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这是一块残砖，却承载着大秦帝国最恢宏的气象。它是2000年前的黑科技，也是秦人性格的写照。从一块砖到一座宫，再到一个帝国。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今天当我们来到广袤的关中平原，目之所及是平整的麦田与现代化的厂房，但在2000多年前，
1: 这里曾矗立着当时世界上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
0: 秦咸阳宫。史书曾记载，这里是秦始皇向天设都的杰作，他每灭一国便于此仿建其宫室，将六国的壮丽与繁华统统收纳进这片渭水之滨的帝国心脏。然而时间的残酷在于他从不怜悯辉煌。公元前206年，一场冲天大火让这座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宫殿化为焦土。正如杜牧笔下那声沉重的叹息，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曾经巍峨的咸阳宫阙在项羽的烈火中崩塌，只在史书的字里行间留下那些令人神往的轮廓。如今咸阳宫遗址已评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但地表之上已难觅当年的恢宏。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试图在这片荒土原野上寻找当年的痕迹，目光最终停留在一块块不起眼的青砖残瓦之上。这些散落在废墟中的建筑构件曾是帝国大厦的基石，它们沉默地见证了从六王毕四海一的豪情到火三月不灭的尽毁。在这片被大火洗礼过的土地上，我们究竟能从这些青砖残瓦中拼凑出怎样的帝国真相？那些被烈火定格的瞬间，又隐藏着大秦帝国怎样的兴亡密码？本期节目，金牌讲师团成员张鹏将与深耕兵马俑考古多年的许卫红老师，共同去揭开一块砖与一座城的故事。

0: 园，而是秦咸阳城咸阳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说起咸阳宫，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些特别有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比如说像荆轲刺秦、指鹿为马，甚至更早的商鞅变法。这些事情呢，可能都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当时的宫殿呢，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痕迹了，万千宫阙都已经化作了尘土。但是呢，考古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走进泱泱大秦的历史缝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去找一找重回咸阳城咸阳宫的那把钥匙。
1: 秦咸阳宫是一种以土木为笔、以山河为卷的磅礴构建。作为秦帝国的中枢，它摒弃了传统的封闭式城郭结构，采用的是一种向天法地的开放式布局。宫殿群如星辰般散落在渭水北岸的原野之上，通过复道、甬道相连，形成了一座渭水贯都的立体都城。秦人将关中的黄土夯实为高大的台基，而支撑起这庞大宫殿群的是巨木构筑的梁架与斗拱。每一块砖、每一根木都是帝国野心在大地上的具象化投射，土木同构，筑起一座虽无城墙却固若金汤的权力之城。
0: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把钥匙在哪呢？就在我身后，龙纹空心砖。乍一看呢，好像有点残损，但其实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越是这种残损的文物，只要我们细心的去发现，就能找到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关于龙纹空心砖呢，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个儿大啊，想一想我们在路边见到的那种红色的板砖，它的长度啊，大概就24公分左右。但是这个龙纹空心砖，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米到1米3。
1: 工匠为何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烧制这种巨大砖块？有人猜测，这是为了抵御关中平原的凛冽寒风。巨大的砖块能构筑起更厚实的防御体。还有人说，这是为了应对渭水流域的潮湿气候。中空的结构暗藏了通风除湿的巧思，这些推测都有其合理性，但在秦代工匠的智慧中，尺寸从来不只是功能的考量，更是权力的度量。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咸阳宫的复原图，答案呼之欲出。这块砖并非普通的建筑材料，而是专属于帝国宫殿的御用之物。秦始皇以书同文、车同轨的魄力统御天下，这种对大的执念自然会投射在象征皇权的宫殿建筑上。1米到1米3是长度，也是丈量那个时代的权力高度。
0: 第二个呢，就是它上面的图案特别的精美啊，我们既有单龙的，也有双龙的。比如说这两件龙纹空心砖，一个呢就是双龙绕臂纹，一个呢是单独的这种双龙的图案呈现在表面的。当然这个龙的形象也很特别，比如说它长得好像是牛的头，耳朵呢也特别尖，还有长长的须子，甚至呢我们看到的龙身上还长有翅膀。那第三个呢，就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空心。这样空心的砖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它有着怎样独特的一些功能呢？
1: 关于龙纹空心砖的功能与使用场合，一直以来猜测之声不断。有一种指向得到大家的认同，那就是实用与装饰的结合。它巨大的尺寸能够形成连贯而震撼的视觉效果，凹凸有致的龙纹则以流动的线条和威武的神兽形象装点着帝国最神圣的空间。秦咸阳宫遗址

0: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1: 这爬上来还挺喘的，挺不容易的，这要是有个台阶就好了。上来之后呢，这个视野啊就变得特别的开阔了。你看我身后啊是一片平地，然后其实前面有条河，就是渭河，然后面对的是九松山。我们古代的传统文化里面是这么说的，说是山南水北叫做阳。你看我们这块土地既在山的南边，也在渭河的北边，所以说呢两边俱阳，我们叫咸阳。
0: 虽然现在只留下了夯土，但考古发现这里曾有一座立体宫殿群。
1: 现在呢这个是一号宫殿，你看这个土坡还是很明显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好像面积不怎么大，但实际上这个一号宫殿的规模啊真的是让人惊叹。
0: 1974年发掘的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呈凹字形，夯土高台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由三层高台层叠构成，宛如一座巨大的土木金字塔。这种筑土为台、台上建屋的高台建筑形式，是战国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典型范式。
1: 一号宫殿呢，和其他的几座宫殿呢，也都是在秦代属于高台建筑，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当中的一个特色。
0: 高台建筑源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古人相信，高耸的土台就像天梯，是人间君王与上天沟通的媒介。而龙纹正是这一神圣叙事中最关键的一环。龙作为通天神兽，是驾驭云气往来于天地间的使者，将威严的龙纹置于大殿之间，赋予高台以神性，而高台则为龙纹提供了通往天界的路径。考古人员在沟道中发现了战国瓦片和下水管道，推断这是一座横跨沟壑的巨型建筑。在秦汉建筑中，厅堂平面中央设有一根主柱，也叫都柱，它是屋顶结构的核心支撑点。而在咸阳宫遗址发现的都柱，
2: 直径有60厘米，
0: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粗的都柱。
2: 专家推算出屋顶高度至少有17米，
0: 相当于今天5层楼的高度。
2: 秦人讲究用宏大的宫殿彰显帝国威严，
0: 不管是宫殿规模还是龙纹砖的体量，都是帝国自信的体现。那么如此巨大的龙纹砖，在2000多年前的工艺条件下，究竟是如何被完美烧制出来的？大器难烧的古训让我们知道，砖体越大，坯体在窑内受热越不均匀，冷却时收缩应力也越难以掌控，稍有不慎，整块坯体便会崩裂粉碎。而且栩栩如生的龙纹、空心的构造，对工艺设计甚至刀法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0: 残损的龙纹砖上是那座消失的咸阳宫，高原黄土秦砖龙纹锻造成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石。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当我们沉浸在龙纹砖的精湛工艺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究竟是谁缔造了这种奇迹？而说到大秦出品，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顶着世界级奇迹名头的兵马俑。一边是秦始皇生前极尽奢华的统治中心，另一边是他死后依然想要掌控的地下军团。在这片土地上，泥土、火焰与帝国的野心与此交汇，这块秦砖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特殊介质。它将告诉我们，秦帝国的强大不仅在于金戈铁马，更在于这每一寸看似平凡的基石之中。在特邀金牌讲解员许威宏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有幸在文物管理仓库零距离接触秦砖，他精心挑选出不同截面的秦砖，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4: 空心砖属于大型陶器。
3: 许卫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汉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长期从事秦咸阳城遗址和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4: 那说到大型陶器，可能很多人也就会想到了秦代最著名的大型陶器，
5: 兵马俑。
4: 兵马俑，兵马俑的制作者和空心砖的制作者是同一机构的人，甚至有可能是
5: 名字都一个。
4: 对，一个官署。
3: 在咸阳宫遗址出土的砖瓦上，常刻有左司空、右司空等字样。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宫、咸阳等陶文。这些文字虽然不同，但都指向了秦帝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工程管理机构。这意味着工匠们都由同一个中央官署统一调度，遵循着完全一致的管理制度。那他们使用的材料来源也是一样的吗？
6: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个模拟考古的一个体验区域啊，我们叫做秦汉考古基地。在八年级地理下册有一篇课文讲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那就是黄土高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咸阳园的黄土呢，是以粉砂质为主，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黏粒级的颗粒，特别适合我们制作这些大型的陶器。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下这个土的特点。那你看我抓了一把，往下一扬，随风飘扬的，我们能感受到它这个颗粒肯定是特别小的。这样的土质的一个构成啊，它有很多优点，比如说第一个，它的可塑性就很好。我们适合造这种不同形状的不同器型的这些陶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抗裂性好因为里面呢它的这个质地比较细密，然后呢我们再去把它阴干的时候，那个水分蒸发就比较均匀，所以就不容易出现开裂这种情况。那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烧结性好烧出来的这个质地比较坚硬，特别适合烧制这些建筑的构件。
3: 这些黄土在工匠们的手中被塑造成印有云纹龙纹的空心砖，

这些缔造了奇迹的工匠大多是16岁到25岁的青年，那一枚枚指纹就是他们青春岁月里最真实的签名。

0: 从咸阳宫到秦始皇陵，在秦始皇的人生规划中，这两项工程同样重要。咸阳宫是他在历代先祖奠定的基础上不断扩建，并通过仿建六国宫殿而达到的顶峰之作，这是他生前的统治中心。《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初即位，穿至骊山。这句话的意思是，秦王刚即位之时，就着手在骊山为自己营建陵墓。也就是说，从他13岁起，就开始规划自己死后的统治世界。龙纹砖上的龙，表现为牛头、长须、有翅膀的神兽。兵马俑也是秦人理想中守护帝国的神兵。这种现实与信仰的交织，正是秦文化的底色。
1: 然后我们在讲到这个龙纹空心砖的时候，其实在烧制这个环节，大家是有好多好多疑问。那第一个就是说一下怎么塑形，因为我觉得普通人理解可能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砖六面吗？
2: 对，
1: 是不是六个泥片把它一拼，不就成一个砖了吗？
2: 是的，你说的这个做法哈，是汉代以后的做法。
1: 哦，
2: 那我们知道空心砖现在最明确的哈，就是实物是从西周早期就开始的，它的做法其实跟陶器有一定的类似。我们陶器都是泥条盘柱，
1: 对，
2: 只不过对于空心砖来说，这个条
1: 宽
2: 了一些，宽了一些，薄了一些哈，所以叫泥片盘柱哈。然后到了西汉开始，就尤其西汉中期以后，大量的磨制的空心砖，那个就是你说的六个泥片去组合，
1: 那是不是不太结实啊？
2: 它那个接缝当中会有问题，那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实际上内壁会留很多的这个压印痕迹。你比如像这个，对，它就是整体的一个泥片，整体的一个泥片。然后你看这个手，这个手，它手在里面很多，有手印哈。
1: 它里面是有那种抹过的痕迹。
2: 使劲拿手要压，增加这个泥片之间的粘合度。另外呢，就是说到了它的纹饰，你在这儿明确的可以感觉到这个纹饰是刻的。然后这个刻呢，始于什么阶段？烧好了以后还是烧成之前？
1: 这也是我的疑问。
2: 对，它全部都是泥坯上的晾晒到一定干硬的程度以后去刻的。我为什么说它是干硬的程度呢？因为它这个一定有一定的硬度了以后，才能形成这样子刚健的这个线条。
1: 对。
2: 然后，那我再考你一个，你推测一下它的刻刀是木质的还是金属的？
1: 我来仔细看一下，
2: 你看一下，
1: 看得出来。
2: 从那个刃锋的这个感觉上去做推测，
1: 我觉得应该是金属的吧。
2: 是的，金属，它会有那个痕迹，它会发钝。但是呢，这个就是非常的刚硬，所以它本身要晒到一定的硬度，这个工具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硬度，才能形成这样子硬朗的一个线条。
0: 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这些龙纹线条刚劲有力，转折处没有拖泥带水，这需要极高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工匠的精准控制。
2: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挖一个孔，但是这个孔你知道是做好泥它以后才挖的孔，这个孔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烧制的时候透气。
1: 就是那时候的温度能达到多少？
2: 基本上在它就是1000度左右吧，980几度左右。
1: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分量好沉，比一般的那个砖的分量要沉。
2: 它的质地也是泥质非常细腻，然后它经过泥反复锤，好，你看它几乎是，不含太多的那个杂质。可是呢，你如果太纯的话，你高温它很容易烧变形。
1: 那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直接的，直接就是木柴，还是说是把它弄成炭，让它有更高的温度？
2: 现在多一半的推测还是柴，就是硬木植物类的燃料。
0: 高温柴烧不仅决定了砖的硬度，也决定了它最终的归宿。
2: 再就是它的使用，你线条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刺出一些毛茬。
1: 对。
2: 但是在这个砖的

0: 是正中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区域内，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猫砂是被磨掉了，
1: 嗯，
0: 所以是脚踩的给它蹭掉了。
1: 对，
2: 考古发现这些砖的表面往往呈现出一种打磨过的光滑感，这种物理伤痕恰恰是解读其功能的密码。专家推测，龙纹空心砖的核心功能是宫殿所用铺地砖或台阶立面的护壁砖。
3: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4: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3: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一块砖需要很多道工序，一座宫殿需要成千上万块砖。在2000年前，秦人如何保证这些建材的质量和标准能够统一呢？
4: 在秦朝啊，官营手工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叫做物乐功名啊。在《礼记乐令》当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官营的这些手工业的成品产品啊，它上面一定要刻上它制作者的信息、监督者的信息。我们在秦咸阳宫的西侧那块的窑址，发现的这些都是大型的宫殿建筑上面用到的这个砖瓦构件，因此呢，上面就会出现左胡啊、左荣、左齐啊等等这样的。那个左是什么意思？不是左右的左，那左呢是一个官职，指的是司空的意思啊，就是当时负责有一定管理工程烧造这些陶瓦建筑构件的这样一个管理部门。除了这些官方的手工业之外，我们刚才讲到的物乐功名也出现在那些民间的烧窑的过程当中。这些瓦片上面有些字写的是王啊、古啊、田啊，你一看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咸指的就是咸阳，然后那个喜、那个奢就是制作这件器物的陶工的名字了。
3: 将管理者与工匠的名字共同铭刻于建筑构件上，形成了从最高行政官员到具体操作工匠的责任链条。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强化了工匠的责任意识，更体现了秦朝时期国家对大型工程建设的严格管控与高效组织能力。这种制度的追溯不仅出现在秦砖上，也能体现在秦军的兵器上。
5: 三年相邦吕伯奢呢，就是出土

0: 属于秦始皇帝陵的一号坑，向我们展示了秦代特别严格的兵器制造管理体系。那这里的三年呢，指的是秦王政的三年，大概呢是在公元前244年。相邦吕不韦造呢，很好理解，那他最高的督造者呢，就是当时的相邦吕不韦。四公哲，这个四公啊，其实是秦代中央来负责制造兵器还有车马器的一个官署，那哲就是这个官署的负责人了。成邑是这个四公的副手，大家可以理解为是监工，邑呢就是他的名字。工调，工呢实际上就是铸造这件兵器的工匠，调呢是他的人名。
1: 正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质量把控，才使得在秦咸阳宫的建造过程中，砖瓦构件能够统一标准。再放大到整个帝国，这项制度的推广也是秦统一华夏非常重要的能力体现。当千年前的秦砖工瓦遇见新时代风尚，文创便成为了让古老文明活在当下的最佳桥梁。从2000年前的泥土到展柜上的文创产品与数据，龙纹符号依然在流传。如今咸阳宫遗址的砖瓦残片已成为西安城市文化的历史注脚，那些刻在砖上的工匠姓名与龙纹图案，不仅诉说着秦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让当代人触摸到这座古都从帝国中枢到文化地标的千年文脉。
0: 2000年前，这块龙纹空心砖铺就了一座宫殿，守护了一个帝国。2000年后，这座宫殿早已经化作了尘土，那这个帝国呢，也已经写进了史书。但是龙纹空心砖它依然还在，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面，在我们的手机壳上，在我们书桌上的一个摆件上，也在我们国潮的服饰里面。文物不会说话，但文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诉说，它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辉煌不止在史料典籍当中，更在每一片瓦、每一块砖、每一个无名工匠的指尖。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8: 么样？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得干嘛？
10: 吃凉拌
3: 饭。应该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一境之地考验着动物们的生存技能，演绎狂野的生存法则。北极熊伏击白鲸，猞猁猎手雪域前行，生命轮回铸就极境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哈德逊湾匍匐在北极圈边缘，这里栖息着加拿大最具标志性的巨兽北极熊。盛夏时节，极昼笼罩大地，气温回升。对这些顶级掠食者而言，这却是一年中最严酷的时期。

这场等待即将迎来回报。白金迁徙大军正在逼近，数以万计的银白身影破浪而来。这些巨兽为繁衍而来，却不知浅湾暖水暗藏杀机。

两位捕猎高手各显神通，年长者在精心挑选的礁石上静待潮汐。年轻后辈则尝试在水中追击，

开阔水域中，白鲸的敏捷令猎手望尘莫及。鲁莽的战术显然难以奏效。真正的狩猎智慧在于掌握潮汐规律。当涨潮的海水漫过礁石，经验丰富的猎手占据地形优势，这对于北极熊来说更为有利。足够的耐心，安静的等待，终将会有所斩获。

岁月沉淀的狩猎智慧在此刻闪耀。而年轻捕手还需经历更多的历练。白鲸群不会久留，北极熊必须争分夺秒。饱食后的片刻嬉戏，是这个残酷季节难得的放松。加拿大以近千万平方千米的疆域，覆盖北美大陆近半的版图。在这片冰封台原与裸露岩层构成的极境，生存需要非凡的智慧。看看这只北极狐，雄狐刚为伴侣捕得旅鼠，雌狐急需配偶协助，因为他们正在哺育六只胃口惊人的幼崽。

除了喂养后代，储备越冬食物更是当务之急。此刻，一场盛宴正向他们靠近。雪雁军团如约而至。

雌燕守护着即将孵化的卵，并会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孵化它们。这些卵却成为狐狸眼中的自助餐。在这些卵被孵化出来之前，狐狸们会尽可能地多偷一些出来。要想突破雪燕父母的防线，绝非易事。但饥饿驱使着北极狐每日多达60枚卵的采集行动，每偷到一枚卵，它们就会埋进冻土里。这是一种很好的储存食物的方法，这是为凛冬食物匮乏之时预留的生命保险。

但这场狂欢转瞬即逝，新生雏燕在数小时内就会随父母转移至安全的树木。大多数雪燕会在这里度过夏季，直到南下迁徙的时间到来。无法迁徙的北极狐，因为寒冬备好了生存补给。

加拿大北境处处蕴藏着机遇，但每个生存窗口期都稍纵即逝。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这里正上演着全球最壮观的潮汐奇观。芬迪湾每日吞吐1600亿吨海水，流量超越全球河流的总和。

生活在这些泥滩里的生物，每年只有在夏末才会来到地面。楼姑虾乘着一年一度的繁殖期现身这里的滩涂，

20万只迁徙途中的半普宾鹬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这些极地来客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向南美洲进行大规模的迁徙，需要在此完成15级，直到他们的体重增加一倍之后，才能继续飞越北美之旅。单只宾鹬每个潮汐周期最多可吞食近2万只虾类。

有损的猎杀对半浦滨域影响甚微。经过近十天的进食补给，半浦滨域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体重，他们可以继续他们史诗般的南下之旅了。

0: 鲑鱼洄游是野狼和棕熊的饕餮盛宴，猞猁雪原狩猎尽显瞬间的生死存亡，海岸狼群与白头海雕共筑食物链奇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加拿大坐拥全球最长的24.3万千米海岸线，西部海岸线边缘，在陆地与太平洋交汇之处，有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被冰冷而

沿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岸线，是巨大的海带森林。这种海草每天可以生长60厘米，它特殊的气囊使得它朝着夏季阳光的方向向上生长。海獭很好地适应了这片水下森林，它们用海带将自己裹起来，这让它们不会在打盹时因为水流而飘走。海獭群在此构建起独特的生活社区。夏季是海獭产崽的高峰季节，为了使幼崽的身体保持温暖，海獭妈妈们保持平衡，将它们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海獭在冰冷的海水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因此它们需要摄入比陆地上同样体型的哺乳动物多两倍的食物。这只雄性海獭正在搜寻它最棒的一餐。找到猎物是一回事，怎么拔出它则是另外一回事。猎物藏身泥沙下一米多深的地方，海獭皮毛中的空气在不断地把它往上拉。太平洋黔泥蛤，世界上最大的穴居蛤蜊之一。集群生活虽能抵天敌，但危险无处不在。岸边饥饿的海岸狼群虎视眈眈，海岸狼，专业的海岸狩猎者。

但今天狼群不是在寻找海獭，一个更易得手的猎物让狼群

太平洋鲑鱼，大群的太平洋鲑鱼，这些粉红色的鲑鱼是抵达加拿大西海岸的五种鲑鱼之一。这些鲑鱼正处于壮年时期，准备洄游到出生地产卵。但在逆流而上之前，他们需要等待合适的窗口期。在鲑鱼等待徘徊期间，他们很容易成为狼群的目标。狼群展开高效猎杀。

每头狼一小时最多可以捕捉30条鲑鱼，但这些鱼却暗藏杀机。鲑鱼的肉里充满了寄生虫，而这对于狼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面对鱼肉寄生虫的威胁，狼群发展出独特的食物链协作。

对寄生虫免疫的乌鸦和白头海雕吃掉细嫩柔滑的鱼肉，把鲑鱼有营养的皮和头部留给了狼。

样狼群可以安全地食用了。这种共赢互惠的关系真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每一位参与者都从这种季节的恩惠中受

随着秋季的到来，降雨变得越来越多，这导致河流水位上涨，鲑鱼准备好开始逆流而上的马拉松之旅了。

虽然危机重重，但鲑鱼凭借强大的毅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他们的产卵地。他们在此完成生命中最后的接力。

鲑鱼用生命滋养着北美森林的根基，黑熊会吃掉死掉或还活着的鲑鱼，在冬眠开始之前，它们需要增加一倍的体重。熊也会把一些鲑鱼带进森林，这无疑是森林绝佳的养料。鲑鱼腐烂的尸体肥沃了大地，使河岸旁的树木的生长速度比其他树木要快30%。鲑鱼和熊成就了这片闻名世界的大熊雨林。随着季节的推进，白昼时间变短，机会之窗开始关闭。季节轮转，这里的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暗夜做准备。这片横跨加拿大全境的森林地带，从西部的育空地区到东部的纽芬兰岛，凛冬将至，酷寒考验着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生命。这里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之一，覆盖了近3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严寒阻止了一切，生存的希望越发渺茫。

在育空地区，没有外来大规模迁徙的动物，没有可以意外获得的食物。只有无尽的寒冷和冰雪。这样的状况会持续数月之久。积雪改变了这里的容貌。随着气温和湿度的变化，积雪的质地也在发生改变。坚硬的积雪表面对于隐蔽的猎手来说是最为理想的狩猎条件。

这只身形完美的猫科动物在雪面上小心地行走着。加拿大猞猁正在跟踪接近一只白雪兔。想要成功地捕获这只猎物，它必须在距离猎物10米之内行动。这只野兔不仅具有巧妙的伪装，同时还拥有敏锐的听力以及宽广的视野。

白靴兔是加拿大猞猁的主要食物。当野兔数量下降时，加拿大猞猁的生存也会受到影响。而当野兔的数量增加，加拿大猞猁也会兴旺发展。加拿大的极北地区是一块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之地。今年是一个好年头。这个有着四只健康幼崽的家庭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洞悉这里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现这里生存无忧。大量的食物都隐藏在积雪下的秘密世界里。这只红背萍可是这里的生存高手，它在积雪之下利用洞穴通道来寻找树皮、种子和浆果。但有一种生物能够听到红背萍发出的细微声响，它就是乌林鸮。红背萍是它最中意的美味。乌林鸮面颊周围的这圈羽毛能够将最微弱的声音传递到他的耳朵里。积雪下的红背萍尽可能安静地行动，但今天不是他的幸运日。一只白鼬嗅到了红背萍的气味，他必须赶紧离开。

红背萍侥幸躲过了乌林霄的猎杀。这只红背萍可以再多活些时日了。

寒之地，美洲飞鼠寒夜觅食，狼群智取驯鹿群，雪原狼群与驯鹿以冰湖为战场，角逐生死之战。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夜晚，加拿大的北方森林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温度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这可不是外出觅食的最佳时间。但有一种生物非比寻常，它是一种酷似松鼠的生物。寒冷的夜晚，它不能在外面停留太久，它要快速地找到食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拥有了一项特殊技巧。这是一只美洲飞鼠。滑翔可以帮助它快速地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寒冷中暴露的时间。今晚就快要结束了，树上的巢穴提供了一些遮蔽，但仍然非常的寒冷。幸运的是，另一个室友来了。

这样就暖和多了。严寒让动物们深谙抱团取暖的重要性。许多不相关的个体可以共享同一个巢穴。挤在一起睡，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倍感温暖。在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土地上，积雪之下隐藏着无数个冰湖。这样广阔的空间是两个世代不断争斗的族群的决斗场。聪明的狼群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是高效的狩猎团队。他们懂得如何在冬季充分利用环境捕获猎物。驯鹿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

狼群持续不断地追踪驯鹿群，等待任何可能的时机。在冰冻的湖面上，脚下的地面非常坚实。在这里，驯鹿拥有足够的优势，因为它们比狼群奔跑的速度要快。猎手们暂时被击败了。这是考验耐心之战。狼群知道，驯鹿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驯鹿需要进食，而它们唯一能找到食物的地方就是湖边的森林。

0: 狼群需要将驯鹿困在厚厚的积雪中，努力没有白费，狼群这次围猎成功得手。通过清除驯鹿群病弱成员，狼群实际上也在帮助驯鹿群健康发展。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时刻都在上演着。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到了二月，白昼变得越来越长，冬季正在慢慢离去。近年来，冬季很少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很长的时间。圣劳伦斯湾这里的海冰已经开始断裂消融。但应该还能维持六周左右的时间。这里是一种加拿大最多产的海洋哺乳动物极其重要的繁殖地。竖琴海豹，

成年竖琴海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但每年都会返回冰盖产崽。每年这里会有近20万只幼崽出生。在海冰消失之前，这些幼崽需要学会独立生活。幸运的是，小竖琴海豹长得很快。通过不断的吮吸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这只幼崽每天可以增加2000克以上的体重。母亲专心地抚养下一代，在小海豹完全断奶之前，它不会离开幼崽去觅食。但海豹妈妈只能坚持2周的时间。幸运的是，一切进展良好。现在是小海豹出生后的第10天，它的体型已经是原来的3倍。它厚厚的脂肪层将要接受最终的考验。他的第一堂游泳课，在海冰融化之前，学会这些技能对于小海豹来说至关重要。他似乎很不情愿，但妈妈鼓励他进入水中。最后，他做到了。

在这个新世界里，小家伙生活得自由自在。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小海豹离开妈妈进入海中生活之前，只要冰层仍然保持冰冻，它就会待在距离海滨很近的安全区域。加拿大的海岸线将是它的探索之地。时光不

些，春天的脚步正在来临。随着积雪和冰层的融化，成千上万的湖泊露出了真容，机会之窗正在向所有生物敞开。这里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极端之地的野性居民，演绎着生与死构成的生态平衡。好在他们都学会了适应生存，甚至蓬勃发展。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把握生存机遇的强者，才能在这片极静之地续写生命的传奇。

0: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大凉山的彝族同胞炖煮羊肉，如何使用整张羊皮来当锅？
1: 会不会里面真的能熟吗？
0: 小凉山的彝族同胞熏烤包腊，怎样用猪肚当盛肉器皿？
1: 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维吾尔族同胞在沙漠中刨羊肉，为什么用羊肚做炊具？
2: 啊，已经差不多满了，郑师傅。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种神奇炊具烹制出的家乡美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食材与烹饪器皿碰撞的过程会让人在烹饪时产生特殊的感受。同一种食材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或是不一样的炊具进行烹制，都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因为地理条件、生活条件的限制，家乡的人们依靠智慧就地取材，能巧妙地烹出各色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味。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同胞如何用整只羊的羊皮做锅来炖煮羊肉？
1: 哇，现在这种味道就是那种原始的气息啊，独一无二的味道。嗯，全羊汤。
0: 四川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在制作包腊时，如何用猪肚作为盛放猪肉的器皿？
1: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2: 还可以装一点点。
1: 哇，好沉！
0: 生活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维吾尔族同胞

0: 刨羊肉时又是怎样用羊肚来做炊具？
1: 这袋子才多大呀，这怎么可能塞得进去呢？
0: 如何将食材自身的部位作为特殊而又实用的炊具？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一同体验人们运用智慧就地取材，使用各种神奇的炊具，烹制出那一道道记忆中的家乡美食。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宜沙拉村，一个古朴而神秘的宜家村落，坐落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南端金沙江畔的大山深处。烹饪高手孙永兴是从宜沙拉村走出去的厨师，他回到村里是为了准备一场特别的宴席。
1: 大姐，今天来挑只羊，请春客。
2: 要哪种羊你自己挑嘛。
1: 羊子呢一定要给我们江边放养两个河山羊，岁数呢大概在1岁半左右呢。我做羊皮汤锅。
2: 羊皮汤锅我们也只听说过，你说过你要哪羊你自己选。
1: 好，好，就这只。
2: 就打这只啊。
1: 抓这只。这只羊给我几岁了？
2: 1岁多。
1: 1岁多。这只羊可有劲了，有劲的羊个品质更好。那就这只了。
0: 攀西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黑山羊紧实的肉质，黑山羊以漫山的花草为食，冲淡了羊肉原有的膻味。彝族传统的美食全羊汤锅就取材于这种黑山羊。那么宜家人会怎样处理整羊呢？
1: 今天来的客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这羊给整好。
3: 一定要用手来扒吗？
1: 一定要用手来扒，
3: 就一只手拽着，另一只手是一个拳头往里掏，是吗？
4: 是。
3: 哎呦天哪，是不是很使劲呢？得
4: 是。
3: 对，哎呦天哪。那像你这个练就这一身本事，这个扒羊皮的这个手艺是多久才练成的？
4: 练了4-5年。
3: 4-5年才扒成这样？
0: 彝族人待客的最高礼节，用彝语来说就是礼俑所宗。礼俑指的是牛羊，所以用羊肉待客是他们较高规格的宴请礼节。
3: 所以这个扒这羊皮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
4: 羊皮不能通。
3: 不能破了。
4: 破了。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还要煮羊肉。
3: 就漏了哈。
4: 通了它就不能煮。
0: 孙永兴告诉我，全羊汤锅在当地被称为羊皮汤锅，其独特之处就是要用从羊身上扒下来的整张羊皮当烧锅来炖煮羊肉，因此能不能扒好一张完整的羊皮是制作这道羊皮汤锅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很惊讶，这羊皮怎么能用来做锅炖煮羊肉呢？
3: 我觉得好，快被我扯那破了，
4: 有点破了。
3: 没事。哪一块是最难扒的？就是这一块。
4: 就是这里。
3: 对，我看你是怎么扒这边的？
4: 这边我已经扒通了。
3: 已经扒通了，太厉害了。这个包括这个，你看腿这块也是一样，要一起撕下来的是吗？这次才叫完。
4: 先扒到这里。
3: 就还是要顺着下去哈。
4: 顺着下去。
0: 接下来的大块剁羊肉，体现了彝族人的粗犷豪放。在他们看来，肉越大坨，就代表主人越好客。这样的肉块被叫做坨坨肉，它是大块肉的经典代表。通常一块肉就有一个拳头大小。坨坨肉制作的诀窍是掌握适当的火候，火候不到不熟，火候过迟则肉绵，所有掌控的技巧都来自经验。
3: 那像这个就这光煮了就这么吃吗？
5: 不，要放那些调料的。
3: 这个是
5: 辣椒。
3: 辣椒盐。
5: 盐，汉盐的贡椒、青花椒。
3: 这个花椒叶放在里面会有什么味道？
5: 它闻起来很清香的一种感觉。
3: 然后就是这样和一下是吗？
5: 对，
3: 用手拌吗？
5: 不是，我们要这个盆，看，
3: 拿盆，
5: 对，
3: 然后就在里面晃是吗？
5: 上下一起晃，
3: 上下，
5: 就是这，
3: 哇，这么大动，
5: 翻一个面，
3: 再转过来，
5: 对，转过来翻一个，
3: 就这么紧，
5: 没关系，
3: 没关系啊，
5: 来，你先尝一块。
3: 大哥好热情，先尝一块，拿了一块巨大的给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口了。
0: 天然的肉味很好的把那个羊肉的一点点膻气给挡掉了。
6: 彝族人把烹饪坨坨肉的粗犷方式也用在了羊皮汤锅的制作之中。大块的羊肉准备就绪，完整的羊皮也已经扒好。接下来我就要看一张羊皮如何变成一口汤锅了。
0: 所以这一张羊皮它要怎么变成一个锅呢？
4: 要先首先先把它拴起，
0: 脚腿的部位给它拴起来是吗？
4: 拴起来才可以吊起来吧。
0: 然后架起来就当一个天然的锅了哈。
4: 是，
0: 就用羊皮煮出来的这个肉会不会味道跟其他不一样？
7: 跟燕之燕为呢？
0: 对啊，它可能能把这个羊皮里面那种香味更激发出来啊，可能味道会更浓郁。
7: 对，羊肉味道会更浓。
0: 像这种用羊皮来做锅的方法是很早以前的传统吗？
4: 听说有2000多年了吧。
7: 我们正在琢磨成不成功，今天也说不清楚
0: 啊。等于您也是就不是经常这么弄的是吗？就也根据历史然后传说，然后自己想琢磨琢磨能不能弄成。
7: 对。
6: 孙永兴告诉我，很久以前彝族的农户们长时间在野外劳作，有时会就地取材，剥下猎物身上的皮，用野藤捆绑起来兜成锅状，用来烹煮简单的食物。逐渐的，这种烹饪方式就演变成了彝族的传统美食。
0: 现在这个锅已经成型了哈，我觉得还不错，挺圆的底下哈。那是不是咱们可以放水了呢？
4: 要先放肉。
0: 先放肉啊？为什么呀？
4: 要肉放进去了，放多少水？
0: 就根据肉来这个来知道怎么放多少水是吧？
4: 是的。
0: 那行，那咱们把肉放进来。咱们要不要放一些平时煮肉的那些什么大料之类的东西？
7: 这腌制那个品质特别好。品质特别好的话，所以我们就讲究腌制腌味，就简单的放点盐就得了。
0: 撒把盐就行了是吧？那下面是不是可以点火了呢？
8: 火呢也不能点太大，就要用中火来点。
0: 这突然之间这一片毛都没有了，特别神奇啊！我觉得会不会里面真的能熟吗？它不会烧破了吧？
4: 不会，水它就不会烧破了。
0: 有水就不会烧破。像这个的话，要煮多久才能煮熟呢？
7: 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一个半小时有的等了呢。但这样慢慢的，可能这味道会更好哈。
7: 慢慢的，用中火炖出来，味道会引进就
0: 对，
7: 会很好呢。
0: 对，咱们这也不用盖个锅盖什么的。
7: 对呀，说的天就是锅盖。
0: 天就是锅盖。好吧，就这样等着就行了哈。哇，现在这种味道就是那种原始的气息哈，独一无二的。全羊汤。
6: 全羊汤锅重在一个全字，就是把羊身的各个部位连皮带肉一锅炖，不借助任何炊具，从备料到烹饪全部原生态。孙大哥说，如此大费周折，只为用最纯正的彝族大餐来招待自己最想感恩的人。
8: 客人来了啊。
0: 孙大哥，这羊肉也差不多了，煮的哈。
8: 差不多了。
0: 看这颜色也特别漂亮。
8: 对。
0: 咱们人都到齐了嘛。
8: 人到齐了。
0: 那咱们就开始吧，开动吧。
8: 好。
0: 迫不及待了哈。
6: 请春客是彝族的一个民间风俗，孙永兴请至亲好友一聚，正是用美食向亲人们表达自己的谢意。好的。

0: 爸爸，平常外头比较忙的话，所以很少回来陪你们。今天，妈妈你辛苦了，个平常少忙点噶，不要那么累噶。嗯，好好好，大哥，
1: 谢谢，
0: 这几十年很感谢哦，兄弟，跟那事情都欠哥啊，哥你支持着啊。
2: 孙永兴用一餐彝族人记忆中最纯正的全羊汤锅，成就了一份恒久不变的至亲深情。除了美食本身，更加打动人心的味道是那份亲人间相依相随的牵挂和那些默默长久的陪伴。四川大凉山的东侧是黄毛梗山脉，翻过黄毛梗山就是小凉山。味道调查员李爱玲正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进行味道调查。小凉山的彝族同胞正在享受一段休闲时光，在这片被青山绿水所环抱的小城中，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让当地人记忆深刻的什么美食呢？
3: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4: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3: 包腊是什么？
4: 不是，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2: 曲比兴义在马边县文化馆工作，平日里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
4: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我们给女儿做包腊，让她回来的时候分享包腊的味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她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2: 包腊是曲比兴义在外求学的女儿最怀念的家乡味道，可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彝族美食呢？一家做肉全村忙，一番忙碌之后，曲比兴义已将制作包腊的所有食材准备就绪。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包腊的第一步是清洗包腊的外衣，这件外衣实际上是用来盛放猪肉食材的一个器皿，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猪肚。
3: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4: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粘连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刷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2: 用刀刮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而且还要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紧接着曲比兴义开始准备包腊的核心食材。
3: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4: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3: 辣椒段，
4: 对，
3: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4: 对对，因为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
2: 把腌好的猪肉装入猪肚里，这是小凉山彝族人独特的包腊做法。曲比兴义说，包腊的大小关键取决于装肉的技巧。看着曲比兴义要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逐渐装入这猪肚当中，味道调查员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小小的猪肚能装得下这么多猪肉吗？
3: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4: 还可以装一点点。
3: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2: 一颗包腊是否饱满和圆润，决定了它的外观是否好看，所以捆扎必须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腊就会被戳破。
3: 结实了吗？
4: 对，
5: 哇，
3: 好漂亮啊！
4: 对，
3: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4: 对。

0: 有六斤，5-6斤，
1: 一种丰收的感觉。
0: 哎，对。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腊拿去烤了。
0: 哎，对，拿去烤了。
2: 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包腊不需要晾晒，可以直接上架熏烤。
1: 咱们这个包腊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0: 最少都20来天吧。
1: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0: 一直从上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2: 包腊熏得越久越有风味。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将这份包裹着淡淡木香的烟火气融入到他们钟爱的食物当中，硕大饱满的包腊每天笼罩在烟火气中，曲比心意耐心地等待着即将回家的女儿。包腊不仅心系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疼爱之情，还包裹着彝族同胞幸福生活的滋味。
1: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腊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腊最大、最圆、最香，斯莫格尼。
2: 用猪肚作为容器包裹大块猪肉进行熏烤，是小凉山彝族同胞记忆中最具特色的家乡美味。另一位味道调查员马孝书来到了新疆和田，据说在那里生活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有一道神奇的美食烹饪做法。和绿水青山的大凉山、小凉山相比，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3: 我现在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处村庄里，在这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干旱、少雨，而且风沙特别特别大。当地人呢会把水接来之后倒进水桶里，并且把这个盆儿这样倒扣在水缸上，就是为了不浪费任何一滴水。
2: 和田地域辽阔，沙漠面积广阔，这个极其干旱缺水的地方却是美食的天堂。热闹的夜市里，各色小吃勾人味蕾，令人目不暇接。
1: 好客，冲！

0: 在这里，味道调查员找到了郑中成。郑中成刀工精湛，是当地的烹饪高手，他却要去夜市当学徒。
1: 这道美食呢，带着一位刘老师老师傅学的，而且呢，我会用咱们最古老的烹饪方法来进行烹调。不过还有一个原因，等明天再告诉你。
2: 哦，还要卖个关子。
1: 嗯，那是。
2: 行。郑师傅跟我约的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我身后呢是一个村庄，紧邻着村庄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每天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抵御风沙。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他们能做的是用铲车把沙子推平，给来年种树制造条件。所以我们做的这顿饭就是做给治沙人的。
0: 昼伏消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这是白居易描写风沙的恶劣景象。在这里活跃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战风沙，种绿树，退沙漠，在大漠中留下了青春与汗水，他们就是治沙人。
2: 郑老师
1: 好。好，
2: 来了。
1: 这就是我们所用的食材。
2: 嗯，
1: 和田本地养。
0: 在沙漠中生活的人，羊肉是重要的能量来源。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肉里的挥发性短链脂肪酸。和田羊长期吃了长在戈壁滩上含碱的草，使得羊肉的短链脂肪酸含量大大降低，羊肉自然就不膻了。
2: 这个咱们得用它的哪一个部分的肉呢来做这个羊肚包肉？
1: 我们做这个肚包肉呢，就是用整只羊的羊肉。
2: 整只羊？
1: 对。
2: 哇，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总觉得这只羊这么大，要塞到那么小的一个肚子里，可能还挺困难的。
1: 那这个就要靠咱们的手艺了。

0: 阔处，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分割成块的羊肉要进行短暂的腌制，并快速搅拌，肉块由表及里凝敛风味，悄然出香。在这没水没锅的沙漠中，郑师傅会用什么炊具来烹饪这些羊肉呢？新鲜的羊肚经过反反复复清洗，就变成了天然的盛装食物的器皿。原来所有的羊肉都要被装入羊肚中再进行烹制，
1: 这个我仍旧不能相信能把这一盆的羊肉全塞进去，这袋子才多大呀，这怎么可能塞得进去呢？
0: 把浸透佐料的羊肉放入羊肚中，既不会渗透，又富有足够的弹性。此时羊肚已经越来越满，而旁边还有大量未放入的肉块。这时味道调查员不禁有些担心，剩余的羊肉还能全部放进羊肚中吗？
1: 已经差不多满了，郑师傅。
2: 还走着呢，你看这一抖就下去了，是不是？
0: 事实证明，羊肚膨胀的体积让人惊讶，居然可以装得下一整只羊的肉。
2: 我们需要一根管子，它为了不把肚子就是撑破，那么热蒸汽会通过这管子排出来。
1: 明白了，就有点像咱们看到的蒸锅上面会有个盖上的眼儿，
2: 对，
1: 透气的。
2: 是的，
1: 郑师傅，其实我刚才一直想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羊肚包肉这道菜给制沙工人们做呢？
2: 因为咱们新疆呢，这个风沙比较大，
1: 对，
2: 风沙比较大，在每一次做饭的时候呢，你揭开锅，然后呢进到锅里了，
1: 是
2: 为了让咱们这些制沙工人能够吃到干净的美味的这么可口的饭菜呢，所以我们会就想到做一个这道美食，这样呢味道非常鲜美，而且呢还没有沙子，对，干净卫生。
0: 原来郑中诚的心愿就是给制沙工人做一道干净美味的菜肴。可这装入羊肚的羊肉在无锅无灶的沙漠中该用什么方法来烹熟呢？沙漠中烹调多用炭火，炭灰下高达200摄氏度的沙子就是最天然的烤炉。
1: 郑师傅，你说这个能达到200度？
2: 200度以上。
1: 200度以上？
2: 是的。
1: 我这儿有一瓶水，我想试一下。
2: 还是冰水？
1: 冰水。
2: 对，冰块。
1: 我想试一试这个沙子到200度，如果一下碰到水，它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2: 那咱们倒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1: 咱们试试啊。
2: 哎，好。
1: 瞬间变成蒸汽了。
2: 那我们开始放了。
1: 放。
0: 《齐民要术》中记载，这种将食物直接放入火中烧烤的方式叫做刨。至少在北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烹饪方式。羊肚包肉被埋入炭火烤热的高温沙子之中，沙子的热量穿过羊肚，将里面的羊肉慢慢捂熟。热沙释放羊肚内羊肉鲜香的漫长过程长达4个小时，而羊肚中的羊肉在烤制过程中的变化无法目测，需要师傅们凭经验进行判断。
1: 师傅，你看，制沙队回来了，咱们抓紧。
2: 好嘞。出炉了。好了，把上面的沙稍微咱们
1: 打一打，是吗？
2: 对。
1: 像皮儿已经很薄很薄了。
2: 来，走。
1: 走了。
2: 还是那么重是吧？
1: 很重哎。
0: 随着制沙工人们陆续回到工地，为他们准备的丰盛晚餐也即将开始。
1: 汁儿流出来了，这个太棒了！好，来，快吃快吃，快尝尝快尝尝，师傅来尝尝，
3: 厉害的嘛！
2: 味道怎么样？
1: 怎么样？
4: 好吃。
1: 这是我第一次吃羊肚包肉。
2: 真的，
1: 真的第一次吃，而且这种做法，就我也没有见到过，这都是第一次。我没想到，真的味道太鲜了。
2: 香味呢，是因为我们佐料的香味，鲜的是羊肉本身的鲜味。
1: 对。
0: 篝火旁闪烁的火光映衬着制沙人的笑容，他们用汗水将沙漠变为绿洲，用青春捍卫。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从葱郁深山到茫茫大漠，各地烹饪高手们巧妙取材，运用极具创造力的烹饪方式，将简单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人间美味。孙永兴用羊皮汤锅宴请亲朋，鲜美的汤汁沁人心脾，打动人心的是恒久不变的至亲深情。曲比兴义用猪肚制作的包腊正在火塘上慢慢熏烤，静静地等待着女儿的归来。热爱钻研的郑中成终于掌握了用羊肚来刨羊肉的秘诀，实现了为制砂工人奉上佳肴的愿望。这些利用食材自身的部位作为炊具，结合特殊的烹饪手法所成就的美味，在跨越千年的时光后，依然会成为人们世代传承下去的记忆中的老味道。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维康小滴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长河奔涌向前，四时更替，寒来暑往，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生命节律。2000多年前，庄子却用一句流传千古的譬喻道尽了时间的疏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个体生命不过须臾，大道运行却生生不息。由此，庄子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天地时序，发出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也由此重新思考生命、生死与时间的关系。妻子离世时，他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骨盆而歌，以一种超越生死对立的眼光看待生命的聚散与变化。那么，面对终将流逝的生命，庄子究竟看见了什么才能如此坦然？当时间不可挽留，生命终有尽时，他又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答案？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5集《浮生若画》。

0: 登临崆峒寻道韫，思接庄子悟逍遥。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正在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这里呢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庄子，品味人生。在庄子齐物论当中啊，有一段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被后世很多文人墨客啊纷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化用的，那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失之于不知周也。据说呢某一天庄子在梦中啊就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啊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这场蝶梦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也引发了后世无数人的无尽遐想啊。比如说李商隐的那句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它渲染了人生的飘渺之感和命运的无常变幻。那在今天我们仍然会讨论呢庄周梦蝶的哲思。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往往啊身处其中还不自知。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栩栩如生，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但是我们可能啊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一连串的故事都跟庄周联系到一起。就比如说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您觉得庄周梦蝶它到底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思绪，或者是以警示后人的学说呢？
1: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庄周梦蝶是庄子中最美也是最难的一个故事。你们有没有梦过自己变成别人？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庄子这个故事恰恰讲的就是我们跟蝴蝶是可以打通的，我们跟他人也是可以打通的。此外庄周梦蝶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表达对生命、时间、自我等等的一种思考，讲的是生命大化。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相爱的人离世后变成蝴蝶一起飞走，所以化蝶代表中国人对生命消逝

0: 后的一个美好的寄托。
1: 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流动过程，一生的时间啊疏忽而过，所以瞬间呢也让我就想起了一首歌。

0: 想想古代人用过它呀，可是它穿越两三千年就在我们的眼前，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到。所以尤其看到那些铜器的时候，西周时期、战国时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这才是贵器，它放在那很庄严，然后我感觉他们才是时间的赢者，因为他们见证了无数的光阴，也见证了无数的人从他们面前走过。但是时间不会说我赢了，对不对？时间说我不存在呀，存在的只是变化和我们对变化的那种感受。孔子都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都无奈于时间的流淌。那么庄子也是感叹，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待也。这么洒脱的哲学家，他也仍然感叹时间匆匆。所以时间这个话题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可能都会去思考的。
1: 人生太快了，转眼就是百年呐。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有限的人生时光，我们该如何自处啊？怎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呢？怎么才能够把人生活出一个精彩的自己呢？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庄子。那么庄子有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时间、生命、大化。我们今天说时间匆匆，庄子也有他的表述，就是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出现在庄子的《至北游》篇。那么这一篇是在什么情境下讲的呢？它是孔子和老聃的一个对话。孔子就问老聃，什么是大道，什么是至道，我怎么学到？然后老聃说，你先静心，先把你的心弄得清净了，咱们再来谈道。然后呢，老聃就讲大道是怎么创生了万物。那这个创生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方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好，在这个情境下，庄子讲了一句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白驹过隙就是这么来的，很快，对不对？那咱们要细细算一下白驹过隙到底有多快呢？首先说这个白驹，它就是指白马。当然我们也有一种解释，说白驹呢是指时光，就是那个光打在墙上的缝隙，其实也是很快就移动过去了。完全有可能庄子是看着时光慢慢移过去的那种感觉，光移过缝隙，他悟出了时间。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解读。那我觉得解读成白马也可以，因为庄子啊特别喜欢马，在整个庄子33篇中，马出现了大约50多次，所以可能就是指一个小马驹一下子飞过去，越过了一个缝隙。这个隙是指比一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还要小的，大概是1.5厘米。那咱们白马过隙啊，一般白马普通慢跑的速度是每秒钟4米。所以白驹过隙我算了一下，大概是0.0037秒，是不是很快？对，很直观。那在宇宙中，人真的就是一粒微尘，就像0.0037秒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人生确实是短暂的，在宇宙时空中。所以道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底色，我们敬畏天道，要遵循大道的规律。所以人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存活于世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庄子跟我们平凡的人其实一样的，他也感慨人生很短，如白驹过隙，也是我们古人说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人在这个世间很短，却有那么多的忧虑。大诗人李白也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他说天地是什么呀？就是个大房间呀，就是个大旅馆呀，成了我们所有的人，成了万物，我们只是在这暂歇脚而已。那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从中走过的一个东西。你看，其实时间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人，对不对？宇宙也没有多大变化，沧海桑田变的是我们的大自然中的景物，变的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张若虚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大家想一想，谁是第一个见到月亮的人？ 月亮第一次是照着谁？他竟然能这样想，哎，历史苍茫。

0: 亡，而我们是看不到最初的那个古人。所以庄子有此感慨，后代文人也有此感慨。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的盈亏变化不只是自然天象，还是光阴流转的具象载体。早在《诗经》中，古人便开启了以月观时的诗意表达。月出皎兮，皎人寥兮。此时人们望月而生的是对于眼前光景朴素真切的时序感知。盛唐时期，文人对月色的体悟更进一步。李白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明月，万古同辉，它消除了古今界限，人站在永恒月色之下，看清个体生命的短暂，生出对韶华易逝、流年不住的苍茫慨叹。北宋时期，苏轼于月色之中悟出了更深一层的生命哲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将月之圆缺与人世聚散互相映照，指引人们跳出怅惘感伤，敞开直面流年的豁达胸襟。一轮千年清辉，绵延于中华文脉的历史长河，最终凝成不朽的文明印记。而在不惜奔涌的光阴之中，我们应当怎样安放自己的人生？庄子留下了怎样深刻的生命答案呢？
0: 儒家和道家建构意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儒家大家知道，它更注重人和人的关系，更注重家的建构；而道家呢，它更注重人和自己的关系。你开不开心？你的人生满不满意？人跟自己相处的这个关系，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在庄子这用的词就是逍遥。那么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开篇讲的“鲲化为鹏”，重点化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么这个鹏就是鸟，它原本的形象是鱼啊，北冥就是北海，这个鱼生活在北海中，它很大呀，几千里的长度。但是它不自由，因为鱼是生活在水中，水生的生物，它离不开这个水，它也不能老抬头看天空，它的生活的区域环境仍然是有局限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含义的，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局，当你的池子不够你游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愤懑吗？我们是消极吗？我们是抱怨吗？都不是，是突破。这个就是化字的重要，我们要转化自己，而不是去抱怨环境。鲲就化了，化成了鸟，这个鸟就是鹏。写完鲲鹏的故事之后，庄子又写了一个小学鸠讥笑大鹏的故事。学鸠就是一种鸟，小鸟说，哼，你怎么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我只能飞到蓬蒿那么高，扑棱几下我就掉下来了，你怎么可能飞那么高？所以它是不怀好意的笑啊，这个笑是有一种不能理解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讥笑。但是大鹏对他的不理解表示理解，因为他只能飞到蓬蒿这么高，理解不了九万里的高空。就像大诗人李白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哈哈大笑出去了，我辈怎么是视野狭隘的人呢？那个小鸟就比喻心胸狭隘，视野狭隘。所以李白就把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诗里边，也就是我不计较世间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他人的评价。我既然是大鹏，我的使命就是飞，我任何的计较都是内耗，对不对？所以你只管飞就好了。这个就是小大之变。他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嘲笑小鸟，而是想说什么呢？鲲化为鹏，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小鸟就是我们的过去。为什么要写鲲？那么小的小鱼子儿变大飞起来变成大鹏，那就是过去的我们呀。所以我们都曾经从那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那个地方走

0: 出来的呀。所以小和大不是为了褒贬，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飞翔和突破，就是要从小变成大，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所以要为自己的飞翔做足准备，不畏人言，这个是大鹏。那么庄子如果只讲到这，他只是个文学的庄子，并不是哲学的庄子。哲学的庄子是什么？又来了一句话，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小智慧的人不懂得大智慧的人是怎么想的，不能理解的。那活的寿命很短的，也不会理解寿命很长的，对不对？所以人生它的时间的长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所以庄子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善无生者乃所以善无死也。善待我们的生，就是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的终点了。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呢，又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又极富哲理和科学性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快越好，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慢越好？
2: 什么事情来得越快越好，就是希望令自己喜悦的消息来得越快越好，因为就是自己的付出能够有喜悦的收获，这是人生最好的小圆满。什么事情来得越慢越好，就是希望父母变老的速度来得越慢越好，这样就是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一起感受更多的四季变化。
3: 就是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的话，我现在刚有了女儿，一岁多，她刚学会走路，然后她也性子比较急嘛，一直在跑。然后快一点的话，就是希望她快一点长大，可以挣脱我的手，然后她自己学会奔跑。慢一点的话，就是希望我老去的速度可以慢一点，尽可能看到我女儿更快乐的成长，然后看到她以后更精彩的人生。
0: 我的想法，什么东西越快越好呢？就是大家找到热爱的事情，这个事儿越快越好。早点找到你热爱的事情，就有方向了，然后会觉得没有虚度光阴啊，很快就上这个道了。然后呢，你所有的努力啊，也就很快有了这个结果。咱们不是期盼我们得到的这个回馈更加快吗？其实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得找到自己热爱的，所以这个找到的越快越好。
4: 对，
0: 尤其是你一辈子都在做一件喜欢的事儿，太幸福了。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庄子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天性为贵。
6: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中华文明自古便有优良的惜时传统，光阴流转间，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格言寄情，叮嘱世人珍重韶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道尽时光珍贵的由衷慨叹。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是劝人看淡浮华，珍惜青春的殷殷寄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代代传颂不息，振聋发聩的奋发警言。古人惜时，并非单纯的贪恋时光，追逐功业，而是源于一份朴素通透的生命自觉。惜时的本质就是善待当下，珍爱生命。然而，同样是面对流转不息的光阴，2000多年前的庄子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

0: 他从时间的流转中召见出一种独属于他的超然物外的生命观，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命观呢？
1: 我们这一节再来谈谈庄子的生命观，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生命观。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那么我们先秦诸子百家呀，其实各有各的生命观，那最大差异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他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生都没有明白，我们怎么去谈论人生的终点呢？所以儒家更注重的是对生的表达，他没有把我们生死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去处理。道家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人生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来谈，所以生死对庄子来说是一个主题，在庄子中大量出现这方面的讨论。首先他是把生命的变化，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生命放在一个大的宇宙中怎么安顿自己，把这个讲清楚了，所以很少讲那些功名世界的事情，把个体放回到宇宙中顺应变化，超越生死。所以我们都说道家很超脱很豁达，什么都不是个事儿，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其实庄子为我们开辟了多元的活法，它塑造了中国人那种出处进退宠辱不惊的智慧。比如说《逍遥游》里边就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人都赞誉你，你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努力的，全世界的人都否定你，你也不会感到沮丧。为何能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内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外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耻辱。我们有一个自己内在的主体性，我们对自身的人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被别人所左右。可能大家脑子里在想说，我们每天要计较那么多呀，要在意那么多呀，我怎么能那么超脱呢？是不是？好，底下几个寓言故事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仍然起作用的。第一个叫庖丁解牛，出现在庄子养生主篇，也是大家高中时候都学过的。它的故事很简单，庖丁是个厨子，为文惠君解牛，就是把这个牛把它解开了，然后告诉他养生的道理。那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是，如果我能够看到牛的内部的纹理的话，也就是目无全牛，我看的不是一个牛，而是看到它里边的结构，哪里有骨头，哪里有筋，哪里有肉，对不对？就更好解了。于是呢，他用这个刀进入的时候呢，他这个刀是很薄的呀，所以他进入的时候还觉得我在里边很宽敞呀，所以他的重心是在游刃有余，对不对？好，那个刀其实是比喻心，我们的心怎么能修到没有厚度？当我们心没有厚度，我们心胸很开阔，我们没有那么多成心成见偏见，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就没有是非，没有冲突，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游刃有余的状态。好，那么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心发于形，这个刀是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的一样。那为什么是十九？庄子是很喜欢十九这个数字啊，在庄子中出现了很多次。所以呢，这个十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是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我们是有阳历和阴历这两种计算的方式。因为在古代呀，我们十九个太阳年是等于235个阴历月，那这十九个太阳年呢，就是228个月，它正好比那个阴历的那个月份少了7个月，那于是就要补上，这样阴阳才能对齐。也就是说，你的阳历的生日和阴历的生日十九年才能重叠一次，那正好就是38岁、57岁、76岁，这三个是年龄中的啊很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阳历和阴历的生日正好在一天，所以它很有意义。这个十九因为正好是阳历和阴历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圆满。关于养生，关于养心，关于

0: 庄子的生命观，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叫择志。择志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野鸡。这个野鸡生活很困难呀，它是十步一啄，百步一影。什么意思呢？我跳了十步才啄到一点吃的，然后我走了100步才找到水喝，你说它生存难不难呀？它的生存很难。但是哦，庄子下边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不起畜乎繁中，神虽望不善也。什么意思呢？那我也不想被关在笼子里呀，因为关在笼子里的话，我的精神看起来很饱满，其实是不好的。不善就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呀？不自由。对，放在笼子里边，它吃得好喝得好，主人都给它喂好了，但它不自由呀。所以野鸡宁愿保持自己的天性，很艰难地求生存，也不愿意放在笼子里。所以庄子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天性为贵，哪怕我们暂时为生存妥协，做一下笼中之鸟，也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天性更好地释放，这才是庄子的目的。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庄子给我们留下的众多的寓言故事当中啊，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庄子的洒脱豁达，但是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乐天派吗？庄子本人是否也对于时间流逝、人生匆匆产生过焦虑呢？
0: 其实庄子他讲时间短促、人生短暂的时候，一定也是他自己有焦虑。那么他也是一个凡人，只不过是一个思考着的凡人，有智慧的凡人，所以我想他是有的。但是你看庄子啊，他一点不悲观。为什么呢？虽然个体生命是会结束的，但是有一种东西会留下来，那个就是道。所以庄子就讲了这个故事，叫薪火相传。那柴火会烧完的，但是那个火苗呢，它还会继续往下传。我们再找后代的那个柴火，后代人再找一些柴火，然后把这个星星之火一直传下去。所以庄子的自信、乐观、豁达都是建立在一个对未来的充满信心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他会认为未来我们的道会传下去，我们的文化会传下去，依然是生生不息的。所以他是化焦虑为信念，哎，然后化孤独为行动。对，这也是我感动于庄子的地方。
1: 我们的那些糟心情绪它一定会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长期被这种情绪所左右。真的让我们觉得自己遇到了难题，心灵无解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庄子的，看一看他怎么教我们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听现场观众啊，咱们对于时间有着怎样的感受。
2: 主持人好，老师好。今天从两位老师的这个故事中读到了这个时间的概念。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有记忆的，同时又是有传承的。我是咱们昆仑山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啊，来到这个景区工作呢，已经有24年的时间。我当时在24年之前上山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莽撞还有懵懂的人。但是上到山上之后，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或者我们看到的每一位游客的时候，我又瞬间觉得，这个时间呢，它是有温度的。它呢，在四季的变换中呢，见证了我由一个懵懂的少年、莽撞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从容笃定的中年人，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妻子或者母亲。那么时至今日，听了关于时间的讲述之后呢，我又觉得我又升华了，我更觉得我像一个追逐时间在跑的少年，又回到了一个起点。在这24年的过程中，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就像各位老师身后的这一株桃树，它呢随着四季的这个交替，每天或者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做着自己当下应该干的事儿。 他的生长，

0: 也就见证了整个岁月的更替，时间的变化，把自己灿烂的一生要留给每一个走进他并且欣赏他的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每个杰出的平凡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但是要活得绚烂。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天地万物之中最恒长的莫过于日月运行，四时流转。古人仰观天象，以日升月落，星辰盈虚，感知天地节律，也体悟生命更迭。在这漫长的观天岁月里，陈列于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的仰韶文化晚期堆贴星月纹陶缸，便记录着先民写在泥土上的时间印记。这件陶缸原是一件问棺葬具，先民在陶缸腹部塑造出规整的纹饰带，将日月星辰有序排列。先民将刻满星月纹饰的陶缸作为陪葬逝者的容器，也寄托着最朴素的生命信念。生命的终结并非真正的消亡，而是回归天地运行，融入日月轮转，这与庄子的生死观不谋而合。春生秋落，寒来暑往，生与死如同四时更替，皆是自然运行的一部分。真正的从容不是抗拒变化，而是顺应变化，把生命放回天地运行的广阔时空之中。这正是庄子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大化。
2: 好，我们最后啊，再来讲庄子的大化观。我们讲完了他的时间观、生命观，再来看他的大化观，就很好理解了。这个大化就是人的生命从生到死嘛，最后转化为什么了？人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从生到死。好，那庄子怎么来对待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又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我们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庄子妻死古朋儿歌，它出现在庄子的至乐篇，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一个故事，以为说，哎呀，庄子好不爱他的妻子呀，这个妻子去世了，他怎么还敲着瓦罐，敲着一个棚在那唱着歌啊，他那么高兴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啊。庄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对自身的这个心态的一个描述，他说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独何能无慨然，这个慨然就是悲叹感伤的含义。他说我妻子刚刚去世，我怎么能不感伤呢？我怎么能不感叹呢？我怎么能不发感慨呢？但是他又理性的思考了一下，生命本来是没有的呀，生命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一个人的去世特别特别的悲伤，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后半截，从有到无。我曾经拥有这个人，我能看得见他，我跟他朝夕相处，突然没了，我们当然会感到悲痛。但是庄子往前又想了一步，生命本来就是没有的呀，他从无到有，现在又归入无，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

0: 现在妻子的去世其实就是俨然寝于巨室，他只是回到了更大的房间了。那大家想一想，那个房间是什么呀？对，自然，他就回到了大自然中。所以我反而觉得庄子是因为爱他的妻子，才以如此独特的方式送了他最后一程。所以人生其实一定要接受离别，我们恰恰是在一次一次的告别中不断的成长。我们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发小，告别了老师，告别一个城市，告别亲人，告别爱人，最后告别自己。所以人生通过不断的告别走向了新的阶段，通过不断的失去敞开了新的世界。我们接受人生的欢喜，也当接受人生的离别。这就是庄子说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安于时机的变化，顺应自然的变化，悲哀和喜悦这种情绪就不会干扰到我们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洒脱啊。所以我们讲浮生若化，其实就是人生是一场不断进行着的变化，生死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庄子对他的妻子尚且如此，那他对自己的死就更加豁达了。《列玉寇篇》记载庄子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的弟子们说，老师，我们要厚葬您，您这么伟大，写下这么多著作，对不对？然后庄子说，不用不用，然后随便扔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弟子说，不行不行呀，啊，把你扔掉了，那天上的老鹰会吃你的呀，天上的乌鸦会吃你的呀。他说，那你把我埋在地下，蚂蚁也会吃我呀，你为什么这么偏心，让我给蚂蚁吃就不给天上的老鹰吃？对，你何其偏也，你怎么这么偏心，对不对？所以庄子说，不用厚葬我，天上的那些日月星辰就是给我的最好的葬礼，那么万物就是最好的陪葬品，我跟他们都在一起了。所以庄子就是这么豁达，我回到大自然中了，这是最丰富的葬品，和万物重新回到了一起。所以庄子告诉我们，我们个体的生命只是大道中的一环，春夏秋冬循环往复，阴阳合一，一切有生必有灭，有来必有去。我们要接受一切的变化，就如同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就是我们跳到时间中去吧，跳到大自然去吧，顺应一切的变化就无所畏惧。这是庄子的大化观，非常有启发。那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么美的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永和九年的那场盛宴，兰亭雅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记下了当时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曲水流觞，放浪形骸，那种美和那种快乐，他又是用怎样的心情写下了死生亦大矣，就是死生是最大的事情呀。但是他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代的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过去，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美好总是显得短暂，我们总会那么追忆过去，其实后代人看我们看此刻也像我们看2000年前的庄子。庄子留下了那只数不尽的蝴蝶，王羲之留下了那个美好的瞬间，每个杰出的平凡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但是要活得绚烂，要像兰亭雅集一样把那个美好记录下来，把我们人生美好东西留在后人的心里，留在历史的长河，这就是瞬间即永恒。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庖丁解牛何止讲技艺，背后藏着怎样的养心智慧？庄子又教会我们如何安定内心？敬请关注空同论道第六集达生养心。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正如兰亭集序当中感叹岁月疏忽，人生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与庄子对于时间的思索遥相辉映。我们呢，也不必感念流年飞逝，我们学会用心拥抱当下的每一刻，认真生活，感受点滴的美好，把平凡日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可能就是我们现今普通人对时光、对生命最好的答案。祝大家都能够读了庄子之后开心快乐起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百家讲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光、风、水，当自然馈赠的可再生能源遇上 AI 硬核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市场版图的拓宽，更是电力变换技术的持续迭代。
2: 京青数电的使命是专注创新突破，以数字电力技术赋能清洁能源。我们始终认为，唯有持续创新，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1: 京青数电多年来持续深耕电力电子核心赛道，专注储能变流器核心装备研发，深耕第三代全液冷储能 PCS， 同时布局研发算力中心、供电前沿技术，打造一体化 AI 能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发展动能，用科技赋能电力，以绿电换新未来。京青数电。

0: 代码，统统给拿下。
1: 好。
2: 边军查获马贩子聂一走私案，不料大行令王辉却牵扯其中。
3: 臣要向陛下单独面奏。
4: 马上把那个聂一放掉，记住不要省诈。
5: 汉武帝君臣希望聂一作为一个诱饵，诱使匈奴呢上钩。
2: 汉武帝刚刚放出聂一这个诱饵，伊稚邪就迫不及待上钩。
6: 跟本单于合作，我保管你在今年内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好商。
7: 我能帮大单于什么忙？
6: 想办法杀了守城的官吏，打开城门。
2: 聂一表面答应伊稚邪的要求，暗中将消息传回汉朝。
7: 陛下，野狼要食了。
4: 集中三倍余敌的汉军主力，在麻邑设围，痛歼匈奴。
5: 汉军双方的最高军事统帅精心布置了一场埋伏与反埋伏的大戏。
2: 汉武帝继位之后谋划的首场对匈奴的作战，结果会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

0: 郁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跟匈奴作战，必须要有好的战马。自古好多杰出的帝王，包括英勋豪杰，都喜欢马。唐太宗不仅活着喜欢马，一生征战有好多匹马呀，伴随着他出生入死。死了以后，我们知道在他的昭陵旁边去雕筑了六匹重要的马，哎，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他也对马情有独钟。汉武帝一生中啊，写过两首与马相关的诗。第一次是在他得到窝洼水神马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啊，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太乙之歌》：“太乙共系天马下。”他认为这马就是天上的龙下凡，今安匹兮龙为友，能得到这么神奇的龙马，那他兴奋无比啊。所以啊，这首诗就凸显了在汉武帝的心目中间马的重要性。具体到本集的剧情啊，这一集我们要提到一个与马相关的地名，叫马邑。在这儿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接着来看电视剧。
1: 昆仑神注定于丹将在天堂找到自己的位置，人间的悲伤好似昆仑神发出的一声声叹息，神灵无时不在护佑我们，跟随着大臣。

关于我们将像猎鹰般飞越山涧，飞越鱼儿湖，为你们捕捉青族灰羽之鹤。这是神灵向我揭示的，我又向你们。

杀害我于丹弟弟的人，就是我大匈奴的敌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我的誓言，也应该是你胭脂的誓言。我要把这个誓言告诉汉朝的皇帝。胭脂，胭脂。

0: 这是南宫的。当年母亲亲手给他戴上送上路的。
1: 带军的士兵们说，他们是从一个匈奴王子的尸体上找到的。
0: 一定是南宫的儿子于旦。匈奴来使曾说过，他原本被立为王储，后来给废了。我可怜的女儿啊。
1: 母亲，真可怜的姐姐。
0: 听说陛下要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
1: 母亲放心吧，朕不会殷勤用事，因怒发兵，征伐四夷，开治边郡，训练骑兵，改革制度。朝廷多事，国家当下最为急需的是人才。朕已决定了，再次招举贤良人等，以传令各郡，要举孝廉。凡不举贤不奉诏，当以不敬问；不查廉不升任者，当斩。
0: 你这么张扬地挑选人才，不。
1: 是的，非常之业，必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2: 这一段里边，汉武帝说了一句非常有气魄的话。他说：“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这很体现汉武帝他的独具特色的、别具一格的运人观。汉武帝曾经下过一个诏书，叫《求茂才一等诏》。在这个诏书里边啊，他说了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崩地而至千里，士或有富庶之类而立功名。”这段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呀，要成就非凡的事业，必须得有特立独行的人。他说，那马呀，有的耕田不见得是个好马，但是呢，它可以日行千里。有的人呢，口碑并不好，这就是所谓有富庶之类啊，但是并不妨碍他能建功立业。所以汉武帝说了，有些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的那些人，你都可以给我推荐上来，我都可以任用他们。那这里边有好多汉武帝时候用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比方说祖父偃，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在乡里边的时候就非常惹人嫌，大家都嫌弃他，因为这个人做事儿啊，他完全不顾及别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口碑。

0: 好，人人都讨厌他，他就能运。祖父偃给汉武帝解决了难题，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令，大力支持汉武帝设立朔方城，为接下来对匈奴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比方说公孙弘，这汉武帝运的第一个平民丞相，他两次被选为贤良方正，第一次选上了以后让他出使匈奴，没亮点回来了，然后就被冷落了。回去以后呢，十年以后又被举荐，又来了。汉武帝呢又给他机会，哎，这一次他抓住机会了，迅速的做到了丞相，封了平津侯。哎，所以你看这些人啊，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汉武帝呢都运他，为啥？他有所长。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人讲一句话，君子运人如气，就是说可以运其所长也可以运其所短，但是无论如何民主无气势。他还要求说郡县以及各地的官员都要大力举荐人才，不举荐则治罪啊。所以你看汉王朝，我们知道察举、征辟、治炫誉啊等等各种使运人才的方式，只要你有才，总会给你机会。如果你在地方崭露头角，郡县长官会举荐你。如果你在地方口碑不好，你可以毛遂自荐。你看文学之士他能运啊，司马相如呀、梅杲啊、东方朔啊。汉武帝呢让卫青带兵，让18岁的霍去病给他军队，给他军权，让他独当一面，这都体现了汉武帝的魄力。史学家班固说，上方欲运文武，求之如夫己，就生恐有没有被运到的人。你看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祖父偃徐乐延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你们原来都在哪儿啊，咱们怎么这么晚才见面呀。把求才若渴的这种心态啊表达的是淋漓尽致。所以史学家班固说，汉之得人与之为盛，就汉朝能选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来，最厉害的、最善于慧眼独具选拔人才的就是汉武帝。史书上还说汉武帝对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严的，说上招言士大夫常如不足，言来人称老觉得还有遗漏的人才，所以是不停的招，不停的招，不停的招。但是然性严峻，手下的臣子们犯一点错他就要处理，绝不宽容。我们看接下来汉武帝怎么对待董仲舒，电视剧就会有所表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此次殿试的题目仍然是建元初年的题目，策论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1: 面对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继承先辈们创下的大业，才能光大先辈们创业的美德？

0: 公孙弘为殿试头名。
1: 公孙弘？陛下，这不是六年前殿试的第二名吗？
0: 啊？哦，朕知道。

0: 这个人这次朕要重用。
1: 六年前殿试头名为董中书，您想用他当时没有用成。第二名就是公孙弘，赐博士。出使一趟匈奴回来后，

0: 陛下，如果还惦记他，不妨再召董中书来京就是了。
1: 很对。
2: 六年以前，朕处事受多方牵制，董公的主张也未能实现。现在不一样了，朕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0: 告辞了。
1: 董仲舒刚提的五条建议，陛下都打算实行吗？
0: 你归纳一下，朕听听。
1: 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0: 可行。
1: 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其以通事之途，
0: 可行。
1: 罢退百家杂学，立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思想统一国学，
0: 可行。
1: 限制豪强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0: 也可行。
1: 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天人感应，
0: 这一条就算了。老夫子是要以这一套来约束朕的权限。
2: 元光元年，刘彻在着手准备对匈奴大举征战的同时，在内政上发动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他不仅恢复了六年前初登基时的新政，而且进一步推行一系列变法更化措施，试图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后世史家称这一系列的新政为"远光决策"。

汉武帝把董仲舒请来，请董仲舒呢提治国理政的方案，说董仲舒提了五条建议，汉武帝说前四条都行，唯独最后一条不行。最后一条讲什么呢？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就是要制约他的权力嘛，他很不高兴啊。哎，这个时候呢，正好公孙弘呢对董仲舒羡慕嫉妒恨，他就跟汉武帝说，建议让董仲舒呀去胶西王刘端那儿做国相，因为刘端呀以残暴著名，已经杀了好几个朝廷派出去的重臣。我们说这就是他想置董仲舒于死地呀。就这么着，董仲舒就去了胶西王刘端那儿。结果刘端我们说虽然性情残暴，但这人不傻。他说你把一个名满天下的硕儒给放到我这儿来做我的相国，那我得好好克制脾气，我要把他杀了那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别看脾气暴，绝不对董仲舒发，也不失礼。那这个我们说大大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那当然了，董仲舒也知道待在这么一个混世魔王身边，早晚有一天，万一他哪一天控制不住脾气把我给宰了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就吃瓜了，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回家了，告老还乡，回去著书立说去了。哎，所以这么着，董仲舒呀离开了京城，也离开了权力的中心，离开了政治舞台。最后他的身份就变成了汉武帝的一个顾问，国策顾问。史书上说，汉武帝每遇到重大的疑难的决策的时候，都会派人去请教董仲舒，但是再也没有把董仲舒给迎回朝廷。所以董仲舒说到最后，我们说他的成就是巨大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他提的好多举措汉武帝也实行了。但是在政治上呢，汉武帝更愿意运身段更加柔软的公孙弘。所以公孙弘平步青云就做了丞相了。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边的表演。

0: 皇上诏命父王也要提举一名孝廉。父王，您打算举荐谁呀？
1: 他这是在搞危机政治，想借匈奴人的压力，在国内进行全面动员，完成中央集权。
0: 是啊，现在太皇太后已经死了，世上再也无人可以束缚他了。
1: 未必。
0: 哦，那还有谁呀？
1: 匈奴人。
0: 匈奴人？
1: 对，可对匈奴人我们从来没有大胜过。战争是好玩的事吗？发动战争容易，可想结束就难了。匈奴人可不像南越那么好对付，有汉60余年来，我汉朝只征伐匈奴，犹如与一个巨大的影子做搏斗，连戎马一生的高祖皇帝都怕了匈奴，更何况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哼，如果汉匈开战，赢得战争当然好，可惜赢的机会极小，一旦兵败，小皇帝的那一套都会随之坍塌，到那个时候，
0: 到那个时候，国人将皆曰可杀之。
2: 嗯，站住！干什么呢？
3: 请问军爷什么事儿？
2: 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3: 啊，山货，山货，都是些核桃、干果、酒、柿饼，要不您瞧瞧？
2: 有通关文牒吗？
3: 啊，有有有有。啊，请过目。

0: 走吧，
1: 走吧。
2: 站住！
1: 有什么事儿吗？
3: 你那官船上写的是何物？
1: 山货，您再瞧瞧。
3: 不用看，你这驮货的马匹可在官船上？
1: 这驮货的马匹隔日不还是要原样出关的吗？
3: 嘿，蒙谁呢？你瞧瞧你这些马匹，都是匈奴的良种马，一匹顶十几匹普通马的价。隔天你再调包换些普通马出关，哼，你这一套能蒙得住本官？来人，连人带马统统给拿下！
4: 走，
3: 走，
4: 走，走，
3: 走，
4: 走，
1: 哎，
5: 说说吧。除了这次走私，你还干了几回？
1: 实话实说吧，我的事儿还真不是你小小的内史可以过问的。
5: 哦，我不能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过问呢？
1: 哼，
5: 你看你，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看来你还挺有来头啊。
1: 干我们这行的，如果没有点来头的话，那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干。
5: 哦，那你就说说你的来头吧。
1: 我不能说。
5: 看来你是想让本官给你大刑伺候。我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这可是犯的死罪，你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来呀，
3: 在，
5: 给这位大爷大刑伺候。
1: 哎，等等
5: 等等，
1: 我请你去问一个人。
5: 去问什么人呢？
1: 大行令王辉。
5: 大行令王辉，
6: 请。
7: 小人蒙丞相接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6: 少来这个，说直的吧，吉福为你引荐，你给了他多少好处啊？
7: 丞相，您察觉。

0: 秋毫，小人只不过送给他50两黄金而已。
1: 50两？那你向我求官，又准备送我多少呢？
0: 丞相说笑了，金玉俗物，小人怎敢用来亵渎丞相您的尊严呢？这夜明珠是小人的传家之宝，我知道丞相您一向志趣高雅，志趣高雅啊。
1: 你那个县令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0: 丞相有所不知啊，县令虽好，可是小人擅长土木，若是能做一个将作令什么的，那更宜施展小人所长啊。
1: 将作令？你胃口不小啊，一开口就是2000石高官啊。
0: 小人知道，像丞相自荐求进的人络绎不绝于道，放在别的什么人嘛，一下子要想提拔如许高官，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丞相您是什么人呢？丞相乃天上贵人，是皇上的亲舅舅，太后的亲兄弟，朝廷内哪件事丞相您还做不到呢？
1: 你还很会说话，
2: 会亮吗？
0: 到夜里，明如月。

0: 好吧，我就弄个降座令给你当当。
1: 哎呀，丞相恩德，小人愿以死相报啊。
0: 嗯，下去。

0: 有事吗？
1: 陛下，近期之中，朝廷和各郡国官员任职多有变化，现在急需举荐一批贤士俊才，该补的要补，该任的要任。卑臣身为丞相，现在已考虑了一个名单，想请陛下过目恩准。
2: 嗯，
0: 就这事儿啊？都什么人啊？丞相，你念念吧，朕听听也就行了。
1: 那受陆长国降作令，制笔正两千石；受夏侯文公一门司马，制笔千石；受张央为羽林右监，制笔千石；受李长生为廷尉右丞，制笔千石；受赵福为光禄勋丞，制笔两千石；受袁度祖为南阳太守，制笔两千石；受朱玄为长沙王相，制笔
0: 还有完没完？
1: 千。
3: 给朕留几个位置吧，
0: 朕也想安排几个人呢。

0: 还有事儿？
1: 北辰做舅舅的有点私事儿，想跟皇上

0: 说。陛下，
1: 啊，
0: 陛下，你应该知道，围城家口众多，
1: 啊，
0: 住宅太小，太挤了。
1: 嗯，
0: 哎，想求皇上将考公署外面空着那块官地拨划给臣，以工程做扩建之用。

0: 舅舅就是舅舅，
1: 啊，哎，
0: 眼力就是不一样。这块地，西挨着宫墙，东临武库，
1: 哎，
0: 好。你可真敢要啊！你干嘛不把朕的武库也一块划去算了？

0: 来啊！
1: 丞相，内史署院吏张汤求见大人。
2: 这类刀笔小吏也要见首府大臣？不见。有什么事叫我们方转达？
1: 说是有紧要事务要面奏丞相。
2: 哦，什么要紧的事务啊？
1: 说是一桩走私大案，牵涉到大行令王辉。
2: 带他进来。
1: 诺。

0: 陛下，微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寻到这九匹良骥，知道陛下深爱良驹，未敢私藏，特牵来献给陛下。
1: 得得，好啊，今天这日头怎么从西边出来了？丞相怎么变得这么慷慨啊？王辉，
2: 哎，
1: 你是相马的专家，你替朕好好看看，别让丞相以次充好。
0: 臣怎敢犯欺君之罪呢？
2: 好马，哈哈哈，这几匹马的骨骼

0: 额匀称，形态俊逸。陛下您看，嗅觉目光锐敏，皮毛光洁呀，臀围胸围比例和谐，鬃毛俱佳。依微臣看呀，只有境外的纯血马才有这样的品质啊。
1: 大行令果然是行家。陛下，这九匹马臣均已起了名字，一名赤电，一名浮云，绝群，异表，紫燕流，绿赤松，
2: 好，
1: 龙子，灵驹，还有一匹绝尘，号九骑也。
2: 好，好，好，好，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畜。丞相这次没有让朕失望，朕心欣然。来呀，把这批绝尘牵出来，朕要试试他的耐力还有速度。
1: 陛下，慢。
2: 怎么了？丞相不是把这些马匹都献给朕的吗？怎么后悔了？
1: 这马的来历臣想向陛下说清楚。
2: 来历？这些马不是丞相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1: 大行令应该清楚吧。大行令，这些马匹至少一匹值1000斤吧？
0: 其实还不止，像里头那两匹恐怕有市无价呀。
1: 哦，赚头这么大？
2: 怎么回事？丞相怎么阴阳怪气的？
1: 臣想问大行令，是否认识一个叫聂一的人？
2: 谁叫聂一？
1: 那得问问大行令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朕。
3: 启禀陛下，边卡前日抓获一名从匈奴走失良驹的犯人，
1: 这九匹良驹均为缴获的赃物。据走失犯聂一供认，他是大行令王辉的人，所以臣想当着陛下的面对大行令加以质询，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大行令，
0: 陛下，
2: 你认识聂一吗？
0: 认识啊。
2: 好啊，好一个大行令，居然跟走私犯混到了一起，挖朝廷的墙角。
0: 臣禀请陛下单独陈奏此事。
2: 哼，你还怕羞耻？做都做了，还要躲躲藏藏吗？
0: 此事牵扯甚广，事关重大，臣要向陛下单独面奏。
2: 那好吧，就在这儿，你给朕说清楚。

0: 好了，这些马匹就留在这儿，归朕所有了。朕正要改良朝廷的马匹，急需升居的母马和配种的公马。
1: 陛下，这马牵扯刑案，恐怕此案在朝中已造成影响。陛下，如果你偏袒纵容，这个
0: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点罪名朕还担得起。马上把那个孽衣放掉，马匹所支费用由桑弘羊那里划拨。

0: 记住，不要省账。这钱本来应该是由丞相自己来奉献的，没让你出血，你应该感谢朕。
1: 陛下，
2: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喜欢马。我们之前说汉武帝得到敦煌卧瓦水的神马的时候，写了一首太乙之歌。到了后来，汉武帝后期任运李广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西域的大元国求天马，而最后呢得到了几十匹汗血宝马。汉武帝得到这些汗血宝马以后呀，大为高兴，写了一首西击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这天马是从西域最西边的地方来的。经万里兮归有德，历尽万里之途，终于到了我这儿了，我是有德之君。成林威兮将外国，射流沙兮似衣服。看这些马呀，到我这儿来了，我要这些马干嘛呢？让司仪兵服，因为马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利器。茂陵汉武帝死后就葬在那儿。茂陵博物馆现在有一个国家一级文物，就是一匹活灵活现的青铜鎏金马。这个马呀，其实体量挺大的，身高有62厘米，体长有76厘米，重达26公斤。特别是你看他的马头塑造的活灵活现，我们认为这可能就是汉武帝以当时得到的汗血宝马为原型铸造的。汉武帝我们说喜欢马是出于为了对匈奴作战，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在汉书礼乐志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天马来龙之媒，就那个年代的人把天马视为神龙的媒介啊，他能够驰骋万里，啊，与天地精神呢，可以结合，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龙马精神。
3: 你呀、啊，这一次又让你漏网了，你这个奸商又要大赚一笔。
4: 哎，奸商奸商，无商不奸啊！瞧瞧你们的女人，没有奸商能打扮得像花朵一样。没有奸商，你们的军旗能有那么些精明良器？没有奸商，你们大王的晚宴又哪来名酒佳酿啊？啊！哎，快来瞧啊，都来瞧啊！最正宗的汉朝丝绸，哎，快来瞧啊！快来啊！纯金首饰，喷香米酒。快点快点把这都打开啊，啊都快来瞧啊，啊都打开啊，你们都利索点啊。哎快来瞧啊，哎看啊，都是宝贝啊。快来看啊，哎快来看这只玛瑙碗，这可是正宗啊。哎，不用不用急不用急，都有啊。哎，这个您拿好，
5: 我给你买一个吧。
4: 快来瞧啊，汉朝的丝绸。
6: 大单于，我觉着对待汉朝人应该是恩威并施。
4: 哎，快来瞧啊，哎，正宗的汉朝丝绸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你看啊，上好的货色啊。哎，别急，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6: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奸商！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狡奸之徒，只要有10倍的利润，就敢冒杀头的危险。待会儿把那个人给我带到大帐来。你，过来。哎，大人，去把那个运货的给我叫过来。
4: 来了来了。哎，您瞧。
6: 哪里人呢？
7: 回大单于，小的马邑人。

0: 马邑。本单于到马邑去过，还是一座鼓楼十条街吧？
1: 大单于，5年前就是20条街了。
0: 20条街？都增加了什么？
1: 我的货都是在那里出的，满街都是商货，而且人口增加了5倍。
0: 5倍？是军队吗？
1: 不，自戴郡失守后，汉军是增加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商贾、匠人、青楼歌女，毕竟是边城，生意好得很。
0: 商贾多吗？
1: 当然多了。不瞒您说，这天上掉下一颗星星，砸死10个马邑人，得有9个都是商人。
0: 想挣钱吗？
1: 当然想。
0: 我说的是挣大钱。
1: 大钱有多大？
0: 你马邑有多大，这钱就有多大。
1: 大单于，小的不明白。
0: 马邑城是个聚宝之地，你喜欢，本单于也喜欢。
1: 大单于，小的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大单于是要像血洗戴郡一样血洗马邑。
0: 不，戴郡是特例，本单于这次不想大动干戈，所以才和你们这些走私犯做交易。
1: 那我能帮大单于什么忙？
0: 想办法杀了守城的官吏，打开城门，剩下的事都由我军队去做。
1: 大单于，小的实在没有那么大胆子。
0: 10倍的价钱就让你们敢冒杀头之险，本单于我给你100倍的重力。
1: 大单于，这可不是兵器丝绸啊，这是一整座繁华的边城，这么大的买卖，我聂一就是做梦也不敢想啊。
0: 哼，作为大漠草原之王，我大单于怎么能做那种小买卖？像你们这些走私犯，哪个不是负案在身，杀人越货，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你这一路跑买卖有10年了吧？
1: 有。
0: 你至今不还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吗？跟本单于合作，我保管你在今年内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好商。
1: 大单于能先预付一些定金吗？干这样的大事儿，没有大钱打点，那些敢死之士恐怕……
0: 可以，不过我也要派使者监督你。像你们这些无信之徒，大单于我是信不过的。
2: 那马邑在哪儿？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能引起易子邪这么大的重视呢？他处在这个大通平原的南部。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我们从大的地图来看，它刚刚处在长城交界之处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我们说首先它有河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干河。新中国成立以后，丁玲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太阳照在商干河上》，说的就是这条河。有河，而且这个地方呢周边有山。大家知道，在北方，山的北边往往呢水草丰美，所以马邑周边呢水草丰美，那就适合养马。东晋的甘宝在《搜神记》里边记载说，秦的时候啊，要在这儿准备修一座城，因为养马嘛就得需要有人居住啊，就修一座城。结果这个修城呢，刚修好就有地方就塌了，刚修好就塌了，然后就发现马呀老是围绕这个城来回周边来跑。而当地的父老就觉得很好奇，就决定沿着马跑的足迹啊修城，结果这个城就不再坍塌。而修好的这个城是供养马所运的，所以就把它起名叫马邑。马邑这地方也是搞边贸的地方。那搞贸易的地方，大家知道从古至今都容易率先繁荣起来，所以马邑这个地方成功引起了易子邪的注意。

0: 叶一是个爱国商人，他跟大行令王辉有密切的联系了，所以他就汇报给了王辉。那么接下来马邑之谋这个事情就要按部就班的有序推进了。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很好，太学记忆建成，这也算是了却了一件心愿。朕素性以求，日夜以思，如涉烟水，为之所寄。思贤如渴，急需人才。
1: 陛下您放心，太学将是人才所聚，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使儒学成为真正的国学。
2: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平身吧。
2: 谢陛下。陛下，野狼要食了。

0: 就是这里，马邑。匈奴伊稚邪计划于下月月圆时，亲率10万精骑夺取马邑。卑臣建议我汉军出动精兵强将，在马邑附近设下埋伏，利用当地的险峻地形，一举围歼来犯匈奴，生擒匈奴大单于。
1: 大行令的情报可靠程度如何啊？
0: 臣为了这个已经经营了5年有余，内线卧底是自己人，只是为保机密不能外泄，卑臣不便在此细说。
1: 难怪廷议时大行令底气十足啊。
0: 既然御史大夫认为我军不易深入敌境，卑臣就顺着韩大人的思路，将匈奴单于引诱到边关马邑附近，选骁骑壮士埋伏在暗处，利用险恶地形一举歼灭之。
2: 好了好了，此仗非打不可。凤鸟成风，圣人成实，抓住这天赐良机，集中3倍余敌的汉军主力，在马邑设围，以逸待劳，痛歼匈奴。
1: 陛下，如果3倍余敌人，那就是说我们要集中近30万人马。朝廷近年来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啊。
2: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打他个散魂落魄。除了北营的精锐外，骁骑将军李广的云中屯兵也参加此战。朕的决心已定，将要用最棒的，兵要用最强的，必奇功一一统歼匈奴，以偿代君之血债。宣召。
3: 诏命，任命韩安国为护国将军，任命王辉为将屯将军，任命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任命李希为财官将军，会同骁骑将军李广所部于边城马邑围歼来犯匈奴。
2: 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主力埋伏在马邑北的山谷中。
4: 遵旨。
2: 王辉、李希率部隐伏在代郡境内，以截击匈奴的辎重。
5: 臣遵旨。
6: 元光四年，根据大臣王辉的建议，刘彻命令武将军伏兵30万于马邑，准备诱击匈奴大单于。刘彻终于以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汉朝立国以来对匈奴执行了60多年的和亲政策。从此，一个不断发生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4: 韩将军，有新情况吗？
1: 骁骑将军来得正好，前方哨报，匈奴单于率领大军已经越过南山，离马邑只有百里路了。
4: 我的天哪，这回胡虏还真的要进口袋了。这大行令啊，嘿，还真不简单呐。
1: 据报匈奴军队旌旗蔽日，光马队就长约10余里，骑兵数量超过8万，还来了不少空的车辆。王辉、李希所部已经离开代郡，到达伏击地点。一旦我们与匈奴开战，他们就从后面截断匈奴的退路，匈奴就要到了。骁骑将军有何高见呢？
4: 来来来，赶紧的来，这回好戏啊就要开始了，好戏啊还在后头呢啊。
7: 一场声势浩大的

马邑之围就此开始付诸实践了。为什么在这儿要设围？马邑处在整个朔州平原，也可以说是大同平原的这么一个南部。这个地方呀，东边这有衡山，这边还有五台山，整个平原中部呢贯穿的这是商干河，这儿有个勾柱山，勾柱山旁边这儿有个狭窄的通道，就是雁门关。我所在的左侧这边看，它有管城山，南边呢这边有长城，其实这也都是山脉，云中山、吕梁山。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平原等于说就像个口袋，这个口袋的口呢，这就是东侧代郡这边，这就是代郡的郡治所在地，就今天的张家口禹县。所以一旦匈奴从北边钻进这个口袋了，他只能往东逃。一旦大军把东边这个口袋扎紧了，那意味着匈奴就插翅难逃，因为这三面都是环山，只有这一面能够跑啊，这就是一个设伏的一个天然的巨型口袋阵。有两个事儿需要说明。第一，电视剧里边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元光四年，其实真实的历史是发生在元光二年。第二，这个事儿汉武帝的主要对手是一只鞋，实际上呀，我们说马邑之谋的时候，一只鞋还没上线呢，当时的主要对手匈奴的单于还是君臣单于。所以我们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中间啊，这跟史实是有所差别的。电视剧里边的马邑之谋为什么会功亏一篑，哪儿出纰漏了，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眼睛看，大脑算，金色麦田收割能首秀神迹，替人工新升级，银白棉野采棉高手显神通，巨型南瓜，奇异蔬菜，农业大棚，创新育种出奇迹。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金秋新风景。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处种植园内，寻常的蔬菜瓜果长成了不寻常的模样，像手捧花一样的辣椒，形态各异的黄瓜，结在树上五颜六色的茄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超级南瓜园。
2: 田老师，咱们这一个棚里面主要都是种的这种南瓜哈。
3: 对，然后我们这个棚呀，主要是搞这个巨型南瓜的选育。
2: 巨型南瓜，我看这个就很大啊。
3: 这个有个120斤左右。
2: 120斤，那就比我都重了呗。
3: 但还是很普通啊，在这个棚里边。
2: 就是在这儿，它都算不上什么
3: 了。对，都排不上号了。
1: 田志忠是这个超级蔬菜种植园的科研人员。100多斤重的大南瓜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他和同事曾经培育出一个重达364斤的超级大南瓜，进入当年北京超级南瓜前3名，
4: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看来是品种是一方面啊，我们是这个先天的这个东西占10%，可能1/1吧。然后后天这种栽培技术，就是给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了。啊，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把控细节，来提升这个栽培技术。有所突破的。
1: 为了把南瓜种得一年比一年大，田志忠和同事们想尽了办法。每到收获的时候，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给园子里的南瓜称重。眼下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园子里最大的南瓜到底会有多重。
5: 咱们亮个相吧，这个瓜
6: 来站上边提提的啊。
7: 那你俩先，对，你俩先坐着。这
8: 主要种植。哎呀，好，大的真不小啊，
5: 瓜王出山。来来来，比一下，看看这大小的啊。
7: 今天最大的啊。你今天后面都看不见你，
5: 我
7: 这个直接能挡住你了。这个
5: 你看杨仔咱俩站，你来，你从这儿来，你看看，你感觉一下，我露个头，把咱俩的你往这边。
7: 咱
5: 俩都可以躲在这里边，藏这里边。你就看这瓜有多宽，有吧？
7: 来，可以估一下大约有多重？
5: 那就是把那个本儿先弄上来呗。
9: 估一下多重
5: 啊？
9: 估一下多重？
5: 估一下，
7: 估一下有多重？
9: 种了这么多年了，你估个准？
7: 根据以往的经验，
5: 你先说。
10: 350。
5: 我的话是390，还是我之前那个说的那个数据？
11: 400。
5: 我觉得是390吧。
11: 400到500之间。
5: 我觉得390。
11: 400斤，400斤，
12: 400到500，差100，
13: 450差不多。
5: 450。
11: 对，
13: 450。
5: 正常你呢？
7: 400、410一差不多。
5: 说个准确的吧。
7: 410。
5: 410，还有更高的没？还有更高的没？
7: 461。
5: 461，好，就卖给你了，就卖给你了啊！
1: 这个令人期待的大南瓜，是田志忠和同事们的新成果，但现在还不是称重的时候。它现在还在生长期，每天都在长，再过10几天才到瓜熟蒂落的最佳时机。但即使是现在，这个大南瓜也已经比普通南瓜大了10倍。为什么这里的南瓜能长到这么巨大呢？这些大南瓜又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实验室里，田志忠正在甄选超级南瓜的种子。要想培育出超级南瓜，首先得找到超级种子。然而，寻找身世不凡种子的过程却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普通南瓜的选种一般是选取上一年品质最好的南瓜种子作为来年种植的种子。

而超级南瓜的选种其实是不断试错和时间积累的结果。每一粒超级南瓜的种子通常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经过一代又一代选育，

中挑选出最符合要求的种子。科研人员拿出了他们几天前选出来的6颗种子，其中只有

0: 期可能有一颗柚就长得不怎么样，柚就变成一颗了，最后就是十颗里面就可能就是真正成型的可能就有一颗。
1: 接着田志忠需要给这一株脱颖而出的南瓜苗寻找一块好地方，而接下来特殊的栽培技术将是决定超级南瓜与众不同的另一关键因素。
2: 挖一个就是挺大面积的一个坑，然后里面给它填足各种的肥料，包括这种有机肥还有化学肥料都要进行这个给它填充进去，然后才能进行栽这棵苗子。

0: 这一步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南瓜定植。定植和普通这个大南瓜区别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定植坑。定植坑回填这个土壤以后呢，需要前一天晚上至少一天啊，把所有这个坑用水给它浇透了。哎，浇透以后，第二天的早晨，我们过来把这个苗子定植。定植啊，这儿围一个小小的垄，再把这个苗子轻轻地放进去以后，再浇一遍定根水就可以了。
1: 为大南瓜打造了舒适的定居地以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相反，从此以后，科研人员为了照料它，会更加忙碌。
0: 栽培管理上必须得细心，必须得细，每一天你都要来看，它的变化非常的大。
1: 这是因为超级南瓜有一个特点。在渐渐生长的过程中，它会离开舒适的定居地，跑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花结果。最远的可以跑出8米以外。
0: 咱们这个大南瓜呀，它是首先是一个爬藤的，它这个味儿本身就很强。另外，如果你就在它近基部就开始结瓜的话，它就没有足够的这个叶片。这个叶片是来干嘛的？就像人吃饭一样，就是嘴，嘴越多呢，吃的东西越多。如果你叶片少了，吸收不到足够的阳光，那合成不了那么多的能量，大南瓜就不可能大。
1: 超级南瓜的秧和叶片虽然自己能跑出很远，但是也不能够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跑。田志忠必须像管教孩子一样，不断地去修正它。
0: 爬也不能随便爬，就像人上了跑道一样，你总得有条线，它有个规划。我们要有一些措施，一个呢是把这个瓜秧呀要去摆正。为什么呢？它这个瓜的头起啊，末端啊，它长得一般都是弯曲的，你要自己啊天天过来要看一下，把它摆正了，沿着你这个棚的方向让它直直的往前走。摆在那儿呢，它还会往回缩，怎么办？我们要用铁锹压铁锹土把它压住。
1: 超级南瓜像这样不寻常的生长特性还有很多，授粉、除虫等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科研人员的精心照料。因为种植超级南瓜很难有容错的机会。
0: 你比如说我们授粉坐果的位置，我们探索了几年了嘛，一般就是6到8米之间，它就有那么2-3朵花，你错过了，你说再往后我大再往前留留呗，8米以后吧，那果就不行了，坐果太晚了，每个细节都得把控好，有那么一块你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好，那你今年可能就全部就可能就白做了。
1: 经过5年的育种，6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田志忠和伙伴们一共种植出了5颗超级南瓜，个头都比往年300斤的南瓜还要大。终于，这些超级大南瓜到了可以收获的时刻。
0: 先抬一下，演示一下吧。
2: 抬一下嘛，
0: 围一圈人看看，这几个人？
2: 6个。

0: 该数人头了，一二三四五六，是吧？
1: 啊，来，
2: 先齐齐数数，慢慢的。
1: 一二三，哎，
0: 又差不多，六个人能起来，一个人能抬过去。
3: 收获的感觉很美好，但是在把瓜王搬起来的时候，大家却发现他比想象的还要重许多，甚至六个人都难以搬动他。大家小心翼翼地在簇拥着新采摘的瓜王，进入了称重环节。他到底有多重呢？会不会刷新记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创新技术培育出来的超级大南瓜，它的味道怎么样？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3: 科研团队正在给刚刚收获的大南瓜称重。
0: 530斤，265千克，
8: 毛重。
0: 那么现在计算一下这个瓜王到底有多重啊？刚才连皮带瓜呢是265.00千克，那我们减去这个皮的重量是20.60的这个重量，20.60，得出是244.4千克。那我们为了说个方面啊，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说斤，我们乘个二，瓜王的重量产生了
9: 88.8，
0: 它的重量就是488.8斤。
8: 好，快进入
9: 中国。
3: 这颗超级南瓜重达244.4千克，然而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这么大的南瓜，在种植过程中会使用一些其他的技术手段人为增重吗？它能吃吗？味道怎么样呢？我们找到了专门培育南瓜的苏博士。
10: 所以苏博士，我就特别想问问您，第一，它到底是不是转基因的大南瓜？
11: 我能肯定的告诉您，这个不是转基因的大南瓜。
10: 那它有没有用过膨大剂之类的东西？
11: 没有，在这个它生长的这个任何过程都没有用这个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啊，没用过。
3: 为了给大家验证超级南瓜的可食用性，田志忠和苏博士决定亲自上场，拿一个大南瓜来做实验。瓜王只有一个，他们舍不得切开，于是选择另外一个超过50千克的南瓜来验证。

0: 口感非常的这个软，
1: 嗯，
0: 有一种不用嚼入口即化的感觉。但我觉得比较适合老人，可能再加一点蜂蜜什么的，味道会更好。
1: 嗯，
0: 它就是现在味道比较单一一些，糖度可能稍微差一点。
2: 你觉得就是让它口感更好吧？
1: 对，让它这个糖度更坚硬，
2: 对，适合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口感。

0: 除了可以吃之外，超级大南瓜因为超乎寻常的大个头，不仅有很高的观赏性，也是向人们展示农业科技新成果的一种方式。除了培育超级大南瓜，科研人员应用前沿科技培育出了更多新奇的蔬菜。
1: 这棵树真的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发现，你看，
2: 对，
1: 这首先它是一棵这种像树一样的这种枝干吧，对，然后上面呢，这里长的是小红果、小黄果、小紫果、小白果，什么样的小果都有。这棵树怎么这么奇妙啊？
2: 像百果齐放一样好看，
1: 是，
2: 这啊，是我们一个创意的一个嫁接啊。这个是一个野茄子的一个砧木。
1: 野茄子，
2: 对，它是一个独干的野茄子砧木。上来以后啊，分到很多一个侧枝。侧枝上面呢，我们再嫁接了不同的这个品种。
1: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说这都是什么？这红色的是什么？
2: 这个红的呀，是非洲红茄。
1: 非洲红茄，特别像西红柿。
2: 对，看起来特别红，特别好看，是吧？
1: 对，这个黄的呢？
2: 这是花茄。
1: 花茄。
2: 花花的，所以叫花茄。
1: 有点花纹啊。这个长形的黄的呢？
2: 这个长的呀，它其实现在是比较老熟了。它正常应该是白的。
1: 白色的。
2: 它是个白雪公主。
1: 老师，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一棵树上长这么多种不同的茄子啊？
2: 首先你也看到的特别好看，是吧？
1: 对，它是真的很漂亮。
2: 提升它的观赏性啊，这是一个啊，那表观的。我们更深层次的这个意义呢，是在把它这个两者的优点呢去结合，去指导我们生产上。我们都知道生产上想要这个提高产量，是吧？而且还要少得病不得病怎么办？就一般要嫁接。嫁接呢，你选取这个砧木呀非常重要。那我们这个挑的这个野茄子呢，
1: 野茄子就是野生的茄子，是吧？
2: 对，是野生的茄子。我们也是在全国嘛，各处去找这个资源。这个野茄子呢有几点这个优势啊，一个是长势比较旺，
1: 对，
2: 二个呢是抗性比较好。
1: 抗性好的意思是
2: 很少或者不得病，不像我们有的茄子会得一些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啊。然后上边呢，我们是生产于行用的一些这个茄子，比较我们就经常吃的，
1: 对，
2: 产量高，但是呢，它抗性一般来说比较弱，容易上病。
1: 明白了。
2: 把二者呢结合，这就是强强联合了嘛，发挥各自的优势。
0: 在这个种植园里，长满了用心培育出的新蔬菜，而未来，科研人员还会种出什么令人惊喜的新成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京沪铁路全国交通大干线。然而枣庄站的百年老桥出现严重问题，工程师如何施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百年老桥换古迹。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农业种植的探索中，让我们看到了更多隐藏在植物中的生长奥秘。这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更是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增添了美味和营养。

这是一块残砖，却承载着大秦帝国最恢宏的气象。它是2000年前的黑科技，也是秦人性格的写照。从一块砖到一座宫，再到一个帝国。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今天当我们来到广袤的关中平原，目之所及是平整的麦田与现代化的厂房，但在2000多年前，
1: 这里曾矗立着当时世界上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
0: 秦咸阳宫。史书曾记载，这里是秦始皇向天设都的杰作，他每灭一国便于此仿建其宫室，将六国的壮丽与繁华统统收纳进这片渭水之滨的帝国心脏。然而时间的残酷在于他从不怜悯辉煌。公元前206年，一场冲天大火让这座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宫殿化为焦土。正如杜牧笔下那声沉重的叹息，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曾经巍峨的咸阳宫阙在项羽的烈火中崩塌，只在史书的字里行间留下那些令人神往的轮廓。如今咸阳宫遗址已评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但地表之上已难觅当年的恢宏。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试图在这片荒土原野上寻找当年的痕迹，目光最终停留在一块块不起眼的青砖残瓦之上。这些散落在废墟中的建筑构件曾是帝国大厦的基石，它们沉默地见证了从六王毕四海一的豪情到火三月不灭的尽毁。在这片被大火洗礼过的土地上，我们究竟能从这些青砖残瓦中拼凑出怎样的帝国真相？那些被烈火定格的瞬间又隐藏着大秦帝国怎样的兴亡密码？本期节目，金牌讲师团成员张鹏将与深耕兵马俑考古多年的许卫红老师共同去揭开一块砖与一座城的故事。

大家好，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逛一个公园，但不是普通的公园，而是秦咸阳城咸阳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说起咸阳宫，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些特别有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比如说像荆轲刺秦、指鹿为马，甚至更早的商鞅变法。这些事情呢，可能都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当时的宫殿呢，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痕迹了，万千宫阙都已经化作了尘土。但是呢，

0: 炒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走进泱泱大秦的历史缝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去找一找重回咸阳城咸阳宫的那把钥匙。
1: 秦咸阳宫是一种以土木为笔、以山河为卷的磅礴构建。作为秦帝国的中枢，它摒弃了传统的封闭式城郭结构，采用的是一种向天法地的开放式布局。宫殿群如星辰般散落在渭水北岸的原野之上，通过复道、甬道相连，形成了一座渭水贯都的立体都城。秦人将关中的黄土夯实为高大的台基，而支撑起这庞大宫殿群的是巨木构筑的梁架与斗拱。每一块砖、每一根木都是帝国野心在大地上的具象化投射，土木同构，筑起一座虽无城墙却固若金汤的权力之城。
0: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把钥匙在哪呢？就在我身后，龙纹空心砖。乍一看呢，好像有点残损，但其实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越是这种残损的文物，只要我们细心的去发现，就能找到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关于龙纹空心砖呢，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个儿大啊，想一想我们在路边见到的那种红色的板砖，它的长度啊，大概就24公分左右。但是这个龙纹空心砖，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米到1米3。
1: 工匠为何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烧制这种巨大砖块？有人猜测，这是为了抵御关中平原的凛冽寒风。巨大的砖块能构筑起更厚实的防御体。还有人说，这是为了应对渭水流域的潮湿气候。中空的结构暗藏了通风除湿的巧思，这些推测都有其合理性，但在秦代工匠的智慧中，尺寸从来不只是功能的考量，更是权力的度量。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咸阳宫的复原图，答案呼之欲出。这块砖并非普通的建筑材料，而是专属于帝国宫殿的御用之物。秦始皇以书同文、车同轨的魄力统御天下，这种对大的执念自然会投射在象征皇权的宫殿建筑上。1米到1米3是长度，也是丈量那个时代的权力高度。
0: 第二个呢，就是它上面的图案特别的精美啊，我们既有单龙的，也有双龙的。比如说这两件龙纹空心砖，一个呢就是双龙绕臂纹，一个呢是单独的这种双龙的图案呈现在表面的。当然，这个龙的形象也很特别，比如说它长得好像是牛的头，耳朵呢也特别尖，还有长长的须子，甚至呢我们看到的龙身上还长有翅膀。那第三个呢，就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空心。这样空心的砖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它有着怎样独特的一些功能呢？
1: 关于龙纹空心砖的功能与使用场合，一直以来猜测之声不断。有一种指向得到大家的认同，那就是实用与装饰的结合。它巨大的尺寸能够形成连贯而震撼的视觉效果，凹凸有致的龙纹则以流动的线条和威武的神兽形象装点着帝国最神圣的空间。秦咸阳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0: 这爬上来还挺喘的，挺不容易的，这要是有个台阶就好了。上来之后呢，这个视野啊就变得特别的开阔了。你看我身后啊是一片平地，然后其实前面有条河，就是渭河，然后面对的是九松山。 我们古代的传统

0: 那文化里面是这么说的，说是山南水北叫做阳。你看，我们这块土地既在山的南边，也在渭河的北边，所以说呢，两边俱阳，我们叫咸阳。
1: 虽然现在只留下了夯土，但考古发现这里曾有一座立体宫殿群。
0: 现在呢，这个是1号宫殿，你看这个土坡还是很明显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好像面积不怎么大，但实际上这个1号宫殿的规模啊，真的是让人惊叹。
1: 1974年发掘的咸阳宫1号宫殿遗址呈凹字形，夯土高台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由3层高台层叠构成，宛如一座巨大的土木金字塔。这种筑土为台、台上建屋的高台建筑形式，是战国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典型范式。
0: 1号宫殿呢，和其他的几座宫殿呢，也都是在秦代属于高台建筑，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当中的一个特色。
1: 高台建筑源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古人相信，高耸的土台就像天梯，是人间君王与上天沟通的媒介，而龙纹正是这一神圣叙事中最关键的一环。龙作为通天神兽，是驾驭云气往来于天地间的使者，将威严的龙纹置于大殿之间，赋予高台以神性，而高台则为龙纹提供了通往天界的路径。考古人员在沟道中发现了战国瓦片和下水管道，推断这是一座横跨沟壑的巨型建筑。在秦汉建筑中，厅堂平面中央设有一根主柱，也叫都柱，它是屋顶结构的核心支撑点。而在咸阳宫遗址发现的都柱，
2: 直径有60厘米，
1: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粗的都柱。
2: 专家推算出，屋顶高度至少有17米。相当于今天5层楼的高度。秦人讲究用宏大的宫殿彰显帝国威严，不管是宫殿规模还是龙纹砖的体量，都是帝国自信的体现。那么，如此巨大的龙纹砖，在2000多年前的工艺条件下，究竟是如何被完美烧制出来的？大器难烧的古训让我们知道，砖体越大，坯体在窑内受热越不均匀，冷却时收缩应力也越难以掌控，稍有不慎，整块坯体便会崩裂粉碎。而且栩栩如生的龙纹、空心的构造，对工艺设计甚至刀法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0: 残损的龙纹砖上是那座消失的咸阳宫，高原黄土秦砖龙纹锻造成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石。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当我们沉浸在龙纹砖的精湛工艺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究竟是谁缔造了这种奇迹？而说到大秦

0: 出品，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顶着世界级奇迹名头的兵马俑。一边是秦始皇生前极尽奢华的统治中心，另一边是他死后依然想要掌控的地下军团。在这片土地上，泥土、火焰与帝国的野心与此交汇，这块秦砖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特殊介质。它将告诉我们，秦帝国的强大不仅在于金戈铁马，更在于这每一寸看似平凡的基石之中。在特邀金牌讲解员许维宏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有幸在文物管理仓库零距离接触秦砖。他精心挑选出不同截面的秦砖，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1: 空心砖属于大型陶器。
0: 许卫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汉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长期从事秦咸阳城遗址和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1: 那说到大型陶器，可能很多人也就会想到了秦代最著名的大型陶器，
2: 兵马俑。
1: 兵马俑，兵马俑的制作者和空心砖的制作者是同一机构的人，甚至有可能是
2: 名字都一个。
1: 对，一个官署。
0: 在咸阳宫遗址出土的砖瓦上，常刻有左司空、右司空等字样。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宫、咸阳等陶文。这些文字虽然不同，但都指向了秦帝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工程管理机构。这意味着工匠们都由同一个中央官署统一调度，遵循着完全一致的管理制度。那他们使用的材料来源也是一样的吗？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个模拟考古的一个体验区域啊，我们叫做秦汉考古基地。在八年级地理下册有一篇课文讲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那就是黄土高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咸阳园的黄土呢，是以粉砂质为主，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黏粒级的颗粒，特别适合我们制作这些大型的陶器。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下这个土的特点。那你看，我抓了一把，往下一扬，随风飘扬的，我们能感受到它这个颗粒肯定是特别小的。这样的土质的一个构成啊，它有很多优点，比如说第一个，它的可塑性就很好。我们适合造这种不同形状的不同器型的这些陶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抗裂性好，因为里面呢它的这个质地比较细密，然后呢我们再去把它阴干的时候，那个水分蒸发就比较均匀，所以就不容易出现开裂这种情况。那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烧结性好啊，烧出来的这个质地比较坚硬，特别适合烧制这些建筑的构件。
0: 这些黄土在工匠们的手中被塑造成印有云纹龙纹的空心砖，后来他们又将同样的土在秦始皇陵深处幻化成了气势磅礴的兵马俑军团。

科学家们通过比对那些指纹印痕，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历史细节。这些缔造了奇迹的工匠大多是16岁到25岁的青年，那一枚枚指纹就是他们青春岁月里最真实的签名。

从咸阳宫到秦始皇陵，在秦始皇的人生规划中，这两项工程同样重要。咸阳宫是他在历代先祖奠定的基础上不断扩建，并通过仿建六国宫殿而达到的顶峰之作，这是他

0: 生前的统治中心。《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初即位，穿至骊山。这句话的意思是，秦王刚即位之时，就着手在骊山为自己营建陵墓。也就是说，从他13岁起，就开始规划自己死后的统治世界。龙纹砖上的龙表现为牛头、长须、有翅膀的神兽，兵马俑也是秦人理想中守护帝国的神兵。这种现实与信仰的交织，正是秦文化的底色。
1: 然后我们在讲到这个龙纹空心砖的时候，其实在烧制这个环节，大家是有好多好多疑问。那第一个就是说一下怎么塑形，因为我觉得普通人理解可能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砖六面吗？
2: 对，
1: 是不是六个泥片把它一拼，不就成一个砖了吗？
2: 是的，你说的这个做法哈，是汉代以后的做法。
1: 哦，
2: 那我们知道空心砖现在最明确的哈，就是实物是从西周早期就开始了，它的做法其实跟陶器有一定的类似。我们陶器都是泥条盘柱，
1: 对，
2: 只不过对于空心砖来说，这个条
1: 宽
2: 了一些，宽了一些，薄了一些哈，所以叫泥片盘柱哈。然后到了西汉开始，就尤其西汉中期以后，大量的磨制的空心砖，那个就是你说的六个泥片去组合，
1: 那是不是不太结实啊？
2: 它那个接缝当中会有问题，那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实际上内壁会留很多的这个压印痕迹。你比如像这个，对，它就是整体的一个泥片。整体的一个泥片，然后你看这个手，这个手，它手在里面很有、有手印儿、
1: 这个、哈。它里面是有那种抹过的痕迹。
2: 使劲拿手要压，增加这个泥片之间的粘合度。另外呢，就是说到了它的纹饰，你在这儿明确的可以感觉到这个纹饰是刻的，然后这个刻呢，始于什么阶段？烧好了以后还是烧成之前？
1: 这也是我的疑问。
2: 对，它全部都是泥坯上的晾晒到一定干硬的程度以后去刻的。我为什么说它是干硬的程度呢？因为它这个一定有一定的硬度了以后，才能形成这样子刚健的这个线条。
1: 对。
2: 然后，那我再考你一个，你推测一下它的刻刀是木质的还是金属的？
1: 我来仔细看一下，
2: 你得看一下，
1: 我可以看得出来。
2: 从那个刃锋的这个感觉上去做推测，
1: 我觉得应该是金属的吧。
2: 是的，金属，它会有那个痕迹，它会发钝、但是呢，这个就是非常的刚硬，所以它本身要晒到一定的硬度，这个工具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硬度，才能形成这样子硬朗的一个线条。
0: 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这些龙纹线条刚劲有力，转折处没有拖泥带水，这需要极高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工匠的精准控制。
2: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挖一个孔，但是这个孔你知道是做好泥胎以后才挖的孔，这个孔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烧制的时候透气。
1: 就是那时候的温度能达到多少？
2: 基本上在它就是1000度左右吧，980几度左右。
1: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分量好沉，比一般的那个砖的分量要沉。
2: 它的质地也是泥质非常细腻，然后它经过泥反复锤，你看它几乎是，不含太多的那个杂质，可是呢，你如果太纯的话，你高温它很容易烧变形。
1: 那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直接的，直接就是木柴，还是说是把它弄成炭，让它有更高的温度？
2: 现在多一半的推测还是柴，就是硬木植物类的燃料。
0: 高温柴烧不仅决定了砖的硬度，也决定了它最终的归宿。
2: 再就是它的使用，你线条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刺出一些毛茬。
1: 对。
2: 但是在这个砖的，就是正中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区域内，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毛茬是被磨掉了。所以是脚踩的给它蹭掉了。
1: 对。
0: 考古发现，这些砖的表面往往呈现出一种打磨过的光滑感，这种物理伤痕恰恰是解读其功能的密码。专家推测，龙纹空心砖的核心功能是宫殿所用铺地砖或台阶立面的护壁砖。
3: 岩壁为 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4: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3: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3: 金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块砖需要很多道工序，一座宫殿需要成千上万块砖。在2000年前，秦人如何保证这些建材的质量和标准能够统一呢？
2: 在秦朝啊，官营手工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叫做物乐功名啊。在《礼记乐令》当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官营的这些手工业的成品产品啊，它上面一定要刻上它制作者的信息、监督者的信息。我们在秦咸阳宫的西侧那块的窑址，发现的这些都是大型的宫殿建筑上面用到的这个砖瓦构件，因此呢，上面就会出现左胡啊、左荣、左齐啊等等这样的。那个左是什么意思？不是左右的左，那左呢是一个官职，指的是司空的意思啊，就是当时负责有一定管理工程啊、烧造这些陶瓦建筑构件的这样一个管理部门。除了这些官方的手工业之外，我们刚才讲到的物乐功名也出现在了一些民间的烧窑的过程当中。这些瓦片上面有些字写的是王啊、古啊、田啊，你一看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咸指的就是咸阳，然后那个喜、那个奢就是制作这件器物的陶工的名字了。
1: 将管理者与工匠的名字共同铭刻于建筑构件上，形成了从最高行政官员到具体操作工匠的责任链条。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强化了工匠的责任意识，更体现了秦朝时期国家对大型工程建设的严格管控与高效组织能力。这种制度的追溯不仅出现在秦砖上，也能体现在秦军的兵器上。

0: 三年相邦吕不韦歌呢，就是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的一号坑，向我们展示了秦代特别严格的兵器制造管理体系。那这里的三年呢，指的是秦王政的三年，大概呢是在公元前244年。相邦吕不韦造呢，很好理解，那他最高的督造者呢，就是当时的相邦吕不韦。四公哲，这个四公啊，其实是秦代中央来负责制造兵器还有车马器的一个官署，那哲就是这个官署的负责人了。成邑是这个四公的副手，那大家可以理解为是监工，邑呢就是他的名字。工调，工呢实际上就是铸造这件兵器的工匠，调呢是他的人名。
1: 正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质量把控，才使得在秦咸阳宫的建造过程中，砖瓦构件能够统一标准。再放大到整个帝国，这项制度的推广也是秦统一华夏非常重要的能力体现。当千年前的秦砖工瓦遇见新时代风尚，文创便成为了让古老文明活在当下的最佳桥梁。从2000年前的泥土，到展柜上的文创产品与数据，龙纹符号依然在流传。如今，咸阳宫遗址的砖瓦残片，已成为西安城市文化的历史注脚。那些刻在砖上的工匠姓名与龙纹图案，不仅诉说着秦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让当代人触摸到这座古都从帝国中枢到文化地标的千年文脉。
0: 2000年前，这块龙纹空心砖铺就了一座宫殿，守护了一个帝国。2000年后，这座宫殿早已经化作了尘土，那这个帝国呢，也已经写进了史书。但是龙纹空心砖它依然还在，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面，在我们的手机壳上，在我们书桌上的一个摆件上，也在我们国潮的服饰里面。文物不会说话，但文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诉说，它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辉煌不止在史料典籍当中，更在每一片瓦、每一块砖、每一个无名工匠的指尖。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凉山的彝族同胞炖煮羊肉，如何使用整张羊皮来当锅？
1: 会不会里面真的能熟吗？
0: 小凉山的彝族同胞熏烤包腊，怎样用猪肚当盛肉器皿？
2: 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维吾尔族同胞在沙漠中刨羊肉，为什么用羊肚做炊具？
3: 啊，已经差不多满了，郑师傅。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种神奇炊具烹制出的家乡美食。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羊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食材与烹饪器皿碰撞的过程会让人在烹饪时产生特殊的感受。同一种食材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或是不一样的炊具进行烹制，都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因为地理条件、生活条件的限制，家乡的人们依靠智慧就地取材，能巧妙地烹出各色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味。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同胞如何用整只羊的羊皮做锅来炖煮羊肉？
1: 哇，现在这种味道就是那种原始的气息哈，独一无二的味道。全羊汤。
0: 四川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在制作包腊时，如何用猪肚作为盛放猪肉的器皿？
1: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2: 还可以装一点点。
1: 哇，好沉！
0: 生活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维吾尔族同胞刨羊肉时，又是怎样用羊肚来做炊具？
3: 这袋子才多大呀？这怎么可能塞得进去呢？
0: 如何将食材自身的部位作为特殊而又实用的炊具？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一同体验人们运用智慧就地取材，使用各种神奇的炊具，烹制出那一道道记忆中的家乡美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宜沙拉村，一个古朴而神秘的宜家村落，坐落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南端金沙江畔的大山深处。烹饪高手孙永兴是从宜沙拉村走出去的厨师，他回到村里是为了准备一场特别的宴席。
1: 大姐，今天来挑只羊，请春客。哦，
2: 要哪种羊你自己挑嘛。
1: 羊子呢，一定要给我们江边放养两个河山羊，岁数呢大概在一岁半左右呢。我做羊皮汤锅。
2: 羊皮汤锅我没之前说过，你说过你要哪羊你自己选。
1: 好，好，就这只。
2: 就打这只啊。
1: 抓这只。这只羊个几岁了？
2: 一岁多。
1: 一岁多。啊。这只羊可有劲了，有劲的羊个品质更好。嗯。那就这只了。
0: 攀西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黑山羊紧实的肉质。黑山羊以漫山的花草为食，冲淡了羊肉原有的膻味。彝族传统的美食全羊汤锅就取材于这种黑山羊。那么宜家人会怎样处理整羊呢？

0: 今天来的客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桌沿给它整好。
1: 一定要用手来扒吗？
0: 哎，一定要用手来扒，
1: 就一只手拽着，另一只手是一个拳头往里掏，是吗？
2: 是。
1: 哦，

0: 语来说就是离甬所宗，离甬指的是牛羊，所以用羊肉待客是他们较高规格的宴请礼节。
1: 所以这个扒这羊皮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
2: 羊皮不能烫，
1: 不能烫破了。
2: 嗯，破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还要煮羊肉。
1: 哦，对，就漏了哈。
2: 对，烫了它就不能煮了。
1: 对。哎呦。
0: 孙永兴告诉我，全羊汤锅在当地被称为羊皮汤锅，其独特之处就是要用从羊身上扒下来的整张羊皮当烧锅来炖煮羊肉，因此能不能扒好一张完整的羊皮是制作这道羊皮汤锅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很惊讶，这羊皮怎么能用来做锅炖煮羊肉呢？
1: 我觉得好像要快被我扯那破了，
2: 有点破了。
1: 没事。哎，哪一块是最难扒的？就是这一块。
2: 哎，就是这里。
1: 对，我看你是怎么扒这边的？
2: 这边我已经扒通
1: 了。啊，已经扒通了，太厉害了！这个包括这个，你看腿这块也是一样，要一起撕下来的是吗？这次才叫完。
2: 先扒这里。
1: 就还是要顺着下去哈。
2: 顺着下去。
0: 接下来的大块剁羊肉，体现了彝族人的粗犷豪放。在他们看来，肉越大坨，就代表主人越好客。这样的肉块被叫做坨坨肉，它是大块肉的经典代表。通常一块肉就有一个拳头大小。坨坨肉制作的诀窍是掌握适当的火候，火候不到不熟，火候过迟则肉绵，所有掌控的技巧都来自经验。
1: 那像这个就这光煮了就这么吃吗？
3: 不，要放那些调料的。
1: 这个是
3: 辣椒。
1: 辣椒盐。
3: 盐，汉盐的贡椒，青花椒。
1: 这个花椒叶放在里面会有什么味道？
3: 它闻起来很清香的一种感觉。
1: 然后就是这样和一下是吗？
3: 对，
1: 用手拌吗？
3: 不是，我们要这个盆，看，
1: 拿盆，
3: 对，
1: 然后就在里面晃是吗？
3: 上下一起晃，
1: 上下，
3: 就这样。
1: 哇，这么大动！
3: 翻一个面
1: 啊，再转过来，
3: 对，转过来翻一个，
1: 就这么紧，哎呦，我
3: 天！没关系
1: 啊，
3: 来，你先尝一块。
1: 大哥好热情，先尝一块，拿了一块巨大的给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口了。天然的肉味很好的把那个羊肉的一点点膻气给挡掉了。
0: 彝族人把烹饪坨坨肉的粗犷方式也用在了羊皮汤锅的制作之中。大块的羊肉准备就绪，完整的羊皮也已经扒好。接下来我就要看一张羊皮如何变成一口汤锅了。
1: 所以这一张羊皮它要怎么变成一个锅呢？
2: 要先先把它拴起，
1: 脚腿的部位给它拴起来是吗？
2: 拴起来才可以吊起来吧。
1: 然后架起来就当一个天然的锅了哈。
4: 是，
1: 就用羊皮煮出来的这个肉会不会味道跟其他不一样？
4: 跟燕之燕为呢？
1: 对啊，它可能能把这个羊皮里面那种香味更激发出来啊，可能味道会更浓郁。
4: 对，羊肉味道会更浓。
1: 像这种用羊皮来做锅的方法是很早以前的传统吗？
2: 听说有2000多年了吧。
4: 我们正在琢磨，成不成功，今天也说不清楚。
1: 等于您也是，就不是经常这么弄的，是吗？就也根据历史，然后传说，然后自己想琢磨琢磨，能不能弄成。
4: 对。
0: 孙永兴告诉我，很久以前，彝族的农户们长时间在野外劳作，有时会就地取材，剥下猎物身上的皮，用野藤捆绑起来，兜成锅状，用来烹煮简单的食物。逐渐的，这种烹饪方式就演变成了彝族的传统美食。
1: 现在这个锅已经成型了哈，我觉得还不错，挺圆的底下哈。那是不是咱们可以放水了呢？
2: 要先放肉。
1: 先放肉啊？为什么呀？
2: 要肉放进去了，放多少水？
1: 就根据肉来这个来知道怎么放多少水是吧？
2: 是的。
1: 那行，那咱们把肉放进来。

0: 咱们要不要放一些平时煮肉的那些什么大料之类的东西？
1: 这个腌制那个品质特别好，品质特别好的话，所以我们就将就腌制腌味，就简单的放点盐就得了，
0: 撒把盐就行了是吧？哦，那下面是不是可以点火了呢？
1: 火呢也不能点太大，就要用中火来点。
0: 这突然之间这一片毛都没有了，是不是特别神奇啊？我觉得会不会里面真的能熟吗？哎，不会烧破了吧？
2: 不会，
3: 连水它就不会烧破的。
0: 有水就不会烧破哦。像这个的话，要煮多久才能煮熟呢？
1: 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一个半小时啊，有的等了呢。但这样慢慢的，可能这味道会更好哈。
1: 慢慢的，那个用中火炖出来，味道会引进就会很好呢。
0: 对，咱们这也不用盖个锅盖什么的。
1: 对呀，说的天就是锅盖。
0: 天就是锅盖。好吧，就这样等着就行了哈。哇，现在这种味道就是那种原始的气息哈，独一无二的。全羊汤。
4: 全羊汤锅重在一个全字，就是把羊身的各个部位连皮带肉一锅炖，不借助任何炊具，从备料到烹饪全部原生态。孙大哥说，如此大费周折，只为用最纯正的彝族大餐来招待自己最想感恩的人。
1: 客人来了啊。
0: 孙大哥，这羊肉也差不多了，煮的哈。
1: 差不多了。
0: 看这颜色也特别漂亮。
1: 对。
0: 咱们人都到齐了吗？
1: 人到齐了。
0: 那咱们就开始吧，开动吧。
1: 好。
0: 迫不及待了哈。
4: 请春客是彝族的一个民间风俗。孙永兴请至亲好友一聚，正是用美食向亲人们表达自己的谢意。
1: 爸爸，平常外头比较忙的话，所以很少回来陪你们今天。妈妈，你辛苦了，个平常少忙点个，不要那么累个。好，大哥，这几十年很感谢哦，兄弟，个那事情都欠哥啊，哥你，支持着啊。
4: 孙永兴用一餐彝族人记忆中最纯正的全羊汤锅，成就了一份恒久不变的至亲深情。除了美食本身，更加打动人心的味道是那份亲人间相依相随的牵挂和那些默默长久的陪伴。四川大凉山的东侧是黄毛埂山脉，翻过黄毛埂山就是小凉山。味道调查员李爱玲正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进行味道调查。小凉山的彝族同胞正在享受一段休闲时光，在这片被青山绿水所环抱的小城中，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让当地人记忆深刻的什么美食呢？
5: 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做什么菜啊？
6: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5: 包腊是什么？
6: 不是，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4: 屈比兴义在马边县文化馆工作，平日里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
6: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我们给女儿做包腊，让她回来的时候分享包腊的味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她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4: 包腊是屈比兴义在外求学的女儿最怀念的家乡味道，可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彝族美食呢？一家做肉全村忙，一番忙碌之后，屈比兴义已将制作包腊的所有食材准备就绪。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包腊的第一步是清洗包腊的外衣，这件外衣实际上是用来盛放猪肉食材的一个器皿，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猪肚。
5: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6: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粘连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这样把它刷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面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4: 用刀刮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而且还要减少猪

0: 猪肚的厚度，让包蜡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紧接着曲笔心意开始准备包蜡的核心食材。
1: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2: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1: 辣椒段。
2: 对，
1: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2: 对对，因为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
0: 把腌好的猪肉装入猪肚里，这是小凉山彝族人独特的包蜡做法。曲笔星义说，包蜡的大小关键取决于装肉的技巧。看着曲笔星义要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逐渐装入这猪肚当中，味道调查员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小小的猪肚能装得下这么多猪肉吗？
1: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2: 还可以装一点点。
1: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一颗包蜡是否饱满和圆润，决定了它的外观是否好看，所以捆扎必须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蜡就会被戳破。
1: 结实了吗？
2: 对。
3: 哇，
1: 好漂亮啊。
2: 对，
1: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2: 对，有六斤，5-6斤，
1: 一种丰收的感觉。
2: 哎，对。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蜡拿去烤了。
2: 哎，对，拿去烤了。
0: 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包蜡不需要晾晒，可以直接上架熏烤。
1: 咱们这个包蜡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2: 最少都20来天吧。
1: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2: 彝族崇尚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0: 包蜡熏得越久越有风味。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将这份包裹着淡淡木香的烟火气融入到他们钟爱的食物当中，硕大饱满的包蜡每天笼罩在烟火气中，曲笔星义耐心地等待着即将回家的女儿。包蜡不仅心系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疼爱之情，还包裹着彝族同胞幸福生活的滋味。
1: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蜡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蜡最大、最圆、最香，斯莫格尼。
0: 用猪肚作为容器包裹大块猪肉进行熏烤，是小凉山彝族同胞记忆中最具特色的家乡美味。另一位味道调查员马孝书来到了新疆和田，据说在那里生活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有一道神奇的美食烹饪做法。和绿水青山的大凉山小凉山相比，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4: 我现在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处村庄里，在这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干旱少雨，而且风沙特别特别大。当地人呢会把水接来之后倒进水桶里，并且把这个盆儿这样倒扣在水缸上，就是为了不浪费任何一滴水。
0: 和田地域辽阔，沙漠面积广阔，这个极其干旱缺水的地方却是美食的天堂。热闹的夜市里，各色小吃勾人味蕾，令人目不暇接。
4: 好客，

0: 在这里，味道调查员找到了郑中成。郑中成刀工精湛，是当地的烹饪高手，他却要去夜市当学徒。
1: 这道美食呢，拜的一位刘老师老师傅学的，而且呢，我会用咱们最古老的烹饪方法来进行烹调。不过还有一个原因。

0: 等明天再告诉你。
1: 哦，还要卖个关子。
0: 哼，那是。
1: 行。郑师傅跟我约的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我身后呢是一个村庄，紧邻着村庄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每天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抵御风沙。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他们能做的是用铲车把沙子推平，给来年种树制造条件。所以我们做的这顿饭就是做给治沙人的。
2: 昼伏枭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这是白居易描写风沙的恶劣景象。在这里活跃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战风沙，种绿树，退沙漠，在大漠中留下了青春与汗水，他们就是治沙人。
1: 郑老师，
0: 好，
1: 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所用的食材，和田本地羊。
2: 在沙漠中生活的人，羊肉是重要的能量来源。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肉里的挥发性短链脂肪酸。和田羊长期吃了长在戈壁滩上含碱的草，使得羊肉的短链脂肪酸含量大大降低，羊肉自然就不膻了。
1: 这个咱们得用它的哪一个部分的肉呢来做这个羊肚包肉？
0: 我们做这个肚包肉呢，就是用整只羊的羊肉。
1: 整只羊？
0: 对。
1: 哇，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总觉得这只羊这么大，要塞到那么小的一个肚子里，可能还挺困难的。
0: 那这个就要靠咱们的手艺了。
2: 刀锋过处，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分割成块的羊肉要进行短暂的腌制，并快速搅拌，肉块由表及里凝敛风味，悄然出香。在这没水没锅的沙漠中，郑师傅会用什么炊具来烹饪这些羊肉呢？新鲜的羊肚经过反反复复清洗，就变成了天然的盛装食物的器皿。原来所有的羊肉都要被装入羊肚中再进行烹制。
1: 这个我仍旧不能相信能把这一盆的羊肉全塞进去，这袋子才多大呀，这怎么可能塞得进去呢？
2: 把浸透做料的羊肉放入羊肚中，既不会渗透，又富有足够的弹性。此时羊肚已经越来越满，而旁边还有大量未放入的肉块，这时味道调查员不禁有些担心，剩余的羊肉还能全部放进羊肚中吗？
1: 啊，已经差不多满了，郑师傅。
0: 还走着呢，你看这一抖就下去了，是不是？
2: 事实证明，羊肚膨胀的体积让人惊讶，居然可以装得下一整只羊的肉。
0: 我们需要一根管子，它为了不把肚子就是撑破，那么热蒸汽会通过这管子排出来。
1: 明白了，就有点像咱们看到的蒸锅上面会有个盖上的眼儿，
0: 对，
1: 透气的。
0: 是的。
1: 郑师傅，其实我刚才一直想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羊肚包肉这道菜给治沙工人们做呢？
0: 因为咱们新疆呢，这个风沙比较大。
1: 对，
0: 风沙比较大，在每一次做饭的时候呢，你揭开锅，然后呢进到锅里了，
1: 是
0: 为了让咱们这些治沙工人能够吃到干净的、美味的、这么可口的饭菜呢，所以我们过去想到做一个这道美食，这样呢味道非常鲜美，而且呢还
1: 干净卫生，
0: 对，干净卫生。
2: 原来郑中诚的心愿就是给治沙工人做一道干净美味的菜肴。可这装入羊肚的羊肉在无锅无灶的沙漠中，该用什么方法来烹熟呢？沙漠中烹调多用炭火，炭灰下高达200摄氏度的沙子就是最天然的烤炉。
1: 郑师傅，你说这个能达到200度？
0: 200度以上。
1: 200度以上？
0: 是的。
1: 我这儿有一瓶水，我想试一下。
0: 还是冰水？
1: 冰水。
0: 对，冰块。
1: 我想试一试这个沙子到200度，如果一下碰到水，它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0: 那咱们倒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1: 咱们试试啊。
0: 哎，好。
1: 瞬间变成蒸汽了。
0: 那我们开始放了。
1: 放。
2: 齐民要术中记载，这种将食物直接放入火中烧烤的方式叫做刨。

0: 至少在北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烹饪方式。羊肚包肉被埋入炭火烤热的高温沙子之中，沙子的热量穿过羊肚，将里面的羊肉慢慢捂熟。热沙释放羊肚内羊肉鲜香的漫长过程长达4个小时，而羊肚中的羊肉在烤制过程中的变化无法目测，需要师傅们凭经验进行判断。
1: 师傅，你看，制沙队回来了，咱们抓紧。
2: 好嘞。哦，出炉了。好了，把上面的沙稍微咱们
1: 打一打是吗？
2: 对，
1: 像皮儿已经很薄很薄了。
2: 来，
1: 走了。
2: 还是那么重是吧？
1: 很重哎。
0: 随着制沙工人们陆续回到工地，为他们准备的丰盛晚餐也即将开始。
1: 汁儿流出来了。好，来，
2: 哎，
1: 快吃快吃，快尝尝快尝尝，师傅来尝尝，厉害的
2: 呢。味道怎么样？
1: 怎么样？
3: 好吃。
1: 这是我第一次吃羊肚包肉。
2: 真的？
1: 真的第一次吃，而且这种做法就我也没有见到过，这都是第一次。我没想到真的味道太鲜了。
2: 香味呢是因为我们佐料的香味，鲜的是羊肉本身的鲜味。
4: 对。
0: 篝火旁闪烁的火光映衬着制沙人的笑容，他们用汗水将沙漠变为绿洲，用青春捍卫家园。郑师傅追求的就是这种历经风沙的洗礼、不懈奋斗的味道。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从葱郁深山到茫茫大漠，各地烹饪高手们巧妙取材，运用极具创造力的烹饪方式，将简单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人间美味。孙永兴用羊皮汤锅宴请亲朋，鲜美的汤汁沁人心脾，打动人心的是恒久不变的至亲深情。曲比兴义用猪肚制作的包腊正在火塘上慢慢熏烤，静静地等待着女儿的归来。热爱钻研的郑中成终于掌握了用羊肚来刨羊肉的秘诀，实现了为制砂工人奉上佳肴的愿望。这些利用食材自身的部位作为炊具，结合特殊的烹饪手法所成就的美味，在跨越千年的时光后，依然会成为人们世代传承下去的记忆中的老味道。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他们依旧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玉雕龙、女神像、三重圆坛，考古发现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上集。

0: 客们请注意，动车3207次。
1: 从北京朝阳站出发，一路向东北，大约一个半小时后，高铁列车会到达一个名叫牛河梁的车站。这里的具体位置是辽宁省宁远市城关街道马场村，距离最近的市区还有5000米。在繁忙的京哈高速铁路线上，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专门设一座高铁站，是因为车站不远处那个被称为牛河梁的低山丘陵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以至于有人称它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考古工作者发现，牛河梁这片区域是一处5000多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我们熟知的玉雕龙、女神像等国宝级文物就出自牛河梁遗址。包括大型祭坛、女神庙、基石种群等重要遗迹都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牛河梁遗址是实证

0: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20世纪中期，国际上出现了一股玉器研究热潮，一些造型新颖的勾圆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几乎与之同时，在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阜新等地，文物部门也陆续征集到一批造型相近的玉器，其中有一类特殊的仿生造型玉器，头大体肥，吻部突出，似珠非珠。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这类玉器与中国传统的龙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似性。
1: 它不光是龙啊，还有这个龟，乌龟啊，还有鸟，就是凤，这里都还有其他一些公文玉佩，非常进步。哎，非常进步，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来啊？
0: 这些奇特的玉器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一件古宝重器又横空出世了。1973年冬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文化馆又征集到一件造型奇特的玉雕，它由一整块岫岩玉雕琢而成，上部很像某种动物的头，吻部前身上翘，缩形眼，背部还有飘扬的勾角，尾部内卷。这件玉雕飘逸舒展，有一种昂扬向上的腾飞之感。看到它，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由于玉器整体卷曲，像英文字母 C， 研究人员便将它命名为 C 型玉龙。
1: 我跟那个孙文道先生，我们就看着，当时就也还不敢说，因为这么大一个龙，在那一代的考古系列的，你往哪摆都不好说，非常进步。哎，非常进步，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啊？啊，因为在一般当时认为，这个长城以北这一带还是比较后进的吧。要说这个早期的文化还是受这个中原文化的影响，都是那样的观点，所以当时就感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0: 这么多特色鲜明的玉器不断出现在辽西地区，说明这里应该有一处规模不小的人类遗址，只是具体位置在哪里没人说得清。直到1981年，考古学家郭大顺在这一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培训时，意外得知一户村民的家中有一个奇怪的玉笔筒。
1: 生产队长家里有一个玉笔筒，所以我们培训班一结束，我们骑着自行车就到他家去。哎，真他那柜子上就放着一个玉笔筒，它上下不通的嘛，底下是平的嘛，放在那儿就可以当笔筒，还真插了几支笔。我们一看，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呀，他就领着我们到他发现这个地方。
0: 老乡所说的玉笔筒，其实是一件斜口筒形玉器，和那些玉龙同一时期。这个线索很重要。一行人在老乡的指引下来到玉笔筒被发现的地方，这是一块农田。
1: 我们到那个现场，正好那个边上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0: 露出点人骨，而且那上面是红山的那个层位，有彩陶红陶的层，可以证明这东西是红山。
1: 红山文化是距今6500到5000年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分布面积20万平方千米，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当时的红山先民以渔猎农业为生，有人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1981年发现玉笔筒的地方就是一处红山时期的遗址。
0: 当地老乡是因为从建平到陵园，这个要过这个梁，他们的附近有个河叫牛儿河，他们就顺着那个叫牛河梁，完了我们就把这个遗址就命名为牛河梁，实际上地图上没这个名，
1: 谁也不曾想到，这次偶然的发现，竟揭开了中国考古历史上重要的篇章。牛河梁，一个原本在乡间流传的地名，就这样进入了中国考古史。1984年8月，考古人员决定对牛河梁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牛河梁先民的墓葬。
0: 正式发掘一揭开以后，它和想象的也不一样。它一般的墓葬都是土坑墓嘛，是吧？那土下面嘛，那么它这个就是一片石头，就是石头底下有墓葬，基石冢。
1: 基石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顾名思义，就是在墓葬上方堆积石头。牛河梁遗迹的基石冢一般都围绕着中心大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石冢群，像金字塔一般，显示出不同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差异。在对编号 M4 的墓葬进行清理时，考古队员不仅见到了老乡家里一模一样的玉笔筒，还发现了两件熟悉的玉雕龙。
0: 孙文道先生他是有预感，他有预感，那个头部出了那个先后统计器之后，他就指着这个胸口这儿，我们就往下一望，哎，这真就出来了，真就出来两个龙。当时那个应该是这个玉雕龙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我们当时叫一吹定音，就是确实是证明这东西确实是红山的。
1: 牛河梁遗址 M4 号墓中的这两件玉雕龙，对确定辽西地区众多玉龙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更为重要的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确认，在后来为探寻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0: 那天是1984年8月4号，那叫8484。我们这个墓葬的最后编号还是四号墓嘛，它叫8484，有特殊意义，特殊意义。
1: 此时，学者已经确定，在5000多年前。在今天牛河梁遗址周边50平方千米的区域中，拥有共同文化的族群。 墓葬是他们死后的居所。

0: 那么生前的居所在哪里？更大范围的考古发掘随之展开。
1: 按照考古，一般这时候人住的地方就红烧土，一般叫红烧土，有了红烧土就找着这个居住址了。结果我们就找着红烧土，结果就找着就顺着那个山坡就上去，上去那沟里有了红烧土，好像一看都是人体的那个塑像那个块儿。
0: 那一年，考古工作者在山坡上一个5000多年前的建筑里发现了许多泥塑残块，它们像极了人体组织，手、耳朵、上臂、乳房和大腿，这些奇怪的泥塑一下子集中出现，着实让人吃惊。遗憾的是，他们大多都已经残破不堪。
1: 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有的是就是泥的以后经过烧制，烧制以后的基本就是比较这个结实的，你拿出这个残块，它是一大块。这个不行，这个都是就是个皮儿，你要把那皮儿弄完，就是一堆，就一堆是烧土了，什么形状也没有了。
0: 这些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在表达着什么？考古队员感到遗憾，明明快要看清历史的模样，时间却将它们击成碎片。他们等待着下一次相遇。一张生动的人脸泥塑惊现考古现场，崇拜祖先，慎终追远，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能听到手铲触碰泥土的沙沙声。突然，一个人脸出现了。
1: 这个太珍贵了，而且是写诗的，啊，它不是人骨啊，它是有血有肉的，啊，所以这个完整的出来了，这个很不容易。
0: 这块泥塑依旧残损严重，但面部特征明显，外表打磨光滑，双唇宽厚，颧骨突出，鼻梁有一点点凹陷，额顶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孤氏的模样。精细打磨的玉石镶嵌在眼眶中，依旧泛着史前的光。
1: 但那个玉它不是那个真玉，是花石的，比较软，但它是。

0: 洗浴的效果，就它那个就像个图钉，就完全就是个图钉，它那个正面是很光滑的，墨制的很光滑的，眼球嘛很光，背面是个钉，哎，嵌进去，哎，一浴室目。
1: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件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以高浮雕的方式制作，背面齐平。在当年，它应该是贴在一面墙壁上。那一刻，考古队员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场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去。当时在场的辽宁博物馆摄影师李振石及时抓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后来这张照片被命名为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1984年11月2日，人像残块被整体提取出土以后，大家一致推荐由发掘现场的唯一一名女队员魏凡捧着下山。从山上的发掘现场到考古队在村子里的临时驻地，那段不到1000米的土路，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了近1个小时才走完。后来这件泥塑有了一个非凡的名字，女神像。
2: 这种器物就是什么呢？用把这个
1: 张兴德，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红山文化研究工作。张兴德第一次接触红山文化，就始于这件女神像。那时他才刚刚参加工作。
3: 那个东西特别俗，您今天看那个复制品吧，你还觉得有点陶的感觉，它还是比较结实的哈。但是实际上那个东西很疏松，那个非常非常的发掘也非常的困难，然后保护就更困难了。当时它是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的，也没有什么保险箱之类的哈，就是一个木头箱子，然后炫的我不太清楚，不太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好像是棉花呀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嵌在这个箱子里边的。
1: 1985年10月，张兴德接到一个任务，要和孙守道、郭大顺一起将这件女神像送去辽宁新城，请正在那里疗养的苏炳奇先生帮助研究。40多年过去了，张兴德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3: 我和郭先生还有孙守道先生坐的那个时候还挺高级的那个吉普车，呵呵，给那个苏先生送这个人头像，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头。我就抱着这个木盒子，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边是郭先生和孙先生这个司机。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上车要离开牛河梁的时候，倾盆大雨，电闪雷鸣，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那个时候就说完下雨也要给苏先生送去，就是顶着大雨就去行程了，开着吉普车就去行程了。那个就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女神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是终于这个和5000年以后的人见面了，然后她也特别感动特别激动，有什么话要说，反正就是这个天象咱也不会解释啊，就觉得特别神奇。
1: 一路上电闪雷鸣，就在一种神奇的气氛中，张兴德紧紧抱着装着女神像的木箱子，最终安全地送到了苏炳奇先生的住处。

0: 让张兴德至今难忘的是苏秉琦先生第一眼看到女神像时的神情。
1: 给我的感觉吧，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人头像，它应该是一种很研究的一种这个感觉啊，我要拿来好好研究研究的感觉。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苏先看到那人头像吧，特别亲切。我真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形容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神呐、一个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
0: 苏秉琦，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他在仔细了解了女神像发掘过程之后，对这尊女神像的价值做出了判断。
1: 他给女神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祖先神，认为她是一个女神的头像，所以他说这个女神像呢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0: 从那一刻起，女神像的名字不胫而走。女神像的发现让这个发掘点的地位陡然提升，这里被确定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后来在这处特殊的建筑遗迹中，考古人员又发掘出了泥塑的熊头、熊掌和泥塑的鹰等遗物。
2: 那女神庙呢，里边不仅有女神，还有动物神呢，有鹰的翅膀、鹰的爪子，还有熊的那种下颌骨的这种泥塑的那种下颌、还有熊的爪子，有很多种。那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当时红山人崇拜的神啊。你比如说这个以女神头像为代表的这种人类的偶像，那也许就是他的祖先神。那还像鹰啊、熊啊，这些可能是他崇拜的这些自然神。
0: 专家们分析，这里应该是红山先民一处重要的礼仪祭祀场所，他们祭祀的对象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一年，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包括中国考古工作者们，看见的不只是一尊女神像，还有祭祀女神的那群人，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3: 当时我还没有工作站，就在那个马家沟子租了一个农民的房子，那正好我站在炕上，他那个墙上还是那天花板上，它有一个《辽宁日报》报道一个这个纽约这个华人一个音乐会，唱一个歌嘛，就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动脉是黄河，静脉是长城，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我一看这个，这我们这个黄土做的祖先嘛。

0: 慌是深深呼吸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做中国。
1: 你把黄土塑成了你和我，这不就是我们祖先的形象吗？

0: 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三重圆坛凝结着红山先民的智慧，天圆地方体现着中国古人朴素的天体观。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

0: 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为了探明这处遗址更多的秘密，发掘工作开始扩大。不久后，在女神庙南侧不远处，一座更大的建筑遗迹露出了痕迹。这处遗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大大的石块。最初，考古工作者还以为这又是一处基石冢，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这处遗迹越来越不像一座墓葬。
1: 我们解剖了一下，底下没有墓，那它的结构和那个用料和那个基石冢不一样，啊，那么后来就给解剖一块，最后不是冢，是塔，而且是三层圆，而且是三层圆还不等距。
0: 三层圆还不等距，这个奇特的建筑遗迹会是什么？遗迹原址保护研究随即展开。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它复原基本上表现了它整个当时我们发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外圈比较大，然后整个的地势相对比较低，然后向中心逐层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整个的每一圈呢都是用这种方形的，就应该就六棱形的这个石柱把它给圈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测定了它整个的数据嘛，差不多是内径11，外中径中间的径是15.6，然后外径是22，这样的一种叫等比的数列。
0: 研究人员发现这三个同心圆很奇妙，它们不是被随意画成，反而和后世中国人画圆的方法完全一样。周髀算经是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和数学文献，书中曾提到过圆出于方，意思是说圆形是依照正方形画出来的，实际操作时会先画出一个正方形，以正方形的对角线做直径，就能画出一个外接圆；以正方形的边长做直径，就能画出一个内切圆。如果这个正方形边长15.6米的话，那么对角线约为22米。这就是牛河梁这处遗迹两个外。

0: 元的纸巾。通过内切圆可以画出下一个正方形，继而又会得到一个内切圆。如果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11米的话，那么对角线约等于15.6米。这就是牛河梁这处遗迹两个内圆的直径。周髀算经称之为方圆图和圆方图。牛河梁这处遗址的三层圆完全就是以这样的方法画出来的，但周髀算经据推测成熟于西汉时期，牛河梁遗址比这个时间还要早300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认为，牛河梁遗址的这三层圆就是最早的周髀。但为什么这处遗址是三层同心圆，而不是两层、四层或者其他数字呢？
1: 根据天文考古的研究，就是冯石先生的研究，他认为这三圈实际上是象征着春秋分冬至夏至。
0: 在农业生产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四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冬至那天，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会在天空中留下这一年里最短的一道红线。夏至那天，太阳在天空中留下这一年最长的红线。春分与秋分，太阳直射赤道，两道红线重叠。补齐这三条弧线，就是三个同心圆。红山先民将它们画在大地上，就可以在这里完成祭天仪式。
1: 所以呢，这个三重圆坛呢，应该是反映了红山人的一种天文观、宇宙观，然后呢，他把这个天文观和宇宙观呢放在了这儿，所以呢，根据这个，我们推测这个三重圆坛呢应该跟祭天有关。
0: 建造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仔细观察会发现，天坛的圆丘坛，竟和牛河梁这处遗迹一样，是三层，一样由低向高，逐层逐层垒砌。它们都被叫做圆丘，也称祭天坛。
2: 古人有这么一种既有的观念，就是所祭必向其类，就是我祭什么，我的那个祭祀的形式一定要像它。那天是圆的，所以祭天的圆丘也必须是圆的。
0: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人的天体观，他们认为天似华盖，是一个圆形，所以北京的天坛被建成了圆形。地如棋盘，是一个方形，所以地坛就是一个方形。让人无比惊讶的是，在牛河梁圆丘的旁边，也有一处由石头砌筑的方形遗迹，与北京地坛相同，也是内外套叠的两个正方形。这或许就是当时人们祭祀大地的方丘。圆丘与方丘，一圆一方，在5000多年

前就对应着天圆地方。这种祭祀天地的建筑仪式，从牛河梁开始，一直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作为这片平坦地带自然形成的高点，牛河梁遗址周围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几乎没有生活的痕迹，只有死后埋入的基石冢。祭祀天地的圆丘与方丘，祭祀祖先的女神庙，坛、庙、冢，这类遗存完全与物质生活无关。这个发现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有人推测，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中华文明的古国时代。

0: 1987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
1: 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离现在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鸡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经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0: 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牛河梁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国内外。
2: 经过几个年度的发掘，牛河梁遗址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坛庙冢的发现，还有成祖玉器群的这种出土，直接把红山文化晚期与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起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么牛河梁遗址呢，也成为探讨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最重要的考古材料。
0: 九座台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从1981年发现线索开始，到1987年正式对外发布，在短短的6年多时间里，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的材料，实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2020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再次启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4: 正常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极境之地考验着动物们的生存技能，演绎狂野的生存法则。北极熊伏击白鲸，猞猁猎手雪域前行，生命轮回铸就极境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哈德逊湾匍匐在北极圈边缘，这里栖息着加拿大最具标志性的巨兽北极熊。盛夏时节，极昼笼罩大地，气温回升。对这些顶级掠食者而言，这却是一年中最严酷的时期。

这场等待即将迎来回报。白金迁徙大军正在逼近，数以万计的银白身影破浪而来，这些巨兽为繁衍而来，却不知浅湾暖水暗藏杀机。

两位捕猎高手各显神通，年长者在精心挑选的礁石上静待潮汐。年轻后辈则尝试在水中追击，

开阔水域中，白鲸的敏捷令猎手望尘莫及。鲁莽的战术显然难以奏效。真正的狩猎智慧在于掌握潮汐规律。当涨潮的海水漫过礁石，经验丰富的猎手占据地形优势，这对于北极熊来说更有利。足够的耐心，安静的等待，终将会有所斩获。

岁月沉淀的狩猎智慧在此刻闪耀。而年轻捕手还需经历更多的历练。白鲸群不会久留，北极熊必须争分夺秒。饱食后的片刻嬉戏，是这个残酷季节难得的放松。加拿大以近千万平方千米的疆域覆盖北美大陆近半的版图，在这片冰封台原与裸露岩层构成的极境，生存需要非凡的智慧。看看这只北极狐，雄狐刚为伴侣捕得旅鼠，雌狐急需配偶协助，因为他们正在哺育六只胃口惊人的幼崽。

除了喂养后代，储备越冬食物更是当务之急。此刻，一场盛宴正向他们靠近。雪雁军团如约而至。雌雁守护着即将孵化的卵，并会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孵化它们。这些卵却成为狐狸眼中的自助餐。在这些卵被孵化出来之前，狐狸们会尽可能地多偷一些出来。要想突破雪雁父母的防线，绝非易事。但饥饿驱使着北极狐每日多达60枚卵的采集行动，每偷到一枚卵，它们就会埋进冻土里。这是一种很好的储存食物的方法，这是为凛冬食物匮乏之时预留的生命保险。

但这场狂欢转瞬即逝，新生雏燕在数小时内就会随父母转移至安全的水域。大多数雪燕会在这里度过夏季，直到南下迁徙的时间到来。无法迁徙的北极狐，因为寒冬备好了生存补给。

加拿大北境处处蕴藏着机遇，但每个生存窗口期都稍纵即逝。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这里正上演着全球最壮观的潮汐奇观。芬迪湾每日吞吐1600亿吨海水，流量超越全球河流的总和。

20万只迁徙途中的半哺冰蚁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这些极地来客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向南美洲进行大规模的迁徙，需要在此完成15级，直到他们的体重增加1倍之后，才能继续飞越北美之旅。 单只冰蚁每个潮汐周期最多可吞食近20000只虾类。

但上涨的潮水正将鸟群逐出泥滩。空中死神悄然降临，

暂时躲过首轮攻势，但有损的二次俯冲携着更为致命的动能，已经锁定落单者。

有损的猎杀对半浦滨域影响甚微。经过近十天的进食补给，半浦滨域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体重，他们可以继续他们史诗般的南下之旅了。

0: 鲑鱼洄游是野狼和棕熊的饕餮盛宴，猞猁雪原狩猎尽显瞬间的生死存亡，海岸狼群与白头海雕共筑食物链奇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加拿大坐拥全球最长的24.3万千米海岸线，西部海岸线边缘，在陆地与太平洋交汇之处，有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被冰冷而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

气囊使得它朝着夏季阳光的方向向上生长。海獭很好地适应了这片水下森林，它们用海带将自己裹起来，这让它们不会在打盹时因为水流而飘走。海獭群在此构建起独特的生活社区。夏季是海獭产崽的高峰季节，为了使幼崽的身体保持温暖，海獭妈妈们保持平衡，将它们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海獭在冰冷的海水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因此它们需要摄入比陆地上同样体型的哺乳动物多两倍的食物。这只雄性海獭正在搜寻它最棒的一餐。找到猎物是一回事，怎么拔出它则是另外一回事。猎物藏身泥沙下一米多深的地方，海獭皮毛中的空气在不断地把它往上拉。太平洋黔泥蛤，世界上最大的穴居蛤蜊之一。集群生活虽能抵御天敌，但危险无处不在。岸边饥饿的海岸狼群虎视眈眈。海岸狼，专业的海岸狩猎者。

但今天狼群不是在寻找海獭，一个更易得手的猎物让狼群

太平洋鲑鱼，大群的太平洋鲑鱼，这些粉红色的鲑鱼是抵达加拿大西海岸的五种鲑鱼之一。这些鲑鱼正处于壮年时期，准备洄游到出生地产卵。但在逆流而上之前，他们需要等待合适的窗口期。在鲑鱼等待徘徊期间，它们很容易成为狼群的目标。狼群展开高效猎杀。

生虫，而这对于狼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面对鱼肉寄生虫的威胁，狼群发展出独特的食物链协作，

对寄生虫免疫的乌鸦和白头海雕吃掉细嫩柔滑的鱼肉，把鲑鱼有营养的皮和头部留给了狼。

这样狼群可以安全地食用了。这种共赢互惠的关系真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每一位参与者都从这种季节的恩惠中受益。

随着秋季的到来，降雨变得越来越多，这导致河流水位上涨，鲑鱼准备好开始逆流而上的马拉松之旅了。

虽然危机重重，但鲑鱼凭借强大的毅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他们的产卵地。他们在此完成生命中最后的接力。只有10%的鱼卵成功孵化，其他的卵成为了其他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比如核物。在加拿大的极北地区，海洋滋养着遥远内陆的生命。鲑鱼用生命滋养着北美森林的根基。黑熊会吃掉死掉或还活着的鲑鱼，在冬眠开始之前，它们需要增加1倍的体重。熊也会把一些鲑鱼带进森林，这无疑是森林绝佳的养料。鲑鱼腐烂的尸体肥沃了大地，使河岸旁的树木的生长速度比其他树木要快30%。鲑鱼和熊成就了这片闻名世界的大熊雨林。随着季节的推进，白昼时间变短，机会之窗开始关闭。

季节轮转，这里的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暗夜做准备。这片横跨加拿大全境的森林地带，从西部的育空地区到东部的纽芬兰岛，凛冬将至，酷寒考验着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生命。这里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之一，覆盖了近3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严寒阻止了一切，生存的希望越发渺茫。

在育空地区，没有外来大规模迁徙的动物，没有可以意外获得的食物。只有无尽的寒冷和冰雪。这样的状况会持续数月之久。积雪改变了这里的容貌。随着气温和湿度的变化，积雪的质地也在发生改变。坚硬的积雪表面对于隐蔽的猎手来说是最为理想的狩猎条件。这只身形完美的猫科动物在雪面上小心地行走着。加拿大猞猁正在跟踪接近一只白雪兔。想要成功地捕获这只猎物，它必须在距离猎物10米之内行动。这只野兔不仅具有巧妙的伪装，同时还拥有敏锐的听力以及宽广的视野。

白须兔是加拿大猞猁的主要食物。当野兔数量下降时，加拿大猞猁的生存也会受到影响。而当野兔的数量增加，加拿大猞猁也会兴旺发展。加拿大的极北地区是一块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之地。今年是一个好年头。这个有着四只健康幼崽的家庭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洞悉这里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现这里生存无忧。

大量的食物都隐藏在积雪下的秘密世界里。这只红背萍可是这里的生存高手，它在积雪之下利用洞穴通道来寻找树皮、种子和浆果。但有一种生物能够听到红背萍发出的细微声响，它就是乌林鸮。红背萍是它最中意的美味。乌林鸮面颊周围的这圈羽毛能够将最微弱的声音传递到它的耳朵里。积雪下的红背萍尽可能安静地行动，但今天不是它的幸运日。一只白鼬嗅到了红背萍的气味，他必须赶紧离开。

红背萍侥幸躲过了乌林霄的猎杀。这只红背萍可以再多活些时日了。

0: 寒之地，美洲飞鼠寒夜觅食，狼群智取驯鹿群，雪原狼群与驯鹿以冰湖为战场，角逐生死之战。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

0: 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夜晚，加拿大的北方森林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温度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这可不是外出觅食的最佳时间。但有一种生物非比寻常，它是一种酷似松鼠的生物。寒冷的夜晚，它不能在外面停留太久，它要快速地找到食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拥有了一项特殊技巧。这是一只美洲飞鼠。滑翔可以帮助它快速地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寒冷中暴露的时间。今晚就快要结束了，树上的巢穴提供了一些遮蔽，但仍然非常的寒冷。幸运的是，另一个室友来了。

这样就暖和多了。严寒让动物们深谙抱团取暖的重要性。许多不相关的个体可以共享同一个巢穴。挤在一起睡，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倍感温暖。在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土地上，积雪之下隐藏着无数个冰湖。这样广阔的空间是两个世代不断争斗的族群的决斗场。聪明的狼群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是高效的狩猎团队。他们懂得如何在冬季充分利用环境捕获猎物。驯鹿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驯鹿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通常四处寻找食物。

狼群持续不断地追踪驯鹿群，等待任何可能的时机。在冰冻的湖面上，脚下的地面非常坚实，在这里驯鹿拥有足够的优势，因为它们比

这是考验耐心之战。狼群知道驯鹿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驯鹿需要进食，而它们唯一能找到食物的地方就是湖边的森林，那里的积雪很厚，减缓了驯鹿群的行动，驯鹿更容易受到攻击，

0: 狼群需要将驯鹿困在厚厚的积雪中。努力没有白费，狼群这次围猎成功得手。通过清除驯鹿群病弱成员，狼群实际上也在帮助驯鹿群健康发展。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时刻都在上演着。
1: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到了二月，白昼变得越来越长，冬季正在慢慢离去。近年来，冬季很少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很长的时间。圣劳伦斯湾这里的海冰已经开始断裂消融，但应该还能维持六周左右的时间。这里是一种加拿大最多产的海洋哺乳动物极其重要的繁殖地，竖琴海豹。

成年树群海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但每年都会返回冰盖产崽。每年这里会有近20万只幼崽出生。在海冰消失之前，这些幼崽需要学会独立生活。幸运的是，小树群海豹长得很快。通过不断的吮吸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这只幼崽每天可以增加2000克以上的体重。母亲专心地抚养下一代，在小海豹完全断奶之前，它不会离开幼崽去觅食。但海豹妈妈只能坚持2周的时间。幸运的是，一切进展良好。现在是小海豹出生后的第10天，它的体型已经是原来的3倍。它厚厚的脂肪层将要接受最终的考验。他的第一堂游泳课，在海冰融化之前，学会这些技能对于小海豹来说至关重要。他似乎很不情愿，但妈妈鼓励他进入水中。最后，他做到了。

在这个新世界里，小家伙生活得自由自在。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小海豹离开妈妈进入海中生活之前，只要冰层仍然保持冰冻，它就会待在距离海冰很近的安全区域。加拿大的海岸线将是它的探索之地。时光不歇，春天的脚步正在来临。随着积雪和冰层的融化，成千上万的湖泊露出了真容，机会之窗正在向所有生物敞开。这里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土地。

0: 生活在这片极端之地的野性居民，演绎着生与死构成的生态平衡。好在他们都学会了适应生存，甚至蓬勃发展。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把握生存机遇的强者，才能在这片极静之地续写生命的传奇。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

0: 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着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20窟。2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股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非常好的时间。
1: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虹桥，就是彩虹之桥的两个字缩写。
2: 上面写了吗？
1: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16年。
2: 很小，
1: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它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2层壁画了。
2: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1: 对，
2: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1: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那个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镶贡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1: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揭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2: 很多层。
1: 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

0: 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帧这样的音乐的场景。哎，
1: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纪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2: 箜篌。
0: 哎，箜篌。
2: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0: 对，
2: 箜篌。
0: 箜篌。
2: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2: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中国的乐器，
2: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2: 当时有的乐器，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是在中国也
2: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2: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
2: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0: 存在的。
2: 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1: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来中国。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2: 嗯，
1: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2: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篦笛，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2: 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2: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就。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门音乐器，
1: 甲骨笛。
2: 对
1: 对
2: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2: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会音律越丰富
2: 一些。对对。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2: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2: 也可以开始。
1: 也哭了。
2: 也可以，还很年轻。
1: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2: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2: 对，
1: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两次。这个软可好玩了，
2: 很美，
1: 很美，
2: 形制很漂亮。
1: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儿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它会闷一点嘛。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嘞，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
2: 是为了美感。
1: 美感，这个画是画的。那但有学者就反对，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看人家的手。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2: 对。
1: 这个手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2: 对。
1: 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2: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3: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景，
2: 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哎、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嗯、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面，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放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

0: 干上，坐在地上，你觉得他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0: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0: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2: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0: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
1: 啊，就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他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0: 他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0: 他完全坐在那哈。那么它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0: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0: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出？
0: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2: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0: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无石其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

0: 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那个叫狄，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1: 哎对吧，
2: 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1: 就是唢呐也是从
2: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1: 明白了，明白了。哎，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3: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1: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2: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1: 扬琴、
2: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1: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1: 传统的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2: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1: 明白。
2: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1: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2: 特指古琴。
1: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2: 对对对，
1: 有意思。
4: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1: 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2: 对，
1: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您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您看得出来
2: 上面太原，
1: 对，太原新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2: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1: 对，
2: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1: 这幅画的起点。
2: 那上面呢？
1: 上边那就是。
2: 上面是天界。
1: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啊，全都飞来了。旁边您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所以。

0: 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1: 对，
0: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哦，就是相传记载，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就有这么一首曲子，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一二三四五根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1: 就前五根就行。
0: 对，
2: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五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3: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0: 实际上应该是
1: 中国人
0: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1: 没错，哎，还真
0: 是。所以它有这个
1: 对天上的
0: 天界的，
1: 对，
0: 然后人间的，
2: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0: 有很多说法。
2: 对，
0: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制琴图，
2: 就是古琴的定型，
0: 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2: 唐代，
0: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2: 对，
0: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2: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0: 对，
2: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最美苏州蟹气阳澄，阳澄湖大闸蟹，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燕窝，我选择燕之。

0: 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1: 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
0: 专家来现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很多人出现颈肩痛、腰腿疼、膝盖痛，下意识会认为是肌肉劳损，或者是对应的关节出了问题。事实上，罪魁祸首可能是足踝。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部位，为什么会和足踝产生关联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双足？有请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足踝外科的马新医生来为大家讲解。
7: 大家看啊，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而在足踝在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们是个连带的，它是完整的一个整体。
8: 连带怎么来理解呢？
7: 就是我的足，我在行进过程当中左右扭转的时候，我的膝关节、我的髋关节都会有个连带的旋转的一个活动。比方讲，我脚往前迈步的时候，膝关节是弯曲的，而这时候我的脚如果是内旋或者外旋，对膝关节会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生物力学的压力。而我们髋关节在行进过程当中，因为脚的位置好与不好，髋关节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如果两个脚走路它不对称，一高一低，脊柱它就不是对称的，它可能也会出现的一高一低，也会出现一侧的腰痛，也会引起的颈椎的连带的一个反应，可能感觉到一侧的肩背部疼痛。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走路，两侧肩膀不对称，时间长了它很容易出现疲劳，很容易出现一侧的颈肩腰腿痛。
8: 以前常听祸从口出，现在呢我们要更新一下了哈，也有可能是祸从足起。
7: 是的
8: 啊，因为它是一个地基，如果要是地基出现问题的话，上面

0: 现在很多建筑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变形，
1: 是的，
0: 直至影响它的功能。
1: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地基。
0: 现在我们终于又重新认识了脚的重要性了。
1: 对。
0: 那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足踝，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好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1: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宝物，这些宝物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足踝健康。
0: 看来今天马医生为我们带来了

0: 哎，这上面有一个小朋友的形象，那看来这第一个宝物是送给小孩
1: 的。是的，这是送给小朋友的鞋。
2: 我带了一双。
0: 嗯，那你拿上来。
2: 好，
0: 可以让专家看一下哈。
1: 那让我摸一摸这个鞋吗？
2: 好，
1: 好，好，大家看这个鞋的鞋面是网纹的，
2: 对，
1: 是比较柔软的，
2: 嗯，
1: 但看这个鞋底啊，鞋底非常的宽，
2: 嗯，
1: 咱们再去摸摸这个鞋底，蛮坚实的，
2: 对，现在就流行这种，就像船鞋一样，下面特别宽，
1: 嗯，
2: 特别厚，特别硬，
1: 嗯、
2: 就是稳稳的托住孩子，对吧？
1: 你说的没错，这种鞋稳定性是好，
2: 对，
1: 但是对一个尚在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的每个脚趾头、每一块肌肉都处在发育期。我们希望这小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啊，能给他这个足一个天足。什么叫天足？自然的足，让他足每个脚趾头、每块肌肉都能得到锻炼。
0: 嗯，
1: 像这种鞋非常宽、非常硬，它是把脚趾头啊都变成一个整体，它会让每个脚趾头失去它的锻炼。脚趾头实际上跟我们手指头是一样的，
0: 嗯，
1: 骨骼都是28块。正常人脚它又是非常坚实，又是非常灵活。有些没有上臂的人甚至可以用脚趾头穿针引线，
2: 对，
1: 非常的灵活，
0: 嗯，
1: 这是脚，它是天生的有这样的潜在的功能。而我们穿了这种硬的鞋之后，五个脚趾头慢慢慢慢退化萎缩，它这个肌肉力量没有很好的锻炼，
0: 嗯，
1: 肌肉没有很好的锻炼导致什么结果呢？脚的平衡感比较差。
0: 哦，
1: 平衡感比较差，
0: 嗯，
1: 他穿这个鞋稳定是稳定，但是呢在一个复杂的路面的时候，不平的路面的时候，他这个反应速度会迟钝很多。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总是希望在发育区的孩子啊穿很薄的薄底的鞋，让每个脚趾头都能感受到大地的这种反作用力。
0: 同样，如果这个鞋底它特别厚的话，
1: 嗯，
0: 就让这个足自己使劲的能力功能下降了。
1: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是这样的。
0: 原来给这个小孩选鞋是这么专业的一项技术活哈，
2: 嗯。
0: 那咱们看看今天的马医生带来了这双鞋，那如果要是为这么大的孩子哈，在成长发育期的小朋友们来选鞋的话，嗯，应该有几个标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才能够更好的选对鞋子。
1: 像这个鞋，鞋面是很薄，透气，
0: 嗯，
1: 因为小孩子容易出汗嘛，
2: 嗯嗯，
1: 透气性好啊，这是一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大家看这个鞋啊，底子啊非常的薄，
0: 嗯，
1: 薄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脚啊能感知到地面。
2: 您是指平时也应该穿这样吗？
1: 是啊，在外面，因为小朋友啊，小孩子，我们不用担心他硌脚，
2: 嗯。
1: 小孩子的脚啊，他肉非常多，
2: 硌脚也疼啊。
1: 小孩子肉脚不像大人，像你的体重，
2: 啊啊啊，
1: 你这个脚底的肉，这个丰厚度肯定不如小孩子。
2: 嗯，
1: 你踩在这个比较硬质的路面上，你可能会感受到是硌脚，对小孩子来说不是。请大家看这两个图。这个是个小朋友的脚 X 光片，大家看这里面骨头相对来说比较小，肉比较厚。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足弓的，
2: 嗯，
1: 随着发育到8、9岁的时候，他足弓建立起来。
0: 嗯，所以8、9岁对于孩子来说，足的发育非常关键啊。
1: 嗯，然后呢，我们的鞋稍微柔软一点，
0: 嗯，
1: 啊，薄一点，让他每个脚趾头充分的接触地面，充分的进行一个锻炼。对他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时期是小孩子啊他的足弓发育的一个阶段，而且这是足部的感知的发育的一个阶段，也是肌肉发育的一个阶段，嗯，非常的重要。我们帮孩子选好鞋，对他未来的发育、足弓的形成，还有包括他的腿型的一个发育，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一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鞋面要透气，
1: 嗯，
0: 第二个要素是鞋底要软，第三个要素是鞋底要相对薄一些，这样更利于发育期的这样的小朋友们的足踝。
1: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1: 啊，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
0: 嗯，
1: 而足踝在这下面。
3: 专家来线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接下来呢，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揭示您带来的第二个护足的法宝是什么。
2: 好，
1: 哎，只是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很漂亮，很时尚啊。那带来的宝物是什么呢？
2: 你见过这东西吗？
1: 这个好像修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手上，然后方便做美甲。
2: 对，这个女性朋友当中应该来讲比较熟悉的。
1: 嗯，
2: 但实际上这东西对一些有拇指外翻、足趾畸形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治效果。
1: 哦，等同于这是帮助有拇外翻的女士们来矫正脚趾的。
2: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足趾，它的骨头，你看慢慢拇外翻，但是发生过程当中，我们看看啊，这个拇指出现了外翻，第一指骨啊，它也出现了内翻的畸形，而且主要发生在女性，这地方凸出来一块，穿鞋不方便，穿高跟鞋疼痛，中老年女性啊，基本上这发病率非常高，5到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拇外翻，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男女的比例1:12左右啊。这比例相当高的，像很多女性朋友啊，拇指外翻因为穿尖头鞋、高跟鞋挤在一起了。
1: 嗯，
2: 有的时候没办法，很多上班嘛要求穿高跟鞋，穿着高跟鞋是比较好看，腿比较长，重心前移，挺胸抬头，看上去是气宇轩昂，是很漂亮，但是脚很痛苦，不单单拇指是外翻的，其他脚趾头它是并得很紧，
1: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这会非常影响很多女性们的健康了。
2: 对，类似这样的小支具啊，就能帮助我们脚把这些脚趾头翻翻开。
1: 嗯，
2: 很简单啊，你看就把它翻翻开，在家里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活动的时候影响不大。
1: 嗯，
2: 它很柔软，硅胶材料。
1: 嗯，这样就能够帮助就是已经畸形的大拇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还是只是缓解疼痛？
2: 主要缓解疼痛，但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刚开始有拇外翻的女性，早点去用这些矫形的支具，缓解的支具，它有部分的纠正的作用，最主要是缓解它的发作。
1: 哦，原来这个小东西还有这样的作用。圆圆，你有没有弄过这种东西啊？
3: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喜欢穿高跟鞋，然后有的朋友吧也有这个拇外翻的情况，然后他们吧也推荐给我一款分趾器，我今天也带来了。
1: 你把那个分趾器拿到舞台中间来。
3: 这个平时在家我穿拖鞋的时候啊，或者我光脚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分趾器就这么带上。反正也不影响嘛，因为在家也不出门啊，光着脚走路，我就这样平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的，很舒服。
1: 那你再试一试刚才马医生带来的这个分趾器。
3: 好的，
1: 你感受一下。
3: 哎，终于把我这几个脚趾头都给掰开了，他们平时太团结了，因为平时我经常会带这个嘛，其他脚趾是不分开的。就感觉好像是其他脚趾还是很紧密的并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挺舒服的，它把每个脚趾都分开了，
2: 它是非常舒缓的给他们分开。
3: 嗯，
2: 但有的人畸形非常严重，可能嘛需要一些在家里面像左脚这种分趾器让他们非常均匀的分开。像右脚这种分趾器呢，你要看外面的几个脚趾，如果畸形不明显可以用。
1: 嗯，
2: 但是就像你的感受一样，外侧几个脚趾头还是变

0: 冰冷的。
1: 嗯，我觉得在家的话这么穿还挺舒服，但是还是不能穿出门，还是不是很方便。
0: 当然了，这个分趾器有一个问题，它是硅胶成分的，
1: 嗯，
0: 穿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它的厚度还是偏厚。
1: 嗯，
0: 另外嘛，时间长了会有一些气味。
1: 嗯，
2: 哦，
0: 它不透气。
2: 哦，
0: 它跟皮肤接触之后，这个皮肤的汗它出不去。
2: 哦，
0: 它会积在那里，
2: 会有汗脚的味道。
0: 对，
2: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我给大家看看啊，要想出门嘛，我是怎么让我们病人就是把脚趾头分开的？我自己也有习惯，大家看我的袜子。
2: 啊，这个是五指袜。
0: 五指袜。
2: 嗯，
0: 我自己穿着也很习惯，非常方便，它吸汗。
2: 嗯，
0: 就等于从第一个到第五个脚趾之间有8层的布料。把它们均匀的分开，
2: 嗯，
0: 均匀的分开，你不会让脚上有个异物感，每个脚缝里面都可以分开。所以说我平时自己喜欢穿，在门诊的时候见到病人很简单，脱鞋秀给病人看，穿什么袜子，这个脚怎么预防，看我的脚，那病人看，啊，这样有道理，挺好。
2: 跟着足踝外科医生学穿五指袜，其实这种舒缓的矫正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了。我们穿一五指袜，无论是在家呀，还是外出工作呀、学习呀，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矫正我们的这个拇外翻带来的疼痛问题。
0: 对，可以矫正，可以预防。
2: 理解了，
0: 嗯。
1: 其实我平时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一些正式场合呀，还有一些参加活动啊，因为我平时走路啊比较含胸，
2: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女人嘛，一穿上高跟鞋就会显得非常有精神，非常挺拔，而且又非常好看，
2: 嗯，
1: 穿裤子啊，穿连衣裙啊都特别的合适。
2: 嗯嗯，其实刚才看圆圆展示那个分趾器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圆圆的脚已经出现了拇外翻了。怨这些鞋吗？
0: 肯定跟这些高跟鞋有一定的关系的。
2: 像这种跟高的，尤其是尖头的高跟鞋啊，为什么会引起女性那个脚趾发生那么严重的改变啊？
0: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在你裸脚站立的时候，咱们看看你的脚的宽度，每个脚趾的位置，再看看穿高跟鞋的时候你的脚趾的位置，你比较了之后你就知道你脚趾头多么的辛苦。
2: 我们让圆圆的一只脚不穿鞋，另外一只脚呢，嗯，穿上这个非常高的尖头透明鞋。
0: 嗯，
2: 其实穿上之后就可以看到这已经挤的呀，都已经变形了。
0: 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画一下这个正常这个脚不穿鞋的脚的一个外形，嗯，我们再比较一下它在高跟鞋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2: 好，嗯，好，
0: 圆圆，
1: 嗯，
0: 这是你的脚的一个形状。好，这样大家再看看啊，好
2: 好，
0: 这是你的正常的形态，这是你穿了尖头高跟鞋之后的形态，就等于你的第五个拇指跟第一个小指它们完全挤压到中间去了。
2: 嗯，
0: 从外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这画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2: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五个脚趾在穿高跟鞋的时候是多么痛苦。
2: 是，尤其是你看这个二脚趾和大脚趾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然后二脚趾的那个指甲都抠进去了，然后这边也就是拇外翻的这个位置，嗯，也是都已经没有血液了。
0: 大部分重量都挤在什么地方？就这个狭小的范围，
2: 对这个地方的缺血是最明显的，你看都已经变白了。
1: 是的，
2: 就是血液流通的不好，是不是啊？哦，这个透明的鞋看的真的是好清楚啊。
1: 是的，
2: 你的脚好受罪啊，我的脚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是个现代版的裹足，古代裹足好像当时的人觉得是很漂亮很美丽，现在大家觉得穿高跟鞋很漂亮，但是就是个现代版的裹足。
2: 嗯，
0: 你的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2: 嗯，辛苦圆圆，以后这个鞋尽量还是要少穿哦。圆圆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穿的就是一双平底鞋。
1: 嗯，
2: 平常没事穿穿平底鞋不是挺好的吗？
1: 是，其实我后来因为高跟鞋吧，每天穿脚就会特别的疲惫，所以后来我就穿平底鞋穿的比较多。
2: 嗯，
1: 我以前吧每天走个这个1万步2万步非常的轻松，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开始经常穿平底鞋之后，反而我不能走了
2: 啊，
1: 每天走个5-6千步晚上脚就开始疼。
2: 是不是你那个鞋底太厚太硬了呀？
1: 没有，都是非常软的平底鞋。
2: 这为什么穿平底鞋反而脚更累了呢？
0: 这要了解一下圆圆他这个病史，他原来一直穿高跟鞋的，穿高跟鞋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脚底的这个直筋膜会变短， 这个是一个

0: 我们的足骨的一个模型，大家看到这个足弓了，看到这个紫色的带子，它就是我们的织筋膜。在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它足弓不是拉开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穿高跟鞋时间长了，这个织筋膜会变短的。你一旦放下来走路的时候，有足弓往下压的时候，这织筋膜会变得很紧。所以很多穿高跟鞋习惯的人，一旦穿了平跟鞋，就适应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容易产生织筋膜的疼痛，出现织筋膜炎。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织筋膜炎的病人，建议病人，哎，你穿一段时间高跟鞋吧，有破的鞋，它反而症状能缓解。但这并不是让我们建议说，哎呦，一旦有织筋膜炎的病人，就让病人穿高跟鞋，那是饮鸩止渴。这个还是要注意，高跟鞋时间长了会导致你足啊很多结构的改变。
1: 这个织筋膜它是软组织吗？
0: 它是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一个韧带组织，它从脚后跟一直到足底的前面，它有一定的弹性。这个结构呢是维系足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1: 那看来穿高跟鞋所带来的一些后遗问题还挺多的哈。
0: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性朋友啊喜欢穿高跟鞋，我觉得要顺应看看我们医生角度还有制鞋的这些企业角度能不能设计一个比较好的鞋，能让我们女性朋友又能穿高跟鞋，体现到穿高跟鞋这种漂亮，同时又不至于非常的痛，把这应力全集中在前足，实际上有办法的。我可以给您画个图吗？
1: 好呀。
0: 我们在商场里看到很多的高跟鞋的样子啊，我画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坡形。那有的高跟鞋是这样的，这是地面，它这个非常的平，它把重量啊，这你穿鞋的时候往下滑得很厉害。
1: 对，
0: 另外一种鞋我觉得很好，我画给您看啊。它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有个平台，相对来说比较平，这个脚后跟在这地方能承担很多的脚后跟的重量，
1: 就脚后跟的这个承重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它是个平台，它这个是个斜坡，那起码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脚后跟能落的，落上去的。
1: 我们有这种感受，穿这种鞋的时候几乎重力都在脚的前半部分，
0: 对，
1: 非常非常累。
0: 如果是我们的坡形，这个脚后跟啊，这个地方坡形有一个小平台，后跟这地方小平台稍微平一点，能够很好的支撑一下我们脚后跟，就是脚后跟在负重的比较多，它往前滑的力量它就没那么大。
1: 哦，理解了。对于鞋跟的高度有一些要求吗？
0: 当然了，越低越好，一般来说最好是2.5厘米、3厘米是最好的。
1: 那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大脚趾的这种破坏和伤害就会轻一些，是吗？
0: 对，越高它是伤害越大，你如果是脚后跟非常高，那几乎你在天天在跳芭蕾舞。
1: 而且我们有这种明显的感受哈，细跟的高跟鞋穿起来呢，整个的重心会更往前冲。
0: 是，如果是脚后跟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细，就像您现在穿的这个鞋一样，像一个锥子，你会感觉后跟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扭脚，那时候你很会有一种恐惧感，尽可能把重量往前足去靠，这边尽少的去负重，这时候也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如果说因为工作的需求或者是某些特殊场合的需求必须要穿跟鞋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跟鞋是最合适的？
0: 如果是这些场合需要我们穿高跟鞋，我觉得尽可能的选啊，这个跟宽一点。另外呢，就穿这个鞋的时候，我们的喜欢穿高跟鞋的女性朋友，袜子跟脚贴合，袜子跟鞋面也贴合，有足够的摩擦力。
1: 好，以后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选鞋哈。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马医生，像刚才马医生说的选择好的这个高跟鞋适合我们平时穿的，要选这种后跟承重强一点的，然后粗跟一样的鞋，那我就在想，那和我这双这个后跟又粗然后又有水台的鞋这不就是您说的梦中情鞋吗？因为这种水台高的鞋吧，它基本都是方头或者圆头的，就不是尖头的鞋，而且它又是粗跟的，虽然它跟很高，但是它前面水台又缓冲了一半的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您说的这个适合我们平时穿的

0: 鞋吗？
1: 嗯，因为像您这个高平台的鞋，就是高水台的鞋，往往相对来说比较重，
0: 是有点沉，穿一天脚是脚脖子疼，穿一天。
1: 另外这个鞋因为前面有个水台，整体脚这个鞋是抬高了，你就像在踩高跷，它的稳定性是偏差的，它容易出现扭脚，容易出现就是你对足下的这些不平路面的感知变差，这个导致你很多的疲劳。
0: 嗯，所以建议还是要少穿吧。
1: 肯定是少穿，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符合生理的鞋。嗯，
0: 好吧，也可以置之高阁了。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年轻的女性朋友们提供一个护足法宝了。嗯，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
1: 好，我打开给您看。
0: 这个是为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护足宝物，是什么呢？
1: 你看，就是一个足跟的一个垫，而且它黏黏的，能够放在鞋里面。嗯，它就是提供一个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呢，这个脚后跟疼痛的人非常多。
0: 足跟痛。
1: 足跟痛，嗯，差不多十个人当中一个人有。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很多老年人呢脚底啊，它这个软组织就出现了一个蜕变。那打比方，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你看看随着年龄增长，它足底啊，它的脂肪垫它越来越薄。这是老年人跟年轻人足底的一个变化。
0: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动画看到，如果要是脂肪变薄的话，那整个足底的那个硬硬的骨头就直接硌着皮踩在地上了。明白了。但我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这个是人上了年纪之后足底的脂肪变薄了才会引起来足跟痛，那是所有人上年纪之后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脂肪变薄的问题吗？
1: 绝大多数。
0: 比如说一个人他特别特别的胖，但是他上了年纪之后那个脚底下的脂肪也会变薄吗？
1: 也会变薄。首先足底的脂肪垫跟他身上其他的脂肪是不一样的。哦，足底那些脂肪它是一个一个的小的用纤维包裹的脂肪球。上了年纪之后，这脂肪球它慢慢的会萎缩，会消失，然后这个纤维结构呢又没有很强的一个拉力能够把它给固锁住，脚底板啊很容易就踩在硬物上面的时候出现疼痛。足底的软组织它的特性跟其他地方也不一样，足底的皮肤跟骨头的紧密度是非常大的，年轻人足底的皮肤你都推不动的，而老年人足底的皮肤一捏能捏得起来，尤其是脚后跟，然后出现了这个缓冲的空间没有，
0: 上了年纪之后这些原该有的东西没有了，
1: 对，
0: 脂肪变薄就会产生足底的疼痛。
1: 对，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采用这种硅胶的软垫子，它这个弹性啊，它的粘弹性跟我们足底软组织比较接近，它能够代偿，它能够仿生我们足底的软组织。就很多老年人他足底痛的时候给病人带一个这样的硅胶垫放在鞋里面，他马上穿鞋的时候他就不觉得那么痛。
0: 明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引起老年人足跟痛的一个原因，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会引起老年人出现足跟痛呢？
1: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就是足底支筋膜炎，现在发病率也是发现越来越高。大家看这个模型，这个黄颜色的就是它的支筋膜，从脚后跟到前足。那正常人他是年轻人啊，他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年轻人的这个支筋膜它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足的，对吧？这拉伸都很好，而这老年人的这个支筋膜它往往是拉不动，拉开来了回不去，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因为老年人呢时间长的一个劳损，它出现了一个支筋膜的一个微损伤，反复的微损伤导致足底的支筋膜它一个蜕变性的表现，里面有很多的瘢痕组织，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它疼痛的特点嘛也是蛮鲜明的，这足底痛，早晨起来的时候痛，变换体位的时候痛。
0: 刘阿姨，您以前有没有足跟痛的问题？
2: 我这个足跟痛啊比较明显，以前你还觉得有点弹性，现在啊真是皮包骨头了，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他就经常脚后跟疼。他疼的时候吧，就是早上起来你坐起来以后一下地，哎呦他就脚后跟疼，他得站着稍微的缓一缓再走路，慢慢走几步，哎 就好点。还有一个体态变化我觉得也很明显，比如我长期坐着哈，因为现在有时候经常爱坐着嘛，运动少，等你这个坐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哎，这脚

0: 刨根也疼，疼的你迈步子吧就费劲，非得在这儿啊上下左右活动活动，哎，感觉舒展开了，再走路可能就比较好一点，是这样子的。
1: 你以后穿鞋的时候再垫一双后跟垫，看看能不能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0: 那你看我今天带来几双这样的鞋啊，就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啊，这鞋型开始改变了，以前都是那种高跟鞋，你看现在吧没跟了，都是这种平跟鞋，而且非常软，我觉得这样穿着肯定会舒服一点，而且平跟嘛走路比较稳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家小孩的爸爸有时候选这种老头鞋，老头鞋一脚蹬啊踹进去非常舒服，然后也省事儿。特别是像我们不愿意穿系带的鞋，你知道吧，那系带的鞋弯腰啊比较麻烦嘛，所以就一脚踹就行了。另外有时候经常衣服在变换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选一些头稍微尖一点呀，形状好看一点的，但是这个跟啊都特别的薄，看见吗，这薄底儿啊，都是这样子的鞋，就我觉得轻快不重，要穿那种厚鞋就觉得很重，就觉得走起路来很累，所以现在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想问一下我医生啊，就是那个鞋跟那个垫儿啊，垫在我这个鞋里面可以不可以呢？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2: 我们很多的市售的这种足跟的垫啊是可以修剪的，它不是个固定的形状，那根据你的鞋大小可以进行修剪。它这个足跟垫后面它是有粘性的，可以粘在你的后跟上，是可以的。但是我看你的鞋有几个问题哈，我能拿着鞋来说明一下吗？
1: 好，来吧。
2: 首先一点啊，刘阿姨说喜欢穿一脚蹬的鞋，对的。我们对老年人的鞋来说，经常希望就不要系带，有很多老年人弯腰弯不下去，就刘阿姨刚才说的很对。我们对老年人穿鞋经常说要把脚放进去而不是穿进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口要适当的大，我方便我脚能够放进去。这个鞋唯一就是说有几个缺憾的地方，第一，这个底儿偏硬一点啊，硬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有足底啊脂肪垫萎缩的，这老年人可能会觉得硌脚，脚后跟硌脚，还有个前面硌脚。另外这个鞋大家看到没有，它的高度啊，脚趾头这个地方的高度非常的低。很多老年人老了之后，我不知道刘阿姨有没有感受到，随着年龄增长，鞋码一般来说起码要大一码，脚会变宽，脚面也会变高。因为什么呢，正常的年轻人脚吧是平的，到老年的时候脚趾会变得勾起来，这时候需要这个脚面这上面要高一点，脚趾勾起来了。说这个鞋看上去漂亮，但是有几个地方改进一些可能会更好。这鞋实际上咱们传统的这个布鞋，这布鞋实际上鞋面是很好，
1: 对，都说布鞋特养脚，
2: 对，因为它什么地方养脚呢，它鞋面透气啊，而且呢这鞋面呢它就像我们现在网纹一样，但是有一点，它就是鞋底往往是偏硬的。我们看到很多穿布鞋老年人也是就是抱怨脚底板硌得慌，因为老年人脚底板啊它这个骨头不平了，它有的骨头特别的低，他穿鞋的时候就中间这个骨头啊硌脚，这时候需要这个鞋底啊也一定要厚要软。
1: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好，除了硌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2: 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摔跤，他有很多的不稳定，而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穿鞋他硌脚他不舒服，他为了避免脚的疼痛，他负重的时候就不均匀，他步态不正常，他可能是前一脚深一脚的去走路，那这时候就加重了他跌倒的风险。有很多老年人跌倒是综合原因，不仅仅说我帕金森了或者肌肉没有力气了，跟穿鞋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刘阿姨感觉到穿这样的一些鞋子走路的时候稳当吗？
0: 这怎么说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平底嘛比高跟要稳，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是有时候爱磕磕绊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就特别容易崴脚，所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特别注意。但是有的时候我要选鞋选软底的时候吧，我也有点顾虑，它那软底啊它就容易那个有弹性嘛，也容易崴脚，对，所以就说我还是买一个硬底儿吧，我就这样想的。
1: 对，但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选一双好鞋不光是行走的时候舒服，关键就是保护我们不受到损伤，尤其是千万别跌倒了，因为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危险性极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威胁生命啊。
2: 这里面强调，就像刘阿姨所讲，

0: 软需要软，里子要软，外面下面要硬，就里面软就是对脚趾头啊下面要友好，能够把这个压力要进行卸载，这个里中间层下面层必须要硬，它有一定刚度，不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扭角。另外这个鞋底啊，这个宽度要有一定的宽度，宽度要大，这个鞋底的宽能够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大家可以理解，越宽它越稳定。
1: 其实按照这个大的方向去选鞋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市场上老年朋友还是能够选择到适合于自己的鞋子的。但是很关键一点哈，刘阿姨，我不知道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在意做足部的一些锻炼。
2: 这个吧，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好像这个足部锻炼挺多的哦。我经常在小区里看到哈，他们怎么锻炼呢？就锻炼那个走那个石头子儿地啊，就那个
1: 鹅卵石
2: 的地，他就觉得好像各脚部的那个穴位，是不是在做足底按摩似的那种感觉哈？走这个，或者走那一棱一棱的哈，就是目的嘛，就是刺激穴位，肯定是这个。还有的人呢，倒着走，啊，倒着走，然后他觉得好像对身体好。反正是作为我来讲吧，因为我这爱摔跟头，所以我一般不太做这些锻炼，知道吧？大不了自己在家里坐着揉一揉。
1: 那咱们先说一说刚才刘阿姨提到的老年人走鹅卵石或者是倒着走这种练习足的力量的方式，您觉得合适吗？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4: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5: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6: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走鹅卵石的路面，把脚底的软组织给割伤的，出现足底溃疡的还是蛮多的，现在看来是不适合，而且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还有倒走，多数老年人啊平衡能力差，你倒走的时候容易摔跤。
1: 对，
0: 你走疲劳了，你可能一屁股坐地上了，你可能控制不好这个平衡，这种锻炼属于有风险的锻炼，不太适合。实际上老年人对足踝部的这个锻炼有多种方式，在家里面如果有条件啊，像家里有地毯，就在地毯上光脚走走，就像小朋友一样，对脚来说也是个按摩，也是个很好锻炼。
1: 我们准备一块地垫，我们也让刘阿姨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来请马医生指导一下刘阿姨在家怎么来训练我们的双脚哈。好，我们看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小块地垫，那我们在家怎么样利用这一小块地垫来锻炼我们的双足呢？
0: 刘阿姨，这样你光脚走上去。
1: 来，一定要光脚吗？
0: 一定要光脚，让光脚嘛，让每个脚趾头能够放松，让每个脚趾头能感受到这地垫对你的脚底的一个按摩。这时候你可以就说等于在上面多走路，然后有意识的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

0: 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对，竖大拇指，竖二拇指，啊、对，一个一个的，尤其是大拇指、二拇指、三拇指、四拇指，一个一个的翘。
1: 那差点意思，
0: 哎，
1: 一翘都翘起来，一不翘就都不翘。
0: 所以说，人类的脚趾头嘛，它是一种退化，不像手指头这么灵活。
1: 对呀、啊，回得练哈，
2: 这是脚趾训练。
0: 这样的锻炼过程当中，也是让脚趾能够分开往下，然后自己有意识这么去踩踩。因为这种踩这种垫子啊，对足底是个按摩，它是个软按摩，不像你走鹅卵石梆梆硬那种感觉，那是不舒适的。
1: 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好像底下那毯子特别柔软，
2: 还挺舒服哈，
0: 有按摩感。
1: 对，有按摩感。
2: 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马医生？
0: 好，给您看一下。
2: 上面有
0: 两个脚，
2: 什么意思？
0: 大家看，这个叫保湿甘油。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保湿。很多人都有这个足底看着非常干燥掉皮，干完了之后它就容易裂，裂完了之后它特别容易感染，再有点其他疾病，它感染来了之后就是一片溃疡。说老年人每天洗完澡了，或洗完脚了，去涂点润肤露。用点保湿的这种产品非常的关键，因为老年人有时候懒啊，洗完澡了觉得没事儿，刚洗完澡有水分在，你不觉得，等你睡完觉第二天会发现很多脚裂开了，出现了感染是很难愈合的。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了习惯，洗完脸了会给脸上涂润肤露，也有大家有习惯给手涂点润手霜，对吧？但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个习惯给脚去涂，可能觉得不方便，可能觉得脚不重要。事实上脚有的时候干裂起来出问题起来，出现的后果有的时候往往更加的严重。洗完脸涂润肤露，洗完手润手霜，洗完脚也要用一些保湿的这种产品保护一下我们的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糖尿病病人现在比例越来越高，差不多十分之一，而这些糖尿病病人相当一部分人他都有足部的问题，还有维生素类的这种缺乏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都会导致这个足部的干燥，皮肤容易溃疡的问题。对皮肤的溃疡的一个保护很重要一点，洗脚了，涂这个保湿的这个润肤露。不管是凡士林、甘油还是其他产品也好，保证足部能在一个湿润的环境里面，对它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保护的一环。
2: 那作为足踝外科的医生，最后你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
0: 很多朋友在剪指甲方面我发现很不重视，也是因为前几天碰到了我几个病人，因为剪指甲不当导致甲沟炎，导致足部的严重的感染。这种情况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不清楚到底怎么修指甲，尤其是有嵌甲的人。
2: 嵌甲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一般来说嵌甲往往主要发生在大脚趾，嵌甲的人他是甲盖他完全卷进去的，这卷进去的一个边啊，它跟旁边的肉就形成一个隐窝，会藏污纳垢。这时候两旁边你看到没有，留一点，留一点，希望它往远端长，把肉给压下去。因为指甲只能往前长，它不往两旁边长，旁边它压不住肉，只有往前面长才能把这肉彻底的压下去。这是个窍门。还有啊，像这种情况我们有多种办法保证这个，经常洗脚，必要的时候经常用酒精擦拭一下，因为酒精啊它这个渗透性还是可以的，用湿的酒精棉球在这个可能嵌甲的地方让它多浸润一段时间。
2: 感谢马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2: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3: 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 悦己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9: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9: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0: 风靡广东大街小巷的煲仔饭到底有何独特魅力？
1: 这个水呢，等下还有用。
2: 水能有什么用啊？这
1: 等下告诉你吧。
0: 羊蹄如何给羊肋排提升口感？
3: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烹制红烧牛窝骨，为什么牛奶是至关重要的配料？
4: 这头牛就两个。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滋百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生活的喧嚣与繁忙之中，总有一股温暖而熟悉的力量，引领着我们穿梭于街巷之间，探寻那些隐藏于市井深处的美食。这些美食总是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与记忆。

0: 我董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1: 如何在分秒之间同时拿捏几十波煲仔饭的火候与口感？
0: 烧到烫成这样，
2: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0: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3: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哇哇，梁大哥下去了，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1: 煎制羊肋排，为什么一根麻绳会是决定口感成败的关键？
4: 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2: 对，
4: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你看啊，挤出来的奶真的是这种淡黄色的，很浓稠。
5: 它上面这全是奶油，你要是烧出来，它就厚厚的一层奶油。
1: 一副牛骨架如何撑起一个农家乐？
6: 大胆喝酒，大胆吃肉，大盘牛骨头，
2: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4: 桌桌必点，
5: 早晨煮的中午买完，中午煮的下午买完。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1: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问大师，你这一生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4: 施主，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
3: 问我自己？
4: 不错，

0: 赛完毕。
1: 哇，好香啊！一波煲仔饭烹出越味江湖。说起煲仔饭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用2分钟做出的煲仔饭，战胜了用49个小时做出的佛跳墙，足见这碗饭的神奇。那今天的味道调查呢，我们就从这碗煲仔饭开始。

0: 仔，又叫砂锅，在砂锅里烹煮米饭，广东人烹出了极致，也烹出了爆棚的人气。
1: 暖心，暖心。
2: 我们开平最地道的就是煲仔饭。
3: 初一初二要想出了。
0: 欢迎来到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数十波滚烫的煲仔在眼前这位大哥的手中被拿捏得游刃有余，妥妥帖帖。他就是这家煲仔饭店的掌门人。
4: 光哥，这个炉子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啊，
5: 对对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4: 这是掏的这个孔，这大概这一个灶里大概得有多少个呀？
5: 这里一共20个。
4: 一共20个？
5: 啊，20个。
4: 哇，您一个人忙活这20个？
5: 一个人挺忙的啊，
4: 一个人
5: 团团转啊，做煲仔饭时间长了，这个都叫我煲仔饭。
0: 关氏家族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做了100多年的煲仔饭，关永恒，关氏煲仔饭的第五代传人。30多年的修习与操持，让他练就了一身的绝活。
4: 哎，光哥，你这为什么只戴一个手套啊？
5: 因为2只手套戴住一只手卸肉呢，就不方便了。
4: 不方便
5: 啊？对。
4: 那你这个手不怕烫吗？
5: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你看，哎呦，烫成这样啊！
4: 哇，大家看啊，这个手
5: 手都烫成这样，
4: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5: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4: 一天能卖出多少份啊？
5: 一天卖300多个了。
0: 在粤菜的江湖里，煲仔饭容纳着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广味，从辣味到烧鹅，从豆豉排骨到香菇滑鸡，不一而足。关大哥做的煲仔饭，如果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计算，种类已经多达100种。不过他告诉我，食材并不是他首先关心的事儿。
4: 光哥，
5: 哎，
4: 这带我去哪儿？这是
5: 现在去挑选煲仔。
4: 挑煲仔
5: 啊？对对对，
4: 这煲仔还得挑是吧？
5: 要挑，因为煲仔每天的损耗很大，烂的很多，每天消耗有10几20个。
4: 那咱们得挑多少啊？
5: 准备挑上1000多了。
4: 1000多个
5: 啊？对对，2-3个月就用完了。
4: 2-3个月就完事儿
5: 啊？
4: 哦，
0: 煲仔以沙和粘土高温烧制而成，它们看似平凡，实则是煲仔饭的一大灵魂。作为一种独特的烹饪器具，煲仔能够将柴火的热烈持久而均衡地传送到锅内的食材，而且热量传得快，散得却慢。煲仔饭蒸腾鲜香的锅气全在这一口锅的精心呵护。
5: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选的煲仔啊，这个是厚的
4: 啊。啊，这是厚的，
5: 这种就是薄的。
4: 咱们要挑哪种啊？
5: 挑厚的，薄的它保温性能不好，饭要靠焖，所以厚的呢，它焖出来的饭就
4: 更香一些。
5: 嗯，对对的对。
0: 厚与薄的甄别只是煲仔登场的第一步。关大哥说，新买的煲仔还必须经过一番手工处理才能派上用场。
5: 我们先接点水，
4: 先接点水啊，
5: 再接盐。
4: 哇，
5: 哎，
4: 盐有什么用啊？加水里
5: 加盐就是煲仔更耐用。
0: 新的煲仔不耐温差变化，容易炸裂，因此关大哥都会用盐水将它们一一浸煮。半个小时的恒温加热，煲仔均衡膨胀，内部结构变得紧密而结实。
5: 做煲仔饭有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选煲仔，第二个要点就是选米。
4: 选米啊？
5: 啊，对对。
4: 哎，我看这米是准备好了已经。这个米是什么品种啊？
5: 是广东的丝苗米，这种米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来的。
4: 特产？
5: 哎，对对对对。
4: 哎，摸起来真是颗粒分明，而且。
5: 对对对。
4: 又细又长，而且颗粒分明，这种米。
0: 米是煲仔饭的第二大灵魂。广东的丝苗米身形修长，硬度适中，用它来蒸出的煲仔饭颗粒分明，嚼劲十足，米香四溢。
4: 哎，光哥，这么多种口味，哪种卖的最好啊？
5: 黄色饭卖的最好，
4: 这可以说咱们店里招牌吧？
5: 对对对对。
4: 那我今天挑战一下这个，咱们尝尝啊，这个广东特色鳝鱼煲仔饭到底味道怎么样啊？
0: 黄鳝看似稀松平常，但在关大哥这里却是难得的好食材。
5: 我们煮煲仔饭呢，最好就用那个勺子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6: 手指啊，粗细的，
5: 这样做出来的鳝肉才嫩滑，而且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4: 水还有用
5: 啊？对对，
4: 这水能有什么用啊？这个，
5: 哎，这个水用处可大了，等一下告诉你吧。我们就把它去骨头，
4: 去骨头，
5: 这个就是。

0: 这是很营养的，就留起来哦。然后这个肠跟这个蛋就不要了，两个手指刚刚切至它。
1: 它这个骨头是个三角形感觉。
0: 啊，对。
1: 我们要把两个手指侧着切到这个角上，握住这个三角形的角，往里使劲往下推，这样一推呢，可以把肉推得很干净，而且呢，只留一根骨下来，
2: 像个拉链一样。哎，关大哥。你记得你第一次吃这个煲仔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0: 我懂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3: 去骨净身后的黄鳝并不能直接入煲仔，它需要在热锅热油的热烈中充分释放鲜香嫩滑，在这样的翻炒之中，火候的拿捏，关大哥自然是心中有数。
1: 关大哥，这倒的什么东西啊？
0: 这倒的是黄鳝的水，有营养，那个黄鳝饭煮出来更香。
1: 哦，就用黄鳝水去激发黄鳝本身的鲜味儿。
0: 啊，对。
1: 我以为这黄鳝水没用啊。
3: 旺火之下，煲仔中米的水分已经快要收干，收敛旺火，改为小火慢焗，米饭的质地渐入佳境。
1: 咱什么时候放鳝鱼啊？
0: 米饭煮到七成熟就可以放鳝鱼了。像我们这样，我就看这个边一浇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看出来。
1: 我看不出来，我看着里边米饭都是白的，看不出来。
3: 七成熟的米饭与炒香的黄鳝，终于在煲仔中合为一体。关大哥拿出绝活的时候到了。
0: 调和大火，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点，就是控制好火耗。
1: 一开始我们用大火，过一会儿呢转到中火慢慢煨，味道进去之后再放到大火上这么一激，这个味道就顶呱呱了。
0: 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几代人磨练出来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赵胜起把锅，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散。
1: 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散。
3: 黄鳝与米饭，利旺火只需煲至一分多钟，一锅喷香的黄鳝煲仔饭就可以正式出锅了。再搭配上关大哥用各色食材烹制的靓汤，真是暖胃又暖心。
1: 哎呀，真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在这个小火当中煨出来，这种浓香味和煲仔饭混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呀！啊，绝配！
3: 一锅煲仔饭，烹出的是越味江湖。传承的是百年味道，这里有匠人一以贯之的坚守，有游子一腔眷念的乡愁，这里是平凡中精进，是全神贯注过后的回味悠长。
4: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5: 我们是成都来的，我们在这儿吃了羊肉就准备回家了。
3: 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公镇，大大小小100余家羊肉餐馆吸引着无数老饕前来品尝。
6: 哎呦，谢谢，这么一大锅呀。
7: 不吃不好吃，还有啥子呢？
8: 羊蹄6.99的
9: 鸭肋排，
10: 这是吃羊肉汤嘛？
5: 它的这个羊酥肉也挺好的，很嫩很鲜。
3: 各种羊肉美食撩拨味蕾，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什么别具风味的羊肉菜品呢？
6: 喂，廖大哥，去哪儿找您呢？
3: 廖志坚是仁寿当地一家羊肉馆的大厨，创新的食材搭配和精细的烹制手法，使他做出的羊肉菜品总能收获无数好评。要想知道他最拿手的菜品是什么，还要跟着他从源头一探究竟。
6: 哎，我好像听到这羊的咩咩声了，应该近了哈。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崖边上，这底下是一个陡坡，
11: 因为这里山高嘛。
3: 羊圈依山而建，充足的活动量和鲜草饲养，使得本地羊肉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6: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哎呦，慢点慢点，不行，哎，我滑下去了，滑下去了。怎么我下来了，你们又上去了呢？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0: 廖大哥说，50千克左右的羊，以羊肋排入菜，能烹制出与众不同的口感。
1: 羊排吃出胶质感，
2: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以瘦肉为主的羊肋排，如何能让它呈现出软糯的胶质感呢？
2: 哎，我发现这个羊排肉确实是很瘦哈，
1: 还要修一点，把这个油皮去一下。
2: 啊，这倒。

0: 一点的是黑胡椒，结合我们白胡椒去腥。
1: 廖大哥用料讲究，为接下来的煎制做准备。而整块羊排直接入锅香煎，如何才能做到受热均匀呢？
0: 还需要让它定型。
2: 看它形状，其实也没切开，也没散呢。
0: 还有一个小东西给它加工一下。
2: 这是一卷草绳吗？不是。
0: 对。
2: 绑上，用它来定型。
0: 对。
1: 用麻绳给羊排定型，以便提升口感。廖大哥能成功吗？
2: 第一步是把骨头间距给它均衡了。第二步是把底下的肉提起来，第三步让肉跟肉之间又多了一个拉力。
0: 对，
2: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
1: 廖大哥妙招一出，原本肉质松软的整扇羊排顿时规矩起来，
2: 它整个形是非常漂亮的，也不会左右的去摆动。
0: 对对对，
2: 这就是会在后面的一个煎制过程当中让它形不变。
1: 色拉油与黄油等比入锅，放入羊排小火煎制，在醇厚的奶香中，羊排肉质丰盈，
0: 颜色变深以后，漂亮白嫩粒在里面。
2: 哇哦！
1: 浓郁的酒香与迷迭香，赋予羊排独特风味。煎香的羊排刺激味蕾，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享受大快朵颐的酣畅。但廖大哥却说，还要经过烤制才能成菜。
2: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0: 肉质比较厚嘛。哦，
2: 要么就是煎熟了，但是表皮太老了。
0: 对对对。
1: 羊排改刀后，用锡箔纸包裹住带有骨头的部分，防止烤制时骨油溢出影响色泽。羊排送入烤箱，只等鲜嫩出炉。可廖大哥所说的胶质感究竟从何处而来呢？
0: 秘密马上给你揭晓。你看，哦，羊蹄，
2: 用羊蹄。可是廖大哥，你看哈，这个羊蹄子很瘦，是不是没有猪蹄的那种胶质感足？
0: 我的羊有一年多啊，这个胶质感肯定强啊。
2: 所以说是不看它的一个胖瘦，
0: 对对对对，
2: 看的是生长周期。
0: 对对对对啊，
1: 羊蹄何以能成为羊排提升口感的关键呢？
0: 等一下，我拿把小刀，
2: 还得用小刀。动刀是怎么动？动哪个位置？
0: 这
2: 啊，就是这个羊蹄，这不是有两个脚趾甲吗？中间有个叉叉，保持这个食材的干净度哈。
0: 对对。
1: 羊蹄改刀，先沿着骨头划开表层，
0: 炖出来以后，这个肉成型。
1: 剁成两段后入高汤，蚝油、老抽为其调香增色，用小火慢慢炖煮。直到汤汁浓厚，
2: 现在已经熬了很久了哈，像我们专门用水淀粉勾了芡一样，有点挂在这个勺子上的感觉哈。
1: 捞出羊蹄，迅速放入冰水，为软糯的羊蹄增添几分脆弹的口感，同时皮肉与骨头轻松分离。
2: 哦，还得去骨是吗？
0: 对对对对，
2: 中间有个主骨，还是会留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蹄尖的骨头。
0: 蹄尖，
2: 这样可以了。之后呢？
0: 回锅，汤汁才能更粘稠。哦，
2: 胶质感的来源就是这儿了。
0: 对对对对。
1: 羊蹄中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汁中，滋味浓郁醇厚。此时才终于迎来了与羊排相遇的最佳时机。
2: 就是这种焦香焦香的状态，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0: 对，
2: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这种黄油香。
0: 对，
2: 然后呢，这个芡汁你看收的比刚才会更稠一点，有点像咱平常就是冲出来那种藕粉状了哈。
1: 汤汁垫底，蹄肉酥烂，羊排焦香，油润的汤汁增添滑糯口感，一道绝味羊排将数种滋味相融。
0: 怎么样？加肉
2: 好嫩啊！啊，你感觉吃这个就像你平常吃最嫩最嫩的那块里脊肉的那个口感。重要是外面这层酱汁哈，它跟吃普通的芡汁不一样，普通芡汁就是调制出来的嘛。
0: 对对。
2: 这个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肉香。
0: 对对对。
2: 包裹在这层肉上，像穿了一层外衣一样的，对吧？
0: 一个小小的创新吧，
2: 创新。
1: 廖志坚潜心研究羊肉菜品， 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0: 续写着美味传奇。
1: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2: 那是肯定的呀。大胆喝酒，大胆吃肉，大盘牛骨头，
3: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2: 是他们这一个主打的菜。
3: 说不出来个为啥好，但是吃过的人都懂。
2: 新疆特色的美食，老少皆宜。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有一家农庄，凭借一副牛骨架便撑起了整家店的生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大盆牛骨配上一碗肉汤，这可以称得上是硬核美味了哈。这儿不光是吃肉，连这骨头都大有吃头。这个时候再来上一碗牛骨头汤，就是这个味儿，特别的鲜美啊。
0: 经营这家农庄的张秀梅大姐从事餐饮行业20多年，她和丈夫金德生两人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将自家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2: 小胡怎么样？
1: 哎呦，张姐您来了，我刚刚都已经啃得忘我了。你瞧我这啃得干净吧？
2: 乡亲们都说我们是一副牛骨架撑起了一个农家乐。
1: 每天能卖多少份这种？
2: 早晨煮的中午卖完，中午煮的下午卖完。
1: 哎，是不是您这骨头比肉还畅销？
2: 对对。哎，你这话真说对了，
1: 对对，
2: 真是这样子的啊，桌桌必点。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1: 我咋还没吃着呢？
2: 今天不巧你来晚了，
1: 明天我必须得吃到那道隐藏美味啊。
2: 好。
0: 最香不过贴骨肉，在昌吉很多肉类美食都是带着骨头烹饪出来的，通常肉块会比较大，而能否将骨头上的肉啃干净也是衡量老饕吃肉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张大姐口中的隐藏菜与牛骨架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现在啊，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我跟张姐就来取最新鲜的食材了。每天你们这牛都是现宰现用的吗？
2: 对，我们现在就是自给自足，自己养殖土牛。老金，牛宰好了吗？
1: 大哥您好。
0: 与健谈的张大姐相比，丈夫金德生有些沉默寡言，不过在食材保障这个环节他可从来没有拖过后腿。
1: 昨天吃的最畅销的应该是牛骨头，一般会用哪一块的骨头？
2: 我们是牛骨架，就是一整副牛骨头，各个部位都有。
1: 那就是整头牛的牛骨架都可以做昨天我吃的那道菜。
2: 对对对。
1: 那您说的那道限量的菜
2: 这
1: 位置在哪？
2: 在这里，在这里。
1: 我好像知道这一块是不是叫牛窝骨？
2: 对，
4: 对不对？
2: 一头牛就两个，攒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能够一盘菜的量。
0: 牛窝骨指的是牛的后腿膝盖部位，软筋比较多，吃起来软脆有嚼劲。
1: 你像我们一整头牛现在不宰的一个体重是多少？
2: 它一头牛起初也就是600多斤，它出入量在300多斤，300多斤那个肉就出两个牛窝骨。
1: 600斤左右的一头牛就出这1斤左右的牛窝骨。
2: 对，
1: 你看连我手掌的大小都没有，
4: 其实很宝贵的。
2: 因为我们用的牛它不是说那种老牛，都是小牛，100多公斤嫩呀。而且它是土牛，它肉质比较紧实。
0: 香浓新鲜的牛奶，整副牛骨架，取好的牛窝骨，各种材料准备完成，张大姐将会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1: 一整副牛骨架撑起了一家农家乐，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副牛骨架。张姐，我们先从哪样开始入手？
2: 我们必须要把这整副牛骨架先入锅，先做熟，
1: 才能再做牛窝骨。
2: 对。
1: 哦，还有先后顺序的。那我们先从这牛骨架开始。
2: 这就得老金上了。
1: 金大哥。
0: 对付起整副牛骨架，金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
1: 3下5除2的功夫，大哥就已经把这整副的牛骨架给卸成这种小块的骨头了哈。牛脖、肋骨、脊骨，然后呢像这种棒骨呢，
5: 棒骨得劈开，
1: 对半劈，让骨髓流出来。
5: 骨髓流出来，
2: 他大卸八块完了后工具就上了。
0: 不一会儿，金大哥便将牛骨的各个部位分切完成。
1: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2: 那是肯定的呀。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带筋的牛棒骨把它先放到锅底，因为它不容易动，牛排骨之类的容易熟的放到最上面。
1: 放的顺序是有讲究 的,、哦、有讲究的。

0: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前焯水吗？
0: 这个牛骨头不需要，这个不能换水。
1: 如果再焯水，可能味儿就散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牛棒骨放入锅底，牛排骨等依次码入，加入大量清水炖煮。烧开后撇去浮沫，食盐、八角、姜块、桂皮等佐料为一锅汤去腥提味，经过长时间炖煮，最终获得一盆鲜香浓郁、清爽甘美的高汤。
1: 现在这个牛窝骨咱们可以动手了吧？
0: 可以可以，把它先进行焯水，完了后烘烧。
1: 为什么这牛窝骨不能跟它们一块儿一起下锅呢？
0: 我们就主要就吃它上面这个筋，软软糯糯的，冻的时间太久它就脱骨，品相也不好，味道也不好。
2: 牛窝骨入锅，简单焯水后捞出。
1: 一般来说红烧这道菜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到炒糖色的这个环节了。
0: 这道菜它这个还不一样，先炒制这个香料油，
1: 所以是要用一个香料油再来炒糖色。
0: 对，如果是图简单就是直接炒就对了。
3: 对，
0: 但是我们就多一个步骤，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对，明白了。
2: 中油温下入各种佐料，炸出香味后迅速捞出，以免焦糊。香料油中加入冰糖，炒至糖色，至此铺垫工作才算全部做好。牛窝骨入锅，火力作用下，牛窝骨与糖色发生美拉德反应，不仅颜色变得迷人，滋味也愈发醇香。
0: 我们现在就该放那个汤了，汤就是牛骨架熬的那汤。
1: 我明白了，怪不得得先做牛骨架。
0: 对，
1: 之前我们不是带了牛奶回来吗？那什么时候加奶呢？
0: 这个红烧各方面到位了以后，就放牛奶焖15分钟就可以出锅。
2: 张大姐说，牛奶是碱性食物，利用酸碱平衡的原理，能中和肉的酸性，降低油腻口感的同时，又能增添一丝奶香味。
1: 刚加入牛奶的时候，其实锅内像勾了芡一样的，会变得很稠，但是炒了一会儿之后，它又慢慢的变轻了哈。
0: 牛奶吸入到这个肉里面了，
2: 醇厚浓郁的汤汁不断滋润着锅中的食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滋味可想而知。
1: 一道限量版的隐藏美味红烧牛窝骨都有解锁到了哈，浓浓的酱色底下应该是浓浓的香味哈。
0: 对对，
1: 瞧瞧这上面滴着，这是酱汁里边带着牛油啊，弹性十足啊，一扯就掉了。
0: 对，
1: 哎，来一口试试。哎，吃的就是这个筋头巴脑的劲儿哈，它是筋里包肉，肉里包筋，我们用骨汤炖出来的，它的味道就入得特别的透，而且还有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0: 对对，
1: 那个时候怎么就想着，哎，什么都没有，我就要做这件事儿？
0: 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就是努力去做好一件事，从一家小店一步一步发展成现在的这个规模。
1: 一路的风风雨雨，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0: 对，
2: 一道红烧牛窝骨，是张秀梅大姐和她的丈夫金德生大哥共同演绎出的美味交响曲，是坚守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在城市的脉络中，街巷是最具生活气息的经纬。每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都可能藏着令人惊喜的美味。关永恒坚守传统，烹制煲仔饭成为无数人所追捧的美味。料制间不计繁琐，制作的绝味羊排软烂入味，焦香浓郁。张秀梅烹制的红烧牛窝骨咸香适口，回味绵长。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我并非一直独来独往，曾经我也是狮群中的一员，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纳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时光流逝，季节更替，干燥而寒冷的冬天来了。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但现在我不再独自狩猎了，有女儿与我同行，我成了她的老师。

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女儿和我们的守护者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他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贝，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他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就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

两只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纳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纳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小家伙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

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狩猎。作为经验丰富的猎手，独行捕猎对我而言早已成为本能。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我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我们在等待尼亚妮，她却不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尼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对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尼必须确保他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尼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

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尼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它将殊死一搏。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它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尼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它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尼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尼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我在风中呼喊，没有回应，只有沉默。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敢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母狮娜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他不得不再次独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他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他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

搜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切。母亲的本能告诉我，女儿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以来，我苦苦寻觅，但一无所获。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

意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猎物丰足，但我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国。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他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他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战了。必须找回迪诺肯，重新燃起斗志和生存意志。

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他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然而，当我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时，迪诺肯并不孤单。他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

我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迪诺肯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战友本能，但这头母狮来去匆匆，交配完成后便即刻离去。

有归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

人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我是娜拉，牧师娜拉。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久坐台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郊有一座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的山，阳光下山体常常呈现出红色，所以被称作红山。1935年，考古工作者在红山上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由此一个距今5000-6000年的史前文明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这就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面积很大，约20万平方千米，有很多遗址点。1984年，在红山文化区域内的辽宁朝阳牛河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玉雕龙，它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的礼器。同年发现的还有这尊女神像，它是当时人们用泥土塑造的祖先。这个发现表明，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正在告别神明崇拜，开始祭祀祖先。牛河梁遗址这个三重圆坛是红山先民祭天的坛。研究者推断，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创造出朴素的天文学，并由此产生出了祭天的仪式。这些基石主是牛河梁上层人物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

0: 红山先民踏进了文明的古国阶段。
1: 我们通常所用古国的概念，那么最早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独立的稳定的政治实体。那么前不久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华民族参与工程第五期的成果，讲这个古国划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距今5800年到5200年，根据牛和梁9个大型台基的发现，确定为古国第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成果和最新成就。
0: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认为史前中国的中心在中原，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最后形成今天中国文化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竟有如此先进的史前文明，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对，从层位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3: 应该能露出来。
4: 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吧挺有意思。
0: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牛河梁遗址区最长的一道山梁上，有两个主要遗址地点。考古工作者将它们分为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在第一地点发现了3座山台，它们呈现出一个品字形。东山台和西山台中间是山脊，北山台处在最高位置，显然这是一些人工建筑。
5: 为什么我们能认定它是人工的一个台子？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像这个地方，它这个石墙还保留了3层的高度，它这个虽然这个用的石块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少，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把这个自然石块的比较平整的一面朝外摆放，然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立面，里边呢反而就是不规则的，这个这是一个证据。
0: 这些由石头垒砌的石墙非常整齐，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垒砌石墙先要保证外侧平整，内侧则用碎石和土壤一层层夯砸填充，使其更加结实牢固。
5: 还有呢，就是它这里有一些特殊的石料，这种石料呢是石灰岩。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一地点，整个这个山体呢，它的基岩是什么呢？是砂岩。所以呢，它一定是人工行为，它从外边采了这种石灰岩的石头，然后搬到这儿，用于构筑这个墙体，这个台阶。
0: 这3座人工建造的山台非常大，总面积相当于5个半足球场。这个发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们建造的时间是遥远的5000多年前。在当时，这些红山先民为何要建造出3座山台？他们是各自独立，还是互相关联？视觉、总结、讨论、 考古工作者努力寻找着突破口。
5: 啊，就是我们定一个原则啊，将来我们整个牛河梁遗址红帽都得这是这个原则，就是战略上大胆一点，战术上谨慎小心一点，就要特别仔细。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山梁上的山台虽然建造于遥远的5000多年前，但一定经过缜密的规划与设计，并且应该有着专门的用途，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关联。但是要证明这个推测，考古队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困难。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这处山梁不仅面积大，陵墓还非常密集，各发掘区域之间被树木遮挡，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考古队通过虚拟布设探方，先利用探沟做小范围勘探调查，如有重要线索再布方做大范围发掘。按照这个计划，在之前一些没有探索过的地方，考古队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5: 我们围绕着这些山台关键的部位，我们做了一些解剖沟，后来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或者叫三个品字形的山台，根据它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石墙啊，新发现的一些垫土啊，我们把它分成了在原来的这个品字形的山台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拆分成8个台基，它们有之间有相互叠压，一层一层往上走，就形成了3到4层这个错落有致的这样的一个台基群。
0: 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三个品字形山台竟然还能再拆分，它们由8座台基组成。在5000多年前，人们在这条山梁上竟建造了一个大型建筑群，这处遗址的复杂性远超想象。2021年6月，在西山台下方，考古人员又有了新发现。那是一堆散落的石头，在别处，普通的石头不值一提，但在牛河梁，石头却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
2: 挖到当天下午的时候吧，就突然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就是在最底下的那一层，我们就发现了一排摆放的很整齐的这样的一排石头。虽然它只有一层，但是它是挨着摆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摆放的这样的一个痕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呢，就想那它上面的那两层，然后看起来也不出什么遗物的这两层土，也应该是人工垫起来的。
0: 这意味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了3座山台之外的一座新台基，9号台基。这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更有趣的是，之前发现女神像的女神庙，不偏不倚的就建在9号台基之上。这不是巧合。这些史前建筑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顺着这个思路，考古人员开始解剖其他台基。于是，又一个秘密被揭开。
5: 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这条通道。斜坡上，从这个5、6号台基之间 斜着下去，就对着酒，就可以接上九号台基，就可以对着女神庙。

0: 这实在是很奇妙。五号、六号台基中间有一条通道，正对着九号台基上的女神庙。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往女神庙的通道，并且这条通道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因为在仔细清理之后，考古人员在通道的两侧竟然发现了两条排水沟。
1: 它整个排水沟在最靠近顶端的时候，它的走向是跟着这个台基走向的。那么只有它离开了这个台基的南侧边缘，向西南走的时候，它才变成一条直的偏直的一个水渠。
0: 从高空俯瞰，两条排水沟呈八字形对称排列，正好将水引向了女神庙的两侧。这和今天城市道路的排水设施一样完善。毫无疑问，排水沟是在保护通道尽头的女神庙。而为了应对不常见的暴雨等极端天气，五千年前的牛河梁先民竟然还建造了导水墙与挡水墙。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挡水墙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水这个位置比较高嘛，它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纯是土的话可能会被冲掉嘛，所以它做了这个小石块的这样的一个墙。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墙呢，就这个排水沟就顺着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向西南流入到它西南侧的一个基岩坑里面，所以我们确定了它整个是洪山的一个完整的台基建筑群的排水系统。
0: 今天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燥少雨。在五千多年前，这里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降雨量更大。突然而至的极端天气会带来瞬时山洪，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修建起各种排水系统保护女神庙。
2: 这个通道呢，下头呢正对着呢就是九号台基，还有九号台基上面的女神庙。它这条通道呢非常有设计感，就是洪山人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来保护或者来维护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呢，如果是这个南北方向的通道两侧呢，它是五号台基和六号台基，这两个台基呢相对要高一点，然后呢它两个结合部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凹陷。这儿如果一旦有大的雨或者有急雨的时候呢，这个台基两边的水会汇聚到这个凹陷里边，然后顺着这个通道往下流，水流会很急，会冲击到女神庙和九号台基。
0: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发现了女神庙，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祭祀建筑。而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展开，考古工作者才发现，女神庙竟是这处五千多年前史前建筑群的一环。这些不断发现的排水设施，意味着牛河梁先民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女神庙，保护着他们祖先的象征。
3: 牛河梁遗址发现坛庙中，其中有一处遗迹就是很重要的女神庙。为什么称之为女神庙呢？就是在庙体里边发掘出土的女神的形象，而且甚至有多个女性的个体，其中女神头像尤为引人注目，双目嵌玉镜，栩栩如生啊，雕琢技艺水平非常之高超。那么从它的重要性来看，这是洪山文化晚期对祖先崇拜的重要考古证据。
0: 洪山先民祖先崇拜的观念

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纪念自己的祖先。中华民族慎终思远、敬祖尊宗的精神特质，它的源头也许就在这里。

0: 中轴线建筑布局，精心构建的大型建筑群，红山人所有的努力只为表达对天地和祖先虔诚而热烈的崇拜。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古工作者透过这些零散的遗迹，看见了牛河梁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又一个新发现让人们感到熟悉与亲切。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遗址竟然也存在一条中轴线。
1: 我们发现呢，就是北边5号6号台基，它俩之间是个通道下来之后呢，对着是9号台基，9号台基中间是女神庙，它是等于把这个5、6号台基之间这个通道呢，是把和女神庙就穿成了一条轴线。这条轴线的两侧是什么呢？是对称的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和上面的导水墙，它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中轴对称。
0: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基本概念。从二里头遗址到隋唐洛阳城、长安城、明清紫禁城，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原则。没想到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影子。
1: 那么这个中轴对称，至少我们目前的这个考古学的发掘的这个证据，这个西南建筑群是最早的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就说如果我们追溯中轴对称的概念是哪来的，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这。
0: 中轴对称的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牛河梁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中轴对称的设计，也许就是后世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精神的最初体现。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女神庙祭祀祖先，在不远处还有两处辽祭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表示祭天。还有两处义埋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深埋地下，用以祭地。至此，考古工作者终于明白，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这条山梁上包括女神庙在内的多处台基，竟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大型祭祀建筑群。而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重圆坛是他们祭天的场所。所有遗迹都和祭祀相关。考古工作者推测，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应该是红山先民的祭祀礼仪中心。
1: 我们都知道周公治理作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在学术界都没有争议的。那么你周礼的来源是什么？是周公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还是说这个周这当时这个西周初年他的这个统治阶层、经营阶层大家坐在一块儿研究了一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不是，它有一个更远的这个源头，我们就可以往上追。比如说我们可以追到龙山时代，我再往上追，我们就可以追到红山这个阶段。
0: 这些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后世中国礼仪制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在这里祭祀天地人神，而他们与天地沟通的媒介则是玉器。只是令人疑惑的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大量造型各异、工艺不同的精美玉器，但这里并未发现加工制作玉器的遗迹。研究者认为，牛河梁遗址并非玉器的生产地，而是主要的消费或使用地点。那么，这些玉料来自哪里？
1: 我们只能，如果从工艺角度来讲，或者我们只能说它玉料的来源。玉料的来源呢，反正现在这个学术界很大的这个一个认识呢，就是它来源于，这个岫岩，它是很多的玉器都是岫玉。
0: 岫岩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名玉之一，它因产自辽宁岫岩而得名。岫岩满族自治县哈达碑镇的细玉沟山顶上，这处巨型的露天古玉矿洞一直延伸到山体深处。历经数千年开采，至今仍未断绝。岫岩距离牛河梁遗址400多千米，考古工作者推测，在五千多年前，牛河梁社会一定有一套强大的组织能力，让这些玉料在岫岩开采加工后运送到牛河梁。这个推测在考古中也得到了证明。1989年秋，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M21号墓葬中，一下子出土了20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墓葬里出土玉器最多的一次。围绕着这座墓葬，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出土玉器就少了很多。
2: 在红山文化里边，它那个记录一个山头，就一个主墓，主墓里头有一个墓在中间，那我们发现的四个地点都是这样写，就说明他那个王者的地位非常突出。
0: 阶级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一大要素。考古学家根据牛河梁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推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独尊一人的观念。

0: 精美的玉器从何而来？消逝的红山古国又去了何方？虔诚的红山先民为何如此崇拜龙图腾？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后，人们得知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起于6500年前，止于5000多年前。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那个神秘的红山古国，最终去往何方？202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一处大型基石冢遗存，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宣化郑家沟基石冢群的一号冢的一个东南角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呢，就是考古工地。郑家沟遗址一号冢呢，发现于2021年，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呢，我们发现了人骨点51处，祭祀坑130处。
0: 在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三连璧、玉箫、玉符等器物，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2: 距今5000年之后，红山文化去哪儿？消失了吗？衰落了吗？哎，这个宣化基石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宣化基石冢的测年结果。大概就是从5000年前后持续到4800、4900这个阶段，在牛河梁这块被放弃之后，它有可能向西南，它的中心就迁移到张家口，就迁移到宣化。
0: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郑家沟遗址，仅宣化区发现的红山文化基石冢就有100多座，而在临近的涿鹿、阳原、淮安、赤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基石冢群。再向西，中国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勘探后发现，这种遗迹现象穿越内蒙古，竟一直延伸到了陕北高原。
2: 它和内蒙古中南部，这套仰韶的这套东西碰撞结合，结合了之后再往下是什么？那就是当地的龙山文化，就是所谓的这个石城这套东西。慢慢这套东西，那么包括石卯，那么石卯后来就是说跟这个陶寺又有一个相互的这种碰撞关联，然后慢慢的就融入到整个中华文明的这个大的这个洪流里边去了。
0: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今5000年左右，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离开西辽河流域，在与中原文明相遇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中。所以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玉龙、玉人、玉龟等这些牛河梁遗址中的熟悉身影。

0: 五千年听上去很遥远，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它就在眼前。就比如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五千多年前，这件玉雕龙出现了，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想必是墓主人的珍视之物。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牛和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龙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包括这件 C 型玉龙，先民们用最珍贵的玉料雕琢出神圣的崇拜物，虔诚而深沉。那么最初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
1: 在红山文化发现的所有的遗物中，其中龙尤为引人注目，最主要的是玉龙。那么红山文化晚期的人们为什么崇拜龙？这与当时的这个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分布区位于辽西地区的山地丘陵，那么以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其中啊，这个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是红山先民最主要的宗教典礼的内容。所以说通过对龙的这种崇拜，起到这种祈雨祈求农业生产丰收的这种作用。
0: 从最早的对神灵动物崇拜，到逐渐创造出一个具有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国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到现代，龙的形象虽然变化万千，但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一直一脉相承。
1: 龙文化一经产生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当今的中

0: 龙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 这是由四十多名玉雕艺人联手雕刻完成的中国最大玉雕万里长城。巧夺天工，气势磅礴。玉雕是在一块重118吨的岫岩玉原石上雕刻而成，与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玉礼器使用的玉料相同。
0: 今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山文化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那么从现有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看，我们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刘和良这样规模宏大的祭祀和礼仪中心，是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的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苏先生有句话，这个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参天大树中的植根系，阐释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2: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千多年前，站在牛河梁高耸的祭坛上，红山先民看到了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他们的思考和观察，构建起了原始的信仰、朴素的科学认知，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文明薪火相传，文化辐射八方。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碰撞交流中，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根续绵延，血脉流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百年老桥饱受风雨侵蚀，如何让老桥重焕新机？汴梁托举，矿构顶推，桥上列车飞驰，桥下施工不停。从六孔大方块到整体框架桥，让百年老桥守护大动脉的下一个百年。创新进行时，邀您观看百年老桥换古迹。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咋还没来啊？
2: 农忙时节，山东枣庄绳桥村的村民焦急地望向村口。
1: 来了，来了，
3: 来了！你坐戏啊？等了多长时间了？
1: 来到了
4: 啊！这俺
1: 我们才来到，这俺这等了半天了。
4: 哎，我们这绕路太远了，你这个路单车过不去，得用小车。
2: 耕种时间争分夺秒，但农机手们却要绕近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开进村。农田近在咫尺，耕种机为何进不去呢？原因在于这座小小的桥。
5: 我是村挺有年的，说老年的大概得有100多年了。当时后期是限高，限高是2.6米，对我们村出行都很不方便，对大车，特别是农民山下山丘收割的情况下。
2: 这座百年老桥下是直通绳桥村最近的路，但桥洞仅有2.6米高，村民们出行极不方便。今年这座桥有了新变化，工程师们不仅要给村民们修出一条新村道，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铁轨偏移。这座老桥下面是村道，桥上则是我国的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日均开行列车超200列，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呼啸而过，年货运量占全国铁路货运总量近1/5。然而在这条交通要道上，这座小小的桥却让工程师们头疼不已。
6: 这个桥的病害不是一年两年，曾经在50年建成以后，到了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就因为承载力不足，它原来是17吨台，后来呢进行了包箍以及基础的这个加固。
2: 这座桥自1911年建成，100余年间经历多次修补。然而工程师们在日常巡检中发现，桥上面暗含危机。桥上的铁轨正悄然偏离原位，问题在于桥所在的位置，这正好是一段铁路曲线。火车高速驶过弯道时，巨大的离心力持续向外推着钢轨，随着列车速度越来越快，载重越来越大，这股推力不断加剧，铁轨就会逐渐向外侧移动。
7: 如果说那个偏心再大一些的话，它那个就会造成钢轨不是铺设在桥上了
8: 啊、
7: 可能就会造成钢一侧钢轨是悬空的，另外一侧钢轨是那个在桥上、如果列车过的时候就会造成就是倾覆，
8: 哦，
7: 火车的倾覆，
8: 就直接掀了，
7: 直接就掀了。对，
2: 在长期的离心力作用下，桥体本身已经发生不可逆的横向变形，这才是铁轨偏移的病根。只有彻底搭建新桥梁，才能解决铁轨偏心的隐患。
9: 咱这个改为宽构以后，这样就解决了巡道的一个风险。这6孔宽构是同步预制，同步进行顶推，并且因为出于时间考虑啊，就是咱这个
2: 工程师们经过多次前期规划，决定将旧桥梁拆除，推入6孔大方块。这些矩形框架既是承重的梁，也是支撑得住。将老桥变为整体框架桥。但是在铁路附近绕着一条盘龙河，汛期将至，河水侵蚀，将严重影响施工进度。

0: 工期从原本的5个月骤然缩短为3个月。同时，京沪铁路作为交通大干线，保证铁路全天候不间断运行是重中之重。工程师们要怎么做才能按时完成这项工程呢？
1: 首先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京沪上线线、下线线，这个上线线各三孔，各三孔梁。然后咱这个有个架设，这个
0: 模型展示了百年老桥原本的架构。桥长近12米，桥下两个粗壮的桥墩支撑着桥梁。
1: 上行线架设一个24米变梁，两架24米变梁，然后一架12米的变梁。
0: 为了不影响列车正常通行，工程师们需要在旧桥上架设变梁。什么是变梁呢？它就是为正在手术的铁路搭起一座临时桥梁，让它来暂时替代铁轨功能，这样就能做到桥上列车飞驰，桥下施工不停。然而传统的施工方式是要在变梁下方重新打入支撑桩，施工结束后再将支撑桩拆除，这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个月的施工期。
1: 今天研究一下咱们这个具体施工方案，这个项目有几个重点点。
0: 现在工期如此紧张，有没有新的方案能节省时间的？
2: 那这切割时是不是比如从这个桥墩这个位置啊？
0: 老桥的两个桥墩给了工程师们新的灵感。
1: 因为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咱这个正好这个跨度啊，正好是12米，然后呢咱这个变梁支点啊，正好在这个两个桥墩这中间位置啊，正好作为可以利用。
0: 工程师们即将架设的变梁长度为12米，与旧桥跨度完全吻合，这样变梁就可以直接搭建在老桥墩上，不用再搭临时支撑桩。老桥墩帮宽加固后就能变废为宝，成为新桥墩，工期因此缩短了近半个月。接下来工程师们要做的就是搭建变梁了，这也是整个换桥工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直接决定了这次工程是否会影响列车运行。工程师们用钢横梁穿插进原本的水泥枕，将旧梁架空，两侧的钢纵梁承接住横梁，这样列车经过时重量就由这套变梁来承担。这种施工在铁路上并不少见，但在这里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京沪铁路这一段是个大弯道，火车转弯时会往外甩，所以弯道外轨要比内轨高9厘米，用来抵消这股力，保证列车平稳通过。如果这9厘米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甚至导致火车倾覆。
1: 因为这变梁架设完整以后，所有的线路就要靠这个钢变梁来我来作为支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架完变梁以后，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轨道几个尺寸啊，还是和旧梁没更换之前是一致的。
3: 就是现在它的这个高差能够控制在9公分左右，对吧？
1: 对。
3: 这个误差需要控制在多少以内呢？
1: 2毫米。
3: 2毫米，
1: 对，
3: 就是它不能比9.2再多了。
1: 对，
0: 仅有2毫米的误差，这对施工要求极高。
1: 前面这个外骨和内骨的高度是不一样，所以说啊，这个标杆控制啊，一定要叫测量人员，符合好。
0: 工程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在铁轨上细致测量。
1: 这样的话，咱这个变梁这个，
0: 为了保证作业安全。在不影响列车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铁路局为这项工程划定了安全作业窗口，每次仅有2至3小时。在这极短的施工窗口内，工程师们需要在上下行线路分别架设6座临时变梁，任务艰巨，但列车

0: 来往，工人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收工？人员安全如何保障呢？这盏小红灯是工程师们特意研发的安全预警装置。
1: 距离现场1公里的位置，我们安装了一个雷达的一个发射器，如果有列车通过了雷达这个区域，它会发出个信号，传递到现场以后啊，咱这个蜂鸣器就开始响，然后提醒现场的作业人员，一是下道，再一个就是咱们大型机械要停止作业。
2: 铁路来车，请注意。
3: 看，我们正说着话，这边就已经报警了，说铁路来车，请注意。这就是1公里外的那个雷达已经感应到了。
1: 感应到了，哎，这信号已经传到我们现场。
4: 上行210-32列车接近事故现场。
5: 临近收到。
0: 现场还有安全员随时检查。在双重保护下，工人们争分夺秒，仅用1周时间便完成了全部变梁的架设任务。但是临时搭建的变梁承重效果有限，它能承受住频繁行驶的列车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京沪铁路货运密集，临时搭建的简易桥梁能保证铁路的通行安全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汴梁完成搭建。为了保证铁路运行安全，每天工程师们都要反复检查铁轨精度。
1: 那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们是每天是四次对那个就是汴梁架设这个区段进行那个轨道，就是轨距、高低水平，还有那个轨向进行那个测量，确保两股钢轨的高差始终保持在90毫米这个范围内。
0: 在反复严密的检查下，汴梁一直保证着列车安全运行。
3: 在整体的这么紧张复杂的作业过程当中，如何的按照铁路的相关的规范做好一人一机防护做好。
0: 但在这个季节还有一个问题给汴梁带来更大挑战，高温。
3: 这里边尤其是夏天施工天热的时候，怎么预防这个线路的钢轨的撞轨这是一个难点这也是我们作为安全控制的一个重点。
0: 高温带来的撞轨将给铁路运行带来巨大隐患。什么是撞轨呢？正常铁轨埋在道闸里，道闸能提供巨大的横向阻力压住钢轨，而在汴梁上，钢轨被悬空，仅靠扣件与横梁连接，横向阻力大大减弱。

0: 夏天钢轨的温度有时能飙到60摄氏度，巨大的温度应力无处释放，钢轨很有可能在变梁上突然发生横向弯曲变形。罗威及时发现列车通过时极易脱轨，因此工程师们给钢轨搭建了一个洗澡堂。
1: 我看到这边好像在喷水，这边还湿了一片，这是怎么了呢？
2: 这个一块是我们在对它钢轨进行那个降温。
1: 咱蹲下来看看吧。
2: 钢轨降温了之后，你那个摸一下这个，现在就感觉到钢轨挺凉的。
1: 哦、对，正常的温度。
2: 对，它这个
1: 降温啊，
2: 钢轨就是在通过太阳直晒的情况下，它那个钢轨也有那个热胀冷缩，达到一定的值之后啊，它会出现胀轨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崩崩了一下，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喷水管昼夜不停地给铁轨降温，保证变梁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下。铁轨之上的问题解决了，但在铁轨之下，工程师们还在严密监视着另一项任务。
3: 桥墩位置，这个既有这个旧梁，这个进行拆除，被我们研究了一个智能的监测装置
1: 啊。
0: 这套12米长的变梁总重达 16.8 吨，完全悬空，仅有两个简单的桥墩支撑。铁轨上运货量达5000吨的列车几乎每隔5分钟就呼啸而过，这两个桥墩能承担起这么大的压力吗？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工程师们制作了一个新型监测装置，
3: 智能沉降观测装置。它是通过这个发射一个激光照到咱们桥墩上，看到有个绿点，它实际上这个尺子里边有个感应器，如果这个桥墩发生一个沉降
1: 啊，
3: 这个绿点的位置
1: 啊，
3: 它会整体往上移，它会发生那个报警，提醒咱们现场人员进行紧急处置。
1: 我刚差点手就碰了一下，我要一碰别动，它响了。那如果报警了会怎么样？
3: 报警就出大事了，
1: 就不能报警，
3: 肯定不能报警。
0: 在层层严密的保护措施下，工程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为了节约工期，工程师们在工地旁开始同步浇筑需要替换的桥梁结构。半个月内，6个大框架全部完成。今天是百年老桥改造工程最关键的一环，这6个大方框要顶推进桥洞中，用来替换旧桥的支撑结构。近400吨的大家伙推进桥洞，误差要控制在2厘米内，顶推工作能顺利完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一场车祸让他终身瘫痪，科技如何创造奇迹让他再次迈出脚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步履重生》。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经过紧张的30小时接力，最后一孔框架终于稳稳地进入桥洞。
1: 此次开京沪开733桥梁改造整体完成以后啊，为京沪铁路的安全运营这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地方老百姓的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停。
0: 京沪铁路上列车呼啸而过，这座修复过的百年老桥还将守护这条交通大干线下一个百年。
3: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4: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4: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

0: 及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人带马，通通给我拿下。
1: 好。
2: 边军查获马贩子聂一走私案，不料大行令王辉却牵扯其中。
3: 臣要向陛下单独面奏。
4: 马上把那个聂一放掉，记住不要省诈。
5: 汉武帝君臣希望聂一作为一个诱饵，诱使匈奴呢上钩。
2: 汉武帝刚刚放出聂一这个诱饵，伊稚邪就迫不及待上钩。
6: 跟本单于合作，我保管你在今年内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好商。
7: 我能帮大单于什么忙？
6: 想办法杀了守城的官吏，打开城门。
2: 聂一表面答应伊稚邪的要求，暗中将消息传回汉朝。
7: 陛下，野狼要食了。
4: 集中三倍余敌的汉军主力，在麻邑设围，痛歼匈奴。
5: 汉匈双方的最高军事统帅精心布置了一场埋伏与反埋伏的大戏。
2: 汉武帝继位之后谋划的首场对匈奴的作战结果会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跟匈奴作战，必须要有好的战马。自古好多杰出的帝王，包括英勋豪杰，都喜欢马。唐太宗不仅

0: 活着喜欢马，一生征战，有好多匹马呀，伴随着他出生入死。死了以后，我们知道在他的昭陵旁边去雕筑了六匹重要的马，哎，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他也对马情有独钟。汉武帝一生中啊，写过两首与马相关的诗。第一次是在他得到倭瓜水神马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啊，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太乙之歌》：“太乙共戏天马下。”他认为这马就是天上的龙下凡，今安匹兮龙为友，能得到这么神奇的龙马，那他兴奋无比啊。所以啊，这首诗就凸显了在汉武帝的心目中间马的重要性。具体到本集的剧情啊，这一集我们要提到一个与马相关的地名，叫马邑。在这儿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接着来看电视剧。
1: 昆仑神注定于丹将在天堂找到自己的位置，人间的悲伤好似昆仑神发出的一声声叹息。神灵无时不在护佑我们，跟随着大单于，我们将像猎鹰般飞越山涧，飞越鱼儿湖，为你们捕捉青族灰羽之鹤。这是神灵向我揭示的，我又向你们宣誓。

杀害我于丹弟弟的人就是我大匈奴的敌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我的誓言也应该是你胭脂的誓言，我要把这个誓言告诉汉朝的皇帝。胭脂，胭脂。

0: 这是南宫的。当年母亲亲手给他带上送上路的。
1: 带军的士兵们说，他们是从一个匈奴王子的尸体上找到的。
0: 一定是南宫的儿子于旦。匈奴来时曾说过，他原本被立为王储，后来给废了。我可怜的女儿啊，
1: 母亲，真可怜的姐姐。
0: 听说陛下要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
1: 母亲放心吧，朕不会殷勤用事，因怒发兵，征伐四夷，开治边郡，训练骑兵，改革制度。朝廷多事，国家当下最为急需的是人才。朕已决定了，再次招举贤良人等，以传令各郡，要举孝廉。凡不举贤不奉诏，当以不敬问；不查廉不升任者，当斩。
0: 你这么张扬地挑选人才，不。
1: 是的，非常之业，必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2: 这一段里边，汉武帝说了一句非常有气魄的话。他说：“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这很体现汉武帝他的独具特色的、别具一格的运人观。汉武帝曾经下过一个诏书，叫《求茂才一等诏》。在这个诏书里边啊，他说了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崩地而至千里，士或有富庶之类而立功名。”这段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呀，要成就非凡的事业，必须得有特立独行的人。他说那马呀，有的耕田不见得是个好马，但是呢它可以日行千里。有的人呢口碑并不好，这就是所谓有富庶之类啊，但是并不妨碍他能建功立业。所以汉武帝说了，有些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的那些人，你都可以给我推荐上来，我都可以任用他们。那这里边有好多汉武帝时候用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比方说祖父偃。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在乡里边的时候就非常惹人嫌，大家都嫌弃他，因为这个人做事儿啊，他完全不顾及别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口碑不好，人人都讨厌他，他就能用。祖父偃给汉武帝解决了难题，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令，大力支持汉武帝设立朔方城，为接下来对匈奴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比方说公孙弘，这汉武帝运的第一个平民丞相，他两次被选为贤良方正，第一次选上了以后让他出使匈奴，没亮点回来了，然后就被冷落了。回去以后呢，十年以后又被举荐，又来了。汉武帝呢又给他机会，哎，这一次他抓住机会了，迅速的做到了丞相，封了平津侯。哎，所以你看这些人啊，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汉武帝呢都用他。为啥？他有所长。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人讲一句话，君子运人如器，就是说可以运其所长，也可以运其所短，但是无论如何，民主无器事。他还要求说郡县以及各地的官员都要大力举荐人才，不举荐则治罪啊。所以你看汉王朝，我们知道察举、征辟、制、选育， 啊等等各种时运人才的方式，只要你有才，总会给你机会。如果你在地方崭露头角，郡县长官会举荐你。如果你在地方口碑不好，你可以毛遂自荐。你看文学之士他能运啊，司马相如呀，梅皋啊，东方朔啊。汉武帝呢让卫青带兵，让18岁的霍去病给他军队，给他军权，让他独当一面，这都体现了汉武帝的魄力。史学家班固说，上方欲运文武，求之如夫疾，就生恐有没有被运到的人。你看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左副眼徐乐延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你们原来都在哪儿啊，咱们怎么这么晚才见面呀，把求才若渴的这种心态呀，表达的是淋漓尽致。所以史学家班固说，汉之得人与之为盛，就汉朝能选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来，最厉害的，最善于慧眼独具选拔人才的，就是汉武帝。史书上还说汉武帝对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严的，说上招言士大夫常如不足，延揽人臣老觉得还有遗漏的人才，所以是不停的招，不停的招，不停的招。但是然性严峻，手下的臣子们犯一点错，他就要处理，绝不宽容。我们看接下来

0: 汉武帝怎么对待董仲舒，电视剧就会有所表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此次殿试的题目仍然是建元初年的题目，策论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1: 面对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继承先辈们创下的大业，才能光大先辈们创业的美德？

0: 公孙弘为殿试头名。
1: 公孙弘？陛下，这不是六年前殿试的第二名吗？
0: 啊？
2: 哦，
3: 朕知道，这个人这次朕要重用。
1: 六年前殿试头名为董中书，您想用他当时没有用成，第二名就是公孙弘，赐博士，出使一趟匈奴回来后就辞官回乡了，怎么这一次他又来了？
0: 不奇怪，玉藏独中求善驾呀。但此人年纪也不小，其实朕还是更喜欢董仲舒。
3: 董仲舒？
1: 陛下如果还惦记他，不妨再召董仲舒来京就是了。
3: 很对，
0: 六年以前朕处事受多方牵制，董公的主张也未能实现，现在不一样了，朕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0: 告辞了。
1: 董仲舒刚提的五条建议，陛下都打算实行吗？
0: 你归纳一下，朕听听。
1: 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0: 可行。
1: 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其以通事之途，
0: 可行。
1: 罢退百家杂学，立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思想统一国学，
0: 可行。
1: 限制豪强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0: 也可行。
1: 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天人感应，
0: 这一条就算了。老夫子是要以这一套来约束朕的权限。
2: 元光元年，刘彻在着手准备对匈奴大举征战的同时，在内政上发动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他不仅恢复了六年前初登基时的新政，而且进一步推行一系列变法更化措施，试图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后世史家称这一系列的新政为元光决策。

0: 汉武帝把董仲舒请来，请董仲舒呢提治国理政的方案，说董仲舒提了五条建议，汉武帝说前四条都行，唯独最后一条不行。最后一条讲什么呢？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就是要制约他的权力嘛，他很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公孙弘呢对董仲舒羡慕嫉妒恨，他就跟汉武帝说，建议让董仲舒呀去胶西王刘端那儿做国相，因为刘端呀以残暴著名，已经杀了好几个朝廷派出去的重臣。我们说这就是他想置董仲舒于死地呀。就这么着，董仲舒就去了胶西王刘端那儿。结果刘端，我们说虽然性情残暴，但这人不傻。他说：“你把一个名满天下的硕儒给放到我这儿来，做我的相国，那我得好好克制脾气。我要把他杀了，那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别看脾气暴，绝不对董仲舒发，也不失礼。那这个我们说大大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那当然了，董仲舒也知道，待在这么一个混世魔王身边，早晚有一天，万一他哪一天控制不住脾气，把我给宰了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就吃瓜了，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回家了，告老还乡，回去住宿律所去了。所以这么着，董仲舒呀，离开了京城，也离开了权力的中心，离开了政治舞台。最后他的身份就变成了汉武帝的一个顾问，国策顾问。史书上说，汉武帝每遇到重大的疑难的决策的时候，都会派人去请教董仲舒，但是再也没有把董仲舒给迎回朝廷。所以董仲舒说到最后，我们说他的成就是巨大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他提的好多举措汉武帝也实行了。但是在政治上呢，汉武帝更愿意用身段更加柔软的公孙弘，所以公孙弘平步青云就做了丞相了。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边的表演。
1: 皇上诏命父王也要提举一名孝廉，父王，您打算举荐谁呀？
2: 他这是在搞危机政治，想借匈奴人的压力，在国内进行全面动员，完成中央集权。
1: 是啊，现在太皇太后已经死了，世上再也无人可以束缚他了。
2: 未必。
1: 哦，那还有谁呀？
2: 匈奴人。
1: 匈奴人，
2: 对，可对匈奴人，我们从来没有大胜过。战争是好玩的事儿吗？发动战争容易，可想结束就难了。匈奴人可不像南越那么好对付。又汉60余年来，我汉朝只征伐匈奴，犹如与一个巨大的影子做搏斗。连戎马一生的高祖皇帝都怕了匈奴，更何况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哼，如果汉匈开战，赢得战争当然好，可惜赢的机会极小。一旦兵败，小皇帝的那一套都会随之坍塌。到那个时候，
1: 国人将借月可杀之。嗯。
3: 站住！干什么呢？
4: 请问军爷什么事儿？
3: 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4: 山货，都是些核桃、干果、酒、柿饼，要不您瞧瞧？
3: 有通关文牒吗？
4: 有，请过目。

0: 走吧，
1: 走吧。
2: 站住！
1: 有什么事儿吗？
0: 你那官船上写的是何物？
1: 山货，您再瞧瞧。
0: 不用看，你这驮货

0: 马匹可在官船上？
1: 这驮货的马匹隔日不还是要原样出关的吗？
0: 嘿，蒙谁呢？你瞧瞧你这些马匹，都是匈奴的良种马，一匹顶十几匹普通马的价，隔天你再调包换些普通马出关，哼，你这一套能蒙得住本官？来人，连人带马统统拿下。
2: 走，
3: 走，
1: 走，
3: 走，走，
1: 走，
3: 走，

0: 问的。
1: 哦，我不能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过问呢？
0: 哼，
1: 你看你，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看来你还挺有来头啊。
0: 干我们这行呢，如果没有点来头的话，那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干。
1: 哦，那你就说说你的来头吧。
0: 我不能说。
1: 看来你是想让本官给你大刑伺候。我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这可是犯的死罪，你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来呀，
2: 在，
1: 给这位大爷大刑伺候。
3: 哎，等等
1: 等等。
3: 我请你去问一个人。
1: 去问什么人呢？
3: 大行令王辉。
1: 大行令王辉，
4: 请。
5: 小人蒙丞相接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6: 少来这个，说直的吧，吉福为你引荐，你给了他多少好处啊？
5: 丞相明察秋毫，小人只不过送给他50两黄金而已。
6: 50两？那你向我求官，又准备送我多少呢？
5: 丞相说笑了，金玉俗物，小人怎敢用来亵渎丞相您的尊严呢？这夜明珠是小人的传家之宝，我知道丞相您一向志气高雅，志气高雅啊。
6: 你那个县令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5: 丞相有所不知啊，县令虽好，可是小人擅长土木，若是能做一个降作令什么的，那更宜施展小人所长啊。
6: 降作令？你胃口不小啊，一开口就是2010高官啊。
5: 小人知道，向丞相自荐求进的人络绎不绝于道，放在别的什么人嘛，一下子要想提拔如许高官，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丞相您是什么人呢？啊，丞相乃天上贵人，是皇上的亲舅舅，太后的亲兄弟，朝廷内哪件事丞相您还做不到呢？
6: 你还很会说话，
7: 会亮。
5: 到夜里，明如月。

0: 好吧，我就弄个降座令给你当当。
1: 哎呀，丞相恩德，小人愿以死相报啊。
0: 下去。

0: 有事吗？
1: 陛下，近期之中，朝廷和各郡国官员任职多有变化，现在急需举荐一批贤士俊才，该补的要补，该任的要任。卑臣身为丞相，现在已考虑了一个名单，想请陛下过目恩准。
2: 嗯，
0: 就这事儿啊？都什么人啊？

0: 丞相，你念念吧，朕听听也就行了。
1: 那受陆长国降作令，制笔正两千石；受夏侯文公一门司马，制笔千石；受张央为羽林右箭，制笔千石；受李长生为廷尉右丞，制笔千石；受赵福为光禄勋丞，制笔两千石；受袁度祖为南阳太守，制笔两千石；受朱玄为长沙王相，制笔
0: 还有完没完？
1: 千。
0: 给朕留几个位置吧，朕也想安排几个人呢。

0: 还有事儿？
1: 碑臣做舅舅的有点私事儿，想跟皇上说。陛下，
0: 啊，
1: 陛下，你应该知道，微臣家口众多，
0: 啊，
1: 住宅太小，太挤了。
0: 嗯，
1: 哎，想求皇上将考公署外面空着那块官地拨划给臣，以功臣做扩建之用。

0: 舅舅就是舅舅，
1: 啊，哎，
0: 眼力就是不一样。这块地，西挨着宫墙，东临武库，
1: 哎，
0: 好。你可真敢要啊！你干嘛不把朕的武库也一块划去算了？

0: 来啊！
1: 丞相，那时属院吏张汤求见大人。
2: 这类刀笔小吏也要见首辅大臣？不见。有什么事叫我们方转的？
1: 说是有紧要事务要面奏丞相。
2: 哦，什么要紧的事务啊？
1: 说是一桩走私大案，牵涉到大行令王辉。
2: 带他进来。
1: 诺。

0: 陛下，微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寻到这九匹良骥，知道陛下深爱良驹，未敢私藏，特牵来献给陛下。
1: 得得，好啊，今天这日头怎么从西边出来了？丞相怎么变得这么慷慨啊？王辉，
2: 哎，
1: 你是相马的专家，你替朕好好看看，别让丞相以次充好。
0: 臣怎敢犯欺君之罪呢？
2: 好马，哈哈，这几匹马的骨骼匀称，形态俊逸。陛下您看，嗅觉目光锐敏，皮毛光洁呀，臀围胸围比例和谐，鬃毛俱佳。依微臣看呀，只有境外的纯血马才有这样的品质啊。
0: 大行令果然是行家。陛下，这九匹马臣均已起了名字，一名赤电，一名浮云，绝群，异表，紫燕流，绿赤松，
1: 好，
0: 龙子，灵驹，还有一匹绝尘，号九骥也。
2: 好，好，好，好，好。
1: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畜。丞相这次没有让朕失望，朕欣欣然。来呀，把这匹绝尘牵出来，朕要试试他的耐力还有速度。
0: 陛下慢。
1: 怎么了？丞相不是把这些马匹都献给朕的吗？怎么后悔了？
0: 这马的来历臣想向陛下说清楚。
1: 来历？这些马不是丞相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0: 大行令应该清楚吧。大行令，这些马匹至少一匹值1000斤吧？
3: 其实还不止，像里头那两匹恐怕有市无价呀。
0: 哦，赚头这么大。
1: 怎么回事？丞相怎么阴阳怪气的？
0: 臣想问大行令，是否认识一个叫聂一的人？
1: 谁叫聂一？
0: 那得问问大行令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朕。
4: 启禀陛下，边卡前日抓获一名从匈奴走失良驹的犯人，
0: 这九匹良驹均为缴获的赃物。据走失犯聂一供认，他是大行令王辉的人，所以臣想当着陛下的面对大行令加以质询，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大行令，
3: 陛下，
1: 你认识聂一吗？
3: 认识啊。
1: 好啊，好一个大行令，居然跟走私犯混到了一起，挖朝廷的墙角。
3: 臣禀请陛下单独陈奏此事。
1: 哼，你还怕羞耻？做都做了，还要躲躲藏藏吗？
3: 此事牵扯甚广，事关重大，臣要向陛下单独面奏。
1: 那好吧，就在这儿，你给朕说清楚。

0: 好了，这些马匹就留在这儿，归朕所有了。朕正要改良朝廷的马匹，急需生驹的母马和配种的公马。陛下，这马牵扯刑案，恐怕此案在朝中已造成影响。陛下，如果你偏袒纵容，这个
1: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点罪名，朕还担得起。马上把那个聂仪放掉，马匹所支费用由桑弘羊那里划拨。记住，不要省账。这钱本来应该是由丞相自己来奉献的，没让你出血，你应该感谢朕。
2: 陛下，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喜欢马。我们之前说汉武帝得到敦煌卧挖水的神马的时候，写了一首太乙之歌。到了后来，汉武帝后期任运李广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西域的大元国求天马，最后呢，得到了 几十匹汗血宝马，汉武帝得到这下汗血宝马以后呀，大为高兴，写了一首《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这天马是从西域最西边的地方来的。今万里兮归有德，历尽万里之途，终于到了我这儿了。我是有德之君。成林威兮将外国。” 射流沙兮似夷服，看这些马呀，到我这儿来了，我要这下马干嘛呢？让四夷宾服，因为马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利器。茂陵汉武帝死后就葬在那儿。茂陵博物馆现在有一个国家一级文物，就是一匹活灵活现的青铜鎏金马。 这个马呀，其实体量挺大的，身高有62厘米，体长有76厘米，重达26公斤。特别是你看它的马头塑造的活灵活现，我们认为这可能就是汉武帝以当时得到的汗血宝马为原型铸造的。汉武帝，我们说喜欢马是出于为了对匈奴作战，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在《汉书》 《礼乐志》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天马来，龙之媒。”就那个年代的人把天马视为神龙的媒介，它能够驰骋万里，与天地精神呢可以结合，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龙马精神。
3: 你呀，这一次又让你漏网了，你这个奸商又要大赚一笔。 奸商，无商不见啊！瞧瞧你们的女人，没有奸商能打扮得像花朵一样，没有奸商，你们的军旗能有那么些精兵良器？没有奸商，你们大王的晚宴又哪来名酒佳酿啊？啊！<笑>哎，快来瞧啊，都来瞧啊！最正宗的汉朝丝绸，哎，快来瞧啊！快来啊！ 纯金首饰，喷香米酒。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哎，快来看这只玛瑙碗，这可是正宗啊！
4: 就是啊，
5: 哎，这小碗多好看！
3: 哎，不用不用急，不用急，都有啊。哎，这个您拿好。
6: 我给你买一个吧。
3: 快来求啊！汉朝的丝绸。
7: 大单于，我觉着对待汉朝人应该是恩威并施。
3: 哎，快来求啊！哎，正宗的汉朝丝绸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你看啊，上好的货色啊！ 哎，别急，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7: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奸商，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剿奸之徒，只要有10倍的利润，就敢冒杀头的危险。待会儿把那个人给我带到大帐来。
8: 你过来，
9: 哎，大人，
8: 去把那个运货的给我叫过来。
9: 来了来了，哎，您瞧，
7: 哪里人呢？
9: 回大单于，小的马邑人。
7: 马邑，本单于到马邑去过，还是一座鼓楼10条街吧。
9: 大单于，5年前就是20条街了。
7: 20条街，都增加了什么？
9: 我的货都是在那里出的，满街都是商货，而且人口增加了5倍。
7: 5倍？是军队吗？
9: 啊，不，自戴俊失守后，汉军是增加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商贾、匠人、青楼歌女，毕竟是边城，生意好得很。
7: 商贾多吗？
9: 当然多了。不瞒您说，这天上掉下一颗星星，砸死10个马邑人，得有9个都是商人。
7: 想挣钱吗？
9: 当然想。
7: 我说的是挣大钱。
9: 大钱有多大？
7: 你马邑有多大，这钱就有多大。
9: 大单于，小的不明白。
7: 马邑城是个聚宝之地，你喜欢，本单于也喜欢。
9: 大单于，小的明白了。
7: 你明白什么了？
9: 大单于是要像血洗戴俊一样血洗马邑。
7: 不，戴俊是特例，本单于这次不想打动干戈，所以才和你们这些走私犯做交易。
9: 那我能帮大单于什么忙？
7: 想办法杀了守城的官吏，打开城门，剩下的事都由我军队去做。
9: 大单于，小的实在没有那么大胆子。
7: 10倍的价钱就让你们敢冒杀头之险，本单于我给你100倍的重力。
9: 大单于，这可不是兵器丝绸啊，这是一整座繁华的边城，这么大的买卖，我聂一就是做梦也不敢想啊。
7: 作为大漠草原之王，我大单于怎么能做那种小买卖？哼，像你们这些走私犯，哪个不是负案在身，杀人越货，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你这一路跑买卖有10年了吧？
9: 有。
7: 你至今不还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吗？跟本单于合作，我保管你在今年内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好商。
9: 大单于能先预付一些定金吗？干这样的大事儿，没有大钱打点，那些敢死之士恐怕……
7: 可以，不过我也要派使者监督你，像你们这些无信之徒，大单于我是信不过的。
2: 那马邑在哪儿？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能引起易子邪这么大的重视呢？它处在这个大通平原的南部，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我们从大的地图来看，它刚刚处在长城交界之处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我们说首先它有河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干河。新中国成立以后，丁玲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太阳照在商干河上》，说的就是这条河。有河，而且这个地方呢周边有山，大家知道在北方，山的北边往往呢水草丰美，所以马邑周边呢水草丰美，那就适合养马。东晋的甘宝在《搜神记》里边记载说，秦的时候啊，要在这儿准备修一座城， 因为养马嘛，就得需要有人居住啊，就修一座城。结果这个修城呢，刚修好就有地方就塌了，刚修好就塌了，然后就发现马呀老是围绕这个城来回周边来跑。而当地的父老就觉得很好奇，就决定沿着马跑的足迹啊修城，结果这个城就不再坍塌。而修好的这个城是供养马所运的，所以就把它起名叫马邑。马邑这地方也是搞边贸的地方。那搞贸易的地方大家知道从古至今都容易率先繁荣起来，所以马邑这个地方成功引起了伊稚邪的注意。聂邑是个爱国商人，他跟大行令王辉有密切的联系了，所以他就汇报给了王辉。那么接下来马邑之谋这个事情就要按部就班的有序推进了。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很好，太学技艺建成，朕也算是了却了一件心愿。朕素性已求，日夜以思，如舍烟水，为之所寄。此贤如渴，急需人才。陛下您放心，太学将是人才所聚。立武金博士。
1: 罢退百家杂学，使儒学成为真正的国学。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平身吧。谢陛下。 陛下，野狼要食了。

0: 就是这里。马邑，匈奴伊稚邪计划于下月月圆时，亲率10万精骑夺取马邑。微臣建议我汉军出动精兵强将，在马邑附近设下埋伏，利用当地的险峻地形，一举围歼来犯匈奴，生擒匈奴大单于。
1: 大行令的情报可靠程度如何啊？
0: 臣为了这个已经经营了5年有余，内线卧底是自己人，只是为保机密不能外泄，卑臣不便在此细说。
1: 难怪廷议时大行令底气十足啊。
0: 既然御史大夫认为我军不易深入敌境，卑臣就顺着韩大人的思路，将匈奴单于引诱到边关马邑附近，选骁骑壮士埋伏在暗处，利用险恶地形一举歼灭之。
2: 好了好了，此仗非打不可。凤鸟成风，圣人成石，抓住这天赐良机，集中3倍余敌的汉军主力，在马邑设围，以逸待劳，痛歼匈奴。
1: 陛下，如果3倍余敌人，那就是说我们要集中近30万人马，朝廷近年来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啊。
2: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打他个散魂落魄。除了北营的精锐外，骁骑将军李广的云中屯兵也参加此战。朕的决心已定，将要用最棒的，兵要用最强的，必奇功一一统歼匈奴，以偿代君之血债。宣召。
3: 诏命，任命韩安国为护国将军，任命王辉为将屯将军，任命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任命李希为财官将军，会同骁骑将军李广所部于边城马邑围歼来犯匈奴。
2: 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主力埋伏在马邑北的山谷中。
4: 遵旨。
2: 王辉、李希率部

0: 隐伏在戴郡境内，以接济匈奴的辎重。
1: 臣遵旨。
2: 元光四年，根据大臣王辉的建议，刘彻命令武将军伏兵300,000于马邑，准备诱击匈奴大单于。刘彻终于以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汉朝立国以来对匈奴执行了60多年的和亲政策。从此，一个不断发生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3: 韩将军，有新情况吗？
4: 骁骑将军来得正好，前方哨报，匈奴单于率领大军已经越过南山，离马邑只有百里路了。
3: 我的天哪，这回胡虏还真的要进口袋了。这大行令啊，还真不简单呐。
4: 据报，匈奴军队旌旗蔽日，光马队就长约10余里，骑兵数量超过8万，还来了不少空的车辆。王辉、李希所部已经离开戴郡，到达伏击地点。一旦我们与匈奴开战，他们就从后面截断匈奴的退路，匈奴就要到了。骁骑将军有何高见呢？
3: 来来来，赶紧的来，这回好戏啊就要开始了，好戏啊还在后头呢啊。
5: 一场声势浩大的马邑之围就此开始付诸实践了。为什么在这儿要设围？马邑处在整个朔州平原，也可以说是大同平原的这么一个南部。这个地方呀，东边这有衡山，这边还有五台山，整个平原中部呢贯穿的这是桑干河，这儿有个勾柱山，勾柱山旁边这儿有个狭窄的通道，就是雁门关。我所在的左侧这边看，它有管城山，南边呢这边有长城，其实这也都是山脉，云中山、吕梁山。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平原等于说就像个口袋，这个口袋的口呢，这就是东侧戴郡这边，这就是戴郡的郡治所在地，就今天的张家口禹县。所以一旦匈奴从北边钻进这个口袋了，他只能往东逃。一旦大军把东边这个口袋扎紧了，那意味着匈奴就插翅难逃，因为这三面都是环山，只有这一面能够跑啊，这就是一个设伏的一个天然的巨型口袋阵。有两个事儿需要说明。第一，电视剧里边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元光四年，其实真实的历史是发生在元光二年。第二，这个事儿汉武帝的主要对手是一只鞋，实际上呀，我们说马邑之谋的时候，一只鞋还没上线呢，当时的主要对手匈奴的单于还是君臣单于。所以我们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中间啊，这跟史实是有所差别的。电视剧里边的马邑之谋为什么会功亏一篑，哪儿出纰漏了，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20窟。2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是非常好的时间。
1: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

0: 落时候之前的样子。
1: 哦，
0: 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
1: 嗯，
0: 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
1: 嗯，
0: 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桥，这个叫虹桥，就是彩虹之桥的那两个字缩写。
1: 上面写了吗？
0: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
1: 哦、
0: 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十六年，
1: 很小、
0: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
1: 嗯，
0: 于是我们把它断定了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它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哎，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两层壁画了。
1: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0: 对，
1: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0: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那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2: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镶贡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0: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揭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1: 很多层。
0: 哎，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
2: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1: 箜篌。
0: 哎，箜篌
1: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
0: 式。对，
1: 箜篌。
0: 箜篌。
1: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1: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中国的乐器。
1: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1: 当时有的乐器，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哎，
1: 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
0: 嗯，
1: 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是在中国也
1: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1: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哦，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0: 存在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2: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2: 嗯，
1: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2: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篦笛，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2: 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2: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就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门音乐器，
1: 甲骨笛，
2: 对
1: 对
2: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2: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对音律越
2: 丰富一些，
1: 嗯、
2: 对对、嗯。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2: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2: 也可以开始，
1: 了
2: 也可以，还很年轻。
1: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2: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2: 对，
1: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两次。这个软可好玩了，
2: 很美，
1: 很美，
2: 形制很漂亮。
1: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儿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它会闷一点嘛。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哎，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
2: 是为了美感，
1: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那但有学者就反对，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看人家的手，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2: 啊，对
1: 啊，这个手就在那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2: 对
1: 啊，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2: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0: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
2: 景，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
2: 儿，这张图、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对，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放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2: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2: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0: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2: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
1: 就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2: 是不是？
1: 对，
2: 因为他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2: 他完全坐在那哈。那么他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2: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2: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2: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0: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0: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那个叫狄，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0: 对
1: 吧？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0: 就是唢呐也是从
1: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0: 明白了，明白了。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2: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0: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1: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0: 扬琴、
1: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0: 对对对，
1: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0: 对
1: 传统的
0: 音乐体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0: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1: 特指古琴。
0: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1: 对对对，
0: 有意思。
3: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0: 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1: 对，
0: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1: 上面太原，
0: 对，太原新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1: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0: 对，
1: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0: 这幅画的起点。
1: 那上面呢？
0: 上边那就是
1: 上面是天界。
0: 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全都飞来了。旁边您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1: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0: 对，
1: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

0: 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哦、就有这么一首曲子、哦、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嗯、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嗯、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一二三四五根弦、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只用
1: 九前五根就行。
0: 对，
2: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五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啊，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3: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0: 实际上应该是
1: 中国人一直的
0: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1: 没错、哎，还真是。
0: 所以它有这个
1: 对天上的
0: 天界的，
1: 对，
0: 然后人间的，
2: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0: 有很多说法。嗯、
2: 对。
0: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嗯，就是有一个
2: 就是古琴的定型。
0: 哎，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2: 唐代。
0: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2: 对。
0: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2: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0: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钢铁般的意志搭建了绝境下的胜利浮桥。大江阻隔，桥梁建设者们又如何将天堑变成通途？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飞渡天堑》。

2020年7月1日， 一列从上海开出来的高铁通过沪苏通长江大桥，驶向长江对岸的南通。虽然这列高铁在桥上整个通行时间不到2分钟，但就是为这两分钟，中国工程师们忙了6年。这座横跨超过1000米的超级大桥究竟是如何在浩渺江心稳稳扎根，确保安全稳固的呢？ 回溯至1934年， 在红军长征途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战士们凭借简陋的材料和惊人的智慧，成功架设了乌江竹排桥，为红军的胜利突围创造了

0: 条件。1935年，钱塘江畔，面对汹涌的钱塘江大潮和从无经验的挑战，中国桥梁专家毛以生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将沉箱固定在江底，为中国桥梁建设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桥梁建设技术日新月异。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过程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南京长江大桥创新的沉井法和九江长江大桥创新的空气幕下沉沉井技术，都为中国桥梁工程完成了技术储备。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桥梁建造的历史之中，一同追寻中国桥梁建设从构思到实现的非凡历程。2020年7月，世界上第一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大桥沪苏通长江大桥正式通车。这座大桥为高铁过江和船舶通航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就在6年前，这座大桥的建设初期，桥梁的建设者们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4年3月，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李军堂带领施工团队来到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和苏州市之间的建桥地点。在此之前，他先后参加了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和世界上第一座六线铁路跨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但当他第一眼看到此处的长江时，他已经知道这次挑战的难度远远超越桥梁工程师所有过往的经历。
1: 它这个桥子处这个河面的宽度呢达到了6公里，所以话你从这边呢就看不到对面，就看了对面呢是隐隐约约的，就非常模糊。所以话呢就是跟人感觉就不像在一个长江上面修桥，就感觉像一个在海洋上里面修一个跨海大桥一样。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里面来来往往的这个船舶呢非常多，特别是还有这种几万吨的甚至十几万吨的货轮。
0: 在李军堂接受挑战的同一时期，中国工程师还在这里进行着另外一项极富想象力的超级工程。工程师们希望从长江入海口修建一条12.5米深的深水航道，让10万吨级的海轮可以进入长江直达南京。现在李军堂要在航道经过的地方修建一座超级大桥，除了满足高铁过江需求外，还需要同时满足一个条件，不能影响船舶通航。怎样能达到这个要求？设计师在规划这座超级大桥时，将桥梁的最大跨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1000米以上。想让这座跨度超过1000米的超级大桥稳固，李军堂需要建造两座巨大的超级沉井作为桥墩的基础，支撑大桥上4条铁路线和6条公路线的总重量。经过计算，沉井长86.9米，宽58.7米，相当于12个篮球场的面积总和。除此之外，沉井的高度达到110米，将近40层楼高。那么，如此巨大的沉井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制造出来的呢？在距离大桥工地11千米的一座造船厂里，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船坞，面积足以制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沉井。
1: 就这个船厂呢，它原来一直是加工这个船舶的。那么它做这个钢沉井，对它来说是第一次做。那么对于这个钢沉井，能不能做得出来？做出来后能不能保证我们的质量？那么我们心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底。那么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呢，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往那个永盛船厂那边去，重点是检查它所有焊接的这个焊缝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沉井将来要出坞、要浮运、要漂在这个江面上，不能让它进水，不能让它下沉。
0: 经过90天紧张生产，沉井底座被制造出来了，并通过了一系列严苛的检验。2014年6月22日早上6点半，超级沉井的底座被拖轮拖出船坞， 但艰难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超级沉井的底座本身没有动力，控制前进速度和方向的任务由七条从不同方向与沉井底座相连的拖轮负责。这里的长江江面虽然有6000米宽，但真正能走大船的地方只有靠近江心900米宽的一条深水航道，其他地方水深只有几米。如果沉井在浮运过程中受水流影响偏航，极有可能冲出航道。李金堂请了经验丰富的船长驾驶拖轮，时刻调整航向，保证沉井底座一直在航道内正确行驶。他还在沉井底座上面安装了空气压缩机，一旦充满空气的封闭舱室漏气，工程师可以迅速补气，保证这个庞然大物有足够的浮力，不会在航道里搁浅触底。中午1点，超级沉井的底座经过11000米的航行，终于准确地抵达指定位置，大家悬了7个小时的心也可以放下了。惊心动魄的运输任务已经圆满落幕，但超级沉井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沉井在下沉过程中突然出现倾斜，原来长江越往下游，泥沙的颗粒越细，沪苏通长江大桥修建桥墩的位置距离长江入海口只有150多千米，江底表层的泥沙已经细得像面粉一样，正是这些松软的泥沙被长江水流冲刷移动，导致沉井产生了倾斜。李军堂团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沉井救援行动。他们准备了大量的石头和沙袋，紧急投放到沉井被江水掏空的位置，石头和沙袋有效地阻挡了水流的冲击，稳固了这一侧的基础，避免了沉井继续下沉的趋势。接下来团队需要调整沉井的姿态，将水排空，然后灌注比较沉的混凝土，就像给跷跷板的一边加重，让它平衡起来。经过50多天的纠偏，第一座超级沉井的底座终于恢复了平衡。工程师们开始按正常施工的工艺流程，让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沉井缓慢下沉。为了避免第二座超级沉井的底座重蹈覆辙，中铁大桥局的工程师们对江底提前进行了工程处理。2017年9月，历时3年，两座超级沉井在长江里修建完成。有了这两座超级沉井作为基础，工程师们就可以在长江入海口建起330米高的两座主塔，完成世界上第一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了。在长江之上成功架设桥梁的这一非凡成就，是一代又一代桥梁建设者不懈探索的成果。回溯至1935年，在那个没有现代化机械与先进材料的年代，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了乌江这一天然屏障，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渡江的呢？1934年末，红军抵达贵州乌江南岸，面对国民党20万大军的紧追不舍，3天之内在乌江上架设3座浮桥，成为了红军的唯一选择。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流，自古便被称为天险，天然落差2000多米，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最大水流速度超过每秒2米，水深流急，明暗礁石很多，不时激起层层浪花，难以求渡。乌江上有8个渡口，当时国民党命令8个团防守乌江这8个渡口，重点防守孙家渡、江界河、回龙场。每个渡口布有4门山炮、8门迫击炮、18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敌人居高临下， 凭险聚首，要渡过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工兵的职责。在水流湍急的乌江上，中央红军的工兵战士是否能够成功架设浮桥？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茅以升和他的团队又是如何成功建起了中国首座自主设计的公铁两用大桥呢？解码科技史，飞渡天堑正在播出。

沪苏通长江大桥，一座横跨长江的超级工程，高铁仅需2分钟便可穿越此桥，这背后是中国工程师们6年的辛勤付出。李军堂带领团队建造了2座超级沉井作为桥墩基础，历经紧张制造与惊心动魄的浮运， 最终使大桥稳稳扎根江心。回溯至1935年， 红军在长征途中面对乌江天险，而且在敌人的炮轰下是如何渡江的呢？面对乌江这条天然屏障，红军战士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守军狡猾地将百姓手中的船只收缴或销毁， 企图阻断红军的渡河之路。在这关键时刻，红军战士们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利用山上的竹子扎制竹排，竹排也就是竹筏，是由竹子捆扎而成。中国自古便将它作为水上运输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工具。 小小的竹排载着渔夫和鸬鹚出没于丹山碧水之间，不出几个小时，大大小小的鱼便会将竹排堆满。虽然靠划竹排无法渡过水流湍急的乌江，但是如果扎起一批竹排，再用竹篾将它们连在一起，或许真的可以作为桥来渡江。 大家决定试试看。附近的老乡们听说红军要渡江，都赶来帮忙扎竹排。1月的贵州山风袭人，寒气透骨，江边刚刚下过小雪，这种气候下竹林里更是阴冷潮湿。但战士们谁也顾不上这些，一见竹子就拼命地砍起来。 这些竹子或许将成为3万红军渡江的最后希望。一批批竹排很快被扎了出来，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竹排浮力不足，难以承载战士们的重量。在这关键时刻，战士们再次集思广益，将多层竹排叠加在一起， 用绳索紧紧固定，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固的整体。但是扎竹排还远远不够，要想架桥，必须把拴住浮桥的大绳送到对岸，同时还要抢占对岸的渡口，否则就算架好了桥，在敌军强大的火力下，也根本没办法渡江。于是抢占渡口的重任交给了耿彪。 耿彪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团长，当年只有26岁，曾经在湘江战役中以一当十，带领红四团阻击了国民党整整15个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而此时耿彪已经组织了尖兵队，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糗渡。那时雪刚刚停，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雨， 江水可以用刺骨来形容。1月2日，天刚亮，强渡开始了。8名战士赤身跃入江中，向对岸游去。江水刺骨，战士们。

0: 不仅要与激流寒冷搏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要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将对面的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子弹、迫击炮都开始发射。突然，架桥用的缆绳被炸断，他们强度三次都没有成功。双方打了整整一天，没有任何进展。敌军附近的兵力急需向北岸渡口集结，炮弹直往江心路。此时，后面还有大量敌人。 正往乌江南岸蜂拥而来，距离越来越近。考虑到白天的失败，这一次耿彪决定采用撑竹排的方式渡江。夜晚的江边，三个竹排一字排开，每个竹排将搭载三名战士渡江。敌人绝对无法想到，在这样彻骨寒冷的夜里，红军还会渡江。 终于，竹排总算顺利到达北岸。桥刚架好，战士们迎着随时射来的子弹向对岸冲去。红军占领孙家渡渡口后，马上向其他渡口前进，很快占领了全部渡口。国民党守江的八个团长都当了俘虏。 主力红军顺利突破天险，渡过乌江，并缴获了70多发迫击炮弹。当跟踪的敌人追到江边时，红军已将浮桥烧毁，活动在乌江上游百里以外了。在突破乌江之后，红军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敌前强渡江河的战法。这套战术后来在四渡赤水。
1: 突破金沙江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从乌江开始，大江大河不再是敌人阻截红军的天险，反而成为红军甩开追兵的好帮手之一。1935年，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中国人第一次自主修建的公铁两用桥正在建设，它就是钱塘江大桥。 1935年7月，钱塘江大桥的施工工地突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潮挑战。当时，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沉箱作业，但是沉箱却被汹涌的潮水冲跑了2000多米。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动了十几艘拖轮，才把沉箱拖回施工现场。但刚刚回到工地的沉箱，却又被潮水冲到了3000多米外的闸口。 工人们只能再次出发，竭尽全力把沉箱再次拖回施工现场。大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沉箱又第三次被冲跑了，而且在5000多米外彻底搁浅。这一幕是钱塘江大桥建设时发生的场景。汹涌壮观的钱塘江大潮历来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潮水激越时犹如万马奔腾。 语文课本里的观潮原文是这么写的：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霎时，潮头奔腾西去。可是余波还在漫天卷地般涌来，江面上依旧风豪浪吼。过了好久，钱塘江才恢复了平静。看看堤下。
0: 鲲鹏水击3000里，组练长驱10万夫。钱塘江的潮汐可不是一年一次，而是每天都有，月月都能看到潮涨潮落。从没有人在如此大的潮水中修过跨江大桥的桥墩，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负责大桥修建的是当时年仅38岁的毛以生。 他为什么要带领团队在钱塘江上架桥呢？钱塘江横亘在浙江省的中间，下游经过杭州。

1909年，钱塘江以北的沪杭甬铁路通行了，上海至杭州的闸口通车。几年之后，钱塘江以南的萧山、宁波等地也开通了铁路。原本这些铁路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就因为有了钱塘江隔在中间，铁路无法南北贯通。这是南京江边一座1933年修建的铁路栈桥，修它的目的是让火车上船渡过长江。在当时，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沿沪宁铁路开到南京，然后坐船渡过1.2千米宽的长江，再沿对岸的津浦铁路前往北京。火车上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火车开到栈桥前需要拆成几节分段上船，虽然渡过长江只需要20多分钟，但加上火车上下船的时间起码要2个多小时。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轮渡停航，旅客们甭管有多着急的事，也只能望江兴叹。所以建一座能让火车过的桥就成了大家的期望。1933年3月的一天，正在天津大学教书的毛以升突然接到了老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振远的电报。电报中说，兴建钱塘江大桥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他能够南下到杭州，一起商量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当时中国的现代化钢铁桥梁都是由外国设计师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如果建成，那么就会是中国自主设计修建过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然而当机会来临时，他却没有足够的信心保证能在险恶的钱塘江上成功建桥。就在毛以升纠结犹豫的时候，他的另一位同学，当时的浙江公路局局长陈体成，怕毛以升不接受这任务，也特地写信来劝他南下主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工作。正是这封信让毛以升决心要接受这个任务。那么信里到底说了什么打动了毛以升呢？陈体成写道，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自己有造桥机会，千万不可错过。毛以升阅读来信后内心深受触动，在那个时代，中国众多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多被外国人所掌控。正因如此，毛以升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000多年前造的中国石拱桥至今飞升全球，可是到了铁路运输产生后却远远落后了。国内仅有的几座像点样的铁路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这是我们学工程的人的最大耻辱。毛以升最终接受了这一挑战，他要做钱塘江上的弄潮儿。1933年3月，38岁的毛以升向天津大学提交了请假申请，然后赶赴杭州，开始了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如此庞大的工程单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他必须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承担这项任务。首先进入他脑海的是罗英的名字。罗英是他的大学同窗，自归国后便一直在铁路部门任职，参与建造了多座桥梁，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毛以升诚恳邀请罗英出任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一职，自己则担任钱塘江工程处处长。在后续的工作中，两人携手并肩，共同面对挑战，成为了默契十足的合作伙伴。除了罗英之外，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也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桥梁专家，比如梅阳春、李文济等人。毛以升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逐一把优秀人才招揽到杭州共襄盛举。这些人日后大多也都成为了新中国桥梁工程建设的骨干力量。把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召集到一起，就是为了研究出一套可行的工程设计方案。而为钱塘江量身打造建桥方案的并不只有毛以升这一个团队，同时得到建桥工程资料的

0: 还有一个名为华德尔的外国桥梁专家，他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的顾问，让他参与方案的竞争，他才不会从行政上反对在钱塘江上建桥这件事。而且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还要靠华德尔这块牌子向银行筹集资金，如此一来，茅以升团队就有很大压力了。要想建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钢铁大桥，就要首先在方案上击败显然在地位和财力上更占优势的华德尔。谁的设计好和预算低，谁就有胜出的可能性。按照茅以升团队的设计，整个工程大概需要510万银元。那么他们的竞标对手华德尔，他提出的预算报告又是多少呢？华德尔的报价是758万，而且他设计的桥梁是单层联合形式，也就是公路、铁路、人行道三条路并列排在一起。这种方案根本不利于桥梁稳定，本来在钱塘江上建桥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建这么一座不稳定的桥，花费还这么高，根本不可能。无疑茅以升的方案胜出了。建桥就得先选址，1933年10月，茅以升选择了杭州市区南端六合塔东侧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江面比较窄。大桥设计全长1453米，为了使铁路公路能够同时使用，茅以升他们设计出了双层联合桥形式，上面一层桥走汽车和人，下面一层走火车。这种形式在当时我国的桥梁建设中还是第一次。为了拖住大桥的重量，茅以升一共设计了15座桥墩，要将这些桥墩稳稳地扎根在江底，托起铁路和公路的重量。但是钱塘江的江底可不是一片平坦的陆地，而是布满了淤泥和岩层，这些桥墩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稳稳地站立起来呢？首先就是打桩环节，当时为了使钱塘江大桥桥基稳固，茅以升团队设计在江内的桥墩下打入木桩，而且这些木桩都要打在沙层上。钱塘江底的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木头桩就会断。那么茅以升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那么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当时的设备条件限制，木桩一天只能打一根，每个桥墩要打这个160根桩，那么一天一根，施工进度也达不到要求。在碰到这困难过之后，一天毛老他路过一个花坛，无意间看到一个小孩正用一把铁壶浇花，却自铁壶嘴的水流把花下的泥土冲了一个小洞，他产生了灵感，想到了现在所谓的涉水法。涉水法就是把江水抽到高处，通过高压水枪把淤泥层冲出一个洞，打到10米深，随后把木桩通过孔洞打入到岩层，这样呢提高了我们整个施工进度，每天可以完成30个木桩施工，通过涉水法就满足了我们的施工进度和要求。
0: 面对钱塘江那湍急的水流，该如何在江中稳固地建造桥墩呢？茅以升团队决定使用沉箱法。所谓沉箱法，就是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器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然后在沉箱上再筑桥墩。每个桥墩底部是打入江底的木桩，木桩上安放重达600多吨的混凝土沉箱。沉箱上建桥墩，桥墩顶部离江面大约有10米高，可是沉箱却一次次地被钱塘江大潮冲走。那么如果不能解决沉箱被冲走的问题，大桥的建设将无法进行下去。这不仅关乎茅以升个人的声誉和事业，更涉及到巨大的经济投入和社会影响。修建钱塘江大桥的经费是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从银行带来的。尽管茅以升在国际桥梁界颇有名气，但在规划阶段

银行听说曾阳府邀请一个中国人主持设计钱塘江大桥时，都认为风险太大，害怕桥修不成贷款打了水漂，于是纷纷找借口婉拒，直到毛以升拿出大桥的设计方案，银行才勉强同意了贷款事项。曾阳府曾经在这个阶段给毛以升说过一段话， 他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造桥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得跟着你后头跳。可见当时的情形有多么的紧急。毛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中写道，我为钱塘江桥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闷，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钱塘江大桥从筹备开始就困难重重， 先是被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以各种理由刁难，后又被傲慢的英国乙方公司处处挑刺，最后不但要缩短工期，还遭遇了几次大事故。建桥不易，毛以升在回忆录中更是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八十一难。他写道，在四个月内，沉香似脱缰野马，乱窜了四处之多，外界不明真相，说钱塘江果然厉害， 桥墩站不住，东西乱跑，要烧香拜佛。然而，这些沉香迟迟沉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毛以升他们对钱塘江的水文条件不够了解，那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潮涌钱塘，工程师如何稳定沉香，建起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大桥。江心筑基，潜水员又将通过怎样的魔鬼训练突破人体生理的极限？解码科技史，飞渡天堑正在播出。1934年，茂医生率领中国工程团队在杭州钱塘江畔修建中国首座公铁两用大桥。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涉水法，成功将木桩打入江底。然而钱塘江大潮的汹涌来袭，施工中的沉箱一次次被潮水冲走。面对这一困境，茂医生将如何破局呢？茂医生认为，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怕是不能妥善解决困境，他得去找救兵。不得不说，有时高手还真就在民间。茂医生找到的人是谁呢？是家住钱塘江南岸，人称潮痴的来者佛。来者佛幼年时，每天他都要到江边看潮水起起落落，为此常常连吃饭都忘记。长大后因读书勤奋，成了当地的私塾先生。因为没有机会出海，这位潮痴就开始和船老大们交上了朋友，套取一些奇闻。从小听着钱塘江潮水声长大的他，对潮汐山脉、流沙水学规律等方面有着深刻的了解。经过缜密的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沉箱下到江水中，会被6根3吨重的锚索从6个角度拉住，只要锚不动，沉箱就不会动。但面对有着天下第一潮之称的钱塘江大潮，3吨重的锚还是太轻了，是不是把锚做重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茂医生说干就干，他让工人用混凝土浇筑了一个10吨重的大锚，并把它沉入江中。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尽管这个10吨重的大锚在普通人看来已经足够庞大和沉重，但在钱塘江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它依然会被冲得松动。面对潮水的汹涌流动，如何让锚在水底稳稳地固定下来呢？这时茂医生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挖出一个6米深的坑，让锚稳稳地扎进泥里。茂医生他们是世界桥梁建筑史上首次采用气压法

本想掘泥打桩并获得成功的团队，打破了外国人认为钱塘江水深流急不可能造桥的预言。不过另一项艰巨的挑战紧接着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建造桥梁时采用的钢梁每孔长达67米，重量更是高达260吨，如此庞然大物如何精准安置于桥墩之上成为了一大挑战。在茅以升的回忆录里，他提及了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浮运法，浮运法就是利用钱塘江潮涨潮落的自然力量来运送沉重的钢梁。首先浮船驶入到钢梁底下，然后利用潮涨的力量把钢梁托起，随后运送到桥墩的位置，等潮落时钢梁自然就落到了桥墩上面。两个桥墩间的钢梁被称为一孔，利用省时省力的浮运法，茅以升他们每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孔钢梁的架设任务。当时担任茅以升助手的李文济也是中国桥梁建设的先驱之一，他特别擅长摄影，当时51岁的他用一部摄影机将这些艰险的过程都记录了下来，拍摄了长达2500米胶卷的工程实况。这是我国第一部工程纪录片，现存于茅以升纪念馆。1937年9月26日，在众多工人和工程师的努力下，钱塘江大桥正式建成。那时在反动统治下，工人常常受到包工商的剥削，茅以升虽然尽力为工人争取权益，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兄弟们依然克服艰难险阻，顺利完成了这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甚至很多基础工程上的技术都是工人们参与发明创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这种坚韧不屈、有担当有责任的品质，在钱塘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自然地显露出来，可敬可叹。可通车不到3个月，茅以升却接到了炸桥的命令。1937年11月16日下午，茅以升突然见到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来人说有机密要事要跟他面谈。见面后茅以升才知道这个人姓丁，是南京工兵学校的教官。他取出公文书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大桥。这个消息对茅以升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这座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大桥，难道真要面临被炸毁的命运吗？在设计钱塘江大桥的过程中，鉴于当时时局动荡不安，茅以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桥墩中专门预留了一个长方形的空洞安放炸药。1937年11月17日，正当炸药部署完毕之时，他竟意外接到了一项紧急指令，要求大桥必须立即投入使用，以应对难民过江的迫切需求。大桥开通当天，从早到晚公路上拥挤的水泄不通，可以算得上是钱塘江上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渡江大潮。其中有些人是为了向南渡江避难，而有些人则是故意要到钱塘江大桥上走走。因为杭州旧时有一句谚语叫做两脚跨过钱塘江，这本来是讽刺那些说大话的人，但没想到今天终于也可以徒步渡江了。但谁也想不到，刚通车的第一天，公路上人头攒动，而桥墩下正埋放着炸药。后来茅以升在回忆录中写道，开桥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1937年12月23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快到桥头了，茅以升他们毅然点燃了炸药引线。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当中，钱塘江上漫天烟雾，

桥被炸成了好几节。后来毛医生悲愤地写下了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从建成再到通车，直至最后被炸毁，钱塘江大桥仅存在了89天。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这座大桥承担起了拯救国家财产和人民安全的重任。当时有100多万难民成功从大桥南撤，当初的图纸资料也被毛以生悉心保留了下来，这为日后钱塘江大桥的修复保留了珍贵的资料。抗战胜利后，1948年5月，毛以生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然而在大桥修复不到一年，1949年5月3日，南撤的国民党军队又组织工兵，将钱塘江大桥铁路桥的部分铁轨炸毁。所幸由于地下党人的保护，这座多灾多难的大桥主体部分没有损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钱塘江大桥开始重新修复。1954年3月，大桥修复完成，恢复通车。如今历经岁月洗礼，经过多次维修与加固，钱塘江大桥依然屹立不倒，以其雄伟壮观的姿态承载着无数车辆与行人的往来，成为杭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1953年，铁道部成立大桥工程局，并开始规划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设。尽管当时我们拥有了钱塘江大桥的成功经验，但想要在长江上建立一座新的大桥，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江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水系巨龙，其水文情况远比钱塘江复杂得多。长江的水更深，泥沙层更厚，这使得在长江上修建桥梁成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起初工程师们计划采用传统的沉箱法进行施工，但是在长江这样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而且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因此沉箱施工方法面临极大的困难。那工程师们又将采取什么办法替代沉箱法在长江上修筑桥墩呢？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解码科技史，剑指苍穹，近期播出。1934年，毛医生和他的团队肩负重任，开始在钱塘江边打造中国首座公铁两用大桥。钱塘江的潮水凶猛无比，给建桥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毛医生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将沉箱固定在江底。1953年，工程师们准备建造第一座长江大桥。面对长江更深的水域、更厚的泥沙层，沉箱法施工面临挑战，工程师们又将如何应对修筑桥墩呢？在长江上修筑桥墩，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替代沉箱法的方法。经过详细的讨论和研究，专家组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施工方案——管柱钻孔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钢筋混凝土柱子穿透泥沙层，直接插进岩层，为桥墩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因为使用了这一当时世界最先进施工方法，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仅用2年零1个月。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997年，被长江阻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南北铁路也在长江上实现了第一次握手。 武汉长江大桥的成功为后续的长江大桥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0年， 中国工程师准备利用之前积累的经验，在南京修建长江大桥。

0: 用不了了。
1: 武汉长江大桥，它的这个水域是一个单向流，到我们南京水域之后呢，它是有回潮，一天一来一回，双向流，它就会把我们桥墩附近的泥沙进行一个反复的冲刷，就会掏出一个洞来。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南京地区有40米厚的覆盖层，我们的筷子是插的是稳的，但是经过反复流之后呢，它会把泥沙进行反复的冲刷，这时候我们的筷子就是站不住了，就不稳了。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我们的筷子在急流的水中它站不稳，我们就准备一个结实的桶，我给它埋入江底，让它穿过我们的泥沙层进入我们的坚实的地层，然后把桶里的泥沙再取掉，灌上水，减轻它的自重。这个由于这个桶的块头比较大，埋的也比较深，即使来回的往复流把它上半部分的泥沙冲掉一部分，但它依然稳如磐石，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再修建桥墩，托起我们的大桥。
0: 这个承载大桥重量的桶学名叫做沉井，面积和篮球场差不多大。沉井必须穿过泥沙层与江底岩层紧密贴合才能稳固。怎样确定沉井有没有下沉到位？在今天，中国桥梁工程师可以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精准探测。当年只能依靠潜水员穿着笨重的工程潜水服潜到水下进行人工勘察。80多岁的庞国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穿上这套潜水服后的感受。当时他和潜水班的工友们就是轮流穿着这种潜水服跳到沉井里面，用双手在长江底下一点点摸出沉井与江底岩层是否完全贴合，帮着工程师调整沉井的位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50米水深被视为潜水员的下潜极限，因为潜水过深会导致身体出现淡麻醉反应，人会先变得异常敏感，随后逐渐迟钝，甚至陷入昏迷，极度危险。然而在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时，潜水员在沉井内工作的平均水下深度已超过72米，最深处更是超过了74米。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确保他们安全出水呢？经过反复研讨方案，大桥工程指挥部最后决定从潜水员中选几个人，通过一场地狱式的魔鬼训练，让他们突破生理极限，在吸入超过常人数倍的氮气后依然能保持神志清醒。根据庞国江的回忆，当时选人的标准十分苛刻，除了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外，还有一个标准，不能结婚。
2: 我们要现在工作，为什么说不能要结婚呢？你结过婚以后，你早上出去，你晚上不一定回来，这叫下水的话，因为你这水下工作时间你看不到，靠近水墨那个施工地方东西多得很呐，你一直把你沉到里面，你就上不来了。
0: 选拔出来的潜水员被编成一个深水班，前往上海海军第六研究所接受魔鬼训练。训练用的密封舱用钢材打造，玻璃的硬度和飞机上的窗户一样。通过这套设备输入高压空气，模拟潜水员在水下承受的压力。在开始训练前，庞国江他们要将棉被、毛衣和脸盆放入密封舱内，这些都是魔鬼训练会用到的东西。密封舱内的空间不到2平方米，大家要合理摆放物品，给自己腾出坐的地方。一切准备就绪，舱门关闭了，此时密封舱与外面变成了两个世界。他们和工作人员之间只能按约定的信号用木锤敲击舱体传递信息。工作人员启动仪器，高压空气迅速挤进密封舱，这是在模仿潜水员潜入深水时的压力环境。气体分子互相摩擦放热，舱内温度迅速超过50摄氏度。

0: 除了客服氮气麻醉的反应外，潜水员们还得忍受高温带来的眩晕感，他们只能一边大量喝水一边用毛巾擦汗，不一会儿拧出的汗水就灌满了一个脸盆。
1: 你要在里面待半个小时吧，
0: 你说马上减压了，在外面厂里面通知你赶快穿衣服。
2: 减压就是用机器将密封舱内的高压空气抽出去，模拟潜水员工作完成后向上浮出水面时的压力变化。此时舱内温度会骤降到10摄氏度以下，密封舱的玻璃上因为温度骤降会迅速结上冰霜，里面刚刚出了一身大汗的人即使马上盖上棉被
0: 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1: 一开始加压的时候啊，那就是夏天，一减压的时候就是冬天，是吧？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一个冬天一个夏天，这速度太快，这样人的话对人身体影响非常大。
2: 通过一天天像这样冰火两重天的魔鬼训练，潜水员们的身体开始逐渐突破极限， 在高压环境下也能克服氮麻醉反应。经过训练的潜水员， 从50米水深开始突破， 再到60米、 70米， 最深的下潜深度已经达到74米。潜水员们一次次身处险境，靠双手以厘米为单位帮着工程师校正沉井的位置，让一座座桥墩在湍急的长江水流中陆续出水。 接下来，工程师们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向拼接木一样一节一节地铺设钢梁，在1967年8月22日，让飞架南北的大桥在长江上空握手。大桥合拢后，工程师们还得在下面的铁路层铺轨接电，测试火车通过时的信号。上面的公路层也得铺路面、装栏杆、装路灯， 还得修桥头堡，这些工作一共进行了1年多。1968年9月底，第一列火车从中国人自主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上通过，这意味着中国人从此掌握了在长江上建造铁路桥梁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1971年， 第四座火车过江通道支撑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往返中国南北的火车现在有了4条过江通道。1973年12月26日，中国历史上第5座长江大桥在江西九江市的长江江畔开工了。和南京长江大桥一样，修建九江长江大桥的桥墩也用到沉井法。 沉井最深要穿越51米的泥沙层，才能贴合岩石层。这比南京长江大桥下沉40米的深度又深了11米。工程师们准备按南京成功的经验下沉沉井，但这次沉井却沉不下去了。九江的沉井与南京的相比，大体上构造相似，但在分量上却轻了1/3。这不禁让人好奇， 为何要给沉井减重呢？那个年代钢材紧缺，工程师们研究发现，沉井外壁稍微瘦身一点不影响结实，还能省钱。但这减肥可不是那么简单，沉井得靠自己的重量往下沉，太轻了就容易在泥沙里卡壳。怎么办呢？用压缩空气来帮忙。 在沉井下沉过程中，压缩空气在桶壁和泥沙之间形成了一层小小的隔绝层，使沉井下沉更加顺畅。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过程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南京长江大桥创新的沉井法和九江长江大桥创新的空气幕下沉井技术，一起为中国桥梁工程完成了技术储备。有了这些方法， 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在桥梁工程中的普遍应用，中国桥梁工程师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铸建更大更坚固的桥墩，以挑战更高难度的铁路跨江大桥了。

2009年，长江上第一座铺设四条铁路的跨江大桥武汉天星洲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高铁第一次通过长江。2011年，世界上第一座铺设六线铁路的跨江大桥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座大桥是京沪高铁的过江通道，高铁以300千米的时速通过这座大桥只需要20多秒。一座座跨江大桥把中国南北铁路连成网络，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中国桥梁建设事业不断进步，最终在多个领域创造了世界之最，展现了我国桥梁建设方面的卓越实力与非凡成就。从红军战士架设浮桥踏上长征的征途，到中国自主建成的首座公铁两用大桥稳固矗立，再到长江大桥雄伟地横跨大江之上，每一次桥梁的建造与跨越都深刻地展现了天堑变通途的美好愿景。在这些桥梁巍峨身影的背后，凝聚着无数工程师与建设者们的智慧与汗水，他们秉承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铸就了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辉煌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大庆油田的建设者如何用血肉之躯打破贫油论的枷锁？科技尖兵又是怎样攻克特种钢技术难关，为国防重器锻造脊梁？解码科技史，钢铁石油志，下期播出。

0: 风靡广东大街小巷的煲仔饭到底有何独特魅力？
1: 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2: 水能有什么用啊？这
1: 等一下告诉你吧。
0: 羊蹄如何给羊肋排提升口感？
3: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烹制红烧牛窝骨，为什么牛奶是至关重要的配料？
4: 这头牛就两个。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滋百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生活的喧嚣与繁忙之中，总有一股温暖而熟悉的力量，引领着我们穿梭于街巷之间，探寻那些隐藏于市井深处的美食。这些美食总是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与记忆。

0: 我董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1: 如何在分秒之间同时拿捏几十波煲仔饭的火候与口感？
0: 少的烫成这样，
2: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0: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3: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哇哇，两大哥下去了，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1: 煎制羊肋排，为什么一根麻绳会是决定口感成败的关键？
4: 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2: 对，
4: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你看啊，挤出来的奶真的是这种淡黄色的，很浓稠。
5: 它上面这全是奶油，你要是烧出来，它就厚厚的一层奶油。
1: 一副牛骨架如何撑起一个农家乐？
6: 大胆喝酒，大胆吃肉，

0: 摊牛骨头，
1: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0: 桌桌必点，早上煮的中午买完，中午煮的下午买完，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2: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请问大师，你这一生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1: 施主，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
0: 问我自己？
1: 不错。

0: 赛完毕。
1: 哇，好香啊！一波煲仔饭烹出越味江湖。说起煲仔饭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用2分钟做出的煲仔饭，战胜了用49个小时做出的佛跳墙，足见这碗饭的神奇。那今天的味道调查呢，我们就从这碗煲仔饭开始。
2: 煲仔，又叫砂锅，在砂锅里烹煮米饭，广东人烹出了极致，也烹出了爆棚的人气。
3: 暖心，暖心。
4: 我们开平最地道的就是煲仔饭。
5: 初一初二要想出喽。
2: 欢迎来到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数十波滚烫的煲仔，在眼前这位大哥的手中被拿捏得游刃有余，妥妥帖帖。他就是这家煲仔饭店的掌门人。
1: 光哥，这个炉子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啊，
6: 对对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这是掏的这个孔，这大概这一个灶里大概得有多少个呀？
6: 这里一共20个。
1: 一共20个？
6: 啊，20个。
1: 哇，您一个人忙过这20个？
6: 一个人挺忙的啊。
1: 一个人
6: 团团转啊，做煲仔饭时间长了，个个都叫我煲仔饭。
2: 关氏家族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做了100多年的煲仔饭。关永恒，关氏煲仔饭的第五代传人，30多年的修习与操持，让他练就了一身的绝活。
1: 哎，光哥，你这为什么只戴一个手套啊？
6: 因为2只手套戴住一只手蟹肉呢，就不方便了。
1: 不方便
6: 啊？对。
1: 那你这个手不怕烫吗？
6: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你看，哎呦，烫成这样啊！
1: 哇，大家看啊，这个手
6: 烧得烫成这样，
1: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6: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1: 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啊？
6: 一天卖300多个了。
2: 在粤菜的江湖里，煲仔饭容纳着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广味，从辣味到烧鹅，从豆豉排骨到香菇滑鸡，不一而足。关大哥做的煲仔饭，如果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计算，种类已经多达上100种。不过他告诉我，食材并不是他首先关心的事儿。
1: 光哥，
6: 哎，
1: 这带我去哪儿？这是
6: 现在去挑选煲仔。
1: 挑煲仔
6: 啊？对对对，
1: 这煲仔还得挑是吧？
6: 要挑，因为煲仔每天的损耗很大，烂的很多，每天消耗有10几20个。
1: 那咱们得挑多少啊？
6: 准备挑上1000多了。
1: 1000多个
6: 啊？对对，3-2个月就用完了。
1: 2-3个月就完事儿
6: 啊？
1: 哦，
2: 煲仔以沙和粘土高温烧制而成，它们看似平凡，实则是煲仔饭的一大灵魂。作为一种独特的烹饪器具，煲仔能够将柴火的热烈持久而均衡地传送到锅内的食材，而且热量传得快，散得却慢。煲仔饭蒸腾鲜香的锅气全在这一口锅的精心呵护。
6: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选的煲仔啊，这个是厚的
1: 啊。啊，这个是厚的。
6: 这种就是薄的。
1: 咱们要挑哪种啊？
6: 挑厚的，薄的它保温性能不好，饭要靠焖，所以厚的呢，它焖出来的饭就
1: 更香一些。
6: 嗯，对对对。
2: 厚与薄的甄别只是煲仔登场的第一步。关大哥说，新买的煲仔还必须经过一番手工处理才能派上用场。
6: 我们先接点水，
1: 先加水啊，
6: 再接盐。
1: 哇，
6: 哎，
1: 盐有什么用啊？加水里
6: 加盐就是薄。

0: 包仔更耐用。
1: 新的包仔不耐温差变化，容易炸裂，因此关大哥都会用盐水将它们一一浸煮。半个小时的恒温加热，包仔均衡膨胀，内部结构变得紧密而结实。
0: 做包仔饭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选包仔，第二个要点就是选米。
2: 选米啊？
0: 啊，对对。
2: 哎，我看这米是准备好了已经。这个米是什么品种啊？
0: 是广东的丝苗米，这种米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来的。
2: 特产？
0: 哎，对对对对。
2: 哎，摸起来真是颗粒分明，而且。
0: 对对对。
2: 又细又长，而且颗粒分明，这种米。
1: 米是煲仔饭的第二大灵魂。广东的丝苗米身形修长，硬度适中，用它来蒸出的煲仔饭颗粒分明，嚼劲十足，米香四溢。
2: 哎，光哥，这么多种口味，哪种卖的最好啊？
0: 黄山饭卖的最好，
2: 这可以说咱们店里招牌吧？
0: 对对对对。
2: 那我今天挑战一下这个，咱们尝尝啊，这个广东特色鳝鱼煲仔饭到底味道怎么样啊？
1: 黄鳝看似稀松平常，但在关大哥这里却是难得的好食材。
0: 我们煮煲仔饭呢，最好就用那个勺子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3: 手指啊，粗细的，
0: 这样做出来的鳝肉才嫩滑，而且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2: 水还有用
0: 啊？对对，
2: 这水能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哎，这个水用处可大了，等一下告诉你吧。我们就把它去骨头，
2: 去骨头，
0: 这个就是血，这是很营养的，就留起来
2: 哦。
0: 然后这个肠跟这个蛋就不要了，两个手指刚刚切至它。
2: 它这个骨头是个三角形感觉
0: 啊，对。
2: 我们要把两个手指侧着切到这个角上，握住这个三角形的角，往里使劲往下推，这样一推呢，可以把肉推得很干净，而且呢，只留一根骨下来，像个拉链一样。哎，关大哥。你记得你第一次吃这个煲仔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0: 我懂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1: 去骨净身后的黄鳝并不能直接入煲仔，它需要在热锅热油的热烈中充分释放鲜香嫩滑，在这样的翻炒之中，火候的拿捏，关大哥自然是心中有数。
2: 关大哥，这倒的什么东西啊？
0: 这倒的是黄鳝的水，有营养，那个黄鳝饭煮出来更香。
2: 哦，就用黄鳝水去激发黄鳝本身的鲜味儿
0: 啊？对，
2: 我以为这黄鳝水没用啊。
1: 旺火之下，煲仔中米的水分已经快要收干，收敛旺火，改为小火慢焗，米饭的质地渐入佳境。
2: 咱什么时候放鳝鱼啊？
0: 米饭煮到七成熟就可以放鳝鱼了。像我们这样，我就看这个边一浇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看出来。
2: 我看不出来，我看着里边米饭都是白的，看不出来。
1: 七成熟的米饭与炒香的黄鳝，终于在煲仔中合为一体。关大哥拿出绝活的时候到了。
0: 调和大火，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点，就是控制好火耗。
2: 一开始我们用大火，过一会儿呢转到中火，慢慢煨，味道进去之后再放到大火上这么一激，这个味道就顶呱呱了。
0: 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几代人磨练出来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赵胜起把锅，只有认真走，个个都系吹神。
2: 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神。
1: 黄鳝鱼米饭，利旺火只需煲至一分多钟。一锅喷香的黄鳝煲仔饭就可以正式出锅了，再搭配上关大哥用各色食材烹制的靓汤，真是暖胃又暖心。
2: 哎呀，真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在这个小火当中煨出来，这种浓香味和煲仔饭混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啊，啊，绝配。
1: 一锅煲仔饭烹出的是越味江湖，传承的是百年味道，这里有匠人一以贯之的坚守，有游子一腔眷念的乡愁，这里是平凡中精进，是全神贯注过后的回味悠长。

0: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1: 我们是成都来的，我们在这儿吃了羊肉就准备回家了。
2: 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公镇，大大小小100余家羊肉餐馆吸引着无数老饕前来品尝。
0: 哎呦，谢谢，这么一大锅呀。
3: 不是你说的，不吃不好吃还有啥子呢？
4: 羊蹄699的
5: 加肋排，
6: 都是吃羊肉汤嘛。
1: 那里这个羊酥肉也挺好的，很嫩很鲜。
2: 各种羊肉美食撩拨味蕾，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什么别具风味的羊肉菜品呢？
0: 喂，廖大哥，去哪儿找您呢？
2: 廖志坚是仁寿当地一家羊肉馆的大厨，创新的食材搭配和精细的烹制手法，使他做出的羊肉菜品总能收获无数好评。要想知道他最拿手的菜品是什么，还要跟着他从源头一探究竟。
0: 哎，我好像听到这羊的咩咩声了，应该近了哈。嗯，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崖边上，这底下是一个陡坡。
7: 因为这里山高嘛。
2: 羊圈依山而建，充足的活动量和仙草饲养，使得本地羊肉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0: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哎呦，慢点慢点，不行，哎，我滑下去了，滑下去了。怎么我下来了，你们又上去了呢？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2: 廖大哥说，50千克左右的羊，以羊肋排入菜，能烹制出与众不同的口感。
7: 羊排吃出胶质感。
0: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2: 以瘦肉为主的羊肋排，如何能让它呈现出软糯的胶质感呢？
0: 哎，我发现这个羊排肉确实是很瘦哈，
7: 还要秀一点，把这个油皮去一下。
0: 啊，这道菜要这么瘦吗？
7: 做我们这道菜啊，油脂多了会影响口感。
2: 羊排剔除肥油，修整形状，撒料腌制。
7: 来自于汉源的红花椒，就我们本地的青花椒。更辣一点的是黑胡椒，结合我们白胡椒去腥。
2: 廖大哥用料讲究，为接下来的煎制做准备。而整块羊排直接入锅相煎，如何才能做到受热均匀呢？
7: 还需要让它定型。
0: 看它形状其实也没切开也没散呢，
7: 还有一个小东西给它加工一下。
0: 这是一卷草绳吗？不是，
7: 对，
0: 绑上用它来定型。
7: 对，
2: 用麻绳给羊排定型，以便提升口感。廖大哥能成功吗？
0: 第一步是把骨头间距给它均衡了，第二步是把底下的肉提起来，第三步让肉跟肉之间又多了一个拉力。
7: 对，
0: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
2: 廖大哥妙招一出，原本肉质松软的整扇羊排顿时规矩起来。
0: 它整个形是非常漂亮的，也不会左右的去摆动。
7: 对对对，
0: 这就是会在后面的一个煎制过程当中让它形不变。
2: 色拉油与黄油等比入锅，放入羊排小火煎制，在醇厚的奶香中，羊排肉质丰盈，
7: 颜色变深以后，漂亮白嫩粒在里面。
0: 哇哦！
2: 浓郁的酒香与迷迭香，赋予羊排独特风味。煎香的羊排刺激味蕾，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享受大快朵颐的酣畅。但廖大哥却说，还要经过烤制才能成菜。
0: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7: 肉质比较厚嘛。哦，
0: 要么就是煎熟了，但是表皮太老了。
7: 对对对。
2: 羊排改刀后，用锡箔纸包裹住带有骨头的部分，防止烤制时骨油溢出影响色泽。羊排送入烤箱，只等鲜嫩出炉。可廖大哥所说的胶质感究竟从何处而来呢？
7: 秘密马上给你揭晓。你看，哦，羊蹄，
0: 用羊蹄。可是廖大哥，你看哈，这个羊蹄子很瘦，是不是没有猪蹄的那种胶质感足？
7: 我的羊有1年多啊，这个胶质感肯定强啊。
0: 所以说是不看它的一个胖瘦，
7: 对对对对，
0: 看的是生长周期。
7: 对对对对啊，
2: 羊蹄何以能成为羊排提升口感的关键呢？

0: 等一下，我拿把小刀。
1: 还得用小刀，动刀是怎么动？动哪个位置？
2: 这
1: 啊，就是这个羊蹄，这不是有两个脚趾甲吗？中间有个叉叉，保持这个食材的干净度哈。
0: 对对。
3: 羊蹄改刀，先沿着骨头划开表层，
0: 炖出来以后，这个肉成型。
3: 剁成两段后入高汤，蚝油、老抽为其调香增色，用小火慢慢炖煮，直到汤汁浓厚。
1: 现在已经熬了很久了哈，像我们专门用水淀粉勾了芡一样，有点挂在这个勺子上的感觉哈。
3: 捞出羊蹄，迅速放入冰水，为软糯的羊蹄增添几分脆弹的口感，同时皮肉与骨头轻松分离。
1: 哦，还得去骨是吗？
0: 对对对对，
1: 中间有个主骨，还是会留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蹄尖的骨头。
0: 蹄尖，
1: 这样可以了。之后呢？
0: 回锅，汤汁才能更粘稠。哦，
1: 胶质感的来源就是这儿了哈。
0: 对对对对，
3: 羊蹄中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汁中，滋味浓郁醇厚。此时才终于迎来了与羊排相遇的最佳时机。
1: 就是这种焦香焦香的状态，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0: 对，
1: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这种黄油香。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芡汁你看收的比刚才会更稠一点，有点像咱平常就是冲出来那种藕粉状了哈。
3: 汤汁垫底，蹄肉酥烂，羊排焦香，油润的汤汁增添滑糯口感。一道绝味羊排将数种滋味相融。
0: 嗯，怎么样？加入
1: 好嫩啊！啊，你感觉吃这个就像你平常吃最嫩最嫩的那块里脊肉的那个口感。重要是外面这层酱汁哈，它跟吃普通的芡汁不一样，普通芡汁就是调制出来的嘛。
0: 对对，
1: 这个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肉香，
0: 对对对，
1: 包裹在这层肉上，像穿了一层外衣一样的，对吧？
0: 这个小小的创新吧，
1: 创新。
3: 廖志坚潜心研究羊肉菜品，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续写着美味传奇。
1: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4: 那是肯定的呀。
5: 大胆喝酒，大胆吃肉，大盘牛骨头，
6: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5: 是他们这一个主打的菜。
6: 说不出来个为啥好，但是吃过的人都懂。
5: 新疆特色的美食，老少皆宜。
3: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有一家农庄凭借一副牛骨架便撑起了整家店的生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大盆牛骨配上一碗肉汤，这可以称得上是硬核美味了哈。这儿不光是吃肉，连这骨头都大有吃头。这个时候再来上一碗牛骨头汤，就是这个味儿，特别的鲜美啊。
3: 经营这家农庄的张秀梅大姐从事餐饮行业20多年，她和丈夫金德生两人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将自家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4: 小胡怎么样？
1: 哎呦，张姐您来了。我刚刚都已经啃得忘我了，你瞧我这啃得干净吧。
4: 乡亲们都说我们是一副牛骨架撑起了一个农家乐。
1: 每天能卖多少份这种？
4: 早晨煮的中午买卖，中午煮的下午买卖。
1: 哎，是不是您这骨头比肉还畅销？
4: 对对，哎，你这话真说对了，
1: 对对，
4: 真是这样子的啊，桌桌必点。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1: 我咋还没吃着呢？
4: 今天不巧你来晚了，
1: 明天我必须得吃到那道隐藏美味啊。
4: 好。
3: 最香不过贴骨肉，在昌吉很多肉类美食都是带着骨头烹饪出来的，通常肉块会比较大，而能否将骨头上的肉啃干净也是衡量老饕吃肉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张大姐口中的隐藏菜与牛骨架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现在啊，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我跟张姐就来取最新鲜的食材了。每天你们这牛都是现宰现用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就是自给自足，自己养殖土牛。老金，牛宰好了吗？
1: 大哥您好。
3: 与健谈的张

0: 娜姐相比，丈夫金德生有些沉默寡言，不过在食材保障这个环节，她可从来没有拖过后腿。
1: 昨天吃的最畅销的应该是牛骨头，一般会用哪一块的骨头？
2: 我们是牛骨架，就是一整副牛骨头，各个部位都有。
1: 那就是整头牛的牛骨架都可以做昨天我吃的那道菜。
2: 对对对。
1: 那您说的那道限量的菜，
2: 这位置在哪？在这里，在这里。
1: 我好像知道这一块是不是叫牛窝骨？
2: 对，
3: 对不对？
2: 一头牛就两个，攒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能够一盘菜的量。
0: 牛窝骨指的是牛的后腿、膝盖部位，软筋比较多，吃起来软脆有嚼劲。
1: 你像我们一整头牛现在不宰的一个体重是多少？
2: 它一头牛起重也就是600多斤，它出入量在300多斤，300多斤那个肉就出两个牛窝骨。
1: 600斤左右的一头牛就出这1斤左右的牛窝骨。
2: 对，
1: 你看连我手掌的大小都没有，
3: 其实很宝贵。
2: 因为我们用的牛它不是说那种老牛，都是小牛，100多公斤嫩呀。而且它是土牛，它肉质比较紧实。
0: 香浓新鲜的牛奶，整副牛骨架，取好的牛窝骨，各种材料准备完成，张大姐将会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1: 一整副牛骨架撑起了一家农家乐，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副牛骨架。张姐，我们先从哪样开始入手？
2: 我们必须要把这整副牛骨架先入锅，先做熟，
1: 才能再做牛窝骨。
2: 对。
1: 哦，还有先后顺序的。那我们先从这牛骨架开始。
2: 这就得老金上了。
1: 金大哥。
0: 对付起整副牛骨架，金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
1: 3下5除2的功夫，大哥就已经把这整副的牛骨架给卸成这种小块的骨头了哈。牛脖、肋骨、脊骨，然后呢，像这种棒骨呢？
4: 棒骨得劈开。
1: 对半劈，让骨髓流出来。
4: 骨髓流出来。
2: 他大卸八块完了后，工具就上了。
0: 不一会儿，金大哥便将牛骨的各个部位分切完成。
1: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2: 那是肯定的呀。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带筋的牛棒骨把它先放到锅底，因为它不容易动，牛排骨之类的容易熟的放到最上面。
1: 放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2: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前焯水吗？
2: 这个牛骨头不需要，这个不能换水，
1: 如果再焯水可能味儿就散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牛棒骨放入锅底，牛排骨等依次码入，加入大量清水炖煮，烧开后撇去浮沫，食盐、八角、姜块、桂皮等佐料为一锅汤去腥提味，经过长时间炖煮，最终获得一盆鲜香浓郁、清爽甘美的高汤。
1: 现在这个牛窝骨咱们可以动手了吧？
2: 可以可以，把它先进行焯水，完了后红烧。
1: 为什么这牛窝骨不能跟它们一块儿一起下锅呢？
2: 我们就主要就吃它上面这个筋，软软糯糯的，冻的时间太久它就脱骨，品相也不好，味道也不好。
0: 牛窝骨入锅，简单焯水后捞出。
1: 一般来说红烧这道菜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到炒糖色的这个环节了。
2: 这道菜它这个还不一样，先炒制这个香料油，
1: 所以是要用一个香料油再来炒糖色。
2: 对，如果是图简单就是直接炒就对了。
3: 对，
2: 但是我们就多一个步骤，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对，明白了。
0: 中油温下入各种佐料，炸出香味后迅速捞出，以免焦糊。香料油中加入冰糖，炒至糖色，至此铺垫工作才算全部做好。牛窝骨入锅，火力作用下，牛窝骨与糖色发生美拉德反应，不仅颜色变得迷人，滋味也愈发醇香。
2: 我们现在就该放那个汤了，汤就是牛骨架熬的那汤。
1: 我明白了，怪不得得先做牛骨架。
2: 对，
1: 之前我们不是带了牛奶回来吗？那什么时候加奶呢？
2: 这个红烧各方面到位了以后，就放牛奶焖15分钟就可以出锅。
0: 张大姐说，牛奶是碱性食物，利用酸碱平衡的原理，能中和肉的酸性，降低油腻口感的同时，又能增添一丝奶香味。
1: 刚加入牛奶的时候，其实锅内像勾了芡一样的会变得很稠，但是炒了一会儿之后它又慢慢的变轻了哈。
2: 牛奶吸入到这个肉里面了，
0: 醇厚浓郁的汤汁不断滋润着锅中的食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滋味可想而知。
1: 一道限量版的隐藏美味红烧牛

0: 果汁，
1: 这有解锁到了哈。浓浓的酱色底下应该是浓浓的香味哈。
2: 对对，
1: 瞧瞧这上面滴着，这是酱汁里边带着牛油啊，弹性十足啊，一扯就掉了。
2: 对，
1: 哎，来一口试试。哎，吃的就是这个筋头巴脑的劲儿哈，它是筋里包肉，肉里包筋，我们用骨汤炖出来的，它的味道就入得特别的透，而且还有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2: 对对，
1: 那个时候怎么就想着，哎，什么都没有，我就要做这件事儿？
2: 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就是努力去做好件事，从一家小店一步一步发展成现在的这个规模。
1: 一路的风风雨雨，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2: 对，
3: 一道红烧牛窝骨，是张秀梅大姐和她的丈夫金德生大哥共同演绎出的美味交响曲，是坚守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在城市的脉络中，街巷是最具生活气息的经纬。每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都可能藏着令人惊喜的美味。关永恒坚守传统，烹制煲仔饭，成为无数人所追捧的美味。料制间不计繁琐，制作的绝味羊排软烂入味，焦香浓郁。张秀梅烹制的红烧牛窝骨咸香适口，回味绵长。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九座台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郊有一座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的山，阳光下山体常常呈现出红色，所以被称作红山。1935年，考古工作者在红山上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由此一个距今5-6千年的史前文明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这就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面积很大，约20万平方千米，有很多遗址点。1984年，在红山文化区域内的辽宁朝阳牛河梁

0: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玉雕炉，它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的礼器。同年发现的还有这尊女神像，它是当时人们用泥土塑造的祖先。这个发现表明，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正在告别神灵崇拜，开始祭祀祖先。牛河梁遗址这个三重圆坛是红山先民祭天的坛。研究者推断，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创造出朴素的天文学，并由此产生出了祭天的仪式。这些基石冢是牛河梁上层人物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红山先民踏进了文明的古国阶段。
1: 我们通常所用古国的概念，那么最早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独立的稳定的政治实体。那么前不久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华民族参与工程第五期的成果，讲这个古国划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距今5800年到5200年，根据牛河梁9个大型台基的发现，确定为古国第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成果和最新成就。
0: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认为史前中国的中心在中原，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最后形成今天中国文化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竟有如此先进的史前文明，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对，从层位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3: 应该能露出来。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吧，挺有意思。
0: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牛河梁遗址区最长的一道山梁上，有两个主要遗址地点。考古工作者将它们分为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在第一地点发现了3座山台，它们呈现出一个品字形。东山台和西山台中间是山脊，北山台处在最高位置。显然，这是一些人工建筑。
4: 为什么我们能认定它是人工的一个台子？就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像这个地方，它这个石墙还保留了3层的高度。它这个虽然这个用的石块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少，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把这个自然石块的比较平整的一面朝外摆放，然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立面，里边呢反而就是不规则的，这个这是一个证据。
0: 这些由石头垒砌的石墙非常整齐，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垒砌石墙先要保证外侧平整，内侧则用碎石和土壤一层层夯砸填充，使其更加结实牢固。
4: 还有呢，就是它这里有一些特殊的

0: 石料。这种石料呢是石灰岩。我们所在的这个一号第一地点，整个这个山体呢，它的基岩是什么呢？是砂岩。所以呢，它一定是人工行为，它从外边采了这种石灰岩的石头，然后搬到这儿，用于构筑这个墙体，这个台阶。
1: 这三座人工建造的山台非常大，总面积相当于5.5个足球场。这个发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建造的时间是遥远的5000多年前。在当时，这些红山先民为何要建造出三座山台？他们是各自独立，还是互相关联？视觉、总结、讨论，考古工作者努力寻找着突破口。
0: 啊，就是我们定一个原则啊，将来我们整个牛河梁遗址红帽都得是这个原则，就是战略上大胆一点，战术上谨慎小心一点，就特别仔细。
1: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山梁上的山台虽然建造于遥远的5000多年前，但一定经过缜密的规划与设计，并且应该有着专门的用途，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关联。但是要证明这个推测，考古队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困难。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这处山梁不仅面积大，林木还非常密集，各发掘区域之间被树木遮挡，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考古队通过虚拟布设探方，先利用探沟做小范围勘探调查，如有重要线索，再布方做大范围发掘。按照这个计划，在之前一些没有探索过的地方，考古队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0: 我们围绕着这些山台关键的部位，我们做了一些解剖沟。后来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或者叫三个品字形的山台，根据它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石墙啊，新发现的一些垫土啊，我们把它分成了，在原来的这个品字形的山台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拆分成8个台基，它们有之间有相互叠压，一层一层往上走，就形成了3到4层这个错落有致的这样的一个台基群。
1: 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三个品字形山台竟然还能再拆分，它们由8座台基组成。在5000多年前，人们在这条山梁上竟建造了一个大型建筑群，这处遗址的复杂性远超想象。2021年6月，在西山台下方，考古人员又有了新发现。那是一堆散落的石头，在别处，普通的石头不值一提，但在牛河梁，石头却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
2: 挖到当天下午的时候吧，就突然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就是在最底下的那一层，我们就发现了一排摆放的很整齐的这样的一排石头。虽然它只有一层，但是它是挨着摆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摆放的这样的一个痕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呢，就想那它上面的那2层，那看起来也不出什么遗物的这两层土，也应该是人工垫起来的。
1: 这意味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三座山台。

0: 之外的一座新台基，九号台基，这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更有趣的是，之前发现女神像的女神庙，不偏不倚的就建在九号台基之上。这不是巧合，这些史前建筑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顺着这个思路，考古人员开始解剖其他台基。于是，又一个秘密被揭开。
1: 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这条通道。斜坡上，从这个五六号台基之间斜着下去，就对着就可以接上九号台基，就可以对着女神庙。
0: 这实在是很奇妙。五号、六号台基中间有一条通道，正对着九号台基上的女神庙。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往女神庙的通道，并且这条通道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因为在仔细清理之后，考古人员在通道的两侧竟然发现了两条排水沟。
2: 它整个排水沟在最靠近顶端的时候，它的走向是跟着这个台基走向的。那么只有它离开了这个台基的南侧边缘，向西南走的时候，它才变成一条直的偏直的一个水渠。
0: 从高空俯瞰，两条排水沟呈八字形对称排列，正好将水引向了女神庙的两侧。这和今天城市道路的排水设施一样完善。毫无疑问，排水沟是在保护通道尽头的女神庙。而为了应对不常见的暴雨等极端天气，5000年前的牛河梁先民竟然还建造了挡水墙与挡水墙。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挡水墙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水这个位置比较高嘛，它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纯是土的话可能会被冲掉嘛，所以它作为这个小石块的这样的一个墙。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墙呢，就这个排水沟就顺着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向西南流入到它西南侧的一个基岩坑里面，所以我们确定了它整个是红山的一个完整的台基建筑群的排水系统。
0: 今天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燥少雨。在5000多年前，这里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降雨量更大。突然而至的极端天气会带来瞬时山洪，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修建起各种排水系统保护女神庙。
1: 这个通道呢，下头呢正对着呢就是九号台基，还有九号台基上面的女神庙。它这条通道呢非常有设计感，就是红山人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来保护或者来维护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呢，如果是这个南北方向的通道两侧呢，它是五号台基和六号台基，这两个台基呢相对要高一点，然后呢它两个结合部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凹陷。这儿如果一旦有大的雨或者有急雨的时候呢，这个台基两边的水会汇聚到这个凹陷里边，然后顺着这个通道往下流，水流会很急，会冲击到女神庙和九号台基。
0: 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发现了女神庙，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祭祀建筑。

而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展开，考古工作者才发现，女神庙竟是这处5000多年前史前建筑群的一环。这些不断发现的排水设施，意味着牛河梁先民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女神庙，保护着他们祖先。

0: 发掘出土了女神的形象，而且甚至有多个女性的个体，其中女神铜像尤为引人注目，双目嵌玉镜，栩栩如生啊，雕琢技艺水平非常之高超。那么从它的重要性来看，这是红山文化晚期对祖先崇拜的重要考古证。
1: 红山先民祖先崇拜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纪念自己的祖先。中华民族慎终思远、敬祖尊宗的精神特质，它的源头也许就在这里了。

中轴线建筑布局，精心构建的大型建筑群，红山人所有的努力只为表达对天地和祖先虔诚而热烈的崇拜。

0: 考古工作者透过这些零散的遗迹，看见了牛河梁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又一个新发现让人们感到熟悉与亲切。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遗址，竟然也存在一条中轴线。
1: 我们发现呢，就是北边5号、6号台基，它俩之间是个通道下来，下来之后呢，对着是9号台基，9号台基中间是女神庙，它是等于把这个5、6号台基之间这个通道呢，是把和女神庙就穿成了一条轴线。这条轴线的两侧是什么呢？是对称的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和上面的导水墙，它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中轴对称。
0: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基本概念。从二里头遗址到隋唐洛阳城、长安城、明清紫禁城，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原则。没想到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影子。
1: 那么这个中轴对称，至少我们目前的这个考古学的发掘的这个证据，这个西南建筑群是最早的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就说如果我们追溯中轴对称的概念是哪来的，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这儿。
0: 中轴对称的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牛河梁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中轴对称的设计，也许就是后世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精神的最初体现。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女神庙祭祀祖先，在不远处还有2处辽祭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表示祭天。还有2处义埋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深埋地下，用以祭地。至此，考古工作者终于明白，

0: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这条山梁上包括女神庙在内的多处台基，竟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大型祭祀建筑群。而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重圆坛是他们祭天的场所。所有遗迹都和祭祀相关。考古工作者推测，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应该是红山先民的祭祀礼仪中心。
1: 我们都知道周公治理作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在学术界都没有争议的。那么你周礼的来源是什么？是周公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还是说这个周这当时这个西周初年他的这个统治阶层经营阶层大家坐在一块研究了一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不是，他有一个更远的这个源头，我们就可以往上追。比如说我们可以追到龙山时代，我再往上追，我们就可以追到红山这个阶段。
0: 这些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后世中国礼仪制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5000多年前，洪山先民在这里祭祀天地人神，而他们与天地沟通的媒介则是玉器。只是令人疑惑的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大量造型各异、工艺不同的精美玉器，但这里并未发现加工制作玉器的遗迹。研究者认为，牛河梁遗址并非玉器的生产地，而是主要的消费或使用地点。那么，这些玉料来自哪里？
1: 我们只能，如果从工艺角度来讲，或者我们只能说它玉料的来源。玉料的来源呢，反正现在这个学术界很大的这个一个认识呢，就是它来源于，这个岫岩，它是很多玉器都是岫玉。
0: 岫岩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名玉之一，它因产自辽宁岫岩而得名。岫岩满族自治县哈达碑镇的细玉沟山顶上，这处巨型的露天古玉矿洞一直延伸到山体深处。历经数千年开采，至今仍未断绝。岫岩距离牛河梁遗址400多千米，考古工作者推测，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社会一定有一套强大的组织能力，让这些玉料在岫岩开采加工后运送到牛河梁。这个推测在考古中也得到了证明。1989年秋，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M21号墓葬中，一下子出土了20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洪山文化墓葬里出土玉器最多的一次。围绕着这座墓葬，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出土玉器就少了很多。
2: 在洪山文化里边，它那个地方一个山头，就有一个主墓，主墓里头有一个墓在中间。那我们发现的4个地点都是这样些，就说明他那个王者的地位非常突出。
0: 阶级的出现

是早期古家形成的一大要素。考古学家根据牛河梁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推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独尊一人的观念。

精美的玉器从何而来？消逝的红山古国又去了何方？虔诚的红山先民为何如此崇拜龙图腾？

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后，人们得知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起于6500年前，止于5000多年前。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那个神秘的红山古国，最终去往何方？202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一处大型基石冢遗存，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宣化郑家沟基石冢群的一号冢的一个东南角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呢就是考古工地。郑家沟遗址一号冢呢，发现于2021年，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呢，我们发现了人骨点51处，祭祀坑130处。
0: 在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三连璧、玉箫、玉符等器物，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2: 距今5000年之后，红山文化去哪儿？消失了吗？衰落了吗？哎，这个宣化基石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宣化基石冢的测年结果，大概就是从5000年前后持续到4800、4900这个阶段，在牛河梁这块被放弃之后，它有可能向西南，它的中心就迁移到张家口，就迁移到宣化。
0: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郑家沟遗址，仅宣化区发现的红山文化基石冢就有100多座，而在临近的涿鹿、阳原、淮安、赤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基石冢群。再向西，中国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勘探后发现，这种遗迹现象穿越内蒙古，竟一直延伸到了陕北高原。
2: 它和内蒙古中南部啊，这套仰韶的这套东西碰撞结合，结合了之后再往下是什么？那就是当地的龙山文化，就是所谓的这个石城这套东西。慢慢这套东西，那么包括石卯，那么石卯后来就是说跟这个陶寺又有一个相互的这种碰撞关联，然后慢慢的就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大的这个洪流里边去了。
0: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今5000年左右，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离开西凉河流域，在与中原文明相遇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中。所以在长江下游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出土的器物中，

我们也能看到玉龙、玉人、玉龟等这些牛和梁遗址中的熟悉身影。

0: 五千年听上去很遥远，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它就在眼前。就比如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五千多年前，这件玉雕龙出现了，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想必是墓主人的珍视之物。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牛和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龙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包括这件 C 型玉龙，先民们用最珍贵的玉料雕琢出神圣的崇拜物，虔诚而深沉。那么最初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
1: 在红山文化发现的所有的遗物中，其中龙尤为引人注目，最主要的是玉龙。那么红山文化晚期的人们为什么崇拜龙？这与当时的这个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分布区位于辽西地区的山地丘陵，那么以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其中啊，这个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是红山先民最主要的宗教典礼的内容。所以说，通过对龙的这种崇拜，起到这种祈雨、祈求农业生产丰收的这种作用。
0: 从最早的对神灵动物崇拜，到逐渐创造出一个具有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国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到现代，龙的形象虽然变化万千，但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一直一脉相承。
1: 龙文化一经产生，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龙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通过龙文化，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就是龙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0: 这是由40多名玉雕艺人联手雕刻完成的中国最大玉雕——万里长城。巧夺天工，气势磅礴。玉雕是在一块重118吨的岫岩玉原石上雕刻而成，与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玉底器使用的玉料相同。
1: 今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山文化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那么从现有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看，我们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牛和梁这样规模宏大的祭祀和礼仪中心，是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的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苏先生有句话，这个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参天大树中的植根系，阐释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痕迹。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5000多年前，站在牛河梁高耸的祭坛上，红山先民看到了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他们的思考和观察，构建起了原始的信仰、朴素的科学认知，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文明薪火相传，文化辐射八方。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碰撞交流中，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根续绵延，血脉流淌。

0: 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1: 啊、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
0: 专家来健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很多人出现颈肩痛、腰腿疼、膝盖痛，下意识会认为是肌肉劳损，或者是对应的关节出了问题。事实上，罪魁祸首可能是足踝。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部位，为什么会和足踝产生关联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双足？有请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足踝外科的马新医生来为大家讲解。
2: 大家看啊，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而在足踝在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们是个连带的，它是完整的一个整体。
3: 连带怎么来理解呢？
2: 就是我的足，我在行进过程当中左右扭转的时候，我的膝关节、我的髋关节都会有个连带的旋转的一个活动。比方讲，我脚往前迈步的时候，膝关节是弯曲的，而这时候我的脚如果是内旋或者外旋，对膝关节会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生物力学的压力。而我们髋关节在行进过程当中，因为脚的位置好与不好，髋关节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如果两个脚走路它不对称，一高一低，脊柱它就不是对称的，它可能也会出现的一高一低，也会出现一侧的腰痛，也会引起的颈椎的连带的一个反应，可能感觉到一侧的肩背部疼痛。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走路，两侧肩膀不对称，时间长了它很容易出现疲劳，很容易出现一侧的颈肩腰腿痛。
3: 以前常听祸从口出，现在呢我们要更新一下了哈，也有可能是祸从足起。
2: 是的
3: 啊，因为它是一个地基，如果要是地基出现问题的话，上面的很多建筑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变形。
2: 是的，
3: 直至影响它的功能。
2: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地基。
3: 现在我们终于又重新认识了脚的重要性了。
2: 对，
3: 那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足踝，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好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2: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宝物，这些宝物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足踝健康。
3: 看来今天马医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保护足踝的宝物。先来为大家揭示第一个吧。哎，这上面有一个小朋友的形象，那看来这第一个宝物是送给小孩 的。
2: 是的，这是送给小朋友的鞋。
4: 我带了一双。
3: 那你拿上来，
4: 好，
3: 可以让专家看一下哈。

0: 能让我摸一摸这个鞋吗？
1: 好，
0: 好，好，大家看这个鞋的鞋面是网纹的，
1: 对，
0: 是比较柔软的，
1: 嗯，
0: 但看这个鞋底啊，鞋底非常的宽，
1: 嗯，
0: 咱们再去摸摸这个鞋底，蛮坚实的，
1: 对，现在就流行这种，就像船鞋一样，下面特别宽，
0: 嗯，
1: 特别厚，特别硬，
0: 嗯、
1: 就是稳稳的托住孩子，对吧？
0: 你说的没错，这种鞋稳定性是好，
1: 对、嗯，
0: 但是对一个尚在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的每个脚趾头每一块肌肉都处在发育期，我们希望这小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啊，能给他这个足一个天足。什么叫天足？自然的足，让他足每个脚趾头每块肌肉都能得到锻炼。
2: 嗯，
0: 像这种鞋非常宽非常硬，它是把脚趾头啊都变成一个整体，它会让每个脚趾头失去它的锻炼。脚趾头实际上跟我们手指头是一样的，
2: 嗯，
0: 骨骼都是28块。正常人脚它又是非常坚实又是非常灵活，有些没有上臂的人甚至可以用脚趾头穿针引线，
1: 对，
0: 非常的灵活，
2: 嗯，
0: 这是脚它是天生的有这样的潜在的功能。而我们穿了这种硬的鞋之后，五个脚趾头慢慢慢慢退化萎缩，它这个肌肉力量没有很好的锻炼，
2: 嗯，
0: 肌肉没有很好的锻炼导致什么结果呢？脚的平衡感比较差，
2: 哦，
0: 平衡感比较差，
2: 嗯，
0: 他穿这个鞋稳定是稳定，但是呢在一个复杂的路面的时候，不平的路面的时候，他这个反应速度会迟钝很多，
2: 哦，
0: 所以说我们总是希望在发育区的孩子啊穿很薄的薄底的鞋，让每个脚趾头都能感受到大地的这种反作用力。
2: 同样如果这个鞋底它特别厚的话，
0: 嗯，
2: 就让这个足自己使劲的能力功能下降了。
0: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是这样的，
2: 原来给这个小孩选鞋是这么专业的一项技术活哈，
0: 嗯。
2: 那咱们看看今天的马医生带来了这双鞋，那如果要是为这么大的孩子哈，在成长发育期的小朋友们来选鞋的话，嗯，应该有几个标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才能够更好的选对鞋子。
0: 像这个鞋，鞋面是很薄，透气，
2: 嗯，
0: 因为小孩子容易出汗嘛，
1: 嗯嗯，
0: 透气性好啊，这是一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大家看这个鞋啊，底子啊非常的薄，
2: 嗯，
0: 薄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脚啊能感知到地面。
1: 您是指平时也应该穿这样吗？
0: 是啊，在外面，因为小朋友啊小孩子我们不用担心他硌脚，
1: 嗯，
0: 小孩子的脚啊他肉非常多，
1: 硌脚也疼啊，
0: 小孩子肉脚不像大人，像你的体重，你这个脚底的肉这个丰厚度肯定不如小孩子，
1: 嗯，
0: 你踩在这个比较硬质的路面上你可能会感受到是硌脚，对小孩子来说不是。请大家看这两个图，这个是个小朋友的脚 X 光片，大家看这里面骨头相对来说比较小，肉比较厚，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足弓的，
1: 嗯，
0: 随着发育到8、9岁的时候他足弓建立起来，
2: 嗯，所以8、9岁对于孩子来说足的发育非常关键啊，
0: 嗯，然后呢我们的鞋稍微柔软一点，
2: 嗯，
0: 啊，薄一点，让他每个脚趾头充分能接触地面，充分的进行一个锻炼，对他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嗯，
0: 因为这个时期是小孩子啊他的足弓发育的一个阶段，而且这是足部的感知的发育的一个阶段，也是肌肉发育的一个阶段，嗯，非常的重要。我们帮孩子选好鞋，对他未来的发育足弓的形成还有包括他的腿型的一个发育都是至关重要的。
2: 所以一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鞋面要透气，
0: 嗯，
2: 第二个要素是鞋底要软，第三个要素是鞋底要相对薄一些，
0: 薄一
2: 点，这样更利于发育期的这样的小朋友们的足踝。
0: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0: 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
2: 嗯，
0: 而足踝在这下面。
3: 专家来线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接下来呢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揭示您带来的第二个护足的法宝是什么。哎，只是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很漂亮很时尚啊，嗯，那带来的宝物是什么呢？
0: 你见过这东西吗？
2: 这个好像修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手上，然后方便做美甲。
0: 对，这个女性朋友当中应该来讲比较熟悉的。
2: 嗯，
0: 但实际上这东西对一些有拇指外翻阻止畸形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治效果。
2: 哦，等同于这是帮助有拇外翻的女士们来矫正脚趾的。
0: 对，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足趾，它的骨头，你看慢慢拇外翻在这发生过程当中，我们看看啊，这个拇指出现了外翻，第一趾骨啊它也出现了内翻的畸形，而且主要发生在女性这地方突出来一块，穿鞋不方便，穿高跟鞋疼痛。中老年女性啊基本上这发病率非常高，5到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拇外翻，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男女的比例1:12左右啊，这比例相当高的。像很多女性朋友啊，拇指外翻因为穿尖头鞋高跟鞋挤在一起了，
2: 嗯，
0: 有的时候没办法，很多上班嘛要求穿高跟鞋，穿了高跟鞋是比较好看，腿比较长，重心前移，挺胸抬头，看上去是气宇轩昂，是很漂亮，但是脚很痛苦，不单单拇指是外翻的，其他脚趾头它是病得很紧，
2: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这会非常影响很多女性们的健康了。
0: 对，类似这样的小支具啊就能帮助我们脚把这些脚趾头翻翻开。
2: 嗯，
0: 很简单啊，你看就把它翻翻开，在家里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活动的时候影响不大。
2: 嗯，
0: 它很柔软，硅胶材料。
2: 嗯，这样就能够帮助就是已经畸形的大拇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还是只是缓解疼痛？
0: 主要缓解疼痛，但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刚开始有拇外翻的女性，早点去用这些矫形的支具，
2: 嗯，
0: 缓解的支具，它有部分的纠正的作用，
2: 哦，
0: 最主要是缓解它的发作。
2: 哦，原来这个小东西还有这样的作用。圆圆，你有没有弄过这种东西啊？
4: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喜欢穿高跟鞋，然后有的朋友吧也有这个拇外翻的情况，
2: 嗯，
4: 然后他们吧也推荐给我一款分趾器，我今天也带来了。
2: 你把那个分趾器拿到舞台中间来。
4: 这个平时在家我穿拖鞋的时候啊，或者我光脚的时候，
0: 嗯，
4: 我就可以把这个分趾器就这么带上。
2: 嗯
4: 啊，反正也不影响嘛，因为在家也不出门，嗯，啊，光着脚走路，
2: 哦，
4: 我就这样平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的，
2: 嗯，
4: 很舒服。
2: 那你再试一试刚才马医生带来的这个分趾器。
4: 嗯，好的，
2: 你感受一下。
4: 哎，终于把我这几个脚趾头都给掰开了，他们平时太团结了，因为平时我经常会带这个嘛，
2: 嗯，
4: 其他脚趾是不分开的。
2: 嗯
0: 嗯，
4: 就感觉好像是其他脚趾还是很紧密的并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挺舒服的，它把每个脚趾都分开了，
0: 它是非常舒缓的给他们分开。
4: 嗯，
0: 但有的人畸形非常严重，可能嘛需要一些在家里面像左脚这种分趾器让它非常均匀的分开。像右脚这种分趾器呢，你要看外面的几个脚趾，如果畸形不明显可以用。
2: 嗯，
0: 但是就像你的感受一样，外侧几个脚趾头还是并拢的。
4: 嗯，我觉得在家的话这么穿还挺舒服，但是还是不能穿出门，还是
0: 对
4: 不是很方便。
0: 当然了，这个分趾器有一个问题，它是硅胶成分的，
4: 嗯，
0: 穿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它是厚度还是偏厚。
4: 嗯，
0: 另外嘛时间长了会有一些气味。
4: 嗯，
2: 哦，
0: 它不透气。
2: 哦，
0: 它跟皮肤接触之后这个皮肤的汗它出不去。
2: 哦，
0: 它会积在那里，
2: 会有汗脚的味道。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我给大家看看啊，要想出门嘛，我是怎么让我们病人就是把脚趾头分开的？我自己有习惯，大家看我的袜子。
2: 啊，这个是五指袜。
0: 五指袜。
2: 嗯，
0: 我自己穿上也很习惯，非常方便，它吸汗。
2: 嗯，
0: 就等于从第一个到第五个脚趾之间有8层的布料。把它们均匀的分开，
2: 嗯，
0: 均匀的分开，你不会让脚上有个异物感，每个脚缝里面都可以分开。所以说我平时自己喜欢穿，在门诊的时候见到病人很简单，脱鞋秀给病人看，穿什么袜子，这个脚怎么预防，看我的脚，那病人看，
2: 嗯，
0: 啊，这样有道理，挺好。
2: 跟着足踝外科医生学穿五指袜。其实这种舒缓的矫正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了。我们穿一五指袜，无论是在家呀还是外出工作呀学习呀，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矫正我们的这个拇外翻带来的疼痛问题。
0: 对，可以矫正，可以预防。
2: 理解了。
0: 嗯，
4: 其实我平时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因为有的时候工作

0: 做的一些正式场合呀，还有去参加活动啊，因为我平时走路啊比较含胸，嗯，所以呢我觉得女人嘛一穿上高跟鞋就会显得非常有精神，非常挺拔，而且又非常好看，穿裤子啊，穿连衣裙啊，都特别的合适。
1: 其实刚才看圆圆展示那个分趾器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圆圆的脚已经出现了拇外翻了，怨这些鞋吗？
2: 肯定跟这些高跟鞋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像这种跟高的，尤其是尖头的高跟鞋啊，为什么会引起女性那个脚趾发生那么严重的改变啊？
2: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在你裸脚站立的时候，咱们看看你的脚的宽度，每个脚趾的位置，再看看穿高跟鞋的时候你的脚趾的位置，你比较了之后你就知道你脚趾头多么的辛苦。
1: 我们让圆圆的一只脚不穿鞋，另外一只脚呢穿上这个非常高的尖头透明鞋。其实穿上之后就可以看到这已经挤的呀，都已经变形了。
2: 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画一下这个正常这个脚不穿鞋的脚的一个外形，我们再比较一下它在高跟鞋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1: 好，好，
2: 圆圆，这是你的脚的一个形状。好，这样大家再看看啊，
1: 好，
2: 这是你的正常的形态，这是你穿了尖头高跟鞋之后的形态，就等于你的第五个拇指跟第一个小指它们完全挤压到中间去了。从外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这画图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就知道你这五个脚趾在穿高跟鞋的时候是多么痛苦。
1: 是，尤其是你看这个二脚趾和大脚趾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然后二脚趾的那个指甲都抠进去了，然后这边也就是拇外翻的这个位置，也是都已经没有血液了。
2: 大部分重量都挤在什么地方？就这个狭小的范围。
1: 对，这个地方的缺血是最明显的，你看都已经变白了。
0: 是的，
1: 就是血液流通的不好，是不是？哦，这个透明的鞋看得真的是好清楚啊。
0: 是的，
1: 你的脚好受罪啊，我的脚也好不到哪儿去。
2: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是个现代版的裹足，古代裹足好像当时的人觉得是很漂亮很美丽，现在大家觉得穿高跟鞋很漂亮，但是就是个现代版的裹足。你的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辛苦圆圆，以后这个鞋尽量还是要少穿哦。圆圆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穿的就是一双平底鞋。平常没事穿穿平底鞋不是挺好的吗？
0: 是，其实我后来因为高跟鞋吧每天穿脚就会特别的疲惫，所以后来我就穿平底鞋穿的比较多。我以前吧每天走个这个1万步2万步非常的轻松，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开始经常穿平底鞋之后，反而我不能走了。每天走个5000-6000步晚上脚就开始疼。
1: 是不是你那个鞋底太厚太硬了呀？
0: 没有，都是非常软的平底鞋。
1: 这为什么穿平底鞋反而脚更累了呢？
2: 这要了解一下圆圆他这个病史。他原来一直穿高跟鞋的，穿高跟鞋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脚底的这个直筋膜会变短。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足骨的一个模型，大家看到这个足弓了，看到这个紫色的带子，它就是我们的直筋膜。在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它足弓不是拉开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穿高跟鞋时间长了，这个直筋膜会变短的。你一旦放下来走路的时候，有足弓往下压的时候，这直筋膜会变得很紧。所以很多穿高跟鞋习惯的人，一旦穿了平跟鞋，就适应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容易产生直筋膜的疼痛，出现直筋膜炎。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直筋膜炎的病人，建议病人，哎，你穿一段时间高跟鞋吧，有破的鞋，它反而症状能缓解。但这并不是让我们建议说，哎呦，一旦有直筋膜炎的病人，就让病人穿高跟鞋，那是饮鸩止渴。这个还是要注意，高跟鞋时间长了，会导致你足啊很多结构的改变。
1: 这个直筋膜它是软组织吗？
2: 它是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一个韧带组织。它从脚后跟一直到足底的前面，它有一定的弹性。这个结构呢，是维系足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1: 那看来穿高跟鞋所带来的一些后遗问题还挺多的哈。
2: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性朋友啊，喜欢穿高跟鞋，我觉得要顺应，看看我们医生角度，还有制鞋的这些企业角度，能不能设计一个比较好的鞋，

0: 能让我们女性朋友又能穿高跟鞋，体现到穿高跟鞋这种漂亮，同时又不至于非常的痛，把这应力全集中在前足，实际上有办法的。我可以给您画个图吗？
1: 好呀。
0: 我们在商场里看到很多的高跟鞋的样子啊，我画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坡形。那有的高跟鞋是这样的，这是地面，它这个非常的平，它把重量啊，这你穿鞋的时候往下滑得很厉害。
1: 对，
0: 另外一种鞋我觉得很好，我画给您看啊。
1: 嗯，
0: 它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有个平台，相对来说比较平，这个脚后跟在这地方能承担很多的脚后跟的重量，
1: 就脚后跟的这个承重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它是个平台，它这个是个斜坡，那起码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脚后跟能落的，落上去的。
1: 我们有这种感受，穿这种鞋的时候几乎重力都在脚的前半部分，
0: 对，
1: 非常非常累。
0: 如果是我们的坡形，这个脚后跟啊，这个地方坡形有一个小平台，后跟这地方小平台稍微平一点，能够很好的支撑一下我们脚后跟，就是脚后跟在负重的比较多，它往前滑的力量它就没那么大。
1: 哦，理解了。对于鞋跟的高度有一些要求吗？
0: 当然了，越低越好，一般来说最好是2.5厘米、3厘米是最好的。
1: 那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大脚趾的这种破坏和伤害就会轻一些，是吗？
0: 对，越高它是伤害越大，你如果是脚后跟非常高，那几乎你在天天在跳芭蕾舞。
1: 而且我们有这种明显的感受哈，细跟的高跟鞋穿起来呢，整个的重心会更往前冲。
0: 是，如果是脚后跟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细，就像您现在穿的这个鞋一样，像一个锥子，你会感觉后跟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扭脚，那时候你很会有一种恐惧感，尽可能把重量往前足，往前足去靠，这边尽少的去负重，这时候也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如果说因为工作的需求或者是某些特殊场合的需求必须要穿跟鞋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跟鞋是最合适的？
0: 如果是这些场合需要我们穿高跟鞋，我觉得尽可能的选啊，这个跟宽一点。另外呢，就穿这个鞋的时候，我们的喜欢穿高跟鞋的女性朋友，袜子跟脚贴合，袜子跟鞋面也贴合，有足够的摩擦力。
1: 好，以后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选鞋哈。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马医生，像刚才马医生说的选择好的这个高跟鞋适合我们平时穿的，要选这种后跟承重强一点的，然后粗跟一样的鞋，那我就在想，那和我这双这个后跟又粗然后又有水台的鞋这不就是您说的梦中情鞋吗？因为这种水台高的鞋吧，它基本都是方头或者圆头的，就不是尖头的鞋，而且它又是粗跟的，虽然它跟很高，但是它前面水台又缓冲了一半的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您说的这个适合我们平时穿的鞋吗？
0: 因为像您这个高平台的鞋，就是高水台的鞋，往往相对来说比较重，
2: 是有点沉，穿一天脚是脚脖子疼，穿一天。
0: 另外这个鞋因为前面有个水台，整体脚这个鞋是抬高了，你就像在踩高跷，它的稳定性是偏差的，它容易出现扭脚，容易出现就是你对足下的这些不平路面的感知变差，这个导致你很多的疲劳。
1: 所以建议还是要少穿吧。
0: 肯定是少穿，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符合生理的鞋。
1: 好吧，也可以置之高阁了。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年轻的女性朋友们提供一个护足法宝了。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
0: 好，我打开给您看。
1: 这个是为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护足宝物，是什么呢？
0: 你看，就是一个足跟的一个垫，而且它黏黏的，能够放在鞋里面。它就是提供一个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呢，这个脚后跟疼痛的人非常多。
1: 足跟痛
0: 、差不多10个人当中一个人有。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很多老年人呢脚底啊，他这个软组织就出现了一个蜕变。那打比方，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你看看随着年龄增长，他足底啊，他的脂肪垫他越来越薄，这是老年人跟年轻人足底的一个变化。
1: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动画看到，如果要是脂肪变薄的话，那整个足底

0: 的那个硬硬的骨头就直接硌着皮踩在地上了。明白了，但我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这个是人上了年纪之后足底的脂肪变薄了才会引起来足跟痛、嗯、那是所有人上年纪之后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脂肪变薄的问题吗？
1: 绝大多数，
0: 比如说一个人他也特别特别的胖、嗯、但是他上了年纪之后那个脚底下的脂肪也会变薄吗？
1: 也会变薄。首先足底的脂肪垫跟他身上其他的脂肪是不一样的。哦，足底那些脂肪它是一个一个的小的用纤维包裹的脂肪球，嗯，上了年纪之后这脂肪球它慢慢的会萎缩会消失，然后这个纤维结构呢又没有很强的一个拉力能够把它给固锁住，脚底板啊很容易就踩在硬物上面的时候出现疼痛。足底的软组织它的特性跟其他地方也不一样，嗯，足底的皮肤跟骨头的紧密度是非常大的，年轻人足底的皮肤你都推不动的，而老年人足底的皮肤一捏能捏得起来，尤其是脚后跟，然后出现了这个缓冲的空间没有，
0: 上了年纪之后这些原该有的东西没有了，
1: 对，
0: 脂肪变薄就会产生足底的疼痛。
1: 对，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采用这种硅胶的软垫子，它这个弹性啊，它的粘弹性跟我们足底软组织比较接近，嗯，它能够代偿，它能够仿生我们足底的软组织，嗯，就很多老年人他足底痛的时候给病人带一个这样的硅胶垫放在鞋里面，他马上穿鞋的时候他就不觉得那么痛。
0: 明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引起老年人足跟痛的一个原因，嗯，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会引起老年人出现足跟痛呢？
1: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就是足底支筋膜炎，现在发病率也是发现越来越高，大家看这个模型，嗯，这个黄颜色的就是它的支筋膜，从脚后跟到前足。那正常人他是年轻人啊，他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嗯，年轻人的这个支筋膜，它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足的，对吧？嗯，这拉伸都很好，而这老年人的这个支筋膜，它往往是拉不动，拉开来了回不去，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因为老年人呢时间长的一个劳损，它出现了一个支筋膜的一个微损伤，反复的微损伤导致足底的支筋膜它一个蜕变性的表现，嗯，里面有很多的瘢痕组织，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它疼痛的特点嘛也是蛮鲜明的，这足底痛早晨起来的时候痛，变换体位的时候痛。
0: 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足跟痛的问题？
2: 我这个足跟痛啊比较明显，以前你还觉得有点弹性，现在啊真是皮包骨头了，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他就经常脚后跟疼。他疼的时候吧，就是早上起来你坐起来以后一下地，哎呦他就脚后跟疼，非得站着稍微的缓一缓再走路，慢慢走几步，哎就好点。还有一个体态变化我觉得也很明显，比如我长期坐着哈，因为现在有时候经常爱坐着嘛，运动少，等你这个坐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哎这脚后跟也疼，疼得你迈步子吧就费劲，非得在这儿啊上下左右活动活动，哎感觉舒展开了再走路可能就比较好一点，是这样子的。
0: 您以后穿鞋的时候再垫一双后跟垫，看看能不能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2: 那你看我今天带来几双这样的鞋哈、啊，就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啊，这鞋型开始改变了，以前都是那种高跟鞋，你看现在吧没跟了，都是这种平跟鞋、而且非常软，我觉得这样穿着可能会舒服一点、而且平跟嘛走路比较稳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家小孩的爸爸有时候选这种老头鞋，老头鞋一脚蹬啊踹进去非常舒服，然后也省事儿。特别是像我们不愿意穿系带的鞋，你知道吧，那系带的鞋弯腰啊比较麻烦嘛，所以就一脚踹就行了。另外有时候经常衣服在变换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选一些头稍微尖一点呀、形状好看一点的，但是这个跟啊都特别的薄，看见吗，这薄底儿啊都是这样子的鞋，所以我觉得轻快不重、要穿那种厚鞋就觉得很重，就觉得走起路来很累，所以现在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想问一下我医生啊，就是那个鞋跟的那个垫儿啊，垫在我这个鞋里面可以不可以呢？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1: 我们很多的市售的这种足跟的垫啊是可以修剪的，它不是个固定的形状，那根据你的鞋大小可以进行修剪。它这个足跟垫后面它是有粘性的，可以粘在你的后跟上，是可以的。

0: 但是我看你的鞋有几个问题哈，我能拿着鞋来说明一下吗？
1: 好，来吧。
0: 首先一点啊，刘阿姨说喜欢穿一脚蹬的鞋，对的，我们对老年人的鞋来说经常希望就不要系带儿，因为很多老年人弯腰弯不下去，就刘阿姨刚才说得很对。我们对老年人穿鞋经常说要把脚放进去而不是穿进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口要适当的大，我方便我脚能够放进去。这个鞋唯一就是说有几个缺憾的地方，第一，这个底儿偏硬一点啊，硬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有足底啊脂肪垫萎缩的，这老年人可能会觉得硌脚。脚后跟硌脚，还有前面硌脚。另外这个鞋大家看到没有，它的高度啊，脚趾头这个地方的高度非常的低。很多老年人老了之后，我不知道刘阿姨有没有感受到，随着年龄增长，鞋码一般来说起码要大一码，脚会变宽，脚面也会变高。因为什么呢？正常的年轻人脚吧是平的，到老年的时候脚趾会变成勾起来。这时候需要这个脚面这上面要高一点，脚趾勾起来了。说这鞋看上去漂亮，但是有几个地方改进一下可能会更好。这鞋实际上咱们传统的这个布鞋，这布鞋实际上鞋面是很好。
1: 对，都说布鞋特养脚。
0: 对，因为它什么地方养脚呢？它鞋面透气啊，而且呢，这鞋面呢，它就像我们现在网纹一样。但是有一点，它就是鞋底往往是偏硬的。我们看到很多穿布鞋老年人也是就是抱怨脚底板硌得慌，因为老年人脚底板啊，它这个骨头不平了，它有的骨头特别的低，它穿鞋的时候就中间这个骨头啊硌脚。这时候需要这个鞋底啊也一定要厚，要软。
1: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好，除了硌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0: 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摔跤，他有很多的不稳定，而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穿鞋他硌脚他不舒服，他为了避免脚的疼痛，他负重的时候就不均匀，他步态不正常，他可能是前一脚深一脚的去走路，那这时候就加重了他跌倒的风险。有很多老年人跌倒是综合原因，不仅仅说我帕金森了或者肌肉没有力气了，跟穿鞋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刘阿姨感觉到穿这样的一些鞋子走路的时候稳当吗？
2: 这怎么说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平底嘛比高跟要稳。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是有时候爱磕磕绊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就特别容易崴脚。所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特别注意。但是有的时候我要选鞋选软底的时候吧，我也有点顾虑，它那软底啊它就容易那个有弹性吗，也容易崴脚。对，所以就说我还是买一个硬底儿吧，我就这样想的。
1: 对，但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选一双好鞋不光是行走的时候舒服，关键就是保护我们不受到损伤，尤其是千万别跌倒了，因为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危险性极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威胁生命啊。
0: 这里面强调就像刘阿姨所讲，软需要软，里子要软，外面下面要硬，就里面软就是对脚趾头啊下面要友好，能够把这个压力要进行卸载，这个里中间层下面层必须要硬，它有一定的刚度，不容易这个出现这个牛角。另外这个鞋底啊，这宽度要有一定的宽度，宽度要大，这个鞋底的宽能够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大家可以理解越宽它越稳定。
1: 其实按照这个大的方向去选鞋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市场上老年朋友还是能够选择到适合于自己的鞋子的。但是很关键一点哈，刘阿姨，我不知道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在意做足部的一些锻炼。
2: 这个吧，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好像这个足部锻炼挺多的哦。我经常在小区里看到哈，他们怎么锻炼呢？就锻炼那个走那个石头子地啊，就那个
1: 鹅卵石
2: 的地，他就觉得好像各脚部的那个穴位，是不是在做足底按摩是那种感觉哈？走这个或者走那一棱一棱的哈，就是目的嘛，就是刺激穴位，肯定是这个。还有的人呢，倒着走，啊，倒着走，然后他觉得好像对身体好。反正是作为我来讲吧，因为我这爱摔跟头，所以我一般不太做这些锻炼，知道吧？大不了自己在家里坐着揉一揉。
1: 那咱们先说一说刚才刘阿姨提到的老年人走鹅卵石或者是倒着走这种练习足的力量的方式，您觉得合适吗？吉林敖东。

0: 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1: 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2: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3: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1: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4: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1: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走鹅卵石的路面，把脚底的软组织给割伤的，出现足底溃疡的还是蛮多的，现在看来是不适合，而且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还有倒走。多数老年人啊，平衡能力差，你倒走的时候容易摔跤，
2: 对，
6: 你走走走走疲劳了，你可能一屁股坐地上了，你可能控制不好这个平衡，这种锻炼属于有风险的锻炼，不太适合。实际上老年人对足踝部的这个锻炼有多种方式，在家里面如果有条件啊，像家里有地毯，就在地毯上光脚走走，就像小朋友一样，
2: 嗯，
6: 对脚来说也是个按摩，也是个很好锻炼。
5: 我们准备一块地垫，我们也让刘阿姨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5: 来请马医生指导一下刘阿姨在家怎么来训练我们的双脚哈。好，我们看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小块地垫，那我们在家怎么样利用这一小块地垫来锻炼我们的双足呢？
6: 刘阿姨，这样你光脚走上去。
5: 嗯，来。一定要光脚吗？
6: 一定要光脚，让光脚嘛，让每个脚趾头能够放松，让每个脚趾头能感受到这地垫对你的脚底的一个按摩。
2: 哦，
6: 这时候你可以就说等于在上面多走路，然后有意识的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对，竖大拇指，竖二拇指，对，一个一个的，就是大拇指、二拇指、三拇指、四拇指，一个一个的翘。
7: 那差点意思，
6: 哎，
7: 一翘嘛都翘起来，一不翘就都不翘。
6: 所以说人类的脚趾头嘛，它是一种退化，不像手指头这么灵活。
7: 对呀、啊，回得练哈，
5: 这是脚趾训练。
6: 这样的锻炼过程当中，也是让脚趾能够分开往下，然后自己有意识这么去踩踩、
2: 嗯、
6: 因为这种踩这种垫子对足底是个按摩，它是个软按摩，不像你走鹅卵石梆梆硬那种感觉，那是不舒适的，
7: 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6: 嗯，
7: 好像底下那毯子特别柔软，
5: 嗯，还挺舒服哈、
7: 啊、是还挺舒服，
6: 有按摩感。
7: 对，有按摩感。
6: 嗯
5: 嗯，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马医生，
6: 好，给您看一下，
5: 上面有
6: 两个脚，
5: 什么意思？
6: 大家看，这个叫保湿甘油。
5: 嗯，
6: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保湿，很多人都有这个足底看着非常干燥啊，掉皮，干完了之后它就容易裂、
5: 嗯、
6: 裂完了之后它特别容易感染，再有点其他疾病，它感染来了之后就是一片溃疡。说老年人每天洗完澡了或洗完脚了、
5: 嗯、
6: 去涂点润肤露，用点保湿的这种产品非常的关键、
5: 嗯、
6: 因为老年人有时候懒啊，洗完澡了觉得没事儿，刚洗完澡有水分在你不觉得，等你睡完觉第二天会发现很多脚裂开了，出现了感染是很难愈合的。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了习惯，洗完脸了会给脸上涂润肤露，
5: 嗯，
6: 也有大家有习惯给手涂点润手霜，对吧？但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个习惯给脚去涂，可能觉得不方便，可能觉得脚不重要，事实上脚有的时候干裂起来出问题起来，出现的后果有的时候往往更加的严重。洗完脸涂润肤露，洗完手润手霜，洗完脚也要用一些保湿的这种产品保护一下我们的脚、
5: 嗯、
6: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糖尿病病人现在比例越来越高，差不多十分之一，而这些糖尿病病人相当一部分人他都有足部的问题，还有维生素类的这种缺乏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都会导致这个足部的干燥，皮肤容易溃疡的问题。
5: 嗯，
6: 对皮肤的溃疡的一个保护很重要一点，洗脚了涂这个保湿的这个润肤露，
5: 嗯，
6: 不管是凡士林甘油还是其他产品也好，保证足部能在一个湿润的环境里面

0: 它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保护的一环。
1: 嗯，那作为足踝外科的医生，最后你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
0: 很多朋友在剪指甲方面我发现很不重视。
1: 嗯，
0: 你

0: 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一般来说，嵌甲往往主要发生在大脚趾。嵌甲的人他是甲盖，他完全卷进去的。
0: 嗯，
1: 这卷进去的一个边啊，它跟旁边的肉就形成一个隐窝，
0: 嗯，
1: 会藏污纳垢。这时候两旁边你看到没有，留一点，留一点，希望它往远端长，把肉给压下去。
0: 嗯，
1: 因为指甲只能往前长，它不往两旁边长，旁边它压不住肉，只有往前面长才能把这肉彻底的压下去。
0: 嗯，
1: 这是个窍门。还有啊，像这种情况我们有多种办法保证这个经常洗脚，必要的时候经常用酒精擦拭一下，因为酒精啊它这个渗透性还是可以的，用湿的酒精粘球在这个可能嵌甲的地方让它多浸润一段时间。
0: 嗯，感谢马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长河奔涌向前，四时更替，寒来暑往，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生命节律。2000多年前，庄子却用一句流传千古的譬喻道尽了时间的疏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个体生命不过须臾，大道运行却生生不息。由此，庄子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天地时序，发出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也由此重新思考生命、生死与时间的关系。妻子离世时，他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骨盆而歌，以一种超越生死对立的眼光看待生命的聚散与变化。那么，面对终将流逝的生命，庄子究竟看见了什么才能如此坦然？当时间不可挽留，生命终有尽时，他又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答案？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5集《浮生若化》。

登临崆峒寻道韫，思接庄子悟逍遥。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正在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这里呢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庄子，品味人生。在庄子齐物论当中啊，有一段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被后世很多文人墨客啊纷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化用的，那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视之于不知周也。据说呢某一天庄子在梦中啊就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啊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这场蝶梦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也引发了后世无数人的无尽遐想啊。比如说李商隐的那句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它渲染了人生的飘渺之感和命运的无常变幻。那在今天我们仍然会讨论呢庄周梦蝶的哲思，接下来就让我们

0: 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往往啊身处其中还不自知。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栩栩如生，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但是我们可能啊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一连串的故事都跟庄周联系到一起。就比如说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您觉得庄周梦蝶它到底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思绪，或者是以警示后人的学说呢？
1: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庄周梦蝶是庄子中最美也是最难的一个故事。你们有没有梦过自己变成别人？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庄子这个故事恰恰讲的就是我们跟蝴蝶是可以打通的，我们跟他人也是可以打通的。此外，庄周梦蝶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表达对生命、时间、自我等等的一种思考，讲的是生命大化。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相爱的人离世后变成蝴蝶一起飞走，所以化蝶代表中国人对生命消逝后的一个美好的寄托。
0: 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流动过程，一生的时间啊疏忽而过，所以瞬间呢也让我就想起了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林老师简单谈一谈您对时光匆匆的感受。
1: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对孩子那个成长感受是特别直接的，一看到孩子就知道时间过去了，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感受。还有大的时间感，像前几天我就去了平凉博物馆，然后看了一下午，就特别感慨，你看到那些陶器，那些青铜，你想一想古代人用过它呀，可是它穿越两三千年就在我们的眼前，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到，所以尤其看到那些铜器的时候，西周时期、战国时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这才是贵器，它放在那很庄严，然后我感觉他们才是时间的赢者，因为他们见证了无数的光阴，也见证了无数的人从他们面前走过，但是时间不会说我赢了，对不对？时间说我不存在呀，存在的只是变化和我们对变化的那种感受。孔子都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都无奈于时间的流淌。那么庄子也是感叹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待矣，这么洒脱的哲学家他也仍然感叹时间匆匆。所以时间这个话题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可能都会去思考的。
0: 人生太快了，转眼就是百年呐。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有限的人生时光我们该如何自处啊，怎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呢？怎么才能够把人生活出一个精彩的自己呢？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1: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庄子。那么庄子有最重要的啊三个部分是时间、生命、大化。我们今天说时间匆匆，庄子也有他的表述，就是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出现在庄子的《至北游》篇。那么这一篇是在什么情境下讲的呢？它是孔子和老聃的一个对话。孔子就问老聃什么是大道，什么是至道，我怎么学到？然后老聃说，你先静心，先把你的心弄得清净了，咱们再来谈道。然后呢，老聃就讲大道是怎么创生了万物。那这个创生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方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好，在这个情境下庄子讲了一句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白驹过隙就是这么来的，很快，对不对？那咱们要细细算一下白驹过隙到底有多快呢？首先说这个白驹，它就是指白马。当然我们也有一种解释，说白驹呢是指时光，就是那个光打在墙上的缝隙，其实也是很快就移动过去了，完全有可能

0: 庄子是看着时光慢慢移过去的那种感觉，光移过缝隙，他悟出了时间。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解读。那我觉得解读成白马也可以，因为庄子啊特别喜欢马，在整个庄子33篇中，马出现了大约50多次，所以可能就是指一个小马驹一下子飞过去，越过了一个缝隙。这个隙是指比一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还要小的，大概是1.5厘米。那咱们白马过隙啊，一般白马普通慢跑的速度是每秒钟4米。所以白驹过隙我算了一下，大概是0.0037秒，是不是很快？对，很直观。那在宇宙中，人真的就是一粒微尘，就像0.0037秒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人生确实是短暂的，在宇宙时空中。所以道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底色，我们敬畏天道，要遵循大道的规律。所以人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存活于世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庄子跟我们平凡的人其实一样的，他也感慨人生很短，如白驹过隙，也是我们古人说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人在这个世间很短，却有那么多的忧虑。大诗人李白也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他说天地是什么呀？就是个大房间呀，就是个大旅馆呀，成了我们所有的人，成了万物，我们只是在这暂歇脚而已。那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从中走过的一个东西。你看，其实时间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人，对不对？宇宙也没有多大变化，沧海桑田变的是我们的大自然中的景物，变的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张若虚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大家想一想，谁是第一个见到月亮的人？月亮第一次是照着谁？他竟然能这样想，哎，历史苍茫，而我们是看不到最初的那个古人。所以庄子有此感慨，后代文人也有此感慨。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的盈亏变化不只是自然天象，还是光阴流转的具象载体。早在《诗经》中，古人便开启了以月观时的诗意表达，月出皎兮，皎人寥兮。此时人们望月而生的是对于眼前光景朴素真切的时序感知。盛唐时期，文人对月色的体悟更进一步。李白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明月，万古同辉，它消除了古今界限，人站在永恒月色之下，看清个体生命的短暂，生出对韶华易逝、流年不住的苍茫慨叹。北宋时期，苏轼于月色之中悟出了更深一层的生命哲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将月之圆缺与人世聚散互相映照，指引人们跳出怅惘感伤，敞开直面流年的豁达胸襟。一轮千年清辉，绵延于中华文脉的历史长河，最终凝成不朽的文明印记。而在不惜奔涌的光阴之中，我们应当怎样安放自己的人生？庄子留下了怎样深刻的生命答案呢？
0: 儒家和道家建构意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儒家大家知道，它更注重人和人的关系，更注重家的建构，而道家呢，它更注重人和自己的关系。你开不开心？你的人生满不满意？人跟自己相处的这个关系，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在庄子这用的词就是逍遥。那么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开篇讲的鲲化为鹏，重点化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么这个鹏就是鸟，它原本的形象是鱼啊。北冥就是北海，这个鱼生活在北海中，它很大呀，几千里的长度。但是它不自由，因为鱼是生活在水中，水生的生物，它离不开这个水，它也不能

0: 老抬头看天空，他的生活的区域环境仍然是有局限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含义的，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局，当你的池子不够你游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愤懑吗？我们是消极吗？我们是抱怨吗？都不是，是突破。这个就是化字的重要，我们要转化自己，而不是去抱怨环境。鲲就化了，化成了鸟，这个鸟就是鹏。写完鲲鹏的故事之后，庄子又写了一个小学究讥笑大鹏的故事。学究就是一种鸟，小鸟说，哼，你怎么能飞到90000里的高空？我只能飞到蓬蒿那么高，扑棱几下我就掉下来了，你怎么可能飞那么高？所以他是不怀好意的笑啊，这个笑是有一种不能理解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讥笑。但是大鹏对他的不理解表示理解，因为他只能飞到蓬蒿这么高，理解不了90000里的高空。就像大诗人李白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哈哈大笑出去了，我辈怎么是视野狭隘的人呢？那个小鸟就比喻心胸狭隘，视野狭隘。所以李白就把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诗里边，也就是我不计较世间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他人的评价。我既然是大鹏，我的使命就是飞，我任何的计较都是内耗，对不对？所以你只管飞就好了，这个就是小大之变。他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嘲笑小鸟，而是想说什么呢？鲲化为鹏，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小鸟就是我们的过去。为什么要写鲲？那么小的小鱼子儿变大飞起来变成大鹏，那就是过去的我们呀。所以我们都曾经从那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呀。所以小和大不是为了褒贬，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飞翔和突破，就是要从小变成大，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所以要为自己的飞翔做足准备，不畏人言，这个是大鹏。那么庄子如果只讲到这，他只是个文学的庄子，并不是哲学的庄子。哲学的庄子是什么？又来了一句话，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小智慧的人不懂得大智慧的人是怎么想的，不能理解的。那活的寿命很短的，也不会理解寿命很长的，对不对？所以人生它的时间的长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所以庄子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善无生者乃所以善无死也。善待我们的生，就是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的终点了。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呢，又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又极富哲理和科学性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快越好，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慢越好？
2: 什么事情来得越快越好？就是希望令自己喜悦的消息来得越快越好，因为就是自己的付出能够有喜悦的收获，这是人生最好的小圆满。什么事情来得越慢越好？就是希望父母变老的速度来得越慢越好，这样就是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一起感受更多的四季变化。
3: 就是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的话，我现在刚有了女儿，1岁多，她刚学会走路，然后她也性子比较急嘛，一直在跑。然后快一点的话，就是希望她快一点长大，可以挣脱我的手，然后她自己学会奔跑。慢一点的话，就是希望我老去的速度可以慢一点，尽可能看到我女儿更快乐的成长，然后看到她以后更精彩的人生。
0: 我的想法，什么东西越快越好呢？就是大家找到热爱的事情，这个事儿越快越好。早点找到你热爱的事情，就有方向了，然后会觉得没有虚度光阴啊，很快就上这个道了。然后呢，你所有的努力啊，

0: 也就很快有了这个结果。咱们不是期盼我们得到的这个回馈更加快吗？其实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得找到自己热爱的，所以这个找到的越快越好。
1: 对，
0: 尤其是你一辈子都在做一件喜欢的事儿，太幸福了。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庄子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天性为贵。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中华文明自古便有优良的西食传统，光阴流转间，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格言寄情，叮嘱世人珍重韶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道尽时光珍贵的由衷慨叹。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是劝人看淡浮华，珍惜青春的殷殷寄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代代传颂不息，振聋发聩的奋发警言。古人惜时，并非单纯的贪恋时光、追逐功业，而是源于一份朴素通透的生命自觉。惜时的本质就是善待当下，珍爱生命。然而，同样是面对流转不息的光阴，2000多年前的庄子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他从时间的流转中照见出一种独属于他的超然物外的生命观，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命观呢？
0: 我们这一节再来谈谈庄子的生命观。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生命观。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那么我们先秦诸子百家呀，其实各有各的生命观。那最大差异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他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生都没有明白，我们怎么去谈论人生的终点呢？所以儒家更注重的是对生的表达，他没有把我们生死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去处理。道家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人生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来谈，所以生死对庄子来说是一个主题，在庄子中大量出现这方面的讨论。首先，他是把生命的变化，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生命放在一个大的宇宙中怎么安顿自己，把这个讲清楚了，所以很少讲那些功名世界的事情，把个体放回到宇宙中顺应变化，超越生死。所以我们都说道家很超脱，很豁达，什么都不是个事儿，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其实庄子为我们开辟了多元的活法，他塑造了中国人那种出处进退、宠辱不惊的智慧。比如说《逍遥游》里边就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人都赞誉你，你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努力的；全世界的人都否定你，你也不会感到沮丧。为何能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内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外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耻辱。我们有一个自己内在的主体性，我们对自身的人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被别人所左右。可能大家脑子里在想说，我们每天要计较那么多呀，要在意那么多呀，我怎么能那么超脱呢？是不是？好，底下几个寓言故事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仍然起作用的。第一个叫庖丁解牛，出现在庄子养生主篇，也是大家高中时候都学过的。它的故事很简单，庖丁是个厨子，为文惠君解牛，就是把这个牛把它解开了，然后告诉他养生的道理。那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是，如果我能够看到牛的内部的纹理的话，也就是目无全牛，我看的不是一个牛，而是看到它里边的结构，哪里有骨头，哪里有筋，哪里有肉，对不对？就更好解了。于是呢，他用这个刀进入的时候呢，他这个刀是很薄的呀，所以他进入的时候还觉得我在里边很宽敞呀，所以他的重心是在游刃有余，对不对？好，那个

0: 刀其实是比喻心，我们的心怎么能修到没有厚度？当我们心没有厚度，我们心胸很开阔，我们没有那么多成心成见偏见，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就没有是非，没有冲突，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游刃有余的状态。好，那么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心发于形，这个刀是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的一样。那为什么是十九？庄子是很喜欢十九这个数字啊，在庄子中出现了很多次。所以呢，这个十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是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我们是有阳历和阴历这两种计算的方式。因为在古代呀，我们十九个太阳年是等于235个阴历月，那这十九个太阳年呢，就是228个月，它正好比那个阴历的那个月份少了七个月，那于是叫补上，这样阴阳才能对齐。也就是说，你的阳历的生日和阴历的生日十九年才能重叠一次，那正好就是38岁、57岁、76岁，这三个是年龄中的啊。很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阳历和阴历的生日正好在一天，所以它很有意义。这个十九因为正好是阳历和阴历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圆满。关于养生，关于养心，关于庄子的生命观，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叫择志。择志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野鸡。这个野鸡生活很困难呀，它是十步一啄，百步一鹰。什么意思呢？我跳了十步才啄到一点吃的，然后我走了100步才找到水喝。你说它生存难不难呀？它的生存很难。但是哦，庄子下边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不起续乎繁中，神虽望不善也。什么意思呢？那我也不想被关在笼子里呀，因为关在笼子里的话，我的精神看起来很饱满，其实是不好的。不善就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呀？不自由。对，放在笼子里边，它吃得好喝得好，主人都给它喂好了，但它不自由呀。所以野鸡宁愿保持自己的天性，很艰难地求生存，也不愿意放在笼子里。所以庄子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天性为贵，哪怕我们暂时为生存妥协，做一下笼中之鸟，也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天性更好的释放，这才是庄子的目的。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庄子给我们留下的众多的寓言故事当中啊，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庄子的洒脱豁达，但是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乐天派吗？庄子本人是否也对于时间流逝、人生匆匆产生过焦虑呢？
0: 其实庄子他讲时间短促、人生短暂的时候，一定也是他自己有焦虑。那么他也是一个凡人，只不过是一个思考着的凡人，有智慧的凡人，所以我想他是有的。但是你看庄子啊，他一点不悲观，为什么呢？虽然个体生命是会结束的，但是有一种东西会留下来，那个就是道。所以庄子就讲了这个故事，叫薪火相传。那柴火会烧完的，但是那个火苗呢，它还会继续往下传。我们再找后代的那个柴火，后代人再找一些柴火，然后把这个星星之火一直传下去。所以庄子的自信、乐观、豁达都是建立在一个对未来的充满信心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他会认为未来我们的道会传下去，我们的文化会传下去，依然是生生不息的。所以他是化焦虑为信念，哎，然后化孤独为行动。对，这也是我感动于庄子的地方。
1: 我们的那些糟心情绪它一定会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长期被这种情绪所左右。真的让我们觉得自己遇到了难题，心灵无解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庄子的，看一看他怎么教我们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听现场观众啊，咱们对于时间有着怎样的感受。
2: 主持人

0: 好，老师好。今天从两位老师的这个故事中读到了这个时间的概念。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有记忆的，同时又是有传承的。我是咱们昆仑山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这个景区工作呢已经有24年的时间。我当时在24年之前上山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莽撞还有懵懂的人，但是上到山上之后，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或者我们看到的每一位游客的时候，我又瞬间觉得这个时间呢它是有温度的。它呢在四季的变换中呢见证了我由一个懵懂的少年、莽撞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从容笃定的中年人，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妻子或者母亲。那么时至今日，听了关于时间的讲述之后呢，我又觉得我又升华了，我更觉得我像一个追逐时间在跑的少年，又回到了一个起点。在这24年的过程中，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就像各位老师身后的这一株桃树，它呢随着四季的这个交替，每天或者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做着自己当下应该干的事儿。它的生长也就见证了整个岁月的更替，时间的变化，把自己灿烂的一生要留给每一个走进它并且欣赏它的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每个杰出的平凡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但是要活得绚烂。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天地万物之中最恒长的莫过于日月运行，四时流转。古人仰观天象，以日升月落、星辰盈虚感知天地节律，也体悟生命更迭。在这漫长的观天岁月里，陈列于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的仰韶文化晚期堆贴星月纹陶缸，便记录着先民写在泥土上的时间印记。这件陶缸原是一件问棺葬具，先民在陶缸腹部塑造出规整的纹饰带，将日月星辰有序排列。先民将刻满星月纹饰的陶缸作为陪葬逝者的容器，也寄托着最朴素的生命信念。生命的终结并非真正的消亡，而是回归天地运行，融入日月轮转，这与庄子的生死观不谋而合。春生秋落，寒来暑往，生与死如同四时更替，皆是自然运行的一部分。真正的从容不是抗拒变化，而是顺应变化，把生命放回天地运行的广阔时空之中。这正是庄子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大化。
2: 好，我们最后啊再来讲庄子的大化观。我们讲完了他的时间观、生命观，再来看他的大化观就很好理解了。这个大化就是人的生命从生到死嘛，最后转化为什么了？人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从生到死。好，那庄子怎么来对待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又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我们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庄子妻死古盆儿歌，它出现在庄子的至乐篇，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一个故事，以为说哎呀，庄子好不爱他的妻子呀，这个妻子去世了，他怎么还敲着瓦罐敲着一个盆在那唱着歌啊？他那么高兴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啊。庄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对自身的这个心态的一个描述，他说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独何能无慨然，这个慨然就是悲叹感伤的含义。他说我妻子刚刚去世，我怎么能不感伤呢？我怎么能不感叹呢？我怎么能不发感慨呢？但是他又理性的思考了一下，生命本来是没有的呀， 生命是从无到有。

0: 又从有到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一个人的去世特别特别的悲伤，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后半截，从有到无。我曾经拥有这个人，我能看得见他，我跟他朝夕相处，突然没了，我们当然会感到悲痛。但是庄子往前又想了一步，生命本来就是没有的呀，他从无到有，现在又归入无，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他说现在妻子的去世其实就是俨然寝于巨室，他只是回到了更大的房间了。那大家想一想，那个房间是什么呀？对，自然，他就回到了大自然中。所以我反而觉得庄子是因为爱他的妻子，才以如此独特的方式送了他最后一程。所以人生其实一定要接受离别，我们恰恰是在一次一次的告别中不断的成长。我们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发小，告别了老师，告别一个城市，告别亲人，告别爱人，最后告别自己。所以人生通过不断的告别走向了新的阶段，通过不断的失去敞开了新的世界。我们接受人生的欢喜，也当接受人生的离别。这就是庄子说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安于时机的变化，顺应自然的变化，悲哀和喜悦这种情绪就不会干扰到我们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洒脱啊。所以我们讲浮生若化，其实就是人生是一场不断进行着的变化，生死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庄子对他的妻子尚且如此，那他对自己的死就更加豁达了。《列玉寇篇》记载庄子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的弟子们说，老师，我们要厚葬您，您这么伟大，写下这么多著作，对不对？然后庄子说不用不用，然后随便扔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弟子说不行不行呀，啊，把你扔掉了，那天上的老鹰会吃你的呀，天上的乌鸦会吃你的呀。他说那你把我埋在地下，蚂蚁也会吃我呀，你为什么这么偏心，让我给蚂蚁吃就不给天上的老鹰吃，对，你何其偏也，你怎么这么偏心，对不对？所以庄子说不用厚葬我，天上的那些日月星辰就是给我的最好的葬礼，那么万物就是最好的陪葬品，我跟他们都在一起了。所以庄子就是这么豁达，我回到大自然中了，这是最丰富的葬品，和万物重新回到了一起。所以庄子告诉我们，我们个体的生命只是大道中的一环，春夏秋冬循环往复，阴阳合一，一切有生必有灭，有来必有去。我们要接受一切的变化，就如同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就是我们跳到时间中去吧，跳到大自然去吧，顺应一切的变化就无所畏惧。这是庄子的大化观，非常有启发。那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么美的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永和九年的那场盛宴，兰亭雅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记下了当时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曲水流觞，放浪形骸，那种美和那种快乐，他又是用怎样的心情写下了死生亦大矣，就是死生是最大的事情呀。但是他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代的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过去，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美好总是显得短暂，我们总会那么追忆过去，其实后代人看我们看此刻也像我们看2000年前的庄子。庄子留下了那只数不尽的蝴蝶，王羲之留下了那个美好的瞬间，每个杰出的平凡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但是要活得绚烂，要像兰亭雅集一样把那个美好记录下来，把我们人生美好东西留在后人的心里，留在历史的长河，这就是瞬间即永恒。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庖丁解牛何止讲技艺，背后藏着怎样的养心智慧？庄子又教会我们如何安定内心，

0: 敬请关注《崆峒论道》第六集《达生养心》。
1: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正如兰亭集序当中感叹岁月疏忽，人生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与庄子对于时间的思索遥相辉映。我们呢，也不必感念流年飞逝，我们学会用心拥抱当下的每一刻，认真生活，感受点滴的美好，把平凡日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可能就是我们现今普通人对时光对生命最好的答案。祝大家都能够读了庄子之后开心快乐起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百家讲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古往今来，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工匠。蒙恬树管为笔，毕生活版印刷，有多少灿烂辉煌的工匠文化，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文化传承。铜鼻富饶，以身殉道，上方蔡伦只传千里。今天读书为您分享好物有匠心，一部中华工匠精神简史。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国家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有着如此多的重大考古发现和数不清的精美文物，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啊，许多都可以如数家珍。但是如果我要问您，这些文物背后究竟是谁拿

0: 一个工匠制造了它，您会回答得出来吗？比如说我考考您啊，中国雕塑的塑圣是谁？玉器雕琢的玉神又是谁？烧制瓷器的窑神又是谁呢？我相信您现在肯定有一点蒙圈，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书，好物有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匠人。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潘天波，他结合史料和民间传说，筛选并生动地书写了中国历史上15位名匠的故事。这本书是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您就可以找到我刚才问题的答案。咱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雕塑的塑圣究竟是谁呢？您一定想不到，这背后啊是一个差生逆袭的故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组罗汉塑像，这是苏州宝圣寺的镇寺之宝，是国家级文物，是至今留存于世的这位塑圣的作品，他就是唐代雕塑家杨惠之。那么他为什么被誉为塑圣？他究竟是怎么逆袭的呢？书中说，杨惠之啊，他刚开始不是学雕塑的，他是学绘画的，他和吴道子同师学画。吴道子是谁呀？鼎鼎大名的唐代画家，被誉为画圣啊。和吴道子这样的天才在一起学绘画，杨惠之压力很大，尽管他很努力，但始终无法超越师兄。也许是受了师兄的刺激，杨惠之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书中说，据苏州府志记载，见道子一成，惠之齿焉，更为塑工。什么意思呢？就眼看同门师兄吴道子已经功成名就，杨惠之深感耻辱，改行做雕塑了。这杨惠之啊，从小其实就喜欢雕塑，除了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绘画功底，他还非常肯下苦功夫，常常是塑好了又捣碎，捣碎了又再塑，一定要做到传神为止。书中这样写道，传神是雕塑最大的难题，而且传神之难在于目。杨惠之开始认真研究，仔细观察不同人的骨骼特征和神情。相传他花了半年时间仔细观察一位村姑，并且仿照她塑成了一尊村姑像。
1: 有一天，杨惠之趁着天蒙蒙亮的时候，
0: 把这尊村姑像放在了一个凉亭里边，来往卖菜的农民都把村姑当成了真人，躲在一旁的杨惠之暗喜，知道自己的雕塑终于做到传神了。之后的杨惠之隐居虎丘山，继续研磨技艺，出山后为苏州寒山寺和宝圣寺塑18罗汉像，名震一时。他不仅擅长彩塑，而且他还开拓了壁塑，也就是说在墙壁上塑山水啊、岛屿啊，把佛像散置其间。他将中国的绘、雕、塑等各种工艺融为一体，曾经的绘画差生终于逆袭成为了雕塑大师，也成就了中国的雕塑艺术。读完了塑圣，我们再来看一看玉神是谁。我们先来看他的3件作品，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钢款茶经梅花花叉、紫钢款金火白玉龙形佩和紫钢款白玉簪。没错，这位玉神就是明代琢玉高手陆子刚。而喜欢玉器的观众都知道，陆子刚是一个观念超前、版权意识非常强的人。书中说，陆子刚生性孤傲，喜欢在他雕琢的玉器上落款，并且声称不落款不动刀。由于他身怀绝技，被召入宫廷御用。在宫里呢，小小的工匠，你还敢在皇家的玉器上署名不成吗？书中就为我们讲述了陆子刚在宫中的命运。万历皇帝吩咐陆子刚将一块自己珍爱的羊脂白玉做成一把茶壶，并亲口面谕

0: 得落款署名。事成之后，皇帝将茶壶颠来倒去的查看，没有发现落款，很是满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皇帝摔碎了茶壶，茶壶的嘴里发现露出了紫刚二字，皇帝大怒。另一位宫廷御史举报陆子刚曾经给隆庆皇帝，也就是明穆宗雕的玉扳指百骏图，在这个玉扳指上也有他的名字落款。书中这样写道，皇帝派人用放大镜去检查玉扳指，果然他将自己的名字用微雕的方式刻在了一匹马的耳朵里。皇帝大怒，更加糟糕的是，皇帝用放大镜发现自己的玉佩上也有紫刚落款，于是皇帝一怒之下甚至要赐死陆子刚。作者呢，在书中也分析了陆子刚他为什么非要落款。第一，就是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对治愈的这个职业的敬畏与诚信。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求社会承认玉工及其艺术的社会价值。至于他敢于顶撞皇上，体现出古典文人的君子育德情怀，还有对匠户制度的反抗。大家知道匠户制呢，是明代手工业部门实行的一个制度，它要求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陆子刚屡犯农言，代表着工匠反抗匠户制度。到明代后期，匠户制度被迫取消，工匠因此获得自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是明十三陵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的地宫。最显眼的是那一口青花大龙缸，它就出自景德镇一位陶工之手。他是谁呢？他就是景德镇工匠精神的源头，被称为窑神的童斌。在明代啊，一口大龙缸的烧制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取土、制泥、打泥、拉坯、绘画、吹釉、风干这些工序，光路要烧制就要19个日日夜夜，子工们轮番上岗，丝毫不敢懈怠。哪怕如此谨小慎微，成功率也仅仅只有5%。相传呢，最终就是这名叫做童斌的陶工，他将自己投入了火焰熊熊的龙缸窑，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青花大龙缸。在陶瓷行业呀，童斌被奉为窑神。当然了，除了这三位工匠之外，这样的一本书中还讲述了车神西仲、天下第一铸剑师欧冶子、造出天下第一墨的李廷圭等等。读这本书啊，我们能将这些传奇的工匠他们原本模糊的面目识得更加清晰，了解了这些了不起的中华工匠，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匠人精神。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好物有匠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独乐园》呢？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独乐园》究竟在哪里呢？它跟《资治通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独乐园》呢？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独乐园》究竟在哪里呢？它跟《资治通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独乐园》呀，就是司马光晚年定居洛阳时修建的园林。他在独乐园里花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本历史巨著的编写。独乐园的名字有点奇怪，孟子有云。

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司马光本是心忧天下的人，为什么会取名独乐园呢？其实啊，这跟司马光当时的心境有很大关系。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被贬洛阳，于是他就在《独乐园记》中这样写道：众乐乐是君子一种很高的境界，而我乃是愚笨之人，即使我想与人分享快乐，只怕别人也看不上吧。那独乐园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园林呢？李格非大家知道，也就是李清照的父亲，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19处著名的私家园林，那这独乐园呀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独乐园的描写，所以为人心目者不在于园耳，不在园林本身，那究竟在什么呢？自然在于它的主人和主人所做的事情了。司马光在独乐园中十多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编写了《资治通鉴》。夏天酷热难耐时，司马光甚至挖出一个地下室作为工作间，每天就钻在地下室中埋头写作，以至于当时洛阳城中流传这么一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说的就是西京留守王拱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宏伟扩大，有3层楼那么高。而司马光的独乐园呢，则是低矮简陋，仅能遮风挡雨，夏天还要到地下室去读书写作。独乐园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并不是司马光经济条件不好或者吝啬。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收入本来就十分可观，而宋仁宗欣赏司马光，对他的赏赐也是非常丰厚的。但司马光一生却崇尚简朴，对财物和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司马光却视书如命，是天下闻名的藏书家。他不惜重金购书，而且在独乐园中各类藏书就达10000余卷之多。事实上，司马光也并非在独乐园中独自享受读书写作的快乐，他还经常把独乐园对游人开放，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茶饮，所以独乐园中经常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独乐园中花草树木很多，为了方便游人辨认，司马光在这些植物上挂上了名片。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追溯起来，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始自司马光的独乐园。独乐园并非豪门大院，相反，它非常简朴，与其他园林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却为世人所仰慕。看来独乐园的名气在人而不在园林本身。司马光也终究没有独乐，他倾尽心血编著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与世人分享，实在是功莫大焉。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将相和的故事吧？其实呢，唐代也有一段大唐版的将相和。娄师德是唐朝的宰相，同时也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新唐书·娄师德传》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狄仁杰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娄师德欣赏他的才干，极力在武则天面前推荐了狄仁杰，但是狄仁杰本人对此事却毫不知情。后来狄仁杰做了宰相，他对娄师德不仅没有心存感激，反而处处排挤，想要把娄师德赶到地方任职去。武则天则非常倚重娄师德和狄仁杰，当他发现狄仁杰对娄师德很有意见之后，就出面想要化解

两人之间的矛盾，于是便找来了狄仁杰，问道：你认为娄师德是个贤明的人吗？狄仁杰回答说：他担任将领还算谨

人善任的。狄仁杰一听大惊失色，武则天则拿出了当初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的奏章给他看。狄仁杰看后非常惭愧，衣服都湿透了，感叹道：娄公有大德，他举荐了我，我如此对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对我还是那么宽容，我跟他相比真是差太远了。于是狄仁杰到娄师德家里赔礼道歉，娄师德准备了好酒好菜款待狄仁杰，两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还有一个唾面自干的成语也跟娄师德有关，娄师德才能出众，为人又很厚道，武则天非常赏识他，但是同时也招来很多人的嫉妒和不满。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问道：我在朝中做宰相，你也外放担任州牧，我们家得到的实在太多了，会有人嫉妒的，所以你呀，在外做官一定要事事忍让。弟弟说：您放心吧，就算别人把唾沫吐在我的脸上，我自己擦掉就可以了。娄师德却说：这样恐怕还不行，你擦掉就是违背了别人的意愿，你要是能够做到让别人消除怒气，那就应该让唾沫在自己的脸上自己干掉。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来历。这个成语有赞扬娄师德宽厚大度的品德，但其实也有讥讽娄师德怯懦迂腐的意思。事实上，娄师德绝不是怯懦之人，只是他生性宽厚，识大体而不拘小节。他长期戍边御敌，有勇有谋，身先士卒，曾经在不利的局面下八战八捷，扭转战局。唐高宗和武则天都盛赞他是文武全才之人。娄师德宽宏大度，知人识人，狄仁杰也是知错就改，胸怀坦荡。在娄师德的影响下，狄仁杰也很有知人之名，他曾先后举荐了张建之、姚崇等数十位政治干练的官员。娄师德和狄仁杰两个人不愧为千古贤相。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你可能很难想象，在日常生活中，不用拿起手机，也无需佩戴耳机，就能随时随地听音乐和接打电话。这其中的秘密就藏在我手中拿的这副眼镜里，它不仅外观时尚，更蕴含着强大的智能科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眼前的这款 AI 音频眼镜是眼镜耳机二合一的创新产品，搭载了多个 AI 大模型，无需入耳就能享受清晰私密的音频体验。这不仅解决了长时间佩戴耳机带来的耳朵不适，更以其卓越的续航能力，确保无论是长途旅行还是日常通勤都能够持续陪伴。现在我已经亲身体验了这款 AI 音频眼镜，它的镜框和鼻梁耳朵的接触点设计的恰到好处，即使是长时间的佩戴也不会感到压迫或者不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操作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1: 我在
0: 北京中轴线是什么时候申遗成功的？
1: 北京中轴线在2024年7月27日成功升级为世界遗产。
0: 只需简单的手势操作，便可与 AI 大模型进行语音沟通，大大提升了

0: 信息获取的效率与便捷性，并可在 APP 内生成文字版，让日常生活更加智能与高效。AI 音频眼镜在跑步、骑行等不便佩戴耳机或直接查看手机的运动场景下，也能通过智能 AI 大模型将收到的信息汇总并精准播报核心内容。
1: 提议周末一起去郊外野餐，建议带上帐篷和烧烤架，提醒大家带野餐垫和毯子以及垃圾袋，保护环境。
0: AI 音频眼镜采用双麦克布局及主动降噪算法，能够有效减少背景噪音干扰，即使处在地铁、商场等嘈杂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通话质量。
2: 你好，我是梁慧敏，现在通话的声音质量如何？
3: 没有噪音，挺清楚的。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AI 音频眼镜将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功能，它将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出无限可能。无论是日常工作、教育学习，还是休闲娱乐， AI 音频眼镜都将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们觉得我的这些照片好看吗？这些照片啊，不需要挑选服装和道具，也不需要辗转多个城市挑选场景，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软件就能一键变化出多张美照。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你也想像我这样轻松变化出美美的照片吗？那就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第一步，选择一套款式简约的衣物。第二步，拍摄形象照。第三步，将拍好的照片导入软件中。第四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板。您看，拍一组美美的写真就是这么简单，只需要一张图片就能无限生成不同场景、不同服饰的美照。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一款专注人像摄影的 AI 创意生成工具，搭载自研的美学大模型，可以准确提取人物面部信息，完整保留人物面部轮廓和表情细节，同时还可以智能地根据生成写真的环境光线情况，自动调整人物面部光影，使融合后的人脸光影更加真实自然，还能实现对人物主体进行更加精确的解析，提取出人体手部特征，生成真实的手部结构，解决当前行业中普遍的 AI 生成坏手问题。除了对面部、手部信息的提取之外呢，还能实现对人物发型的高精度分割，在保留人物原有发型发色的基础上，实现生成写真和原有发型的高精度融合，大幅度提高了原图和生成图的相似度。如果生成出来的照片有一些细节不满意，智能图像编辑功能可以进行局部重绘、局部擦除等各项图像细节的处理需求。那么如果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写真该怎么办呢？
1: 平台依托于百度云的强大算力支持，能够提供高效稳定的算力服务，能够保证我们的客户可以实现批量制作和无限生图。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专业版的客户呢，更多会提供到实际的落地拍摄指导，不管是从拍摄的打光方案，还是到实际的拍摄姿势，以及说落地的营销方案上，都能够提供到专业的支持，能够保证我们的客户可以低门槛的准入到 AI 摄影这个行业当中，高效率的制图，保证高频次的一个交付，能够更好的赋能整个摄影行业，实现降本增收的一个新方案。
0: AI 作为一种新智生产力，赋能摄影，让摄影变得更加智能，实现了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同时也为摄影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当我们身处人潮涌动的车站、激情澎湃的体育场，或是比肩

0: 接种的街区，与朋友走散或者小孩子脱离视线，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烦恼。那么，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寻人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新言。我手上的这台设备呢，是一套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和 AI 算法的视图智能分析管理系统。
0: 它就是工程师们专门为寻人打造的天眼。当我们进入公共场所进行安检时，该系统会自动录入每个人的面部生物特征。当有寻人需求时，系统就可以从成千上万张人脸图片中快速地检索出目标人物出现位置和出现时间。
2: 我们的算力呢，就是一秒钟能处理2000张，那么你这么同比嘛，你乘以24小时，或者就是把一分钟乘以60秒嘛，就60秒的话，我可以处理12000张的照片。
0: 通过多路视频融合技术，视图智能分析系统还可以兼容多种设备，与公安消防的设备无缝衔接，既可单机作业，也可以多机互联，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也能离线作业，并对20路摄像头进行管控及信息桥联。
1: 我现在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周围的摄像头从安装使用到现在有好多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视图智能分析管理系统可能也无能为力了吧。
0: 面对各种摄像头录制的清晰度参差不齐的照片或视频，视图智能分析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对输入的视频和图像进行精细的像素级处理，从而在各种质量的视频和图像中快速准确地检测和识别出特定的人脸。这一功能在救灾、消防、公共场所的安检等领域也能够大显身手。
1: 不得不说，这个系统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在处理大量视频时，它出色的分析能力高于60人同时查找和分析视频，非常高效。
0: 当然，这款视图智能分析系统在帮我们找到目标人物后，还会启动智能跟踪功能，持续追踪目标人物的移动轨迹，从而引导我们与目标人物会合。在未来，视图智能分析系统将更广泛地服务于百姓的生活，在日常的交通出行、人员搜救、安检消防等诸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守望人身安全的天眼。
3: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

我并非一直独来独往，曾经我也是狮群中的一员，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纳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但现在我不再独自狩猎了，有女儿与我同行，我成了她的老师。

今天，我和女儿尼亚尼分享猎物，她现在两岁了，和我当年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女儿和我们的守护者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他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辈，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他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

很快就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两只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娜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娜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纳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如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狩猎。作为经验丰富的猎手，独行捕猎对我而言早已成为本能。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我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

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我们在等待尼亚妮，她却不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尼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对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尼必须确保他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尼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尼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他将殊死一搏。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尼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他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尼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尼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我在风中呼喊，没有回应，只有沉默。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

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敢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母狮娜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她不得不再次独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她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她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

搜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

想到小家伙们孤立无援，我如芒在背。我用穿透草原的吼声呼唤他们。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以来，我苦苦寻觅，但一无所获。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这丧子之痛叫人无法承受，我简直无以为继。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猎物丰足，但我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国。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他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他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战了。必须找回迪诺肯，重新燃起斗志和生存意志。

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他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我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诺肯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占有本能，但这头母狮来去匆匆，交配完成后便即刻离去。

他有归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我是纳拉，母狮纳拉。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

0: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二十多年来，他如何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展现国家力量拼搏奋斗？淬火匠心韩吉东，

0: 2022年3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高级技师韩基东接到了一个高难度任务，需要他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通常来说，金属材料越薄，焊接难度就越大，因为温度过低，焊缝可能无法充分融合，导致连接不牢固，而一旦温度过高，则可能烧穿材料或者产生过多的热变形。那么面对这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组件，韩基东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1: 在钢铁与火焰的交织中，他用双手诠释着航天工匠的执着与专注。
2: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突如其来的极限任务，他与时间赛跑，能否顺利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焊接？
2: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1: 从零开始，愈挫愈勇，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挑战。
2: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探寻韩基东以双手谱写钢铁诗篇的匠心传奇。这位正在进行事件打磨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基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2: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1: 那么韩基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基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2: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1: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基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2: 在我姨父家干了两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1: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基东来到了北京。
2: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1: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

0: 似乎是意料之中。正当韩继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1: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0: 2004年，韩继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呢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1: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继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他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他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他几次，你一扭头瞬间他又回到原来了。
1: 当时就跟我说，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这个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0: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习惯。
1: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0: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继东反复练习养焊，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焊时，由于焊枪的重力作用，韩继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焊枪，这将严重影响焊锋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继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1: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0: 除了力量练习，韩继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肩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继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

0: 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继东。
1: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0: 遇低温困扰，日夜奋战，他能否顺利完成主火炬塔焊接任务？淬火匠心韩继东。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继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1: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0: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继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1: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0: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1: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0: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韩继东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1: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0: 在韩继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

0: 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1: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0: 2017年，韩基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1: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0: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基东花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1: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两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0: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基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1: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2: 深耕量子计算，他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他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他巨制破界，
3: 科创未来。上集
2: 近期播出。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件共有70多个焊口的航天产品组件，只要出现一个漏点，整个组件都将无法补救，因而必须将它们一次性焊接成功。可是韩基东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令他无法接受。那么韩基东最终能否找到焊接超薄组件的办法呢？
0: 韩基东和他的同事韩峰每天一边做日常任务，一边琢磨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1: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洞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0: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基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 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

0: 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1: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0: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基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在20多年的焊接生涯里，韩基东获奖无数，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终于达成。
2: 王宇，生日快乐！来，
3: 生日快乐！
2: 干杯！
3: 干杯！来。
0: 2021年。韩基东的大儿子也开始学习焊接技术，希望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出色的焊接技师。
4: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1: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给我去请教。
0: 如今的韩基东除了解决大儿子平时的疑难杂症，常常边钻研技术边带徒弟。
1: 每个工程都有很多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像这一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愿意做好其中一个焊点，把这个技术和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培养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

0: 一代名臣韩琦曾经三朝为相，他在定州工作期间又留下哪些传奇佳话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定州访贤。苏轼被贬谪到定州，面临种种困境，为何他还能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呢？他在定州经历了什么？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定州访贤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中山天下众，寒宫资振林，堂上会西闲，月谷宜景今。公元1048年，韩琦奉旨出任定州知州。任职期间，他在郡圃中修建了月谷堂，并写下了名篇《定州月谷堂记》。韩琦不仅自己作文赋诗以抒怀言志，他还邀请同僚好友范仲淹、欧阳修等为文作诗，往来唱和。韩琦在定州修建的月谷堂，为何得到众多好友的热捧？

0: 他在定州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宋朝的文学家有很多，像苏东坡、韩琦、范仲淹，他们那可是名垂青史。
2: 哎，我了解韩琦，他曾经向三朝立二帝。
3: 对，他曾经有过一段为相时，在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
1: 范仲淹还写过一个越古唐诗来唱和韩琦的定州越古唐记。
3: 对，写的是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
1: 范仲淹和韩琦是什么关系啊？
0: 为了了解韩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河北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相约一起来到古城定州，开启了此次的书本旅行。他们还邀请了河北大学文学院韩田禄教授一起跟随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诗作，去探寻宋朝名相韩琦与定州的故事。
3: 韩琦和范仲淹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
4: 很多人就是可能更了解的可能还是范仲淹，中学课本选过他的
5: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感悟到他那种清廉正直然后勤政爱民的精神，他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4: 对对对，为什么范仲淹又会给韩琦写一首诗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交情特别好，他们是一对忘年交。范仲淹在日后能够我们说飞黄腾达，在很短的时间内四五十岁以后走过了此前几十年都没有走过的这种路，跟韩琦对他的推荐有关。
3: 韩琦是他一个好伯乐，可以这么说。
4: 对，虽然他年轻，但真的是年轻的伯乐。然后通过他向朝廷推荐，甚至他就是拿自己身家性命来推荐这个范仲淹。
0: 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范仲淹唱和韩琦的越古唐诗中的中山，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公元1041年，辽国趁北宋与西夏打仗，对北宋进行了战争讹诈。这件事对北宋君臣震动很大，加强河北的防御力量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公元1048年，朝廷最终确定河北兵分四路来加强防御力量，每路设安抚使统领，定州则为其中的一路，韩琦因此出任定州知州。
1: 中山天下重，这个是不是越古唐诗中的中山天下重呀？
4: 对，没错，就是范仲淹给韩琦写的越古唐诗的第一句。那个为什么叫中山天下重呢？
1: 边疆重镇嘛，地方很重要。
4: 你再看这个牌下边的这个古中山国，说到咱们河北大地，一说就是
1: 燕赵，
4: 哎，燕赵大地。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河北这片地方呢，其实除了燕国和赵国，中间还有一个号称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哦，
5: 原来就是这个中山国。
4: 对啊，但是这片实际上是宋辽交界的这个地带，这是处于军事前线
5: 战略的
4: 战略要地。中山天下重，后边其实还有越古唐诗里面那个这个韩公资振林。
2: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镇的话，是不是朝廷派他来是有特殊的用意呢？
4: 朝廷是给他抱有了非常大的期待。
0: 富弼曾在定州越古唐序中写道：庆历七年，甘陵妖贼聚城畔，河北妖党相咬以谋应，足交降诺，人心大振。当时定州作为百战之地的边疆重镇，镇守部队军纪荒废，士兵匪气十足。韩琦来到定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韩琦到底有着怎样的应对之策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定州署衙，一探究竟。
1: 天下为公，
5: 耳奉耳禄，
3: 民脂民膏。
5: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4: 这个地方就是过去的定州署衙了。据说韩琦刚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视察这些地方。他一边和这个签判一边走，就签判就是办公室主任。忽然之间，他就发现这个地方没有那个戒食名。啊，戒食名是什么？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意思啥说呢？你们的俸禄啊，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膏血，欺负他们容易，可是你们

0: 真的要这么做的话，上天是不会饶过你们的。这面是叫
1: 公
0: 生明，那边呢
2: 廉生威。
0: 你只有有一颗公心，然后这个事情你才能够断得清楚。你不贪不腐，那其他的人看你就都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有威严。嗯，所以当时是韩琦一看这事儿就脸色一沉，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就是很重视起来。
3: 这个界石也是官员造福一方的一个警示碑。
4: 从韩老师所讲的故事中，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韩琦严于律己、勤政爱民的士大夫情怀。韩琦到任定州后，治理军队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那么他采取了怎样的强兵之策呢？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署衙正堂。
5: 这儿应该就是署衙大堂了吧？
3: 明镜高悬，克己奉公，执法如山。
6: 还有两边持着这个杖的士兵，感觉下一秒就要说威武那种感觉。
1: 对，
7: 那个是韩琦吗？
1: 对，
5: 那就是韩琦了。
7: 他们是在干嘛呢？
0: 请看对联儿：
8: 忧国抚民，
9: 公廉施政，执法纪。
0: 下联是：
8: 惩恶扬善，
0: 从严治军，筑长城。说明的就是韩琦到定州以后干的事儿。咱们看左边，这是一个惩罚一个人，是吧？
5: 对。
0: 再看这边呢，
3: 打赏呢？
0: 对，打赏，这就是一赏一罚。庆历七年的时候，这个王泽叛乱，那平定叛乱的时候，其他各个地方那个都非常听从号令，唯有定州军不服号令，讨价还价。几乎然后引起士兵的哗变。嗯，韩琦来了以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听从号令聚众作乱，对这样的人呢是毫不留情，该杀的杀，该罚的罚。嗯，对于那些听从号令作战勇敢的人，那就要重赏，
6: 既可以对这种将士们有威慑作用，又可以有激励作用。
0: 对，所以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军容一整。
4: 韩琦在加强治理军队的同时，又在署衙内一处荒芜的亭子上建了一座堂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月谷堂，探寻其背后的真相。
0: 他就是把一些那个过去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尤其是气节呀、是人品啊都非常好的人，把他们这些像都挂在这个月谷堂上，然后向他们学习，
5: 缅怀那个先贤，然后来警示激励自己的。哎，
0: 对对对，也为了教育自己，当然也为了教育自己的那些同僚们，也就是这个范仲淹在这个月谷堂诗里面所提到的：“
10: 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0: 对，“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4: 一座月谷堂成就了一段韩琦与范仲淹等众多好友诗文唱和的历史佳话，也成为韩琦以良将贤臣为榜样报效国家的自勉之地。同样，另一位文坛巨匠苏轼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斧酌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贺叹是苏轼在知定州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该诗借贺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孤苦伶仃，感叹自己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表达了苏轼对贺退却有余的羡慕之情。他在定州的暮年生活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书本旅行团跟随韩田禄教授在定州这座千年古城去寻找贺叹这首诗的诗境，以及苏轼知定州的暮年人生。
6: 我感觉苏轼就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就不管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这种豪迈的词，还有一些婉约词他也写得特别好，比如说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
0: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看这世间无一不是好人。
10: 那么他在定州时为什么写到像贺叹这种我生如寄梁

0: 长其孤，三尺长进隔瘦须，这样孤独凄凉的诗呢？
1: 应当说来定州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当中应该说是生活一种到谷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北宋宋神宗时期，因王安石变法，朝廷产生了新旧两党之争。公元1093年，元佑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宋哲宗亲政，新党得势，宋廷政治情势大变，磨刀霍霍要处理旧党。苏轼于是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又踏上了被贬之路。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双学士衔，自京城开封出知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3: 那他自己愿意来定州吗？
1: 说到他要来这个地方，就他曾经说过让初率定武是累辞不惑，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到这个地方来。
2: 我请三章起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在来到定州之前，苏轼早已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党争，从他的诗句中流露出归隐山林之心，但是朝廷却没能满足他的愿望。苏轼赴任边陲重镇定州，想要和皇帝见上一面辞别，但是遭到了宋哲宗的拒绝。苏轼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离开朝廷时仍然写下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劝宋哲宗坚守安稳万全之策。那么到达定州工作的苏轼会一帆风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位于定州文庙内的明焕祠寻找答案。明焕祠位于文庙的中院，是用来纪念苏轼的一个展馆，馆内全面展示了苏轼之定州时的功绩。
3: 哎，这个好像是军队啊，在练武。这上面还挂着一个苏。
4: 我记得苏轼是个文人吧？
3: 是呀、
4: 感觉他没有军事才能，他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训练军队呢？
1: 其实苏东坡在武学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苏老泉就曾经写过兵书。到了苏东坡自己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有两句是“少年带刀剑，
3: 旦使从军乐”。
1: 他从小的时候，实际上带兵打仗也一直是他的梦想。后来的时候，他是担任过这个兵部尚书的，实际上是就是北宋的最高级的武官之一了。
3: 是啊，
1: 真的是从一个诗人、词人，一个大才子，一个华丽的转身，穿上戎装。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一个大将军。
2: 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地带，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定州军长期缺乏训练，士兵懒惰成性，且畏惧战争。苏轼到任后就开始要整顿军纪，然而这时一道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1: 元佑八年的时候检阅军队，这个时候呢，以前我们不是说了，这些好多老的这些军人往往是比较骄纵。苏轼对那些不听号令的这些士兵，对那些不听号令的将领给予非常严的处罚，然后对那些作战勇敢听从号令的人给予表扬。
5: 你看这画上面那个军队多整齐啊，可见也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2: 定州作为北宋边陲重镇，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苏轼在起降渡牒修定州进军营防状等奏状中请求修筑营防，重视练兵，增加弓箭手的粮马，加强军民联防，同时他严肃查处克扣军饷军粮的贪官。很快定州军纪之严明闻名于宋朝边界。我生如寄良机孤，三尺长径隔瘦躯。苏轼治军守边的故事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的是他那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那么苏轼诗中的孤独凄凉又从何而来呢？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院中的两棵大槐树下一探究竟。
1: 这棵树如五凤，这棵树如神龙。那么正好就是龙凤双槐，又因为是苏东坡守在，所以又叫东坡双槐。苏东坡呀，来定州的前一段时间，他的第二任妻子王任之 去世了。其实之后，其实苏东坡当时心情就非常的